0: 系警方嘅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点附近道路。翻嚟本港，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到11蚊。煤气公司话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蚊。煤气公司话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赛事开始，瑞士4-1大胜波斯尼亚。两队上半场未有入波，下半场瑞士由后备上阵的文森比在禁区内射入，瑞士领先1-0。80分钟波斯尼亚后卫穆哈里莫域领红牌被逐，瑞士以中敌寡。另一个后备球员是鲁宾华加斯，在84分钟为球队射成2-0。文森比在90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瑞士领先优势扩大到3球。波斯尼亚在补时三分钟稍微追近到1-3，但是瑞士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但是瑞士的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最终4-1击败波斯尼亚，今届首次取胜。瑞士赛后一胜一和，波斯尼亚就一和一负。A 组南非以1-1逼和捷克，两队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是一和一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另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延。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点拜。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啊。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爸爸好帮，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屋企的岗位就梗是后卫啦。同足球比赛一样，屋企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抹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波，不失球梗是一个重点啦。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系 I 人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燕《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3: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2: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2: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
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阿欧今日咧同大家讲下环球嘅金融最新嘅状况俾大家听啦。嗱，先讲下港股啊，港股咧近期咧面对多个利淡因素啦，持续咧跑输环球主要嘅市场啦。当中咧亦都睇到整个图表形态咧麻麻地，大市继续跌啊，恒指咧低见啊23,749点啦，最后咧都系收喺咧24,000点楼下嘅。琴日要跌啦，跌387点啦。內險股咧就捱沽啊，咁啊太保咧跌6.8%啦，國壽咧跌6.6%啊，平保咧都跌4%啊，科技股咧普遍向下啦。琴日618啊嚇，咁啊講緊啊嚇，即係呢個網購日啦，咁見到咧有啲朋友仔啊都改咗張圖出嚟話科技股大減價，咁啊點樣減法啊？美團啊！平咗啦，平咗几多咧？即系讲紧琴日要跌啊，跌3.5% 啊吓，咁啊，京东咧就自己嚟讲咧就跌2%啊，咁阿里巴巴跌1.9%啦，腾讯咧都跌1.2%，但系如果以六月开局去计咧，其实 ATM HJ 咧全部都真系股价上啊强差人意啦，咁啊转个角度睇睇啦，联储局咧喐十嘅时代嚟临啦，市场对咧利率方向嘅不确定性增加啦，资金咧就偏好一啲盈利高增长嘅，而且咧确定性高嘅半导体板块，因为预示嚟紧大家都好需要半导体啦，以至就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其实都屡创新高嘅。咁啊，恒指咧因为结构问题啦，同埋咧内外嘅因素咧拖累而破底啦。大家嘅分析咧都见到，究竟咧几时咧就系一啲科技股会筑底回升咧？咁啊，避险嘅板块都有嘅，包括咧就系、是。内需嘅消费啦、地产啦、保险等等啦，咁啊联储局咧礼拜三议息之后咧，美股咧明显转弱噶，到咧星期四咧亚洲股市咧普遍做好，但美股嘅期货盘前咧亦都收复失地啊，主要系对市场咧对美国嘅利率方向嘅解读咧出现变化所引致嘅，咁啊议息声明入边咧拆除咗咧量化宽松一个嘅倾向啊，而点阵图上边咧近半理事咧都认为2026年咧应该会加息咧0.25厘以上嘅，加上咧对今年嘅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啊嗰个预估咧就修订到去咧3.3%，所以咧都有咁嘅状况去演绎啦。咁综合以上嘅因素咧，睇到港股咧继续沉底嘅格局都真系有喺度啊！嗱，呢个系报章嘅形容啦，直到咧中国经济咧出现明确嘅企业信号啦，或者一啲利好嘅政策出台咧，呢、这个都系核心大家等待嘅，因为睇到内需方面咧就争啲啦，以至咧内地嘅经济数据咧出嚟咧都唔太理想，咁睇下咧国家方面咧有冇啲政策出台啦，亦都市传系咪有啲救市嘅措施啊？特别喺个消费方面去加一啲嘅拨备啊，定还是喺汽车方面，定还是喺电子产品方面有冇相关嘅补贴啊？内房方面啊，连续几年都冇乜喐啦，啲内房债究竟处理完未咧？内房问题千疮百孔，究竟搞掂未咧？搞掂嘅话，系咪有机会喺内房嗰度整改完毕，而有一啲利好相关嘅政策出台咧？呢啲咧都系个别嘅金融人士嘅一啲叫做预。事啦，或者一啲揣测啦，咁实情系咪咁咧？暂时都未知嘅。不过睇翻琴日啦，内地股市嘅上证咧都要跌嘅，跌0.4%啦。咁啊，沪深三百指数咧就反而有得升0.2%啦吓。咁啊，呢个咧都系嚟紧啦，港股有机会啦面对嘅考验同埋 trigger 到港股嘅因素啦。咁大家其实密切留意住咧，除咗系股票市场咧，估计咧，其实如果你系一定嘅叫做资历嘅股民们咧。每逢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年咧，就唔多唔少都真系有啲世界杯效应嘅，因为咧华尔街入边嗰啲 Ivanka 咧就会投入喺足球市场多过喺股票市场啦。再加上系乜嘢啊？头先阿欧都有讲啦，华尔街嘅金融大鳄啊，Ivanka 啊嘛，华尔街喺边度？喺美国啊嘛。今届世界杯喺边度搞？都喺美国啊嘛。咁佢哋就投入到就比过往喺欧洲去搞，或者亚洲时间去搞，或者亚洲地区或者国家去搞嘅世界杯咧，就更加有一份热忱喺当中咯。咁所以毋庸置疑地咧，美股嘅投入度咧都系有喺度嘅。但与此同时就系究竟亚洲市场或者 特別是港股啦，很明顯見到這段時間都真的成交是減少了很多的，對比上一個月。所以心機旁邊的聽眾呢又可以觀察一下，喂，世界盃效應呢，經常說世界盃的市靜一點，世界盃的市靜一點，原來呢每樣東西都是有緣有因有分析的。特別是今天端午節的早上，不用開市有沒有機會浸個水？跳落海嗰度，亮浸浸一番啊！

0: 带嚟有 Super Moment 嘅橙海。啊，好想浸落海嗰度啊！唔知天气去唔去河咧？同大家睇下，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嗱、啊、有雷暴唔好落水啊吓，乖乖地啊，或者就算你落水去翻啲室内嘅泳池咧，咁就比较靠谱一啲啦。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希望出下太阳伯伯出嚟啦。虽然我自己年纪都唔轻啊，叫太阳伯伯好似。扮靚仔咁樣，咁但係我真心係極度希望見到太陽，因為作為一個香港人咧，呢段時間真係成日啦都見唔到太陽咧，心情咧總係有一種鬱悶喺當中嘅、嗯，真係爭少少，係啊
1: ，set 咗翻到
0: set 咗啊，咁但係就食下粽可能就會誒、叫做開心翻少少。
1: 鹹蛋黃見到好似太陽，
0: 係啊 ，Yana 你係咪都係食粽愛好者嚟㗎？
1: 都
0: 係
1: 㗎，都
0: 係
1: 㗎。
0: 我今年咧仲未食粽啊，
1: 哦，
0: 我有啲咧失落感啊，因為咧其實我係澱粉質人嚟嘅，都係，我見你都係啊。啊、我好鍾意食粽啊其实但今年呢就好似有人时会自己买啦咁更加多系爹地妈咪会无啦啦多咗几隻粽送过嚟啦咁样。
1: 爹地妈咪会唔会包粽俾你食啊
0: 其实佢唔得嘅佢哋唔系呢啲美食巧手嚟嘅。咁有啲爹地妈咪系美食巧手嚟㗎嘛即系啊即系仲要包多俾你送俾啲人㗎。
1: 成袋添啊我想讲。
0: 即系有啲有啲朋友潮州人啦、啊
1: 嗯、
0: 就包啲潮州粽啦、啊、有啲朋友呢就好鍾意包嗰啲叫做炉兜粽啦咁樣。
1: 炉兜粽啊係咩
0: 係啊长长几咁樣。
1: 喔、哦、长筒型嗰啲。
0: 啊长啲嗰啲其实嗱好好着实咩我真係负责食嘅我亦都唔敢喺呢个位嗰度班门弄斧你知道我都好为食㗎啦。嗱咸肉粽啊或者咸蛋黄粽呢就係、是、我自己嘅最爱最爱囉。咸蛋黄粽啦其实今次今日呢我再想个味觉有啲冲击囉直情呢唔止加甜豉油或者咸豉油我仲要加埋豆瓣醬落去。
1: 好重口味喎、
0: 啊。係呀、啊。
1: 辣咗囉會就。
0: 辣咗會好囉、
1: 啊、叫做。
0: 煩囉、啊。呢幾年呢其實浸淫喺大灣區或者內地多呢揀辣人。即係你食得辣咗㗎嘛大家都知道啦。你譬如米線舊時我哋細個食米線你點會落辣啫。依好似每碗米線呢你唔落辣呢好似唔好食咁樣㗎嘛。
1: 呢、嗯這個我同意呢、這個我真係同意。
0: 咁就變咗自己呢都好似即係叫做食得所有嘢都想加啲辣嗰啲咁嘅嘢。
1: 胃口會好啲可能有時候食辣嘢。
0: 咁當然啦即係每樣嘢都適可而止啦。我從來都覺得自律呢係美德嚟嘅、
1: 嗯。
0: 你如果呢瘋狂懟兩三隻粽呢其實呢你個端午節呢點樣遊嗰啲龍舟水呢都搞唔掂嘅都搞唔到網嘅。咁特別係長者啦、嗯、即係我自己都要呼籲返自己爹哋媽咪啦或者同我爹哋媽咪差唔多大嗰啲啦其實你有三高呢就唔好食咁嗰啲叫做肥豬肉粽啊
1: 係啊
0: 鹹蛋黃粽有啲鹹蛋黃粽好過分㗎。兩隻鹹蛋黃啊，
1: 好正我鍾意啊！有啲似啲月餅兩個鹹蛋黃。
0: 你後生嘅 OK 啦，你如果面對啲長者就唔 OK 㗎啦，係咪先？
1: 嗱，我會同屋企人分嘅，即係譬如如果一個粽咧，尤其係我阿姨係包粽㗎。
0: 哦，係咩？真係㗎？
1: 係啊，我
0: 等我美言你阿姨幾句，可唔可以得到一隻粽啊？阿姨你真係好靚啊！
1: 同埋佢啲粽好好味㗎。係
0: 啊，阿姨你天生麗質。
1: 我要叫佢聽翻先。
0: 係啊，皮膚又好，凍靈。
1: 下年可能
0: 講講下年都好啊我哋啲投资人嚟㗎嘛今年冇下年有啊
1: 定先。
0: 咪咁你话你依依系呢个包粽高手系包咩粽啊
1: 佢都系咸粽囉、嗯、但系佢个形状呢系佢个形状系长啲㗎就头先你讲嘅长筒型㗎同埋佢摆好多唔同嘅材料入去㗎、嗯。首先米啦摆完糯米之后呢入面呢一层绿豆。再一層眉豆喎、哦、我唔知有冇食過眉豆粽但我好鍾意㗎。
0: 眉豆呢你要真係浸得好腍呢你先好食嘅、嗯。即係如果唔係呢你食到硬呢其實個 texture 係幾差
1: 嘅。係㗎係㗎。係
0: 啊。
1: 即係佢真係好似嗰啲泥咁樣㗎、嗯、但係個口感係都好好味嘅。跟住再加蛋黃啦有時候佢真係會放兩粒蛋黃頭先咁講啦。
0: 因為為咗你呢錫你所以先放兩粒蛋黃㗎因為你鍾意食㗎嘛係咪、啊、肥豬肉都好重要嘅入面不可或缺啦。今時今日呢其實又多咗好多唔同嘅種啦、
1: 嗯、
0: 各種各類即係食咗個字先
1: 各種
0: 各種各類咁點解咁講呢又有嗰啲叫做黑松露種啦、
1: 嗯、
0: 有嗰啲鮑魚種啦花膠種啦、
1: 啊、
0: 總之你覺得珍貴或者勁嘅食材都可以讓咗入去入面
1: 豪華種啦
0: 咁究竟係好定唔好呢我自己都喺度諗
1: 我覺得有唔同嘅口味試下都好嘅、嗯、有時候你食得單調啲呢又會想 试下唔同嘅，咁即系好似月饼咁啊，有冰皮月饼啦，入面有唔同嘅榴莲馅啦、红豆馅啦。
0: 你点界定糯米鸡同埋粽？
1: 我觉得糯米鸡系再油啲、咸啲，同埋形状扁啲嘅，
0: 系，
1: 同埋一定有鸡啦。首先一定要糯米鸡有鸡系不可或缺嘅，但系粽咧通常猪肉多噶嘛，真系系咯。咁、所以我自己咧，除咗咸肉粽之外咧，我都好中意食甜粽嘅、尤其系碱水粽。
0: 咁就落好多砂糖，定还是落糖浆食噶？
1: 我中意落砂糖，因为我中意啲口感咧，啲砂糖咧喺啲牙齿刷刷刷。
0: 哦，系啊，系几正嘅。越多，我有朋友咧食呢啲甜粽落炼奶食添啊！
1: 哇，
0: 好破格。
1: 哇！真系第一次，
0: 但系唔难食嘅喎。
1: 哎呀，好
0: 几得意嘅，系啊！咁啊，最紧要大家同屋企人好好咁样分享粽嘅好啦。正所谓粽有爱啊嘛。

假期嘅早上带嚟呢首作品，韦礼安嘅《很久很久》。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6%啊，提提大家啦，山泥倾泻报告现正生效啊。今日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系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添，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风势咧有时系疾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替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的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香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下任期还有一年时间，港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令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粽会预埋你，
6: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7: 粽有好多种，
8: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7: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6: 开开心心嘅锥粽，
8: 武功高强嘅年粽，
7: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8: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6: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7: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8: 总有一款啱晒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都系种，
3: 最紧要大家荷包都样咁种，
2: 系啦，最紧要唔好口种面种，水种都唔要，净系要荷包肿胀。
3: 虽然大家都可能会挂住睇波，
2: 系啦，
3: 但系都唔会种。
2: 总之睇波你想荷包肿，你就远离赌博，
3: 系啊，
2: 不赌是赢嘅，
4: 犀利。
2: 系啊，咁啊，即系头先都讲咗话，喂，Yana 中意食啲甜种啊，小白会唔会同啲公子今日都出去食下粽嘅，应下节
3: 粽咧？其实就已经食咗几日啦，咁样咁啊，屋企咧就有咸肉粽，系啦。咁啊，鹼水粽咧就未食，但我哋屋企有陣時即係鹹肉粽啊。尋日同阿嘉明講啦，鹹肉粽都會用嗰啲叫椰糖咧去到點上去嘅，即係又鹹又甜，令到嗰個食嘅層次咧就唔單純淨係加辣椒或者加豉油嗰種嘅味覺啦。咁樣可以試一試，大家都。
2: 我都係傳統嘅男人嚟，我覺得端午節咧越嚟越中意傳統嘅，即係意思係咩咧？游個龍舟水先，咁啊，
3: 哦，你今日會去遊啊？
2: 係啦，跟住食個粽先，咁睇。最好搵到啲酒樓呢係真係有粽食嘅。即係有陣時呢酒樓呢未必間間都有粽食呢，啲侍應會同你講，哎，我哋冇粽啊，食糯米雞啦，咁樣。糯米雞唔同㗎嘛。跟住仲要呢嗰啲糯米雞呢唔係荷葉嗰隻糯米雞。煎糯米雞啊，你而家
4: 煎糯米雞。
2: 新派酒樓好鍾意煎糯米雞㗎。將隻糯米雞撳平咗。跟住將啲糯米煎香兩邊咯，煎香兩邊。你冇食過煎糯米雞咩？
4: 好
3: 黐牙，
2: 係啊！你有食過啊？煎糯米雞，
3: 你個冇黐牙？
2: 我覺得唔好食咯。我覺得邊個諗到煎糯米雞呢個咁？
4: 好似食啲飯焦咁，因為煎到啲脆脆地。
3: 如果煎糯米雞嘅話咧，我就要點辣椒食嘅。
2: 係啊，即係豆瓣醬啦，或者辣椒醬啦。
3: 我中意辣椒添。
2: 係啊，究竟邊個天才發明煎糯米雞呢一樣嘢？
3: 遲啲會唔會煎？煎蝦餃嘅咧，
2: 會嘅，應該會，
3: 你又會，變成應該會，
4: 燒賣乜都可以煎。
2: 嗱，唔好用移民腔啊！依家我哋 firm 啲做主持人啊，唔使用移民腔嘅。我覺得唔會，或者我覺得會。咁但你覺得啫，咁我哋又唔係做飲食業係咪？
3: 係啊。
2: 咁最緊要大家咧，即係同屋企人好好咁去分享粽嘅好食啦。總之唔好一個人食。你以為獨食難肥就唔會嘅，獨食咧係一定肥嘅，所以分享出去咧，反而咧就會大家可以唔使吸收咁多啦。
4: 端午节除了食粽，一定少不免睇龙舟。鼓声一响，水花四溅，伴随住打气声，非常之热闹啊！但龙舟又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是为了纪念屈原，定是有更加古老的故事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嗱，龙舟比赛咧已经有超过1000年左右嘅历史啦。
2: 咁耐噶啦，
4: 系啊，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考古一下，睇下龙舟几时出现嘅。因为讲开龙舟咧，应该大家比较常知嘅就系屈原啦，甚至食粽都系关屈原事噶啦。咁究竟屈原系发生咩事咧？咁嗰阵时咧，其实佢系一个好为国家着想嘅人。咁但系最后咧，即系可能朝廷都冇去看中佢啦。咁所以咧，佢就投江自尽。咁楚国人咧。知道有一个咁好嘅功臣，就唔想见到佢咁样白白浪费咗自己生命啦，都好想保护佢最后一程，咁所以即刻咧挖啲艇出去，挖啲船出去，驱赶啲鱼群，令到鱼群咧唔好食到佢嘅身躯，咁所以个传说咧就系咁样过嚟嘅。咁究竟系咪龙舟嘅出现就关屈原事咧？原来咧。有记录
2: 几个说法嘅，
4: 真系有
2: 几个说法嘅，
4: 但系边一个说法先系真咧？其实我哋都真系话唔定嘅。
2: 不过可以大家攞出嚟当古仔咁听。
4: 系啦，我哋就分享下啦。咁首先第一个咧，就讲紧再耐啲嘅时候啊，春秋时代有一个叫伍子胥。 嘅吴国嗰边嘅大臣，咁佢咧就被逼自杀啦。咁原因咧，我就冇仔细去揾啦。咁但系
2: 都系被
4: 系啦，总之佢又系，
2: 即系端午节系一个比较伤感嘅节。
3: 伍子胥好似喺好多电视剧有阵时候都会，
4: 都会听到佢个名啦，系啦，
2: 都系良将嚟嘅，即系好人嚟嘅，系啊。我哋睇嗰啲电视剧集，永远都记得好人同埋坏人，好分明啊啲角色。好人咧写个块面写住好人。坏人呢就有啲好狰狞嘅眼神，跟住呢好多机关算尽嘅样子，秒嘴秒舌咁样，係咪就係、是、坏人。
4: 怨从心心啊，有时候都会。咁 anyway 啦，咁呢个大臣呢佢自殺之後咧，個屍體咧就被投入咗江中啦。咁當區嘅一啲嘅居民啦，亦都係即係同樣嘅做法啦，同阿袁一樣。咁所以咧就係蛙船出去紀念佢啊。咁呢個係另一個嘅講法啦。仲有一個咧，又係大家聽過嘅人啦，就係勾踐啊，越王。
3: 越王勾踐，卧薪嘗膽。
4: 冇錯，咁亦都係關佢卧薪嘗膽之間發生嘅事情嘅。咁嗰陣時佢卧薪嘗膽咧，佢要訓練一啲嘅軍隊出嚟啦。咁然後原來龍舟嘅勁度咧，呢一個形式咧。是嚟掩飾佢做軍事嘅訓練，即係佢訓練啲水軍啊，咁、就話俾人聽，其實咧我哋係爬緊龍舟，我哋係玩一啲嘅遊戲嚟嘅，即係我哋係冇訓練一啲嘅私底下訓練啲軍人嘅，咁、就出現咗呢一個咁樣嘅傳說。
3: 呢條橋都可能係范禮俾佢嘅，未必係佢自己諗，
2: 係咯。
3: 我成日覺得范禮都好真係好叻，
2: 獻計人咯、
3: 啊，係啊係啊。
4: 系啦，系啦，有機會啦。咁但系真正嘅起源咧，去到再後期啲啦，就出現咗一個嘅學者啦，叫文一多先生。咁佢咧就提出咗一個觀點嘅，我哋又學即係純粹參考一下啦。
2: 文一多我哋細個
3: 有讀噶，
4: 中文嘅文章有聽過，
2: 文章入邊有涉獵到啊嚇。
4: 係，咁佢就講到話南方嘅人咧，一啲嘅居民咧，其實佢哋崇拜嘅一開頭啦，唔係龍。是蛇，因为他觉得蛇呢好犀利，犀利的位置呢他可以入水，亦都可以即是鼠来鼠去，跟住好有好快速的水陆两栖的动物，跟住好有力量。所以呢他们有时候会将蛇的花纹呢画在自己身上的部位，象征力量。是啦。咁一开头呢其实呢他会将蛇呢画在船啊舟上面啦，所以呢是叫蛇舟，就唔系龙舟。
2: 但龙舟霸气啲啊，
3: 龙舟梗系啦，
4: 系啦。咁嗰只龙咧，我哋就一开头咧，即系动物真系有蛇噶嘛，都未必有龙啦。龙系我哋中国人咧，系因为吉祥嘅寓意啦而演化出嚟嘅。咁所以到咗后期时间嘅推移啦，蛇嘅形象咧就不断地转变啦，即系大家可能画下脚俾佢啊，画下须俾佢啊。
3: 咁咪鹽蛇嚟嘅啫，嗰個
2: 畫蛇啊天竺係咪先？
4: 係順便畫啲魚鱗俾佢，咁慢慢咧就由蛇變咗龍啦。
2: 唔係爬爬類咧，即係或者叫爬蟲類啦，爬爬類我特登搞笑啲 Q 啲咁樣講，即係譬如科莫多龍，佢都會畫自己係龍啦，係咪先？嚇，
4: 同埋佢外形
3: 都冇多龍嘅，即係有歷史基因嘅，係
2: 啊
3: 係
2: 啊，
3: 有基因嘅，
4: 即係佢哋嘅體積細好多，
2: 係啊
4: 係
2: 啊，
4: 又 Q Q 地，係
2: 啊
4: 都
2: Q 啊，我又唔覺得 Q 好恐怖喎，係啊，如果你喺啲南
3: 印尼啊，
2: 印尼啦，或者非洲地區，
3: 印尼啊，都係印尼
2: 嗰波嗰啲嘢。
4: 有個島係有好多，
3: 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啊，
4: 最係睇時間開放俾大家睇。你一直都好想去睇下呢一個龍，
3: 係啦，我有見過啊，
2: 啱啱
3: 多龍，
2: 係咯，你啱啱我都係見過，都話喺港台附近電視部嗰邊有見過一次啊。
3: 真
2: 噶，五爪金龙
3: 唔系嗰个五爪，两样嘢嚟，两样嘢嚟噶，
4: 系真系两样嚟噶嘛？
2: 咩啊？
4: 你睇过系蜥？
3: 五爪金龙系一种蜥蜴嘅名，
2: 系啦系啦，类似啦。
3: 科莫多龙咧系一种即系由以前即系生存到而家嘅
2: 远古
3: 两种唔同嘅品种嚟嘅，
2: 真系要科普一下。我对呢啲层面真系唔系好知啊。动物界别咧，从来都系我唔认识嘅领域嚟嘅。
4: 唔紧要，我哋讲翻端午节呢一只龙先。咁呢个龙咧，到咗后嚟啦，就开始有啲考古方面嘅专家咧就。找了一些关于即是蛙艇和蛙龙舟的图案咁讲緊喺宁波的一个镇啦 ,1976 年左右啦即都算是近代啲㗎啦。咁就出土咗一个时代呢是遥远啲嘅战国时代嘅青铜器。咁青铜器上面呢就刻咗四个人啦係持住啲桨啦喺度蛙艇。而艇上面呢都有龙嘅图案。
3: 咁咪有证据显示啦。
4: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文物呢係记载咗啦即係2000几年前啦战国时期呢都有机会呢係已经有一个龙舟嘅出现啦。咁所以到咗今时今日啦即係以前呢係即係自制嘅工具啦到咗今时今日已经成为咗比赛嘅项目啦。咁好多地方都有啦香港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国际嘅龙舟赛啦由今个月 嘅月尾啦，我記得好似27、28
3: 係喺維園，係啦，維園係維港，
4: 係啦，即係除咗今日，除咗今日可以睇龍舟比賽，
2: 國際龍舟邀請賽又嚟啦，一年一度啊！咁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啊，端午快樂！
5: 晨光第一線，嘉明、小白、阿歐、Vicky、Yana。晨光第一線。

0: 8:49带嚟许志安嘅顺天翁啊吓，咁啊呢个时间咧可以准备咧听一节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警星啊，大家一齐认识警队资讯。
1: 晨光警星。

0: 各位听众早晨，又嚟到晨光警声嘅时间啦。警方近年咧致力同不同界别嘅持份者携手打击洗黑钱啦。今日我哋就请到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Madam 咧，同我哋分享警方同埋业界最新打击洗黑钱嘅措施啊。早晨 ，Madam。
1: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要有效打击洗黑钱罪行，单靠警方执法咧系唔够嘅。我哋必须要由源头做起，将防范知识深深地植根在社区入面，做到世代相传。所以呢，由我哋警方财富情报及调查科、香港金融管理局即金管局以及香港银行工会三方强强联手打造的反洗黑钱智囊团呢，即将就要隆重启动了。
0: 反洗黑钱智囊团这个名字听落咧阵容鼎盛、哦、，Cindy， 不如快啲同我哋预告一下这个智囊团几时会同市民正式见面啦？
1: 好啊，大家咧抄低呢个日子啦。反洗黑钱智囊团嘅启动礼咧就会喺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亦都即系听日嘅下昼2:30喺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嘅地下中庭举行，场面咧将会非常之盛大。除了金管局和香港银行工会的代表之外，警务处处长还会亲临现场主持大局，为这个极具意义的项目揭开序幕。
0: 哇，连一哥都亲自到场主持啊，看得出警队摆出最高规格。Cindy Madam， 为什么今次这个反洗黑钱智囊团要特别强调警队、金管局、银行工会这三个铁三角组合呢？背后有啲乜嘢深层嘅策略考虑啊？
1: 阿欧，你呢个问题咧问得非常之好。其实咧，洗黑钱罪行系一条完整嘅犯罪链。骗徒啦，首先呃咗市民嘅钱，就需要利用银行户口作为渠道去转走赃款。要成功拦截呢一啲嘅犯罪得益，单打独斗咧系绝对行唔通嘅。今次我哋三方合作，其实系扮演紧三个字不同，但系又紧密相连嘅重要角色。首先，警方特别是财富情报及调查科是执法者和情报分析员，我们站在最前线，拥有最新的罪案趋势、骗徒手法以及在执法行动中搜集到的最新犯罪情报。
0: 警方负责执法和搜集情报，进而打击洗黑钱就很容易理解。

0: 法規上做主導，而銀行公會呢就會帶領各大銀行在科技和操作層面將這個防線落地執行。
1: 完全正確，這種公私營合作的模式呢可以將情報、監管和前線科技融為一體。簡單來說，當警方發現新的快旅戶口特徵，金管局呢就可以迅速推行政策，而銀行公會呢就帶領銀行在系統之中實施攔截，三方各司其職，組成一張天羅地網，等犯罪集團無所遁形。
0: 厲害啊，有這個鐵三角組合就可以用更加多全面的手段打擊你剛才提及到的完整犯罪鏈了。我還留意到今次除了公司型合作之外，還會委任少年警訊成員做反洗黑錢大使，這個構思很創新，背後有什麼特別原因呢？
1: 咁係因為咧，年青人係我哋社會未來嘅棟梁。呢班充滿活力、有正義感嘅年青人將會肩負重任。喺未來嘅日子入邊咧，佢哋會將反洗黑錢嘅正確信息帶入全港嘅校園同埋社區，透過佢哋嘅同輩影響力，將智慧同埋警覺性傳播俾每位市民，真正做到由源頭開始，攜手守護我哋嘅社區，不分年齡，世代相傳。
0: 這個做法真是非常好啊，由年輕人出發將正面訊息帶回家帶給朋友，真是不可以看小當中的影響力啊。講回明日的啟動禮先啦，如果市民去到鑽石山荷里活廣場現場，除了看啟動禮和之前這班反洗黑錢大使之外，現場還有什麼玩有什麼看呢？
1: 可以保證大家去到絕對不會悶的，我們現場設有非常精彩、資訊豐富的反洗黑錢展覽，除了可以看到最新的犯罪手法和防罪資訊之外，最吸引的一定是現場很多好玩的互動攤位遊戲。我們準備了豐富的獎品，歡迎市民一家大小來到現場，一邊挑戰遊戲去贏獎品，一邊學習防罪的知識，最重要是一起为我们新任的反洗黑钱大使加油打气啊！
0: 有得玩，有奖品攞，又有得学嘢，听落真系啱晒放假一家大细去参加。讲开又讲，其实呢我哋成日都喺度讲反洗黑钱，或者呢个即将启动嘅智囊团，好似都离一般市民较远。对于我哋普通市民嚟讲，日常生活中最需要提高警觉、最容易踩中嘅洗黑钱陷阱，会系啲乜嘢呢 ，Madam？
1: 呢个问题咧又问得非常之好。其实咧近呢几年，骗徒最常见嘅手法咧系利用各式各样嘅藉口。例如滾快錢啊、網上筍工、協助公司資金周轉，或者去借一些戶口出糧等等，去利誘市民租出、借出或者賣出自己的銀行個人戶口。這些被騙徒操控的戶口呢，在法律上我們是稱之為快旅戶口。騙徒拿到戶口之後呢，是會用來接收和轉走詐騙案的莊款的。那個戶口持有人呢，其實就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當緊犯罪集團洗黑錢的了。
0: 明白明白。好多時呢，啲人可能會覺得啊，我只係借個戶口俾朋友，或者幾百蚊報酬借出戶口，我都冇主動去呃人，應該唔算犯罪啩。但係聽你咁樣講呢，這個觀念好大錯誤喎。
1: 絕對是大錯特錯添啊！大家咧千祈唔好心存僥倖。在香港的法律之下咧，銀行戶口的持有人是有絕對的責任去管理自己名下戶口的運作的。如果你隨便租、借、賣個戶口俾人咧，哪怕你話自己對背後交易一無所知，你都有機會要負上刑事責任。
0: 我記得之前新聞都有講過，依家針對快旅戶口持有人的判刑好似越嚟越重。
1: 冇錯，警方同埋律政司咧，為咗加強阻嚇力，已經向法庭申請咧，對涉及快旅戶口嘅洗黑錢案件進行加刑。現時法庭咧已經接納，好多個案嘅刑期咧都已經被增加咗 20% 至 25% 不等。大家必須要記住，根據香港法例，處理洗黑錢罪行的最高刑罰是罰款港幣500萬元以及監禁14年。大家切勿以身試法。
0: 監禁14年代價真是非常大，大家真是千祈不要洗黑錢。那趁著今日節目尾聲了， Cindy Madam 有些什麼核心的反洗黑錢 tips 可以給聽眾朋友袋落袋先？
1: 總之來說是四個字，好好保護。第一，唔好借，无论对方系边个，哪怕咧系亲朋戚友都唔。

0: 会随意出租、借出或者售卖自己的银行户口资料。第二，不要帮，千祈呢就不要协助任何人处理来历不明的金钱。第三，即举报，如果发现自己名下户口有不寻常的交易或者怀疑受骗呢，记得立即要联络银行取消户口并且报警求助。最后第四是互私隐，妥善去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银行文件，甚至你个人的自拍相或者录像，以免被骗徒用来作网上开户或者借贷。
1: 收到，如果听众想了解更多资讯或者怀疑有可疑的个案想举报，可以怎做呢？
0: 市民可以浏览我们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合财富情报组的网页 www.jfiu.gov.hk 去了解更加多的资讯或者递交可疑交易报告。如果怀疑受骗，就可以打防骗热线18222，或者用手机下载防骗伺服 App 即 Scammeter Plus 去评估风险。大家呢亦都可以喺听日下昼2:30嚟到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参加反洗黑钱智囊团嘅启动礼，一齐学习更加多嘅防罪知识，以及见证极具意义嘅启动时刻啊！
1: 今日非常多谢 Cindy Madam 咧，同我哋介绍咗警方联同金管局同埋香港银行工会啊合作打击洗黑钱嘅新措施啊，仲提供咗反洗黑钱贴士俾大家添啊！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防罪同埋警队嘅资讯啦，拜拜 Madam，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日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海峡的商船需要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伊方已经责成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声明说，鉴于当前特殊情况和航道部分区域仍然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又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将会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行公布，对于包括扫雷在内的其他事项，伊方将会依据谅解备忘录有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第二轮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第一次在决赛周取胜。卡塔尔今场先后有两个球员被逐。加拿大的庄拿芬、大卫大演拇指戏法，贡献三个入波。同组瑞士4-1大胜波斯尼亚。加拿大赛后一胜一和，凭较佳得失球差系压倒同分嘅瑞士，排喺榜首。波斯尼亚第三，卡塔尔暂时排喺榜尾。A 组南非以1-1逼和捷克，两队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系一和一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本届政府上任快将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总结施政成果。他起见在政治、经济、民生上，本届政府的工作都取得显著进度，对未来经济前景有信心。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工作启动已经半年，九个月的工作限期只剩下三分一。李家超说对委员会工作充满信心，但是明言不增招职。如果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可以向他提出。对于有声音建议将围标行为刑事化，他表明绝对会考虑，强调最终必定有系统及法律改革。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的报道同样讲到，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有意见认为文件是大多复述现有政策或者是蓝图的方向，未见新有。 行政长官李家超解释话，咨询文件是刻意用广泛简易的字眼，希望广大市民提供意见，强调不希望出现所谓的有道性咨询。他相信规划最终文件会有一定数目的指标，但是不会太多，具体目标可以在施政报告交代。星岛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再升一位，去到全球第二，亦都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新加坡升至全球首位，瑞士就跌了两位，去到全球第三。在四大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而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一。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今届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放弃使用贫穷线。昨日公布第一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引入多面向分析框架和21项指标，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分别是有儿童的劏房户，有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年满80岁全长者住户。报告没有再交代到贫穷人口的数字，被问到是不是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重申，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会指明贫穷者，令到政府无法对症下药。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本港昨日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气极度恶劣。除了是出现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更加创下本港有纪录以来首次在同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雨警告。下午校和夜校昨日停课，在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处沦为泽国，当中以新界北是最严重，途人狼狈，而汽车亦都有如陆上行舟，惊险万分。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港澳游艇在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内可以多次出入内地，在内地每次连续停留或者每年累计停留都不可以超过180日。首批20几艘的港澳游艇昨天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个地点的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升至第二位，客观印证了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和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更加是有力证明一国两制具备强大的制度优越性。站在新的发展起点，特区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执行力，提升全社会的协同力，不断开创香港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香港竞争力再跃升。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公布首份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为持续优化扶贫制度提供参考。评论说，贫穷的定义除了经济层面，更加应该纳入多方面因素。社会问题不断变化，特区政府必须采取更前瞻、更突破的思维模式，透过精准扶贫检视多方面指标，将援助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文汇报社评。
4: 信报的社评就说，特区政府的扶贫政策出现质变，不再为贫穷定义，专注于精准扶贫的策略。这种变化好处是有机会令到公共资源用得其所，但是操作起来就必须要加倍谨慎。照顾市民并非金钱上的需要，容易固然是好，不过仍然是回到最根本的识别问题。无论增添什么的目标群组，大前提仍然是要找出扶贫的对象到底是谁。信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按兵不动，释出鹰派的信号，主席沃什维持利率不变，评论就说他是为减息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静待通胀数据出台，以及工作组完成通胀计算模式和 AI 通缩效应的检讨，灵活地将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诉求实现。评论认为，全球市场未来几个月不单止要看着油价和通胀数据，更加要看着落实重塑游戏规则的进展。经济日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1: 嚟到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继续欢迎大壮咪喺度嘅。早晨，大壮咪。
2: 早晨，萧伯爷够唔够瞓咧？呢轮
1: 哇，呢轮咧就一时时啊。啊！我嗰个睡眠质素咧，啊，唔知点解咁啱得咁巧啊，同呢个世界杯嘅某几队波阿哥个比赛场次，好似唔多唔少有啲关系咁样。
2: 唔止你啊，我谂啊，成个香港都唔少啊，啲球迷啊、听众咧、啊、都有呢啲类似嘅症状啊。
1: 系啦，嗱，而家先至咧就系叫做分组赛嘅循环赛第一轮啊完咗啦，仲有第二、第三轮，跟住先至又再去到咧就系淘汰赛。今届世界杯真系好多波睇啊！
2: 头轮。可能呢啲小组赛事咧比较少啲强强对碰啊，咁、可能咧即系要啲人啊茶饭不思啊，即系昼夜休勤可能仲少啲，迟啲咧真系买牙
1: 系
2: 嘛，西班牙、葡萄牙咩牙咁样就可能咧多啲人咧守住个荧光幕噶啦，
1: 系系啊，或者出街拎都要拎住个平板先得噶，
2: 系咯，咁啊除咗你话睇波咧，吓好似睇戏咁睇之外咧，啲法庭都真系有啲咁嘅消息咩吓，定系啲案件咧有啲似真系睇戏咁睇喎，啊咁计咧之前咧有律政风云嘅，跟住又校园风云啦，
1: 系。
2: 校园风云好似仲有下文咯，唔知道有冇啲 Me Too 行动咧？
1: 哦，
2: 咁跟手咧，哇都唔止一样啊！有杏林啊，定系医院风云啦、啊？
1: 哇，真系唔同界别都有好多风云、啊，
2: 有监狱风云添嘛？
1: 哇，真系没有风碰着云啊！而家。
2: 嗱、就着呢个杏林呢边咧，廉政公署嚟稳阵啦，睇翻佢哋嘅新闻公布咧，咁啊应该准确嘅。
1: 系。
2: 咁咧就一個係中大醫院啊，裏邊咧一個主管咧就被廉署咧就拘捕啦，話佢欺詐。咁啊睇翻個報告裏邊，原來就話咧佢係指示咗啲物理治療師去做嘢啊，醫治啊定乜嘢咧，但係都煲下自己，咁即係呃錢啦咁啊。咁仲唔特止喎，到廉署查佢嘅时候咧，即根据呢个廉署报告嘅指控咧，就佢叫翻嗰啲人咧就唔好同呢个廉署讲啊，咁啊影响佢哋啊，于是就告埋妨碍司法公正啦。
1: 哇，真系一条条罪咁加上去、
2: 啊。系啊，除咗佢之外咧，亦都系另外一位女士咧，亦都系啲属于系嗰啲管理阶层噶啦，咁啊样啊。咁啊有俾人告埋系乜事咧？啊，就是、披露咗咧。就話呢位之前所講嘅主任咧，係俾廉署調查。咁因為咧，如果係聽眾唔知嘅話咧，就係嗰個防止賄賂條例咧，有這麼一條咧，就話若然咧係有人未得同意啊，冇合理辯解向人披露咧，知道即係另外有人俾人查咧，咁呢樣嘢本身就犯法嘅。咁即係話好正常啫。譬如廉署話，咦，某個機構啊裏邊有啲人咧，就可能係貪污啊，或者係受賄啊咁嘅樣，咁時候廉署當然係會問翻嗰啲機構嘅高層啦，即係睇睇佢哋嗰個體制啊，平時嘅運作啊咁，咁嗰啲人就多多少少會估到或者知道咧，就廉署其實查緊某啲職員嘅，咁但係如果佢哋係咁打來打鼓話翻俾人聽，咁咪有所防備啊，可能即係再誇張啲就即係毀滅證據啊咁。就唔係好理想㗎嘛。
1: 哦，即係好似以前包公咁樣囉，咁你要即係搵證據要夜探嘅話就搵展超，大羅大鼓就有張龍趙虎王朝馬漢打羅打鼓話關公嚟啦咁樣。
2: 係，不過呢就以前睇戲咁睇呢，佢哋一傳召呢嗰啲人係即刻出嚟㗎嘛。就一傳乜乜咁就。
1: 係呀係呀係呀。
2: 係囉，而家就唔知點解開委員會都話未必嗰啲傳到呢、這個傳到啊，咁即係以前都有效啲喎，睇戲咁睇。
1: 哦，係啦，或者好似上個禮拜大壯咪講過囉，可能有啲朋友要人車過去呢。
2: 啊，咁嗰啲就係即係所謂法律嘅嘢就法理情啦，兼備啦咁樣。杏林呢除咗呢宗之外呢，另外一宗應該更加多聽眾啊市民知道啦，乜嘢醫生啊實習醫生啊 KOL 咁樣。咁啊，幾乎就而家好似係人咧，只要咧係開即係上載咗自己就叫 KOL 噶喎。
1: 係啊，係啊，真係失禮曬，大眾咪。其實我都係嚟噶。
2: 你啊，唔使講啊，冇問題啊。咁啊，但係問題話 KOL 就係 key opinion 嘅 leader 嘛，因為冇發錯音就係。咁佢真係要 leader， 咁上到去又講呢樣講嗰樣， 叮叮下都敢轉台嗰啲，點解係 leader 咧？咁樣，但係點到咧？嗰位女士咧就係、是、啊慘啦，咁咧就因為係即係睇嗰啲他人嘅帳號，唔知佢係好奇啊，定係有冇商業嘅用途咧，定點？
1: 嗯，
2: 跟住睇報道仲話咧，係俾個男友咧，即係係報嘅喎，咁樣大義滅親啊！
1: 嗯，
2: 咁呢度咧就發展成咁啦，將來係點就唔知道啦嚇。
1: 啊，係啊，
2: 會唔會即係話佢轉做控方證人，話其實唔係男友係同意嘅？咁嗱，嗰啲就猜測嘅啫。
1: 哦，可能案中案喎、
2: 啊。係、哎，咁啊，將來嘅發展啦。咁我哋因為已經誒案件開始
1: 係
2: 啊進入司法程序啊，不敢多講啦。
1: 當然當然。
2: 咁啊，杏林啊醫院嘅風雲就睇到呢啲啦。
1: 嗯。
2: 另一方面呢懲教署嗰邊呢有監獄嘅事干喎、啊。
1: 我又監獄風雲
2: 係啦，近嘅呢就話咦有三位懲教助理呢就被人哋告呢偷咗四部懲教所嘅電視。咁唔係偷出去賣嘅，原來睇嘅報道呢就話偷返去宿舍嗰度用㗎喎，咁樣。
1: 喔、哦、咁即係可能申請定係唔知咩原因就覺得可能自己借返去就快啲囉。
2: 嗱，佢睇報道咧，就係佢哋喺法庭嗰度辯護嘅時候咧，嗰、那個抗辯理由話上司同意嘅喎，批准佢哋嘅喎，咁啊，咁啊真係唔知啦，要審過先知啦。
1: 係啊，
2: 睇落咧，似乎嗰啲電視機嘅安排咧，就俾啊嗰啲囚犯啊，嗰啲在囚人士去使用噶嘛，或者係睇噶嘛，咁、但係係咪可以同意拎翻去即係懲教署嘅？職員嗰方面咧，咁嗰邊擺咧，咁嗱真係打審完之後，睇下法官點講啦。不過睇下就係、是，原來話個總值都係6800蚊喎。
1: 嗯，
2: 如果就咁啊做算術咁一除四部，咪即係1700蚊一部。
1: 嚇！
2: 哇！真係嗰、那個盜竊嘅價值就真係唔係特別高喎。
1: 係啊，
2: 客觀嘅話
1: 係，所以
2: 咁啊。
1: 盜竊個範疇可能真係好大啊！有啲諗住借咗去用，原來都可能牽涉到盜竊噶啦。
2: 用咧就唔好隨便用啦。同樣係監獄咧，即係較早前已經審緊噶啦嚇。不過就都係涉及監獄啦嚇。逼屋嗰邊咧，咪有個話18歲嘅在囚人士咧，就喺裏邊俾人襲擊喎。
1: 嗯，
2: 咁啊用啲木棍咧，定係地拖棍咧？走去咧係插佢，即係造成呢、這個嚇、身體嘅永久啊就嚴重嘅受傷咁嘅樣。電視啊、地拖呢啲家庭用品咁擺喺監獄裏邊，可以有咁多即係影響到呢個法例嘅咧，即係
1: 係咯，同埋會變咗一啲我哋想象唔到嘅用法喎。
2: 係咯，係啲法器啊嘛。
1: 係啊，係啊。
2: 咁其實咧，嗱呢啲真係電影情節都冇嘅，咁我諗啲聽眾都會拉回上年紀，都記得以前有幾套咧，即係好出名嘅呢個監獄電影咁啊。除咗係發哥啲港產片《監獄風雲》之外，外國呢一套《巴比倫》啦，好多年前啦，斯蒂夫麥昆德斯的《何夫曼》1973啊，好耐啊。
1: 係我都未出世真係。
2: 係啊，不過近後來咧出咗世咧，2017咧就做過一次嘅。
1: 係
2: 嗰、那個主角咧就轉咗啦，即係最後咧，暫時咧最後嗰套詹士邦電影裏面嗰個歹角咧，之前啊做 Queen 嘅主音歌手啊 Michael，
1: 哦，
2: 係啦，咁佢又做過啦，咁另外一套奇連衣事活啦，就是、Escape from 呢個阿卡拉啊，逃出阿卡拉啊，1979年就都係舊噶啦，仲有一套咧就係、是、真係攰隻人口噶啦，就是、Morgan Freeman 做嘅，叫將呢個 redemption 係越高飛嘅，據佢哋講啲評論咧就係有深度嘅嚇，咁啊有深度嘅嘢我唔識睇嘅啦，不過
1: 好啲咩啊，大總
2: 推介下啦，咁啊睇下嗰啲監獄電影就唔好係真係喺監獄裏邊有咁多好似電影咁嘅嘢發生，咁咪好啲咯，係嘛？
1: 係啦，有啲嘢咧就留翻喺個電影世界或者劇本世界發生咧，就嚟得好似合理啲，現實世界嘅話咧就變咗荒謬噶啦，所以大家都係睇下戲好啦。
2: 係咯，聽聽落埋都唔知咪虛擬定係真相話，即係慢慢諗下啦。
1: 係喎，真亦假時，假亦真喎。好，咁我星期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好，拜拜。
2: 拜拜，小白，慢慢睇世界杯啊，拜拜。
1: 拜拜。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4: 阿欧、
3: 小白、
4: Vicky、
3: Yenna， 晨光第一线。
4: 除了上星期有跟大家讲过今届的世界杯有不同的球队都会穿了环保波衫之外，其实在2014年的世界杯比赛当中都有不少球队是穿了环保波衫的，而当年的环保波衫还要是用胶樽做的，用环保胶樽制成环保纱，再用无缝缝衣技术车成一件波衫，而且排汗散热效果亦都好好，因为他们利用了提花技术在同一块布料上面织出不同的组织设计，例如是需要快速散热的区域，手臂袖口就会较为大啲，能够令到足球员保持干爽舒适，加上用了无缝缝衣技术令到布料更加轻身有弹性，就算球员经常拉扯件衫都不会那么容易烂，而且足球员穿起这件波衫运动的时候还要是没有那么大摩擦力。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仪。
5: 爸爸好波，
6: 大家好，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神光追踪三十一。
6: 好啦，端午节嘅神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当然继续嘅问阿昌系咪喺度游紧龙舟水，定系撑到龙舟先？喂，阿昌喺咪度啊？
9: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6: 早晨。朝头早嘅时间咧，就唔好去睇住，唔系唔好去玩住呢个龙舟先，睇龙舟咧就可以。咁但系咧，我哋都要介绍一下，到底今日夜晚喺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精彩节目啊？阿昌。
9: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九点半有呢个悠游记，继续带大家呢游历下呢世界各地，包括我哋本地有啲咩好玩嘅。咁啊今日端午节啦，咁啊大家人人都知道啦，边度有一睇龙舟大家都知道啦、嗯。但原来呢未必大家知道呢，早前啊五月头嗰时呢，元朗呢有一个叫做十八乡天后诞呢圆满举行完毕喇。咁、
6: 嗯、
9: 啊有一个好大嘅盛事嘅，佢就有个庆典嗰度呢有好多人去参加。萬人空巷咁話，咁其中呢有一個舞獅，當地嘅舞獅呢話好巨好巨型好巨大咁樣舉行咗添。咁我歌手朋友啊黎展峰 Andy 呢就想去學人嘅舞獅喎。咁我哋呢記錄曬佢整段學舞獅嘅過程。咁究竟佢最終學唔學得成呢？佢可唔可以即係憑住佢嗰啲聰明智慧，雖然冇乜經驗，但係學得成舞獅，將嗰條舞獅咁重都演到佢活靈活現呢？究竟萬人空巷佢又緊唔緊張呢？嗱，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今晚九點半記得睇悠遊記啊。
6: Andy 到底係舞獅頭定係其實舞獅尾呢？我又有興趣知啦。喂，不過呢講開 Andy 呢，我有幾次啦喺唔同嘅天后廟嗰度啦，咁啊、
9: 嗯、
6: 因為我禮拜五呢逢星期五嘅時候都會訪問一位神光大學叫周樹佳啦，咁啊佳哥啦，咁我就了解咗好多呢就民間風俗嘅嘢，咁變咗而家行過啲廟啊都會望下佢哋有啲咩 poster 展現出嚟嘅。其實我見過唔止一次 Andy 呢都會喺唔同嘅嗰啲天后廟嗰度呢、
9: 嗯、
6: 有活動㗎喎，原來佢即係走呢一個方向㗎喎。哦、相当之有睇头啊！
9: 识玩喎、啊，佢原来系呢方面嘅 KOL 啊，
6: 系啦，即系同我哋民间风俗都继续传承落去啊嘅一位歌手，相当之好。咁、
9: 嗯、
6: 今日夜晚喺《悠游记》入边，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天后诞舞狮，我有一次又想讲多两句。我有一次喺天后诞嘅即系嗰个天后庙前边咧，见到啲舞狮咧有唔同颜色嘅，其中一只令到我最难忘系全黑嘅舞狮，用咗一种咧就系新派嘅方式咧去到展现出嚟。咁到底 Andy 今日夜晚嗰个舞狮头又会系有啲咩新嘅点子喺度咧？会唔会啲新嘅步伐咧？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吓。好，星期日嘅时间咧，讲我唔知道有边一位嘅歌手上到嚟咧。
9: 嗱，星期日晚上七点半讲乐，我哋继上个礼拜咧，继续请嚟郑融啊，上嚟同大家唱歌同埋分享嘅。咁啊，郑融咧都有一段日子即系冇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呢段时间佢经过咗情感累积，揀咗喺2026年重新出發。嗱，今次咧佢會同大家分享咧喺呢段時間裏面佢有啲乜嘢成長，有啲乜嘢經歷，有啲乜嘢領悟咁話。咁佢除咗會帶嚟佢歌曲之外咧，亦都會咧同大家咧 表白下呢幾年內心有啲乜嘢感受嘅。咁如果大家鍾意聽下好歌嘅朋友，又關心鄭融究竟喂佢呢幾年發生嗰啲咩事呢，咁呢個星期日晚上七點半記得留意港樂港樂啊。
6: 嗯，咁如果我聽完歌之後有冇啲活動可以令到我個人沉靜返落嚟或者動動腦筋嘅呢？
9: 哇，我諗絕對沉靜唔到落嚟，動動腦筋一定可以。咁同樣係星期日晚上啊，九點半送俾大家 FIDE 世界團體快棋超快棋國際象棋錦標賽2026。哇，個節目名咁長講咩嘅呢？其實就係一個國際象棋嘅世界頂級錦標賽。咁喂，國際象棋好慢啫，長用腦筋我知道 啊。但係佢叫做快棋超快棋，講緊乜嘢呢？
6: 係咯，快棋喎、啊，通常捉棋都是我一步你一步，快棋会不会是它是限时就要你譬如一分钟之内就要行到一步，会不会类似这一类型这样的？
9: 嗱，以我理解呢它不是限时的，但是你的、个棋手呢必定会超快的。我打个譬如就是我们打麻雀咁呢、即是我们好像跑马仔咁啊，斗快斗快叫虎就攞分。他们是团体赛来的，车轮战这样。咁、所以呢整个赛制就是要玩快很准同埋出速戰速決，咁啊呢一個就係匯集咗全球頂尖國際象棋大師嚟到我哋香港嗰度比賽，咁啊星期日晚上咧就會送俾大家季軍戰同埋決賽，大家咧可以即係如果唔係好識睇國際象棋唔緊要，咁啊呢個比賽咧好快就玩完一局噶啦，咁啊大家除咗可以睇到點玩之外咧。即係你話喂我耐性未必夠喎、這個啱曬你，你記得星期日晚上九點半記得留意呢個 FIDE 世界團體快棋超快棋國際象棋錦標賽2026啊！
6: 呢、這個名字都夠快夠犀利，快棋超快棋國際象棋錦標賽，唔知道以為我哋讀錯啊？又快棋又超快棋，人哋個名字真係咁噶嚇。好，咁、大家留意住啦，九點半鐘星期日嘅時間九點半鐘啦嚇。唔該曬，蔡仁，拜拜，
9: 拜拜。

听过有呢首作品 ，Gigi 张万芝嘅《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啊！依家咧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1%，假期快乐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说，本港进入高龄化社会，大部分长者都没有工作收入，但是长者需要的未必是纯粹的收入，可能需要其他支援。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去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怎样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5: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7: 总会遇埋你，
8: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7: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8: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9: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10: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原来 Medicine Beer 都是 Monster High 的其中一份子，更加帮 Monster High 唱过主题曲啊！今次有他的这一首新歌，本周 Hong Kong Top 10上升到第6位 Medicine Beer 的 Love a Girl。

0: 國紐約長島嘅 Medicine Beer 有一種咧好高貴嘅氣質啊，加埋佢好中意嘅電子音樂氛圍咧，實在係一個咧好正嘅 package 啊！本週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六位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子高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包括對我好對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為對我唔好嘅你令我會學習到更多嘢啦。點解你會係咁樣對我呢？係咪我某一樣嘢做得唔好呢？我諗一諗先，我唔會轉落去嘅，我只不過係諗一諗啫。如果我覺得我冇乜做錯嘅，我只係覺得你唔識欣賞我。其實間唔中你都會令我學到嘢嘅。我係鄧志峰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4: 爸爸好棒，
5: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球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假期嘅早上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Yana 啦，同埋阿 O 啊，同阿黄太倾下电话先。早晨，黄太。
2: 早晨，黄太。
3: 早晨，
2: 黄太。
3: 小白，早晨 ，Yana。
2: 端午节快乐，
1: 端午快乐，
3: 大家都快乐。
2: 食得粽未啊？
3: 未啊。
2: 未食啊？咁啊，快啲整翻个粽啊，应下节啦，知唔知啊？
1: 好嘛？
3: 系啊。
1: 依家做咩啊？出咗街，准备饮茶系咪？黄太？
3: 而家系翻紧工，偷紧计。
2: 翻紧工啊？
1: 系啊，我哋快讲几句啊，咁样好唔好啊？吓，
3: 都得嘅，都得嘅，
1: 都得嘅。咁唔影响你工作就得啦。
2: 唔影响管理层嚟噶嘛？
1: 系嘛？
3: 唔系，全部 potato 啊。
1: 系，即都系嗰句，唔影响你工作就得啦。咁其实打上嚟咧，就系点俾阿女？聽，因為佢生日係咪咧？係
3: 啊，佢今日正日生日，
4: 今日正日。
3: 係啊，點俾佢支持，我就點咗俾我個 friend 兩個 friend， 一個咧就係Carol Fong Fong 老師，佢係一個古箏老師，佢就琴日生日嘅。
1: 犀利老師，生日快樂，越嚟越靚。
2: 古箏老師，犀利。
3: 我個 friend 啊 ，Bonnie 咧就係今日正日生日，
4: 都
3: 係
4: 同女女一齊。
3: 因為去咗日本，未必聽到。
1: Bonnie 姐，祝佢健康幸福美滿，好嘛？
3: 佢個女請佢去日本啦。
1: 哇！
3: 就同我女同月同日嘅啊，佢又系我个伴娘嚟嘅嗰时系，
2: 哇，
4: 好姊妹
2: 嚟。6月19号对你嚟讲都系一种缘分，
3: 系啊系啊。咁今日我就我女正日嘅啊，
1: 系你个女点称呼啊？
3: 叫 Katie 啦
1: ，Katie 祝 Katie 咧越嚟越靓，同妈咪一样咁靓，最紧要孝顺妈咪，跟住再买埋机票俾妈咪去
2: 去旅行啦，
1: 去完北京啊，去东京咁样好嘛吓？
3: 都想啊，都想啊，
1: 咁啊开心啦，
3: 又要翻工啦，又成日 OT 啦，翻到嚟又照顾小朋友，虽然有姐姐帮手，但系都。照顧兩隻馬騮仔都幾辛苦嘅，即係平日又要放假，又帶佢哋去親子活動啊，又學嘢啊，咁樣都好辛苦咯。
2: 我明，我屋企都有兩隻馬騮喺度，因為
3: 係佢嗰隻細好多，佢一個3岁，一個5岁。
4: 都開心喎，就算
1: 你咧，你湊唔湊噶？你有冇份湊噶？係，但你又要翻工喎，你又要開工喎，依家
3: 係啊，我翻少少工咁啊，做下 part time 啦，
1: 玩下啦。幾點收工啊？今日黃太
3: 3点半。
1: 哦，3点半點啊？跟住就整翻個下午茶先，
2: 眨下眼啊，過啦。晏晝去食粽添喎，如果揾 lunch
3: 係啊，係啊。琴晚同佢食咗食飯嘅啦，已經
1: 係
4: 哦，琴晚食咗啦，今日就唔使慶祝啦，係咪啊？
3: 都唔知，可能佢哋自己一家四口
4: 自己慶祝
1: 好啦。咁我哋唔阻你做嘢啦，唔好咁講。
3: 好啊，好啊，
1: 努力工作啦，好嘛，加油！
3: 多謝曬你哋，
1: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3: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4: 食粽咧咁啊都可以饮下茶烧剂嘅。咁啊虽然即系营养师都有话过啦，咁啊食即系饮茶咧就未必可以喺嗰个叫卡路里上边咧就帮助好多，即系叫做减好多卡路里。但系即系喺嗰个感觉上咧就可以令到大家觉得冇咁油腻啦咁样。咁啊食粽应节咧都系必须要嘅。咁啊今日啦，咁啊大家可以尽情去到好好地搵翻自己中意食嘅粽，吓咁啊睇下食完之后应下字又开心心啦。好啦，水果方面咧最近都见到咧喺湿街市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咁啊其中咧一款咧就系芒果。
5: 哦，芒果你都中意食啦，系啊，因为周边地区又有一啲叫咩爱文芒咧，嗰阵时就讲到奉若神明咁啊，话芒果爱好者必吃。但我心谂咧，其实咧泰国嘅水晶芒咧，其实都几好食噶。
4: 系 啊，菲律宾又有，即系传统我哋由细到大食嘅芒果品种，好多时都系嚟自菲律宾。其实香蕉同芒果好多时都系菲律宾嘅，咁啊，但系如果话芒果的而且确有好多唔同新嘅品种出咗嚟，咁啊咁多种唔同嘅品种，当然唔可以即系一个叫法则讲晒就拣到最好嘅芒果啦，因为就系嗰个颜色咧，有啲芒果咧都系偏向绿色嘅，譬如你头先。我所講嘅愛文芒，如果冇記錯都已經係橙紅色嘅。
5: 係啊，係啊，
4: 係啦、啊。咁啊，同我哋傳統嗰啲即係女送芒咧，嗰種黃色咧就
5: 不一樣。不一樣啊，嚇、啊！
4: 咁、我屋企咧有陣時小朋友就中意食嗰種就係嗰啲腰芒。
5: 哦，腰芒即係細細粒，
4: 係啦，好細只嗰啲嚇。我自己細個咧就好少食呢只腰芒嘅，可能因為阿媽咧就覺得呢啲腰芒一定會食到污糟邋遢。
6: 都係㗎，啊、要食幾粒先夠㗎，一搣咧搣到成手都係。
5: 先夠啊，先夠嘅意思。
6: 好細粒噶嘛，你食一粒咧，即系啱啱开咗个胃蚀牙啦。
4: 腰芒有阵时切咧，你即系大人就可以好似搣香蕉咁搣、
6: 我唔切噶啦，就咁食啦。
4: 小朋友，但你都要切嘅，
5: 系
4: 吓咁啊，防止佢咧，即系芒果又好跣啊嘛，
5: 系啊，
4: 少
5: 咗好多，跣咗落地咁，
4: 跣咗落地咁又嘥咗
5: 冇啦。
4: 系芒果，你一用水冲完之后咧。嗰啲芒果汁入俾你冲走嘛，又唔好食。
5: 同埋芒果呢家嘢咧，系爱嚟吊下味嘅啫。即系头先阿 Yana 讲咧，话喂，会饱肚啊，会剩咁样啦。其实根本我真系未试过食芒果食到饱。
6: 系咩？我有，我好中意食澳洲芒果嘅。
5: 系咩？哦，
6: 系啦，澳芒咧系好大粒嘅，都苹果红色，
4: 咁
6: 熟透但系红色嘅。
5: 哦，越椭圆啲嘅，椭圆啲嘅。哦，会食到饱。
6: 仲要好硬嘅，但系佢硬身都好啦，佢入面其实系熟晒噶。
4: 哦，硬身嗰啲有阵时可以我嚟。整嗰啲泰式嘅
6: 青芒啦，
5: 系啦，青芒嘢啦，
6: 有爽口，
4: 系啦，系啦，系啦，
6: 系啦，少流晒
5: 酸。酸咩？酸系好咩？好麻麻地
6: 咯。如果我嚟整新嘅酸，
4: 如果我嚟整沙律嗰啲咪
6: 系啦，
4: 整沙律。如果你我嚟就咁食嘅，咁梗系唔好啦。
5: 系
4: 咁，但系如果你话芒果要拣啲好食嘅啦，而家街市有好多法则嘅，就话眼看手勿动，意思就话你要边份。你只嗰一份啦咁樣，咁當然我自己都有試過咧，喺即係呢啲一份份嘅時候望出嚟真係冇問題嘅喎。啊，原來個底啊，個底嗰度咧，哎呀有個窿，有個窿，意思就係話嗰個芒果原來有啲殘缺喺度嘅。
6: 哦，
4: 係啊，佢就咁睇嘅時候你唔知噶嘛，咁你可能會拎咗翻屋企。咁我有個習慣咧，就買完嗰一份之後咧，我都會喺個袋嗰度即係攞翻出嚟再望一望，驗一驗佢，
6: 係啦，有冇要證明消費者
5: 有冇龍溜先？
4: 係啦，真係發覺佢有其他龍溜喎，跟住我就行翻去佢，喂呢個都爛得好犀利，你換個俾我啦咁樣。咁大部分情況其實佢哋都會俾嘅，因為係啦，咁所以你要即時睇一睇。咁你話翻咗屋企先再過嚟嘅，佢真係睬你咩？咁你都唔知係咪自己換過㗎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芒果，我哋要揀啲好食嘅，有啲咩方法可以睇下佢咧？首先就要睇下佢個芒果定啦。
6: 哦，
4: 芒果定咁如果芒果定發現咧，芒果定側邊咧都係比較上飽滿，同埋有啲凸起嘅嚇，即係嗰個芒果定咧有少少粒粒地入去，因為佢附近嗰啲肉好飽滿，就拱咗出嚟嘅咁樣，代表嗰個成熟度咧就已經係足夠啦，係足夠嘅嚇。咁呢個就因為眼看手勿動嘅情況下就未必睇到啦。好啦，跟住呢個咧就要聞下佢啦，聞下佢咧，我有試過一次咧。 幾年前啊，訂嗰啲就係、是、你頭先講嘅靖愛文芒啊，咁啊直接喺翻嗰啲果園嗰度訂，
6: 係，
4: 咁啊一箱就運咗過嚟啦。咁佢一運過嚟，
5: 貴嘅喎，嗰陣時咧一開始興起食愛文芒嘅時候咧，
4: 係啊，
5: 哇講緊唔知四五個嗰啲愛文芒咧，講緊成五百幾六百蚊
4: 嘅。哇，你食嗰陣時咁貴啊？
5: 係啊，
4: 我五百幾六百蚊，我講一箱
5: 嘅
4: 咯。
5: 佢一箱，但係唔係真係實的的有曬咁多嚿嘅，即係好似都係講緊有八九九嚿咁，
4: 差唔多十嚿咯。
5: 哦，
4: 系啊，
5: 可能我俾人打咗猫啊，可能途中俾人难途截劫咗一两嚿就，唉，心都伤埋嘢啦，真系，唉，俾人哋占咗啲便宜，我自己唔知道。
4: 咁如果你呢个爱文芒，你即系全部一次个订翻嚟嘅话咧，你基本上连即系个 parcel 嗰、那个、那个、那个包裹，
5: 系
4: 一去到你屋企嘅时候咧，你未开封都已经闻到好浓郁嘅芒果味，
5: 系啊，
4: 咁啊，即系代表都已经系正噶啦。咁如果你再攞一粒出嚟咧，你喺佢嗰个叫做 pat pat 嘅位咧，pat pat 嘅位闻一闻嘅话咧，你就会闻到好浓郁嘅芒果香嘅，甜到闻到佢甜嘅，呢啲就真系好好食啦咁样。如果冇味嘅，或者净系闻到佢嗰啲叫草青味嘅话咧，咁啊有两个办法做嘅，
6: 系
4: 第一就再摆下佢啦，睇下佢会唔会熟啦，
6: 熟啲，
4: 如果佢熟咗都冇咩味嘅话。
6: 都證明佢唔係咁甜喎，冇味喎，
4: 就真係冇辦法啦，就唯有同翻個老闆講，啊下次唔買㗎咁樣，
6: 威脅佢，
4: 呢個就第二招啦。好啦，咁跟住你可以喺容許嘅情況底下，可以同佢有一個身體嘅接觸，就係、是、摸下佢嘅皮肤，摸下佢個芒果嘅果皮啦。好啦，
6: 滑啲。
4: 如果優質嘅話咧，就係、是、微微有彈性。嗱、
5: 哦，
4: 微微有彈性咧，係一個。是一个好抽象。
6: 是啊，主观的一个词。
4: 同埋呢眼看手不毒的情况底下，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啊、我真的我自己都亲眼见过，我不是卖生果的。
5: 嗯。
4: 但我都见过有些市民呢行过去諗住睇生果的时候，他一按，譬如他想知道是不是林，譬如芒果咁。他真的按入去、哦。
5: 嗯。
4: 他真的捏咗、哦。
6: 是啊。
4: 咁人哋点卖呢咁样。
5: 有赞咁赞。
4: 真系唔好。咁、榴莲你又唔敢，系咪、好啦。咁佢成熟嘅话呢，其实佢嗰个芒果呢，佢个果肉呢，其实你皮即系芒果皮嗰度都会按到，或者

0: 好啦，如果见到一笪笪黑色咁点啊？
1: 唔好卖啦，
0: 冇错，黑色一点点咧。就係個熟成程度 OK， 黑色一笪笪咁樣嘅話咧，就唔好啦，即係佢真係
2: 好似胎記咁樣咧，
0: 入邊真係可能熟到爛咗，咁咪就會變咗黑色啦。
1: 如果佢係打特價嘅話，我都會考慮下佢嘅，
2: 即
1: 係
2: 可能鋸咗啲，
0: 可能有一
2: 邊
0: 咯，
2: 係啦，即係我都覺得係咁嘅。有陣時你嗰嚿生果咁係啊，即係熟成程度真係熟到爛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平少少或者鋸咗啲頭頭尾尾，佢都食得到嘅，咁有啲朋友好中意食芒果食。超甜噶嘛，咁你好难成个芒果超甜，但系佢又冇乜烂咁样，吓，咁但系你
0: 搵到好靓，
2: 系咯，好靓就会咁，或者好贵就会咁。
0: 纯粹都系炒一句啫，靓嘅生果，当佢其中一个位烂咗嘅话咧，都曾经睇过啲报告就系、是，喺显微镜嘅情况下，原来都已经成个水果咧，其实都不适宜食用嘅、哦，因为啲菌已经走到佢，不过佢果肉就仲未呈现出嚟啫，啲菌可能都已经慢慢离散晒喺嗰個果肉入邊噶啦，
1: 睇佢咩程度咯。即係如果啱啱開始熟得勁，即係熟啱啱可以熟嘅話，都可以試下嘅。
0: 聰明嘅大家可以自行判斷嘅。我係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賞自己嘅都係聽眾你哋話我知嘅，例如充滿陽光、快樂、正能量，凡事連細節都用心做，對工作認真，對家人又細心。聽完我梗係開心啦，但係我唔會自滿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3: 我的闲话时代。
1: 今朝六点几咧，同小白分享咗我喺巴黎嘅旅程。
0: 巴黎，
1: 咁依家咧，欧翻到嚟啦，继续讲下我呢一个行程啊。
2: 我都中意听巴黎呢个地方嘅，其实都系、
1: 我咧就去咗三日半左右啦，留喺度假村入面。咁、度假村入面咧系非常之大噶，佢泳池咧都有好多个，
0: 系
1: 总共咧有。14个，
0: 哇！有啲有垂滑梯嘅，照你咁讲，应该
1: 系啦，有好多小朋友玩啦，同埋咧佢唔同嘅形状都有，因为泳池咧都会有即系圆形啊，跟住长条形、
0: 心形啊，
1: 系啦，即系乜形状都有，有啲咧就有树荫嘅，咁个树荫嗰啲咧特别多游客会。系啦，即系遮住咗，
0: 同埋好多
1: 树
0: 叶跌落嚟。
1: 又冇乜、即系咁啱佢可能个角度好啦。如果有树叶嘅话咧，咁又反而又会好似个水又冇咁干净我又会有啲唔系太想游。但系佢嗰个咁啱咧个角度就系有树荫遮住嘅，咁大家中意咧晏昼嘅时候就会去。咁但系我去咗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室内嘅泳池，因为我唔想晒得太好，因为晒到好黑啊。
0: 你唔黑？
2: 都黑咗好多，
1: 黑咗好多，
2: 系佢都明显黑咗几度咯。
1: 同小白相比，
0: 我可能我喺呢方面嗰个敏感度都低啲。
2: 哦，系因为我哋自己男士啦，就相对即系夏天又会有黑皮肤啲咯。咁呢个好正常啦，因为有水。
0: 可能我又见我又识好多咧，都系阳光皮肤色嘅女仔嘅，都系。
1: 咁我都系阳光皮肤色。
2: 电台少啲，电台啲女仔白晒晒啊，个个都。系啊，唔接触阳光。
0: 你睇我啲監製都係啦，
2: 你譬如崔潔彤啊，
1: 我哋嘅
2: 崔潔彤又係啦，黃天怡啊，我都唔曬。
1: 我哋台長都
2: 我未見過，我未見過黃天怡黑嘅喎，
0: 冇啊，佢細佬大都白嘅佢，
2: 係嘅係嘅，唔係但係總之電台啲人係比較白啲嘅，電台啲主持人 Alice 啊嗰啲都係白㗎。阿瑞姐啊，啲、全部都系白晒啦，
0: 唔系啊，阿瑞姐都有少少阳光皮肤色嘅，瑞
2: 姐都系白晒晒嘅，系皮肤又好，
1: 即系证明本身个质地好咯，皮肤质地
2: 系啊，好嗱，唔好讲人哋，讲翻嚟呢个巴黎
1: 先，呢个游水咧个特别之处咧，佢咧。是叫做英文名咧，好神奇，我读俾大家听，佢叫 Thalassotherapy， 咁呢个 Thalasso 咧 Thalassa 咧系希腊文嚟嘅，叫做海洋啊，
2: 系，
1: 所以入面个泳池咧唔系平时嗰啲加咗好多嘅氯气啊，唔系氯气，即系泳池水啦，而系海水嚟嘅，而呢啲海水咧系加热过嘅，佢系一个类似系有疗养功能嘅水疗池。哇！我真系第一次见嘅时候，我觉得好犀利啊！因为
0: 佢
1: 过
0: 滤系统其实都好复杂喎。
1: 系啊，不过佢喺海边嘅，
2: 我唔
1: 知佢点样运落去啦。
2: 过得好清嘅，即系讲真，海水都系天然啦，即系佢可能即系暖少少、热少少，好似有少温泉 feel 咁样，又有啲即系多少少嗰啲盐分啊，海水盐分咁啊，令到你好似。即系抗氧化多啲咯，系咪咁嘅意思啊？
1: 因为咧，我真系有唔小心饮到啲水咯，我游咗下嘅，真
0: 系
1: 咸咸地噶。
0: 佢可能要笑林子嗰啲，
2: 小心饮咗啲水，你点做到咧？
1: 嗱，可能我嘅泳

0: 既唔係太好，唔高超，所以唔使得飲到。有時候你舐下咧，即係有時候入你就入完水之後舐下，
1: 你飲咗一啖水喎，
0: 冇成啖飲嘅，即係舐下個嘴，即係發現真係鹹鹹地，真係海水嚟嘅、嗯。但係佢入面咧，即係俾大家睇下啦，哇，風景幾靚，
2: 哦，好靚喎。
0: 同埋咧，
2: 佢入邊
0: 個
2: 風景，佢都有啲咧，即係有蓋嘅位置啦，嚇，咁啊，亦都有啲好靚巴黎式嘅柱喺度啦。
1: 柱喺樓好似 sell 緊個會籍咁樣。
2: 我哋要形容，我哋要形容俾聽眾聽
0: 㗎。知道，但我想收嘅系咧，佢呢一个健康嘅方法，因为佢入面咧有好多水柱，个水柱咧就跟翻你嘅身体嘅唔同嘅位置啦，譬如由你嘅脚腕啦，去到颈啦，全身咧唔同高度都有嘅，你就顺住去，一个位咧就一分钟，顺完之后咧就同下一个人咧就 move on 去第二个啦，所以 total 咧有十几个唔同位置嘅水柱咯，令到你嘅肌肉可以放松，
1: 即系好似扎库池咁啦，但系就分布式嘅扎库池，将自己喺逐个部件咁去，就令到你。身心灵都放松系咪
2: 水比较上少，
0: 再加埋睇一个咁靓嘅风景啦，即系所有嘅压力啦都消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下任期仲有一年时间，港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是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于明年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说已经成立由政务司司长负责的特别委员会，部署庆祝和优惠活动，亦都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做好宣传推广工作。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一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说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话，因应深圳当局通知，敏感度口岸昨晚8点恢复清关服务，所有运载鲜活食品车辆昨晚已经可以经敏感度口岸进入香港。而设立在莲塘口岸，即是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会继续运作到今日下午2点，以方便业界。敏感度口岸昨日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一度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和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跟住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1,244点，升1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2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84美元，卖出4,185.53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财经消息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爸爸好棒，
7: 我是 Jan 斯许金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不同的岗位去形容我爸爸的位置呢，我想我会揀晒他，无论咩岗位他都会做啊，领队啦，即系带领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线啦，点样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长啦，到点样入波都系佢一手包办。所以话我爸爸真系劲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歌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书院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帮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成跌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5: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0: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1分钟咧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鸡添啊！
5: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en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半场开麦讲讲。

0: 晨，
1: 早晨，早晨。哇，琴日同埋今日咧，简直就好似两个世界咁样。
2: 系、哎、啊，
1: 系啦。咁啊，其实琴日咧真系好夸张啊吓，又红雨啦，又黑雨啦，又红雨啦，又黑雨啦。
3: 系、
1: 啊、我嗰边咧，我简直咧就好似咧世界末日一样啊，雷电交加，落雨落到唔停，哇，好担心。甚至乎我屋企嗰只猫话咧都吓到濑尿啊，讲真嘅。
2: 哎
1: 琴日
3: 我呢边就冇乜嘢，
1: 你喺边区啊？
3: 幸运地我喺边区啊？
1: 避开
3: 嘅话就系深水埗区啦。
1: 咁啊，
3: 避开咗咯，即系普通咁样落雨咯。
1: 嗯，咁啊，小强咧
2: 都系响长沙湾荔枝角。九龙塘嘅大真系冇乜雨，但有时都耍一两阵大雨啦。
3: 系咯，即系少少少少咁样咯，
1: 未至于雷电交加。
3: 我今日就系啦，
1: 因为我喺北边啊嘛，咁其实佢即系琴日咧就集中喺嗰边啦，我就系应该系重载佢。咁我喺晏昼嘅时候，我咧翻咗屋企，咁跟住就已经发觉嘅，哇，好恐怖！黄昏嘅时候就更加得人惊，因为咧就系嗰啲雷电系我最惊嗰只，一闪，哇！你知道佢好近，系啦，你知道佢好。近，但你真系冇办法，同埋嘅就系佢好光啊！佢真系好似咧，就系你揸车嘅时候，俾人哋
3: 影快
1: 相
3: 嗰种
1: 嗰只，系会亮一下，好恐怖。所以我觉得啊，今朝早嘅话，我咧起身啦，见到嘅就系啲咩雷暴警告啊，啲咩水浸警告，全部冇晒，咁就安乐晒啦，系咪？系啦，咁今日相信有好多嘅朋友啊，今日都系喺屋企啦，放紧假啦，听我哋嘅风吹快活人啦，咁所以咧就要祝大家咧就端午节安康。佢话唔好讲快乐，我唔知点解咧。
3: 点解唔讲得快乐呢？
1: 因为寻日你有讲过，你就话端午节咧，其实系一个唔系咁好嘅日子，
2: 系啊，大空日，
1: 系啦，咁所以就唔会叫话即系祝大家快乐嘅。
3: 我都有喺上网见到咧，话可能今年犯太岁嘅人咧要避午，
1: 系啦，犯太岁，
3: 系啦，就端午节嗰日，我记得嘅好似系牛啊、鼠啊、马嗰啲，
2: 你有冇中啊？
3: 我中咗啊，
1: 所以佢咁关心系咪啊？
3: 系啊，我
2: 真
3: 系避午咗啊，
1: 今日。
3: 避午就係可能午間，即係十二點、十一點、一點嗰啲時候
1: 咧，
3: 係啦，唔好出去。
1: 你出咗街啦，
3: 係啦，我而家都出咗，冇辦法啦，翻工啊嘛。
1: 但係今朝早好幸福喎、
3: 啊、，OK 啦，有人車翻工啊嘛。
1: 即刻成個人把聲，
2: 耶！
1: 小子啊，真系 OK， 有啲料到啊，
2: 系啊，
3: 佢相遇就好浪漫啊嘛，你听到都话，
1: 不嬲都系噶啦，尤其是男仔啊，
3: 系嘛，女仔就另一种浪漫，
1: 女仔就比较系啲不切实际，成日就会系好梦幻嘅，系啦，咁啊就系双鱼座，你又话好又得，又话佢唔好又得，
3: 即系你唔车人翻工啦，
1: 唔车人翻工，睇下系边个，系啦，撞佢我或者会。
2: 报警拉佢咧，下次见到佢。
1: 系啦，好啦，咁今日咧，当然啦，大家都系放紧假啦，咁啊舒舒服服啦，可以听住我哋嘅风吹快活人啦。逢礼拜五嘅话，其实我哋都真系好多开心嘅时间。喂，一阵间嘅话，我哋会有呢个爱丽 C D E F G 啦。
3: 系，
1: 今日数到
3: S 啦。
1: 诶，咁快？
3: 系啊，又 S 啦。
1: 哇，又一个对啦。
2: S 系咩啊？今日
3: S 系咩 ？S 咧系 sentiment，
1: 哦 sentiment，
3: 有啲情怀咁样样。
1: 太好啦！好啦，咁啊，逢礼拜五嘅话咧，亦都喺十一点钟嘅话，我哋就会有咧就校长嚟同我哋玩游戏啦，有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嘅。咁啊，今日咧亦都系，诶，佢放假，但系都仍然继续。
2: 系啊，我提咗佢噶啦，今日端午啦，冇问题。
1: 系我带啲粽嚟，
2: 希望有啦。
1: 总有你鼓励。
3: 头先系乜嘢？头先边个话要食粽啊？哦，唔系啊，小强哥哥头先话想食粽，
1: 跟住你问你食咗粽未？
2: 系啊，
3: 系啊，唔系你话你系同小白讲，
1: 唔系佢同你讲，
3: 同我讲啊。
1: 跟住，诶，你冇嘢啊嘛？你其实唔单止要食粽，你要食药
3: 啊。系啊。
1: 佢先至问你，
3: 即系揈紧咁样。我系咁听到你话咩？你系一个。情种啊嘛，但冇理由系同我讲噶，
1: 唔系情种佢就系同阿小白讲嘅，佢问你今日食咗种未嘅，就喺呢度讲嘅。
2: 呢度都有问，
1: 你仲答佢，你就话你
3: 系
1: 唔中意食种嘅，
3: 系啦，
1: 平时你喺屋企嘅话咧，即系屋企人都系咁样，未知未知嘅啫，
3: 浅尝浅
1: 系啦，意思咁样啊嘛，
3: 冇送俾我哋，千祈唔好送俾我哋咁样。
2: 得。你想讲乜嘢啊？
3: 冇嘢啦，讲完啦已经。
1: 食粽咧亦都系今日大家即系应节嘅食品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咁我可以趁呢个时间，我谂今日咧有好多人咧都应该会离开香港，因为嚟紧嘅话就三日连续三日嘅假期，大家都明嘅。琴日咧就有少少就系打乱咗大家嘅阵脚，因为嘅就系无端端又黑雨啊，又红雨啊咁样。本来我听到有好多朋友都系琴晚谂住嘅就放咗工之后就走噶啦。咁啊，但系因为咧就个天气嘅关系。 系嘅话就会变咗系今日咧，就会好多朋友就会外游咯，亦都祝大家就玩得开心心啦，
2: 系啊，买多啲嘢，食多啲嘢，
1: 系啦，好咁啊，今日咧对于即系有好多朋友嚟讲咧，虽然就系放紧假啦，但系咧就既然系讲紧今日一系一个大空日咧，因为琴日其实喺呢个嘅就系你嗰、那个文學世界裏面都有講過，咁就係話咧有好多好多嘢咧都會走曬出嚟嘅。咁、至於有啲咩會走曬出嚟咧，我哋又應該要點樣去防佢哋嘅話咧？一陣間稍後翻嚟嘅話，同大家可以傾下㗎。

0: 利啊！開始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咧，就係有 The Rolling Stones 嘅呢一首歌，佢就係 In the Stars。時間已經嚟到咧，就係早上嘅10:20啦。睇睇大家啦，咁今日咧就當然啦，係一個公眾假期之外咧，頭先啊 Alice 都有講到啦。如果係有呢一個犯太歲嘅朋友，今日咧就有啲嘢要注意嘅。除此之外，我好似記得有朋友提過我咧，佢就話今朝早嘅11:00去到嘅就好似係12:00定係1:00啦。你可以開嗰啲水喉水，跟住嗰啲叫午時水，咁啊就可以再起佢啦，揾嚟咧就系冲身啊，又或者系即系煲嚟饮啊，咁样听讲咧就系会去强身健体。
1: 原来系强身健体，我一路以
0: 啊，
1: 我一路以为系催旺嘅财运啊，即系无论做啲咩都系催旺嘅财运。
0: 系因为你琴日发咗个梦啊嘛，
1: 系啊，发咗个梦自己中咗六合彩，
2: 好开
1: 心
2: 啊，
1: 好开心啊，唔知系好定系唔好？啲人成日话发梦系调翻转，
0: 你理得佢啊？你觉得系祝福就系祝福噶啦，系咪啊？
1: 即刻去买，
0: 冇错。好啦，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咧，即系呢一排咧啲天气咧，有冇发觉即系除咗话即系哇狂风暴雨啊，好烦啊，屋企咧湿湿湿湿好辛苦啊，可能要开抽湿机啊之外咧，我觉得啲蛇虫鼠蚁都多咗。
1: 哦，
0: 我哋住嗰啲地方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咧？
2: 有噶，嗰啲
1: 细细只
2: 好似蜘蛛嗰啲叫咩啊？有时我扑扑咁周围跳，有时会飞嘅，嗰啲叫咩啊？我寻日就哇同佢对阵咗，
1: 大只定系好细
0: 大战啊？小强大战唔知乜嘢，
2: 唔知乜小小蜘蛛
0: 昆虫，
2: 小蜘蛛
1: 喺室内，
2: 系啊，室内噶。我其实咧，我第一眼见到佢咧，佢就喺幅墙嗰度，咁我心
0: 算啦，系咪放过你啦？
2: 放过你
0: 系啊，冇错。
2: 点解扑一声？突然间，咦，喺个天花板顶嗰度，我觉得点解会咁犀利，咁细只跑得咁快？
1: 定系佢系收翻条丝啊？会唔会系咁啊？
0: 定系其实你只眼有飞蚊症啊？
2: 唔系，
0: 到最尾就发现。
2: 嗱，如果飞蚊症咧，嗰只系蚊嚟嘅，嗰只系蜘蛛嚟嘅，应该就唔系。跟住佢扑，佢就跌咗落我个背度，我就忍唔住啦，我就同佢死过。但唔知点解会飞嘅？
0: 开头就系个善念系咪？就谂住放过佢，跟住佢喺你前边嗰度掩掩养养嘅话，所以同佢死过。
2: 系啦，
0: 你真系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 冇办法，喂，佢又挑衅我，我作为呢个。小强唔可以输俾
0: 系
1: 蜘蛛系好嘢嚟嘅，
0: 系啊，
2: 好嘢，
0: 我系蜘蛛系益虫嚟噶嘛，
1: 食蚊
0: 食蚊噶嘛，就唔系咩都杀噶嘛，
2: 咁点算好咧？
0: 唔知啊，
1: 蜘蛛真系，
0: 所以你小心啲咧，迟少少嘅可能有雷会劈你，因为嗰只蜘蛛，
2: 蜘蛛我今晚烧啲嘢俾蜘蛛，
0: 系啊，好啦，其实讲开话即系家居常备嘅有一啲咧，可能系一啲嘅驱虫方法咧，你哋有冇听讲过有啲？咩嘢噶？原来咧，所有你屋企啲咩姜啊、
2: 都有用
0: 辣椒啊、醋啊，咩啲咁嘅嘢咧，系好有用噶，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吓。
2: 好啊！
0: 首先最憎嘅就系小强啦，
1: 系
2: 啦，我都好憎。
0: 曱甴都
1: 好恐怖，
0: 系
1: 好恐怖，
2: 个样好大，吓人憎。
0: 同埋最惨嘅就系落雨呢啲时候咧，有窿佢就会飞，所以你千祈唔好擘大口。真噶，佢哋话你擘大。咁佢就會飛入去，因為咧你個口咧就一個窿，黑再加埋又黑色又濕濕地，佢哋最啱，所以就千祈唔好咁啊！因為我親眼見過，我有個朋友就係咁樣，
2: 一開
0: 一開個窗嘅時候咧，就有一隻飛曱甴飛緊入嚟，跟住佢大叫，因為佢係好驚曱甴嘅，就飛入去佢個口度。
2: 哇！仲有佢個口可能仲有啲菜渣喺度啊！即係曱甴，哇發達啦！
0: 好啦，如果你發現屋企咧有呢一個曱甴嘅話咧，可以用啲咩嘢咧？嗱，因為咧其實咧小強啊，即係所謂曱甴啦，生命力係非常頑強嘅。咁啊，一啲啲少少嘅嘢咧，可能啲菜渣或者你抹得屋企唔乾淨咧，佢就會嚟噶啦。咁啊，如果咧你想去驅蟲嘅話咧，屋企原來有一啲嘅就係你一定會常備。唔知啊，食辣嘅人一定會有嘅，你估係咩？
1: 辣椒
0: 冇错，答中。辣椒咧就系具备预防同埋咧驱曱甴嘅一啲作用嘅，甚至乎嘅就系有啲人咧，专家亦都讲啊，就系话你必须可以嘅就系摆少少，可能喺个出活嘅地方嗰度咧切开少少呢啲咁样嘅辣椒，佢闻到嗰阵味同埋嗰啲咁嘅辣味咧，其实系会对于曱甴咧有一种驱走佢嘅一个作用嘅，所以嘅大家可以不妨试下。
1: 大曱甴定细曱甴？
0: 大细曱甴都系，总之佢叫做曱甴系啦，佢嘅 ID 系写住曱甴。佢就驚㗎啦， 所以不妨可以试下啦。好啦，另外有一种咧叫做衣鱼，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系啲咩嚟嘅咧？衣鱼，衣咧就系衣服嘅衣啦，鱼咧就一条鱼嘅鱼。其实咧佢系银色嘅，咁咧就系呢一啲嘢好得意。虽然佢唔咬人，但系咧你嗰啲屋企嘅如果有衫啊、有书啊，甚至乎系墙纸啊咁样，嗱衣鱼咧又叫做书虫，或者系衣虫。有时嘅话咧，你都会发现嘅就系有少少黐住喺你嗰啲书，又或者系你啲屋企嘅衫。
1: 呢个我有啊，书啊。书好中意咬呢啲噶，
0: 咁咧呢个书虫咧，你知唔知道用啲咩可以驱走咧？我唔知道你屋企有冇呢样嘢，因为你应该唔会蚊嘢，佢就要用呢一个嘅八角。
1: 哦，冇，
2: 我其实好怕八角嗰啲味。
0: 八角唔系咁多人屋企会有嘅，系啦，佢就当然。另外，如果你话真系冇八角嘅话咧，一定要将一啲咧有衣鱼嘅衫啦，又或者嗰啲书籍啦，要拎去咩咧晒太阳，
2: 系啦，
0: 最好就系搵你晒太阳。咁因为衣鱼咧好怕光嘅，一见到即系太阳光嘅话咧，佢就会走噶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放一啲嘅八角。擺喺譬如可能係擺喺個衣袋度啦，即係嗰啲煲湯嗰啲袋啦，擺喺嗰啲就佢會出沒嘅地方嘅話咧，都可以咧就係防呢一個嘅即係衣魚會出現喺你嘅屋企附近嘅。好啦，另外仲有一樣嘢咯噃，呢、這個季節嘅話咧，當然大家都會就係身痕啦。有時可能除咗話會俾呢一個嘅蚊咬之外啦，有另外一樣嘢就係虱啦，係虱係咪最難搞啊？
2: 好難搞，
1: 大家嚟試我冇試過，但係我就聽過係啦，床虱。之前好犀利
0: 嘅，好烦嘅。咁譬如可能系啲被单啊、枕头啊，咁佢就会咬你，但系你又揾佢唔到，你拍唔到佢嘅。
1: 系
0: 可以点搞咧？可以喺床下底嗰度咧放一啲嘅蒜头。
1: 哦，
0: 甚至乎咧就可以咧就系将嗰啲蒜头咧揼咗佢，净系摆蒜皮。效果咧會更加好嘅，咁就將一啲嘅就蒜皮啦，或者係蒜衣啦，放喺啲陰暗嘅角落嗰度咧，就可以防蚀咬噶啦。
1: 蒜頭好好用喎，除咗防蚀之外，
0: 仲可以
1: 我知道咧可以擺喺嗰啲米缸嗰度啊，咁就唔會有嗰啲谷牛，嗰啲谷牛就會走啦咁樣樣咯。
0: 咁有啲米會唔會有啲蒜頭味啊？
1: 好似有我冇嘅，我估就食落就唔覺嘅，我估，但係就起碼即係會趕走啲谷牛，因為有時好核突噶嘛，見到嗰啲蟲蟲
0: 好多噶，有時多過米㗎，
2: 咁恐怖，
0: 尤其是喺白色嗰啲米嗰度，你好覺
1: 嘅，係好明顯嘅。咁
0: 雖然但係不過咁，如果有谷牛出現嘅米咧，其實我諗你都唔好食㗎啦，係因為佢已經住到變曬粉㗎啦，係咪？好啦，另外仲有呢樣嘢，我諗可能喺屋企會經常都有嘅，有嘅頻率會比較高。就是讲緊檸檬啦，檸檬你估可以搵嚟驅咩啊？呢樣嘢我又好驚嘅。如果有密集恐懼症嘅朋友，見到佢一堆出嚟，冇錯。嗱，螞蟻咧好中意聯群結黨啦，咁如果咧有散落嘅食物，又或者係呢啲咁嘅殘渣嘅話咧，佢就會成班一齊嚟噶啦。所以咧，佢哋出沒嘅路線嗰度咧，會留有一啲分泌物，其實大家都知㗎，嗬、
2: 啊？
0: 係啦，即係條
2: 蟻路，
0: 有條蟻路啊，用新鮮嘅一啲嘅就係鮮榨嘅一啲檸檬汁嘅話咧，就可以斷佢嘅米路啦，防止咧就係大堆嘅螞蟻咧可以出現嘅，就係喺蟻出沒嘅地方嗰度咧就滴一啲檸檬汁，咁就已經 OK 嘅。所以呢個真係唔錯啊嚇！好啦，另外仲有一啲嘅，我哋成日會用一啲嘅香草啦，原來咧都可以揾嚟驅蟲嘅。例如講緊嘅就係，譬如要驅蚊嘅咧，我哋可以考慮一下，就係用一啲比較天然啲嘅薄荷。
1: 哦，
0: 係啦。咁呢個氣味嘅話咧，就可以咧就驅蚊啦，可以泡茶啦，入咗一個嘅即係入讚啦都可以嘅。咁當然啦，農夫嘅 tips 嘅話咧，就係可以將一啲嘅薄荷就剪咗佢之後，咁跟住咧就真係可能掛。喺一啲系啦，整碎佢，又或者系将佢挂喺一啲咧，就系啲蚊会出没嘅地方咧，都可以有呢一个驱蚊嘅作用嘅。
2: 几好
0: 喎、
2: 啊！
1: 我自己有一个驱蚊嘅小方法，咁咧坊间咪有好多蚊怕水咧，特别系泰国入口嗰啲系香茅味啦。
0: 系啊，
1: 咁于是乎咧，我就会喺一啲泰国或者一啲东南亚嘅小店咧，搵啲香茅油。咁呢啲香茅油咧，我就会滴落去一啲酒精，咁啊细细啲喷喷嘅。咁我就会喷喺，譬如话可能
0: 衫啊，
1: 喷喺。其实我喷喺一啲，我会称之为结界啊！我会喷喺我，
0: 你唔想佢入嚟，
1: 唔想佢入嚟，系啦，门罅嗰啲位咧，或者窗边罅嗰啲位。
2: 你真系赶尽杀绝喎、啊、你！
1: 我就结界咯，就去人哋屋企咯，咁会变咗。咁但系我啲好邻居咧，我会喷埋，可能其实系有时候收垃圾啊，系会喺后楼梯嗰个位噶嘛。咁后楼梯嗰度门嗰度咧就喷少少咁样咯，咁就唔好过嚟我哋嗰一层啦咁样咯。
0: 呢个几好，呢个几好，即系用呢一个嘅就系
1: 香茅油，咁我落少少喺我哋嗰啲消毒。 酒精入面，咁做一个喷罐咁样。
0: 系，希望首先咧同大家分享咗嘅一啲，譬如你屋企都会有嘅嘢，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咧，令到大家可以安安乐乐咁样留喺屋企啊。因为就系好多时候你突然之间会见啲人尖叫，就原来就系有曱甴，
1: 又要抹大个口啊，
0: 冇错，自己冇抹大个口啊。
2: 咁样点尖叫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土力工程处话，截至朝早九点，紧急控制中心一共接获两宗山泥倾泻报告。今日傍晚六点之后，冇新增报告。至于早前受山泥倾泻影响，需要临时封闭嘅大潭道，已经喺完成紧急复修工程之后重开。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接连两星期的多场暴雨令山坡稳定性容易受地下水位转变影响，如果市民身处在斜坡附近，应该继续保持警觉，避免短时间内去曾经受大雨影响的山区，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报警。另外，民众安全服务队在社交专页说，民安队已经完成一连串紧急应变和支援工作，暴雨期间指挥中心迅速启动水灾拯救队，分别去元朗、粉岭、上水和北区等地协助巡查、疏导和支援受影响社区。民安队在暴雨之后会持续跟进受影响地区的情况，协助社区尽快回复正常生活。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话，因应深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琴晚八点恢复清关服务，所有运载鲜活食品车辆琴晚已经可以经文锦道口岸进入香港。而设立在莲塘口岸，即是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会继续运作到今日下午两点，以方便业界。文锦道口岸昨日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一度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程序。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总会遇埋你，
5: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6: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5: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7: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5: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6: 咁仲等咩啊？
8: 端午节一齐食种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1: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Mega Events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3: 好正。
14: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日，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12: Mega Events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剛才有講到啦，今個禮拜去到 as a sentiment， 咁有啲情懷，咁咩情懷呢？咁啱今個禮拜五呢就係、是、端午節嘅正日，咁就講下呢清朝嘅人呢究竟係點樣慶祝呢個端午節。
1: 清朝係
0: 啦，清朝咪、好有情懷
2: 知喎。
0: 你嗰時點慶祝呢？
2: 小強應該知喎。
1: 唔知
0: 唔記得
2: 記得啦，
0: 佢有
2: 耐記得啦，咁
1: 樣。太耐啦。
0: 咁我哋而家譬如我哋現在就一定係
2: 食粽啦，
0: 食粽啦，
2: 跑龍舟啦，
0: 遊龍舟水啦，遊龍舟水啦。咁呢其實點樣知道呢樣嘢呢？話說呢咁就有一幅都幾出名嘅畫啦，咁就係清明上河
1: 圖。
0: 係啦，係啦，清明唔係清明上河圖。而 by the way 呢其實原來係清明上河圖喎，並唔係清明上河圖啦，而係即係譬如嗰段時間啲人呢去過河邊咁解，所以係讀清明上河圖。
2: 我就好好睇。
1: 係呀，
0: 好精彩。
2: 係呀，我試過有一年我睇嘅時候佢仲要係有啲動畫咁樣
1: 嘅。
2: 即係嗰啲圖係識喐嘅。好精彩，我只可以咁樣講。
0: 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啦，睇返一啲古代嘅文物或者係呢啲畫嘅時候呢就可以窺探一下當年嘅人係點樣生活嘅。因為佢哋畫得好仔細㗎嘛。
2: 有外賣仔㗎嘛。
0: 係啦，佢嘅表情究竟係點樣呀，或者佢哋做緊啲乜嘢呀。咁今日講嘅呢一個呢就係由呢個清代畫家徐揚，咁佢有一幅畫啦叫做端陽故事圖。自己去上網 search 呢就會睇到㗎啦。咁都係大大地幅啦，咁跟住點樣睇呢就係可以放大嗰啲人仔，咁就會知道呢以前嘅人
2: 係咩人嚟㗎，係咪話火柴人啊。
0: 真係嗰隻真係但係我哋睇到唔係火柴人，即係真人咁樣嘅
2: 見
0: 到咁樣，佢當時人著咩衫啊，個地方點樣擺設啊，等等等咁樣。咁今日講呢就係由呢幅圖睇到以前嘅人呢究竟係點樣過端午節嘅呢咁樣。咁我哋就可以睇其中一個呢就係當時流行嘅一個遊戲，
1: 叫做
0: 射粉團。
1: 射粉團，
2: 我哋估射粉團係咪啲僆仔會玩嘅遊戲？
0: 係僆仔玩嘅，
2: 咁可能嘅就應該係有啲好似係粽咁樣嘅嘢擺喺地下嗰度，跟住就揾蛋糕揾嗰啲彈弓彈佢，
0: 類似係咁上下，
2: 都係咁㗎啦。細路仔有咩玩啊？咁樣啲身邊有嘅嘢你咪攞
0: 嚟彈咯，最緊要就係
2: 總之揾嘢彈，揾嘢射。
0: 咁但係咧呢個有少少唔同嘅咧，就係咧通常宮中嘅工人啊，即係譬如可能係嗰啲婢女啊，或者公公啊，甚至小朋友都要玩。而嗰嚿粉團咧，就好似鴛鴦講咁樣啦，我哋擺喺個盤上邊，咁大家揾啲小弓箭啊，咁就唔係橡筋嚟嘅，即係小弓箭咁啊，射過去掉過去，射中嗰個人咧有得食。
2: 就食嗰嚿粉
0: 食嗰粒，
1: 有乜好食啫？我唔玩啊！
0: 以前啲人冇嘢食噶
2: 嘛。我想問，如果譬如一路都射，譬如有十個人玩咁先算啦。之前九個人都射唔到啦，又或者射唔中位啊，喺側邊嗰度射，哇！咁咪
0: 好
2: 核突㗎，係
0: 啊，
1: 核突啦，
0: 好核突㗎。但係咁應該開心嘅。
2: 但係個粉團係咩嚟嘅咧？即係其實佢係一個
1: 真係
0: 一個糕點嚟嘅，一個粉團嚟嘅，真係。咁有少少似我覺得，譬如我哋啲洋人咧飲酒嘅時候咧，咪會玩 beer pong 嘅。
2: 係
0: beer pong 就係
2: 咁嘅嘢。
0: 系啦，你弹个乒乓波弹落台，跟住就跌落去个
1: 杯
0: 个啤酒度，就有人饮啦咁样。咁就唔系饮嗰一杯啦，咁冇咁核突嘅。以前就
1: 系
0: 射中咗就食嗰嚿。
2: 我好憎玩呢一啲喺 pub 嗰度玩嗰啲游戏。
1: 系，
2: 仲有咪有另外有一个？你有冇玩过？譬如可能呢一个就系箭个杯箭摆喺度，之后跟住就要
1: 拍，
2: 系啊，拍起佢，跟住一接咗之后咧，跟住就真系好憎，
0: 好无聊嘅。
2: 饮就饮啦，
0: 其实只不过系想饮酒啫，就唔使设计咁多游戏系嘛。
2: 系啦。
0: 咁好得意嘅嗰幅圖入面呢你就會見到呢有幾個好似宮女咁樣，咁但佢哋係穿返啲便服嘅，咁有一二三四五個宮女，咁就用一個細細個弓箭呢就係去射嗰個粉團咁樣囉，咁就好明顯嘅喺幅圖入面會見到
2: 就係女仔玩嘅啫，
0: 女仔畫咁
2: 係女仔玩
0: 囉，咁但係都應該有小朋友會一齊玩嘅，咁但
1: 係嗰嚿粉團會唔會有啲烏蠅喺度扭下扭下，
0: 我就唔覺啦，我喺呢度就見唔到，仲用個幾靚嘅盤即係
2: 裝
0: 住咗，
2: 咁
0: 至於真實係點呢就無從稽考啦，而家
2: 我想話俾你聽，一定唔好玩，知唔知點解啊？
0: 点解咧？
2: 如果好玩嘅话咧，应该会传到今时今日都会继续玩，
0: 或者可能嗰嚿嘢如果好食嘅话咧，我哋系会继续食。
1: 嗰嚿嘢好食嘅就唔攞嚟玩啦，食咗就算啦，搞
2: 唔
1: 到嘢做。
2: 好食
1: 系啦，
2: 你又揾一个办法嘅就直接埋佢，罚咗你食咗佢，跟住成件事根本就唔好玩，所以就大家就冇留存落去啦。
0: 所以就好似食剩咗几嚿，大家猜包剪揼，
2: 系啦，
0: 输咗你食埋，
2: 系咪？有时你都会噶，成班人一齐食饭，跟住食剩佢，喂，每人一嚿，
0: 系啊，
2: 系咪啊？猜输嘅话就食埋嗰度，嗰度叉烧佢嗰只咯。
0: 好，女仔咁，呢个应该传咗落嚟啦。呢个而家都冇传噶啦。
2: 嗯，
0: 咁就系咧，端午节嘅时候咧，有一个好特别嘅节庆料理，系咁就唔应该系由汉朝嘅时候咧传到当时清朝嘅。点解咁讲咧？咪计类似啦。咁佢就话咧，一啲郡国啊，汉就命令一啲郡国啦，要进贡，进贡啲咩咧？就系枭鸟。
2: 枭鸟
0: 系跟国跟国国枭雄嗰个枭，
2: 诶系咪有啲似系咪即系鸡啊或者系白鸽啊
0: 一啲极细嘅
1: 只
0: 啲啊山鸡枭鸟大只啲嘅
2: 哦雀仔嚟嘅
0: 系啦真系雀仔嚟
2: 但系食你食噶嘛料理啊嘛
0: 系啦食嘅点解要
2: 食野鸟
0: 系啦野味嚟嘅
2: 食野鸟。
0: 好恐怖！最终系咩事呢原来最后系皇帝赐俾啲官员食嘅。汉代就点解？因为佢哋觉得咧，枭鸟咧好恶啊，
2: 嗯，
0: 不祥嘅。
2: 听个名字都知咧咁枭，
0: 渣即系衰嘢嚟嘅。咁皇帝咧就衰嘢嚟噶，有啲事有少少似你今日讲噶嘛。端午我哋就揾只最恶嘅，嘅雀仔咁啊煮咗嚟食，咁啊赐俾啲官员，咁就代表咧去邪恶同埋呢个灾厄啊。即系代替我哋嘅平民咁样样，
2: 有冇样睇噶？即系个枭鸟。
0: 嗱呢度就冇嘅，
2: 即系画入边
0: 系啦，就系有个人就托住一盘嘅，一盘嘢咁样啦。似乎系汤嚟嘅，系啦，因为佢画嘅时候咧，佢个盅咧上面有个盖啊。
2: 哇正啊，
0: 我睇唔到啦。
2: 炖
0: 汤，枭鸟炖汤，
2: 好劲
0: 系啦。同埋因为咧嗰个叫做枭羹啊，羹系啦，蛇羹嗰个羹。咁所以咧就系当时啦，就系皇帝赐俾大家咁样，咁就叫做刺枭羹咁样。古籍同埋画卷咧都仲有讲嘅，咁而家就冇咗啦，呢个杂种冇咗啦。我谂我唔知
2: 边晒啦啲枭鸟，好多嚟枭咩？
1: 系啦，
0: 或者唔系啲野味咧唔干净。
2: 系啊，野味
1: 枭啦。
0: 点解不祥咧？其实好地地嘅官，咁啊饮完之后咧肚屙一个二个。
2: 同埋你有冇听人哋讲过啊？话咧你食呢啲咁啊，譬如可能系野味啦，或者系野鸟啦，通常都唔好食嘅。知唔知点解
1: 啊？啲肉
0: 唔好
1: 啊，
2: 系就算系作为厨师，佢哋经常咧烹调嘅唔系呢啲嘢，所以嘅就系佢哋对于可能呢个料理嘅掌握咧，一定系冇咁好嘅。譬如你平时你会掌握嗰啲可能系
0: 牛
2: 啊、鸡啊咁嗰啲，成日煮啊嘛，成日有啊嘛，所以系会比较容易啲好食嘅。我系听过啲厨师咁讲嘅。
0: 啱嘅，你点腌咧？攞咩腌咧？攞蚝油定系攞鸡粉
2: 啊？
0: 系嘛？
2: 系啊，可能你一年都系煮一次。你會好食得去邊咧？係嘛？所以其實呢個我都有道理嘅。
0: 好彩啊，冇傳落嚟啦，
2: 冇傳落嚟係，我都唔想食，
0: 係啊，唔好呢個。咁第三個咧都係我哋而家都唔做㗎啦，就係採藥草啊。而且咧仲係中午嘅時候，我頭先咪講過嘅，除咗係午時水之外咧，以前咧仲會係我嚟採藥。
2: 即係講係十二點鐘嘅時候係嘛？
0: 差唔多啦，以前嘅午時係啦，咁就佢覺得咧，五月初五嘅正午陽氣就最盛，咁咧呢個時候採集嘅藥草咧個藥效最好嘅，咁就上山就攞咩咧？攞艾草啦，攞菖蒲啦，攞車前草等等嘅植物曬乾之後入藥或者做香包咁樣，
2: 呢三樣嘢都好好嘅，
1: 係
0: 啦，辟邪養生咁樣，可能都啱啊！我哋端午節啊嘛，
1: 蛇蟲鼠蟻
0: 係啦，走曬出嚟嘅。嘅时候咧，我哋就攞呢啲嘢嚟驱埋佢哋顺手。
2: 听讲好似话艾草咧，当然有啲人咧唔系好闻得嘅。你有冇试过用嗰啲嘅艾条咧？有啲人譬如可能你就去睇中醫嘅，佢哋會用艾條去分啊，係啦呢啲穴位噶嘛。咁就話如果你屋企有時覺得有啲古靈精怪咧，
0: 我都有聽
2: 講緊嘅係啊，即係嗰啲古靈精怪，你知唔係一般係啦，唔係一般嘅古靈精怪啦。又或者可能多蛇蟲鼠蟻嘅，你都可以考慮下嘅。當然一定要有人喺度嚇，就用一啲嘅就係你中藥用嘅嗰啲咁嘅艾草條，就總之點著咗佢，等佢咧成間屋咧分一分。有一樣嘅好處嘅就係咧，如果佢係煙咧，佢可以。呢啲角落啊，都可以去到，咁你就可能閂曬啲窗啊，咁樣咧，俾焗佢一陣，咁跟住咧就即係等佢 可以即係所有你蛇蟲鼠蟻有咩都好啦，殺一殺佢之後，跟住你就開翻窗、開風扇，吹走曬佢，咁、就可以將嗰啲所謂嘅瘴氣同埋嗰啲就係唔好嘅嘢嘅咧，一次過
0: 蒸走佢哋，
1: 飛走佢。
2: 我有時都會咁樣嘅，
0: 同埋因為蛇蟲鼠蟻都 work 噶嘛，咁有啲唔一定係 we 揾嘢啦。
2: 但係有啲人唔中意呢個味喎，你 O 唔 OK 嘅？
0: 我還可以啦，
2: 大條味其實我中意嘅。有啲人就話好似覺得好似去咗啲中藥嗰啲藥材鋪啊，
0: 一好大陣味噶嘛，
2: 好大
0: 一定 miss 唔到嘅，行過就聞到。
1: 你覺得啱？都 OK。
0: 係啦，區我即係聽講係區曱甴咯，就係。
2: 而家就有一啲好似係蚊香咁樣嘅形式嘅，但係係藹嚟嘅，咁佢就聲稱唔會有裡面可能加咗一啲添加劑，咁所以就係天然嘅嘢啦，你都係可以嘅，就係
0: 燒佢，
2: 咁就可以話驅蚊，但係我就覺得冇乜用。
0: 我哋心理作用係嘛？嗰啲咪揾嗰啲
2: 有用嘅係心理作用，你講得好好，
0: 心理作用啦、
1: 啊，心理作用 OK 啊，
0: 係好嘢嚟嘅。咁除咗艾草去燒之外咧，我哋以前咧，其實而家唔知道有冇人仲咁做咧，就係掛一個艾人啊，即係將一啲艾草咧
2: 扎一個稻草人咁樣，係
0: 啦，扎個人形艾人
2: 咁樣，
1: 擺喺屋企，
0: 擺
1: 門
0: 口，擺門口，
1: 喂，你對面屋嗰個會鬧你㗎，
0: 冇咁大隻嘅嗱，我見。幅图咧就有少少一半道门咁样样啦，挂上去，即系好似譬如我哋新年嗰阵咪要挂棵葱啊，我哋嗰个咁样样感觉嘅啫呢度。
1: 都好啦，挂个咁嘅人仔喺度，
2: 挂喺度啊，唔系企喺度
0: 上面，挂喺度嘅，
1: 发紧利是啊。
0: 因为佢哋觉得咧系五月啦，系好多病啊流行嘅时间，咁佢哋觉得艾草嗰啲味咧可以驱邪避疫。
2: 哦，
0: 而家我哋就好似头先讲话驱虫咁啦，当年就觉得有阵味咧就即系个人就健康啲咁样。
2: 其實真係幾好味嘅喎，新鮮嘅艾草又有另外一
0: 隻，
2: 喂好正，我屋企又我摘俾你，好佢好粗生嘅咋，佢一生有一棵嗰個會 hea 到周圍都係嘅，
1: 呢個幾好喎，
2: 因為你摘少少咧，你捽一捽佢咧，你聞落去咧係嗰啲普通嗰啲 herbs 嗰啲味咯，好正嘅嗰個味，
0: 新鮮冇得燒啦，
2: 新鮮就揾嚟煲水，係啦，揾嚟煲水浸腳，或者揾嚟抹面，聽講。是啦、你如果即係有時有 BB,
1: 有時有 BB,
2: 有時有 BB, 當你有 BB 嘅時候
0: 是
2: 你就可以啊好似唔得喎。如果你講緊或者即孕婦嘅話，就要小心啲啦，即係要用呢啲咁樣嘅即係中藥嘅時候。
0: 但係自己浸腳就 OK 嘅，
2: 自己浸腳 OK
0: 嘅嘢嗰陣，
1: 浸人你對腳都冇問題。
0: OK， 咁除咗我哋浸腳之外咧，仲有一個咧就又係好得意啊！而家咧就唔會特登係端午節嘅時候做啦，咁就係養八哥啊，雀仔
2: 八哥，
0: 佢哋
2: 唱歌好叻嘅，
0: 係啦，佢哋就覺得咧以前啦清朝嘅時候覺得，譬如話我訓練到佢可以講到人名啊，或者噏到一兩句詩咧。是極其即係犀利嘅事嚟嘅，值得炫耀嘅。
1: 兩句詩添啊！
0: 係啦，即係啲公子哥嗰啲玩意嚟嘅。咁所以嗰幅圖入邊咧都會畫咗咧一個小朋友托住咗只八哥，係啦，咁就好似同佢玩緊，同佢講嘢咁樣樣，圍住咗佢嘅同另一個人咁。咁除咗養八哥之外咧，有一個又係我哋而家都唔做噶啦，就係叫做係彩絲。咩係彩絲咧？就係古代版嘅即係嗰啲幸運手繩咯，用藍色啦、紅色啦、黃色、白色、黑色五隻色嘅絲線，咁就編咗做啲繩結，綁喺手腕啦、腳攞或者小朋友嘅身上邊。呢五隻色咧代表五行，咁又係辟邪啊。防病啊，長命百歲啊，
2: 就金木水火土啊嘛，
0: 係啦，
2: 五行即顏色，
0: 咁就叫做長命柳。
2: 哦，
0: 係啦，但係冇咯，我哋而家又唔係好覺眼啦。
1: 以前清明咧，啲人就會插啲柳枝向個門口嘅。
0: 嗯，
1: 我細個屋企都有，
0: 仲有。
1: 细个屋企啊，而家冇啦。
0: 依家揾唔到柳枝啦，如果系咁。
1: 系啊，
2: 我记得嗰阵时候细个，好似系试过见过用唔同嘅颜色嘅绳揾嚟整一啲系饰物嚟嘅，系扎住一个好似啲种咁样嘅嘢。
0: 哦，会唔会就系呢个嘅变奏咧？
2: 我怀疑系呢一啲，因为头先你咁样讲嘅时候，我突然间喺个脑里面系闪一闪，佢就会系即系扎咗一嚿嘢，咁跟住就系吊喺啲窗啊，吊喺啲门口啊咁样。
0: 绳系唔同色嘅。
2: 是不同色的，咁跟住就系扎住一种好似个种咁样嘅嘢，跟住就吊咗喺你个窗嗰度，咁跟住嚟庆祝端午节咁样咯。
0: 哦，你讲完之后，我又觉得好似有啲唔同颜色嘅绳咁样。
2: 绳嚟系尼龙绳，我记得系啦，有啲咁样嘅一啲饰物嘅，好细个
0: 呢啲又系而家冇晒啦，
2: 冇啦，
1: 冇晒
2: 啲咁嘅嘢噶啦。
0: 头先呢一扎咧就系我噏。我睇嘅時候咧，喺幅圖嗰度咧就係而家冇嘅習俗。咁但係當年咧有兩個，以下呢兩個咧就係我哋仲做緊嘅。呢個咧就叫做果角粟啊。
2: 果
0: 角蔬，果就是我哋包果嘅果啦。咁角蔬究竟系乜嘢咧？角蔬系啦，其实就系种子嘅古称咁啊。咁我哋成日都话啊，屈原啊，整啲种啊，咁去投河啊，咁咁但其实佢投河之前咧，原来已经系做紧噶啦。
2: 系啊，
0: 角蔬，
2: 所以佢哋讲话唔关事。
0: 系啊。系啦，即系用嗰啲叶啊，包住糯米啊，做尖角形状啊，咁
2: 掉落个河度。
0: 系啦，唔掉啊，嗰时就咁食嘅啫。我见幅图就
1: 系唔小心跌咗只落去，
2: 系多地
0: 唔想食噶，又系
2: 喂鱼啊喂鱼。
0: 咁啊，幅图咧就系有一家大细一齐做嘅。咁啊，小朋友同妈妈咧有一边就喺度洗米啦，洗糯米。咁另一边台上面咧有两个小朋友，另外两个妈妈咧就喺度包紧种。
2: 哦，
0: 咁就系一啲叫最早嘅种啦。咁就讲话。阴阳调和啊，顺应时节啊，都系呢啲咁嘅节气啊，喜庆嘅。
2: 有冇同而家唔同嘅？你知唔知而家种咧，即系五花八门噶嘛？
1: 嗯，
2: 喂，你真系买嘅时候咧，哇，我都唔知你可以买边只啊？
0: 咩连黑松露都有噶嘛？而家
2: 今年就系咯，
1: 烧鹅啊，
2: 会唔会有开心果啊？
0: 冇，
2: 今年因为真系好兴开心果，我怀疑系有嘅。
1: 我怀疑都有水果种添，
0: 好核突，感觉好似我啊冇食过啦，我要食都系食翻传统嗰啲咯，
1: 传统啊，但系你唔食嘅，
0: 系啊，我唔食啊。
2: 但系其实你讲紧话种嘅话，都系由唔同嘅乡村都各处有唔同嘅种噶嘛。但可能有客家，跟住又唔知有啲咩潮州，有啲咩咁样噶嘛。
0: 有啲人就点糖，有啲人就点豉油
2: 啦，有两派啊嘛。
0: 而家第三派啊，
2: 啊哈，
0: 整烂只种捞嚟食。
1: 咦？
2: 你唔食就唔食，
0: 系咧，唔好食咁多嘢，
2: 唔好玩食物啦
0: 吓。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就系我哋而家都做噶啦，就系观径道啊，即系睇龙舟咁样样啦，系啦。咁佢哋当年咪画中嘅龙舟啦，同我哋而家个样咧就差唔多嘅，亦都系有一班人喺河边度睇热闹咁样啦。咁有兴趣咧就去睇翻呢一幅由清代徐阳画嘅《端阳故事图》啦。我啊觉得有意思啊，我都觉得
1: 几得意啊，我觉得可以探讨当年嘅生活啊文化。

0: 火近。
1: 佢系林奕匡啊，有呢一首嘅新歌就系《特务詹士汉 Mad World》。好啦，剩翻少少时间嘅话咧，就会系结束我哋第一个小时嘅风 show 快活人啦。
2: 可以，咁啊，除咗我哋譬如接午时水啦，大家准备攞定个盘出嚟啦，
1: 差唔多啦，
2: 差唔多啦，
1: 系攞定个盘出嚟接啊嘛，
2: 真系犯大水
1: 系。唔系，但系犯大水嗰啲系避开嗰啲阳光啦，唔好出去住啦。
2: 咁啊，但系咧，我知道咧呢个 weekend 咧应该有好多活动嘅香港。
1: 系嘅，咁啊，因为仲有一个父亲节
2: 系
1: 睇大家係咪？係
2: 啦，book台食飯啦，或者同下爸爸可能去下，我應該尖沙咀啊，
1: 嗯，
2: 嗰度應該係有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1: 冇錯，其實咧係有好多地方都有呢個龍舟嘅邀請賽，不過唔係國際龍舟邀請賽，好多地方都有嘅。咁所以，但係如果真係想去睇下龍舟嘅話咧，就自己 Google 下啦，
2: 自己
1: 好多地方都有嘅。
3: 我自己咧，我其實唔係成日睇龍舟嘅，但係有一年咧，我行過咧柴灣。柴灣有一個碼頭，近嗰啲報館嗰邊、我第一次感受到咧，哇！嗰啲熱鬧嘅氣氛啊，哇！嗰啲大隻佬真係好大隻嘅，我亦都見到咧嗰啲鳳隊咧，都有好大隻嘅有啲，哇！同埋咧，我見到佢哋一開始咧打鼓咧，同埋成 team 人成只龍舟嗰啲人咧係好齊心好玩。
2: 你令我諗翻起，我上年定係前年嘅時候咧，係曾經咧同過佢哋一齊爬，而我唔係去爬龍舟啊。有個活動可以推介俾大家，咁啊屬水性嘅朋友咧，都不妨可以喺呢一個 weekend 咧去玩 kayak 噶。
1: 喺边度啊？
2: 西贡咧，其实有好多可以出租嘅 kayak 咁样。咁啊，右边咧可能就会见到啲龙舟嘅队伍啦。咁啊，左边咧就一班人一齐喺度玩呢个kayaking 咁啊，去西贡嘅小岛咁啊，逐过去咁样，都系个好嘅活动啊。
1: 都系噶。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除咗你话可以嘅就系食粽啦，又可以嘅就系撑呢个龙舟之外嘅话，其实最紧要嘅就可以游呢个龙舟水啦。我觉得几好啊。琴日又啱啱落晒雨啦。咁你今日我就希望喺嚟紧嘅话咧，就会有少少嘅阳光。咁你有嗰啲水又唔會話太熱呢，
2: 亦都冇雷暴警告啊，安全。
1: 咁如果係嘅話，喺個海嗰度嗰啲叫唔叫做係即係晏晝嗰個咩水話？
2: 午時水啊嘛。
1: 即係如果你去游水嘅時候飲咗兩啖，我

0: 当作系饮咗，
1: 当系啊，
0: 俾校长笑我哋。真系唔好意思，
1: 校长话幼稚，
0: 一阵间就会有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啦吓，唔好行开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场运动场，是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如何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身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下议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传媒早前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司纪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贝安德曾经承诺，如果得到人民信任，将会竭尽所能作出改变。首相司纪贤在任命文德森出任英国驻美大使事件上被指误导国会，加上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面对党内巨大的辞职压力，但是司纪贤坚持不会落台。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314点，升2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2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06美元，卖出4,170.24美元。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赤柱一带嘅道路咧都比较挤塞，市民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赤柱。如果市民咧需要前往该区，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服务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潭道嘅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大潭道近住浪琴园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而家已经取消咗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就系红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田湾村方向工业村，而另外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8: 爸爸好棒。
9: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1: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12: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流须啊，佢自己都真系流须啊。我妈咪，你又流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11: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嘅不同细节。
14: 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嘅时候，将自然呢一个元素摆咗入嘅设计当中。
13: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端午节啦，我哋咧就一齐欢迎嚟自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助理校长周校长 Bill 啦。
1: 早晨
2: 主持，各位听众，端午节安康。
3: 点解你今日都翻嚟呢度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
0: 今日放假喎，
3: 系啊，你放假喎，
2: 今日有机会一齐，
3: 太好啦！多謝你今日周校长嚟到我呢度啦。系咪第一次做呢个 live 嘅一啲即系节目啊？
2: 系啊
3: 。你把声好细个，同埋你个人都好细，
0: 咁好可爱啊！
1: 系啊，
3: 卡哇伊，你觉得佢
1: 唔敢大声同佢讲嘢啊？
3: 即系喝佢嘅，佢会喊。有冇人咁同你讲过？即系太温柔啊，会唔会真系作为一个校长
2: 都把声本身细声啫？
3: 系啊，咁啲同学会同你讲嘢，就早晨校长，佢就吓咩啊？唔知你讲乜嘢？好啦，咁当然我哋要了解一下啦。咁就系呢个炮台山嘅循道卫理中学啦。咁其实咧就头先我哋喺咪后都有倾一倾偈啦。周校长咧都话咗俾我听嘅，就系佢哋系香港唯一一间嘅就特殊学习需要嘅主流中学嚟嘅。可能我哋都介绍一下咧。
2: 系咁，如果讲咧，九大种嘅特殊学习需要里边咧，我哋学校就有齐系啦。咁我哋就如果讲全部100% 照顾特殊学习需要类别学生咧，我哋而家全港唯一一间嘅基督教主流中学系咁样。
3: 咁譬如可能啲同学仔啊咁样啦，都知道嘅就系而家呢一个时间，你哋嗰个考应该话考试嘅时间嘅话，又会有同其他嘅有啲唔系好同。
2: 主流中学迟咗可能一至两个星期，有啲学校可能而家考完试，
1: 考完啦，
3: 考完噶啦，
2: 我哋啱啱而家考紧。
3: 点解嘅？个安排系咪即系专登系有呢个特别嘅需要？
2: 我哋都安排多啲唔同嘅体验啊。同埋平時課堂都好多俾你走出課室嘅機會去學習，係因為我哋同學就如果就咁要去坐喺課室聽咧，可能接收到咧就唔係好多。
1: 哦，明白。
3: 即係反而就係活動教學，係咪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可以俾佢哋體驗？有冇試過啲咩嘢嘅一啲活動，又或者係體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我哋近年就推動一啲叫服務學習，係啦，我哋好想將俾大眾見到 ESCN 咧，未必一定係受助者嚟嘅，其實透過一啲服務咧，佢哋都可以轉化成為施予者，譬如寵物大使為例啦。我哋有啲同學咧會同一啲治療犬一齊咧去探訪一啲獨居長者。
1: 幾好啊！
2: 咁啲老友記同我哋啲同學咧又會一齊話當年啦，咁有個長幼共融嘅機會，亦都透過嗰個狗狗咧治療犬會打破咗佢哋嗰個溝通嘅隔閡嘅，你會見到佢哋全部大人細路老友記打成一片。
3: 話當年係講緊嗰啲即係去探嘅嗰啲長者，
2: 因為我哋自閉症嘅同學咧好有趣嘅，同長者好先到嘅，因為咧大家知道長者可能有時有機會講嘢咧就重複嘅，自閉症咧自閉症同學仔都係咁樣嘅講嘢。
3: 可以，咁大家都啱傾咯，
2: 好啱傾嘅，佢哋一行埋一齊。
3: 所以反而就係咁樣咧，就大家一齊可以咧就係透。透過呢啲咁嘅探訪嘅活動，就可以咧就等佢哋可以多啲嘅溝通啦，係咪？好啦，頭先有講到話就有呢一個就寵物大使啦，仲有冇啲大使係我哋未聽過㗎？
2: 基本上全民皆大使，我哋有交通大使嚟，
3: 全民其長，交通大使有咩咧？
2: 巴士大使、鐵路大使，咁大家都知自閉症嘅人士咧，都係一般都係鐵路迷、巴士迷居多，係啦。咁我哋就要以興趣強項為本啦，不如就 ride on 佢呢個 interest 咧，就發展佢個 strength。咁咧，佢哋又係咧會帶埋啲先係自己咧，譬如舉個例，我哋近排已經去有個叫路路通嘅計劃，
3: 係
2: 咁就發展到咧就叫發現新大陸。大陸咁啊，帶埋佢哋咧就翻去大陸咧就踩線啦，搭下啲唔同嘅咩龍華線啊，最新嗰啲線。咁自己搭完之後咧，佢哋主要會帶一啲健行嘅老友記，又係長者一齊上去，一齊咧就一齊發現新大陸。
3: 你要帶我去啊！我係永遠都唔記得嗰啲路線究竟係點去㗎。
2: 都會預留嘅，
3: 我相信佢哋係因為喺專注方面嘅話，可能真會比我哋更加好㗎。
2: 佢快過 Apps 嘅，你叫佢揾邊個路線，佢即刻話到俾你。
3: 我連有 Apps 都揾。揾唔到啊！
1: 十一號線第四個站，
3: 又唔知喺幾時啊？去邊一條線度要轉啲乜嘢？哇！真係好好喎！好啦，有寵物大使啦，有交通大使啦，仲有啲咩？
2: 師傅仔大使，我哋有
3: 師傅
2: 家居維修嘅，有一班。
1: 喂，呢樣好受歡迎啊！
3: 好有用啊！呢個
1: 好受歡迎。
2: 可能有啲去到獨居長者屋企啊，等門鎖壞咗，即時幫佢就維修門鎖，係啦，或者我想裝個扶手嘅，等佢哋生活上方便啲。咁我哋同學仔基本上由轉爆破轉啊，轉磚轉牆，全部都 OK 嘅。
3: 我聽到你話爆破，
2: 爆破轉轉轉，
3: 我爆破轉，即係嗰啲嗰啲爆破的螺絲，係咪？哦，咁其實除咗話呢啲咁樣，我聽到就覺得好特別啦。會唔會嘅就係都係要因應住嘅就係佢哋有啲可能係有啲比較特殊少少嘅一啲才能，而係專登去賜予佢，譬如可能唔同嘅大事嘅咧。
2: 係冇錯冇錯，譬如頭先話啊，自閉症普係障礙嘅同學嚟講咧，佢哋即係交通大事咧，簡直佢哋最愛啦。係啦，咁可能一啲情緒有需要嘅同學咧，寵物大事其實佢治愈人哋嘅時候，佢治愈埋自己嘅心靈。所以按住唔同嘅 ADHD 嘅，譬如專注力不足過度會有症嘅，佢做款待大事拎住啲餐盤衝來衝去，好啱佢哋
3: 嘅。哦，就因應佢哋係啦，佢哋嗰個特別嘅特別之處，反而就將佢咧就係發揚光大。
2: 係譬如 ADHD 過動嘅，佢力奇大事，機蟬走壁
3: 最好啦，
2: 超好，
3: 係咪啊？即係周圍去冒險，周圍去揾嘢，
0: 喐嚟喐去，走嚟走去，
3: 喐嚟喐去。咁我哋當然啦，就喺呢一個嘅談話當中嘅話，都了解多咗啦。咁當然咧，都想問一問嘅就係，作為校長你自己嘅話，可能日常嘅一啲平時咧，會點樣去，譬如可能即係放鬆啊，又或者有啲咩嘅，即係生活上面又可以同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2: 工作上當然即係有唔同嘅情況，
3: 因為我知道其實你哋而家係好忙，
1: 好忙，
3: 好多嘢要做，同埋有好多即係範疇嘅嘢都要顧，
1: 一早起身，
3: 家長啦，
2: 家長啦，行政上啦，或者係喺嗰個即係經濟來源上，因為政府都 cut budget 啊嘛，所以可能喺揾唔同嘅基金會去支持啊，或者啲係啦，都係有一定嘅壓力。
3: 啊哈，咁你自己咧，你點樣減壓啊？
2: 平時可能放咗工，我又有我啱啱講寵物大事，我自己都有隻狗仔，咁
1: 好開心啊！
2: 我同佢一齊有陣時，我都唔知係我帶佢散步定佢帶我散步，
1: 都好啊。
2: 佢 walk 我都幾放鬆嘅，都幾。
3: 原因嘅就我有時候都會見到有一啲咧，就係啦，你要教先得㗎，就是、扯醒。
2: 系冇错冇错，
3: 一落到街佢个扯住你向前行，
2: 系但又 OK 嘅，都几治愈嘅。
3: OK， 好啦，咁今日咧都同你有一个少少嘅热身啦，咁正式要进入我哋今日嘅就系星期五问答啦，想问一问周学长，你准备好未？
2: 好，
3: 准备好啦，咪咪，好准备好，我哋嚟啦。好啦，咁啊，今晚嚟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咧，咁首先咧就係我啦，李同學咧會係先發問嘅嚇。嗱，我呢條問題咧絕對冇咩難度嘅，就係希望大家開心心咧過我哋今日呢個端午節嘅假期嘅啫。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大家咧，就係有冇睇下啲舞台劇啊，又或者係睇下呢啲咁嘅表演啊咁樣嘅咧？好啦，嗱，喺最近發生咧有一件事喎，好好笑嘅噃，喺呢一個嘅土耳其上演咗咧就係一場嘅舞台劇當中嘅，有啲事發生咗，但係成為咗咧觀眾們嘅一個驚喜嘅，係咩嘅驚喜嘅話咧？咁一陣間同大家要講講啊嚇，有四個嘅答案俾你揀嘅。A 有一隻貓走咗上舞台，仲要係走到演員身邊嗰度咧，係咁樣撥佢啊、踩佢啊、行嚟行去啊，咁樣肆無忌憚嘅。B 有老鼠出現喺舞台上面，但係咧喺舞台劇當中嘅一啲演員能夠非常鎮定啊，唔想咧嗰啲觀眾知道咧，就好鎮定咁樣咧完成咗整個表演。C 有隻雀飛咗入去舞台上面，因為當日咧所表演嘅咧係一啲嘅歌舞劇啊，有音樂啦，有人唱歌啦，佢竟然咧同一啲嘅即係歌舞劇嘅演員咧就對唱，仲唱得好好聽。D有一個女演員嘅一個四歲嘅小朋友，本來咧就係喺個後台嘅，點不知就因為咧聽到媽媽嘅聲，衝咗出嚟個舞台嗰度，仲要咧就係要揾媽媽。究竟係以下頭先我所講嘅四個嘅選項當中邊一個呢？請你哋留意一下，同埋可以商量一下。你梗係知啦，
1: 你知啊？
3: 你梗係知啦，係、
1: okay、
3: 啊，好爆紅啊！但我覺得真係好好笑，
0: 好得意嘅，我覺得。
1: 我如果話講緊得意咧，我覺得一係雀，一係貓，因為老鼠太細隻，唔得意，唔可愛。我哋查咗個，
2: 我都覺得似係 A 同 C， 貓同雀
1: 係、啊、但係細路女走出嚟揾阿媽都有可能。不過如果你歌舞劇咧咁嘈，又未必聽得。
3: 未必係歌舞劇，即係總之係一個舞台，一場嘅舞台劇當中，係啦，一個舞台上面嘅表演。
1: 嗯，係。我覺得未必。
2: C 會唔會係雀咧？同佢對唱都 幾有趣，
3: 幾正啊！我覺得頭先我即係作嘅有三個人都幾好，係
2: 啦，三個都唔錯啊！
3: 如果你話有
2: 獎啊，
3: 係啊，佢真係會有時會飛入去啲舞台度噶嘛，但你又趕佢唔走，但佢同你對唱喎，咁你咪好開心，但又唔使加錢咯。
1: 我個貓，
3: 好
2: 貓，
3: 好，小強揀 A。
2: 最後答案都是貓，
3: 你都是揀貓，係啊，點搞咁耐？
2: 我啊知道的，因為我看了的，
3: 係啊，好正，
2: 好正啊！我都是揀貓，
3: 全貓係咪？
2: 好多貓噶嘛，同埋。
3: 咁就啱啦，正確答案嘅係貓啊！呢個咧確切咧就係喺網絡上面咧非常之爆紅嘅一個真實嘅趣事嚟噶。喺土耳其度上演咧有一套叫做《羅密歐與朱麗葉》嘅舞台劇當中咧有一隻貓亂入啊！事情咧發生喺呢個土耳其啊一個嘅戶外場嘅劇場當中，由呢個俄羅斯芭蕾舞團咧演出嘅經典悲劇咧就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啦。喺當時嘅話咧喺劇情嚟到最後嘅高潮咧，羅密歐跪下飲咗呢一個嘅毒藥咧就。倒地身亡嘅時候咧，竟然朱麗葉喺旁邊嗰度咧，好似悲鳴嘅時候，有一隻咧就係橙色嘅貓咧，大搖大擺咁樣走咗上去個舞台。咁而呢一隻貓咧，不僅係冇被嚇跑，仲喺倒地嘅羅密歐身邊嗰度咧揾爪去撥
2: 佢頭髮啊！係啊，勁搞就係咁啊，搞佢啲頭髮咯，
3: 係咁搞佢。但係羅密歐又唔可以起身啊，你明白？咁啊，觀眾嘅反應係非常之好笑。咁啊，飾演呢個朱麗葉嘅女舞者嘅或者嘗試咧就將佢拉開而避開只貓，但係咧無奈地嘅就係佢冇啦，咁亦都非常之敬業啦。整件事嘅話咧，佢一路咧都係喺嗰個台上面咧就冇走開嘅。喺謝幕嘅時候嘅話咧，男舞者甚至乎好大方咁樣抱起咗呢一隻貓咧一齊亮相，獲得咧就係全場觀眾咧嘅掌聲同埋歡笑聲，我覺得真係好正，
2: 好得意，我自己都睇咗幾次啦，嗰條片
3: 好好笑，因為最好笑嘅就係佢瞓低喺地，就係唔耐你唔忙，就係咁喺度搞佢個頭，所以就咁啊，同大家咧就係玩下呢一個問題啦。
1: 好，
3: 第二題
2: 到我啦，咁就問呢個咧關於香港十八區其中一區嘅問題啊。
3: 係，
2: 咁啊，以下咧有邊一項有關荃灣呢個名稱嘅由來嘅描述係正確嘅咧？即係點解叫荃灣咧？A， 因為咧荃灣曾經咧就係長滿咗呢個荃草，咁有隻草叫荃草啊。
3: 荃草，
2: 咁 B 就係因為咧，荃灣嗰邊咧曾經有好多捕魚嘅活動，而荃咧係代表一啲用竹或者草編編織而成嘅捕魚器具。
3: 好。
2: C 咧就係其實以前咧叫乾隆灣，咁但係知道咧荃灣嗰邊咧有好多客家人，咁啊乾灣乾灣咁啊有啲鄉音，咁就變咗做就荃灣咁。咁
3: 客家
2: 係啦，冇錯，
3: 啱啊啱啊。
2: 咁樣咧係啦，而 D 咧就係咧因為。嗰陣時咧，嗰邊咧，啲水啊淺啲，咁啊叫淺灣，咁跟後來咧，咁啊淺又係咩咩地咧，就變咗做荃灣咁樣啦。
3: 好，即係 C、D 兩個都係一個口音嘅關係啦。好，我揀 D， 唔知點解
1: 淺灣啊，
3: 淺灣，冇錯，淺灣。好，校長，
1: 係啦，
3: 你揀咩？我哋商量一下。
2: 死啦！我住荃灣嘅。啲校長講荃灣嗰陣，
3: 有出嚟冇人知。
2: 有冇機會係啲草好多嗰種？
3: 荃草。
2: 荃草。
3: 係啦，即係你想揀 A 係咪？好。
1: 但我未聽過荃草喎。
3: 你冇聽過，即係好多嘢你冇聽過。
1: 我知，我講出嚟啫。
3: 咁你唔使咁猛。
1: 我冇猛啊！我冇猛啊！
3: 我俾你睇下你個樣好冇？
1: 我冇猛啊！
3: 嚟啊！快啲啊！等你，我哋有个揀 A， 我哋揀 D。
1: 我揀乾隆啦。
3: 乾隆灣係咪？即係由 A、C、D。
1: 係嗰類嘢嚟。
3: 係啊，就客家人。係。
1: 係咪啊？
3: 好啦，有冇人啱？
2: 有人啱嘅。係。正確嘅答案呢係。係。哈哈喂。
1: 你轉唔轉啊？
3: 你自己轉咪轉咯，做咩要人轉啫？冇人話要轉，又係你話等陣，跟住要叫人轉，黐線。A、C、D。
1: 我唔轉，
2: 你唔冇人轉係咪？
3: 冇人轉，
2: 冇人轉，
3: 冇人轉。
2: 答案咧係 D 啊，錢啊！一開始咧叫
0: 叫淺灣嘅。咁但係因為咧嗰度真係個海灣啲水好淺，咁退潮嘅時候咧啲船成日都擱淺，得明啦。咁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咁啲人就覺得啊有啊龍遊淺水遭蝦氣呢個俗語啊，
3: 唔
0: 係好吉利咁樣
3: 改咗佢。
0: 係啦，咁同埋咧當時咧有嗰邊嘅海賊咧係好猖獗嘅，咁啲人又會叫佢做賊灣賊灣。咁啊兩樣都太唔吉利啦，咁於是咧啲文獻就開始改名啦，叫佢做荃灣咁啦。荃草真係有㗎，我唔係亂嚟㗎。荃草係香草嚟㗎。我本身仲作咗一個，我覺得好好笑嘅。
1: 你講嚟聽下。
3: 你唔擺落去，
0: 因為藝人汪明荃曾經係
3: 住喺荃灣，
0: 喂，真係太離譜呢個。
1: 我揀呢個。
3: 如果係出自你把口，我會揀。
1: 我揀呢個，
3: 因為你冇可能會整一啲咁樣嘅答案。OK， 好嘢。
1: 好。
3: 荃
1: 灣，
3: 荃灣。
1: 好啦，
3: 嚟
1: 到
3: 第三題。
1: 有冇聽過提燈啊？
3: 有。就奇
1: 怪了，
3: 冇，
1: 真係冇，嚇死我啊！
3: 講一講一講，
0: 嘢食。
1: 你有冇聽過啊？
3: 點點寫啊？提係提子嘅提，
1: 提攜個提，
3: 提攜個提，係咯係咯。
1: 燈係著燈個燈。
3: 好，
1: 你聽過啊？
0: 冇喎，
3: 快啲啊！時間關係咧。
1: 好，提燈。
3: 點解係咪？
1: 形容乜嘢嘅咧？原來咧係以前咧清朝啊，又係嗰啲公公咧夜晚咧攞住個燈籠。就帶皇帝去找些妃嫔、B 就是呢原來是食物來的，是雞的串燒來的、C 就是呢原來呢以前呢那些馬騮呢古代呢我很喜歡去人家家裡找東西吃的、見到呢有燈那些呢、那他就走去了、
3: 不衰的馬騮
1: D 是啦
3: 你養的
1: 马骝而家冇啦，
3: 即系你训练佢哋系咪？打劫嗰啲地方，
1: 啲原来咧系一啲美容界形容嗰啲女士嗰个拜拜肉就叫
3: 提
1: 灯
3: 啊，
0: 咁衰嘅呢个答名，
3: 我想拣提
1: 灯，
3: 好衰，
1: 系衰噶。
3: 咁就叫提燈，即係你喐嚟喐去咁樣，就好似你好似
1: 美容界，
3: 喂幾好呢個，我揀呢個，係啊。就算呢個唔係正確嘅答案嘅話，我都覺得呢個形容得好好。
1: 就算呢個唔係正確答案，
3: 我以後都會整
1: 你。我就你，我欣賞你。
3: 我本來想揀 B 啊，嚇，只雞要咩串燒啊，然後就叫提燈咁樣咯。
0: 我係諗住揀 B 嘅，
3: 定係都係 B 啊？雞嘅串燒，但係有啲雞轉彎。
2: 嘅蛋黃講緊，淨係燒個黃係叫
0: 係啊，有一粒嘢噶嘛雞，
2: 係然後佢燒完之後吊住，
3: 有好多唔係淨係雞有一粒嘢噶嘛。
0: 我記得有嘅，以前咧食嗰啲鹽水雞咧會有一粒全部黃色
3: 乜
0: 嗰粒，我唔知咩嚟㗎嗰粒，我
3: 自己自帶嘅，佢自帶有嘅，
0: 佢有粒。
1: 頂因為佢身體唔舒服，
3: 生咗粒
1: 粉瘤。
0: 有嘅嗰粒嘢喎，
3: 冇睇醫生。
1: 你食人哋粒粉瘤。
0: 好核突嘅嗰粒嘢，但係真係黃色。
3: 但你校長都話有喎，係咪黃色啊？
2: 蛋黃嚟誒，應該如果燒提燈嗰個係粒。
3: 提燈真係？
2: 係啊
3: 係啊。我即係直頭真係燒提燈啊！係
2: 啊
3: 係
2: 啊
3: 係。哦，咁即係肯定係咩啦？係雞啦，係咪啊？但佢係雞串燒喎，係咪雞串燒啊？
1: 唔係，即係都係。
3: 係雞裡面嘅係啦，有嘅嘢。咁啊，
0: 我揀提燈係串燒。
3: 但係如果係啦，校長咁肯定嘅話，
1: 就全軍覆沒。
2: 冇人啱啊！
1: 唔
3: 係，
1: 我
3: 為咗支持你揀 D， 雖然我覺得應該係 B。
1: 頭先
3: 我用一分嚟支持你。
1: 我睇到校長自己整下呢套，
3: 因為我覺得醫生幾睇得。
0: 又啊個動作就係我提起個燈嗰陣咧，
3: 係啊，
0: 擺埋又覺得
3: 喐下
0: 咁
3: 啊，係咪咧？
1: 美容界佢哋啱啱係
3: 啊，嗱你哋兩個唔好同我爭，你哋係雞串燒，好冇？雞串燒係咪？兩個雞串燒，一個拜拜肉，有冇人啱？
1: 有，
3: 好啊！呢個先我諗係，
1: 梗係拜肉，唔係串燒啊，
3: 係串燒，好嘢！
0: 點諗到嘅咧？
3: 係啊，點解你會諗到拜拜肉嘅？
1: 唔係你唔覺得好衰？
3: 係你咁衰先諗到啫。
1: 係啊，
0: 我覺得太衰。如果美容界真有個咁嘅名咧，我會唔想去嗰間嘢咯。
3: 係啊，
0: 叫我啲拜拜做提燈。
3: 又唔係喎，如果你就係有一啲嘢咧，佢可能有啲 treatment 嗬，即係提燈。 係啊，收緊提燈咁幾好。
1: 嗱，你諗下，如果你去做出文，人哋話哇幫佢整嚿擺擺肉，你個心會唔會唔開心啊？
3: 係咪？但係如果你係講嗰啲嘅，就係大家先知道嘅出。
1: 整咗個提燈。
3: 係啦，冇唔緊要，我哋可以喺45分鐘裏面，我哋收緊你嘅提燈。
2: 聽落猥瑣啊！
1: 猥瑣，
3: 猥瑣。
2: 大家講出嚟，
1: 阿校長，
3: 校長，
1: 你定奪，
3: 係啦，
1: 會唔會爽？
2: 都幾形象化呢個
1: 月，好嘢，
2: 好啊，用啊，
3: 咁我咪有半分。由今日開始嘅話，擺埋肉就做就提燈。好，一陣間轉頭翻嚟嘅話咧，就會有我哋嘅校友啊，好緊張啊，由你發版啊，轉頭翻嚟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規管網約車等。被問到政府如何協助市民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李家超說經濟活動涉及大環境和自身，大環境由政府負責，正如政府興建了一座運動場，有運動員能夠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業都要自強。他說對經營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風浪，相信在政府不斷做大個餅，加上個人的努力，最終一定會每個領域都能夠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香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下任期还有一年时间，讲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擴展到合資格白表申請者，將會有助舒緩白表人士的租金壓力，同時令租務市場有更多選擇。他提醒參與計劃的業主，日後除了要向房委會繳交出租准許費，亦都要就出租單位交税。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說，白表申請人的收入和資產上限較綠表申請人高，相信計劃擴展之後單位能夠成功出租的機會增加。兩人又認為計劃推出之後，房委會要繼續留意相關數字，有需要的時候再優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呢，由於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興路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請小心。睇返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正常，而封路措施方面呢，南區嘅秀山村道由於有緊急維修，介乎門牌41至到49號一段呢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㗎，駕駛人士經過同樣請留意。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後仲有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有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总会遇埋你，多谢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音乐 book 咗只龙舟，遇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5: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6: 咁啊，波正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晒，坐仲紧啱你啦。
4: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繼續有嚟自炮台山秦道衛理中學的周校長 Viola。
1: 周校長、
2: 你好，早晨，
3: 到你發版啦。
1: 好，咁啊，
3: 五條問題，
1: 想就做得一啲幫 SCN 青年揾工啊，共用就業嘅一啲問題咧，就考考大家先。
3: 係，
1: 好，咁啊首先就講下啲數據上先，係啦，咁啊青協咧最新嘅一個研究報告啦，係啦，咁啱啱做嘅就話咧有幾多僱主咧係從未係啦，從來都未請過 SCN 嘅青年咧，即係特殊學習需要嘅一啲青年就業。好，咁啊A、B、C、D 四個選項啊，係啦，咁啊超過40%、50%、60%、70%。
3: 40%、50%、60%、70%
2: ，
1: 從來未請過有特殊學習需要，即是現象、軟障、肢體殘障，係啦，聽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啊，自閉症、普系啊呢啲嘅朋友，
3: 我唔信咁多，
4: 係啊，我信喎，
3: 你信咁
4: 有咁多喎，嗯，
3: 70%去到，
4: 70%都幾多。
3: 所以就好多
1: 喎，
3: 係
1: 啊，即係每十間有睇咯。
4: 但係因為我可以想像到，譬如話可能一啲中小企咧，佢哋冇太多 support， 或者佢哋根本都唔知喺邊度 recruit 到呢啲有特殊需要嘅朋友仔咁樣樣。可能而家比較多係一啲大企業啊，譬如我哋知道嘅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嗰啲大公司啊，會見到多啲咯。
3: 啊哈，嚇咁樣啊，
1: 嗯，
3: 即係阿 Alice 同埋阿小強都係70%，係咪？
2: 係啊，
3: 嗯，好啦，咁我哋又試去我試70%，即係三個都係啲，有冇人
1: 㗎？好犀利啊！你哋
3: 係啱曬
1: 76.5%係從來，
3: 仲要係76.5%，
1: 係啦，從來係未聘用過呢啲特殊學習嘅青年，係啊，個數字就係都大家係好震撼，係咪？覺得咦好多喎都，但係 Alice 頭先都分析得好好啊，可能真係缺乏一啲支援啦，佢唔知點樣去即係喺個職場上點樣 coach 佢，都係嘅。但係其實有個開心嘅數字就係其實有86.5%嘅僱主願意聘請嘅，
2: 係
1: 啦，
3: 會唔會其實 Alice 都有講到
1: 從未
3: 係啦，都講到另外一樣嘢嘅，佢哋唔係唔想。但你亦都唔知道應該要
1: 從何入手，
3: 係啦，去揾到佢哋。
1: 係啦，因為佢哋會擔心咧，要額外一啲人咧去指導佢嘅時候咧，就增加咗佢個負擔咁。係，咁啊
3: 都唔係嘅。我試過有間餐廳，佢哋就係去邀請就係呢啲班嘅同學仔去做一啲可能侍應啊咁樣。佢哋係比我哋一般人嘅認知，又或者係一般嗰啲同學仔，又或者係嗰啲入職嘅朋友咧，佢更加盡責。
1: 係好
3: 同埋佢好盡。心盡力噶，係啊，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鼓勵大家要係多啲。
1: 社會上都多人去願意，可能就真係未必係知道點做，係啦。咁我哋學校其實都做咗好多咧，即係僱主教育手冊。咁當然咧，同僱主講唔會講教育佢啦，因為你要同佢講我哋做啲 ESG 啊、CSR 啊或者 DEI 嘅一啲 training 咁樣。咁啊講下我哋呢本僱主教育手冊嘅問題。
3: 好啊，好啊。
1: 我哋出咗一啲叫僱主懶人包啦，有幾本嘅，咁其中一本啊，僱主秘笈，係啦，咁啊教佢咧點樣去同咧自閉症、普系障礙嘅朋友咧。去喺工作上咧嘅提示，点样为之系同自闭症朋友提示得好咧？
2: 沟通到
1: 系啦，你要同佢即系系啦，搏到啊，要 connect 到嘅，点样可以同佢沟通 ？A 咧就系自闭症嘅人士减少佢工作量，即系同隔篱嗰个工作嘅coworker， 我做
3: 肯定系你做，
2: 好可能我都唔想出声，
1: 系咪啊？好 B 拆細嗰啲任務嘅步驟，係啦，可能啊本身一個複雜嘅指令，我將佢拆細做十項，
2: 呢個近綁啲，
3: 即係可能我唔係一次過叫你做曬，但係我就係啦，咁我哋每一次就係講，我講十次咯，係
1: 拆細啲步驟，
3: 係啦，
1: 好 C 好講嘅時候要畫公仔畫出場。
3: 即
1: 係要好清晰嘅指令啦，唔可以即係轉彎抹角啊、兜圈啊，或者
3: 自閉症嘅同學仔，
1: 自閉症好係嘅， <Okay. S 1> 要畫公仔畫出場。
3: OK，
1: 好定係 D， 係講説話要慢一啲。好，今日四個選項，睇下大家
3: 拆細
4: 拆細句啊，
3: 係啊，
4: 我揀 C 先，清晰嘅
1: 係咪要畫公講嘢要畫
4: 啦，畫公就畫出場，一個好清晰嘅，即係最細最細微嘅步驟都要講埋出嚟嘅咁樣。
3: 但係老闆好難嘅喎，
4: 唔係老闆叫人哋做嘅啫嘛，老闆幾時自己做嘢㗎嘛？
3: 你有冇諗過你自己出嚟打工？啲老闆好難好清晰話俾你聽，因為我啲時候佢都唔知自己想。
4: 呢個就係中層嘅職員們要負責嘅。 嘅，
0: 公司嗰啲負責
4: 係啦，老細係俾個方向嚟㗎嘛，係
0: 啦，
4: 佢
0: 睇
4: 個
0: 願景，
4: 係啦，
0: 你搞得掂就算啦，
4: 係啦。
0: OK， 咁啊，即係 Alan 係會揀 C，
4: 我揀 C，OK，
0: 係，我揀 B， 拆細佢，
2: 我都揀 C。
0: 啊，
1: 清晰的，哦，大家都覺得要講清楚啲，
0: 講清楚啲。其實我覺得唔單止係對呢個，
4: 對大家任何人，係
0: 對所有打工仔，
1: 係主持人都分析得好細膩啊，連中層同高層管理藝術都講埋出嚟。
0: 我哋只不過係打工打得耐啫，
4: 哎，勞工子弟咧。
0: 好啦，有人揀 B， 有人揀 C， 有人
1: 啱嘅，有人啱嘅，
0: 有人啱嘅，正確答案係，
1: 答案係 C 嘅
0: ，C，OK， 清晰嘅主人，
1: 要講明係唔可以轉彎抹角，我哋。試過有啲即係 boss 有啲上司去同佢哋溝通嘅時候咧，就用咗一啲叫做含沙射影，即係講得唔清楚嘅。
0: 佢哋慣咗㗎，你唔可以，你真係唔可以怪佢。嗱，我覺得咁樣佢進可攻退可守啊，你明嘛？係啊，我唔係怪佢嘅，即係我覺得可能係職場上面咧，你係需要有呢一啲咁樣嘅技巧，
1: 係咪？喺我哋自閉症朋友身上就啊，佢個心智解讀就搞到佢好亂啊！究竟你叫我 A，
0: 你講講乜嘢咧？
2: 係啊，好。
0: 我叫我做乜嘢咧？
2: 系啊，我呢份嘢做成点啊 ？OK 啦，咁样，即系原来系唔得嘅。
1: 系啦，要好清晰，
0: 好清晰，
1: 真系要单刀直入咁讲，开门见山讲啊！大家好犀利，好，咁又讲下咧。
2: 我同你都有两分，
0: 系你哋两个系啊，我冇啊，
1: 你哋共用就业之星啊！
2: 喂，呢个正喎，呢个睇头。
0: 我揀咗咗一題，好。
1: 咁啊，我哋學校咧就同早前就同咧MWYO 啦，劉明偉先生嗰個智庫咧就做咗一個研究報告嘅。咁啊，分析咧，我哋同學仔咧有七個星期嘅試工實習，我哋會安排中六嘅同學咧全民就業，就一個不能少，就幫佢揾一個配對，七個星期試工實習。咁喺呢個七星期嘅 internship 裏面咧，MWYO 嘅學者咧就研究咗啦。九大種特殊學習需要裏面究竟邊一種在職場上是最困難？係啦，即係處處碰壁的好困難的好 A 言語障礙，係啦，即係語障啦。簡單嚟講，可能詞不達意啊，講嘢唔清晰，語障。B 讀寫障礙，係啦，定係 C 頭先都提過自閉症譜係障礙，係啦 ，C 知。定係 D ADHD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呢四種嘅朋友，邊一種係根據呢個研究報告所指出係喺職場上係困難重重？
0: 哦，職場上你係包括任何嘅職位，
1: 我哋有啊，我哋就四十多位中六同學全部都就業嘅，即係幫佢揾到喺個職場上有遍佈各行各業嘅，有飲食界，有頭先講有唔同嘅 NGO 啊，或者係按照佢讀嗰個資歷架構，譬如我哋有同學讀攝影藝術證書課程，佢就去做攝影師助理，咁各行各業啊。
0: 即各行各業裏面，頭先你講嘅嗰四個選項裏面，係邊一個係比較
1: 最困難嘅？
4: 係啦。
2: 我揀 A 言語障礙，
4: 我有兩個揀言語或者 ADHD，
0: 係啊，我都係 ADHD。
1: 大家都覺得 ADHD 工作好難坐定定，係咪啊？
4: 係有啲唔一定要坐定定嘅工作咧，
1: 專注唔到。
4: 係啦，可能係專注
0: 唔到啊，係咪？
4: 但係言語障礙咧，又係一個好棘手嘅，
0: 點解咧？點解
4: 難唔到？因為譬如話啱啱出去做嘢嘅時候，人哋俾一啲指令你，咁你可能有好多嘢發問啊，或者你唔清楚嘅，你又表達唔到，又講唔到自己點解會係咁咧？咁就都係困難咯。
0: 讀寫
4: 唔到，
0: 讀寫
4: 讀寫，咁佢可能嗰份工咧未必需要寫字。
1: 哦，都係嘅，我有啲做形寫助理，佢完全都唔需要掂字嘅，係
4: 啦，唔需要寫字嘅工作又有啦。自閉同學就更加，即係佢哋好專注啊，咁就會好容易揾到一啲淨係需要專，即係專注力比較偏重啲嘅。
0: 其實最緊要都係配對啱佢嘅嘢啦。其實就係 OK， 咁即係我哋會唔揀 B 或者 C 啦。是不是
4: 我冇
0: 係啦，即係其實如果係嘅話，都係會揀 A 或者係 D 啦。好，言語或者係 ADHD，
4: 我揀 ADHD 先。
0: 啊哈，我都係揀 ADHD， 即係一個 A 兩個 D。有冇人啱啊，校長？冇人啱。
1: 大家嘅分析都好好，但係暫時就冇
4: 人啱。
2: 佢講得好好啊！
0: 我係你個學生，我成個講得好舒服，係咪？你一嚟你唔會真係我錯。OK， 讀寫或者自閉。自閉啊，
4: 自閉啊，
0: 我會揀自閉，
1: 係啊，冇錯的，而且
0: 雖然好專注，因為阿 Alan 未揀，
4: 係
0: 啦，
4: 講咗啦，
0: 哦，
2: 係啊，
3: 自閉
1: 佢哋
3: 啊，
1: 喺個職場上縱然佢係好專注力好高啦，從佢哋做啲重複性嘅工作，越做越有信心，但係咧都離唔開可能要同個同齊啊或者朋友仔溝通啊，咁喺個同人哋合作上咧就真係咧係好大嘅落差啦，係啦。
3: 但係如果真係要去配對俾一啲即係自閉呢個即係同學仔嘅話咧，應該係有啲乜嘢類型嘅工作嘅話係會比較適合啲嘅？有冇做過呢啲咁嘅？
1: 啱啱三月就開咗一個洗衣工場啦，我哋學校嘅地窖咧就即係發生成一個洗衣嘅場景。咁其實自閉症嘅同學我哋發現好合適嘅，係啦，因為佢哋頭先講啦，專注力好高啦，做重複性可能摺疊啊、洗衣乾衣呢啲工作咧，佢就我哋一般人會覺得沉悶，佢就越做越有信心。
3: 係啦，我覺得其實個個都有佢哋自己嗰啲即係專長同埋叻嘅地方。好啦，咁我哋去到就係第四題啦喎。
1: 係。好，咁啊，講下咧，以下講咗好多自閉症嘅一啲好似冇咁好嘅嘢啦，限制。好，講下自閉症人士職場優勢先。
2: 好啊。
1: 係啦，即係佢咧可以係喺個職場上發光發亮，做得好好嘅，有啲咩職場優勢咧？啊。而係所有僱主 feedback 翻嚟咧，都話啊，呢個 ASD 啦嚇 ，A 仔嘅同學咧啊，呢方面真係做得非常好嘅。好 A， 話頭醒尾。好 B， 較少職場是非。系啦，即系唔讲是非嘅。好 ，C 重时间观念，系啦，系好准时嘅，系啦，好准时翻工，亦都系啦，好重视时间。
3: 系
1: 好 D 系啦，不怕重复性嘅工作，
3: 不怕重复性工作咯。头先讲
1: 以下哪项不是啊？不是自闭症人士，
4: 不是。
1: 以下哪项非啊？不是
2: 是非，
4: 是非。
3: 但我覺得講是非有咩會係職場上面嘅優勢？
4: 可以睇下 A
1: 啦，因為可能佢淨係顧住講嘢就唔做嘢，淨係可能喺度有啲。
3: 但係講自卑係必須要㗎，係
4: 我哋即係聯絡，即係大家聯絡感情，
1: 係咪
4: ？A bonding
1: 係。
3: 我覺得是非 OK 喎。
2: 我就揀是非。
1: 係。
3: 佢哋唔會啊嘛，係咪啊？佢哋唔會講是非嘛，係佢哋唔溝通
1: 講是非
4: 咯。
3: 好，重複一次四個答案先。A 係
1: 話頭醒尾，即係係啦，嗰頭講完嗰頭就做到啦。
3: 不是啊嘛，
1: 不是啦，係啦。
4: A 啦，話頭醒尾。
3: 唔係喎，
1: 唔係咯，
3: 是
1: 咪
3: 唔
1: 係
3: 佢
1: 嘅優勢咯？
3: 醒尾咯，係咯，唔係佢嘅優勢咯，
4: 我覺得唔係。
1: 不是係啦，不是。
3: 第二就係唔講是非，係
1: 啦嚇。跟住就
3: 時間
1: 好
3: 準時，
1: 好準時嘅係啦，
4: 跟住就唔怕重複性，
1: 就唔怕重複。
4: 咁我揀話頭醒尾咯。
3: 我都係。好，兩個 A 一個 B 係咪？你咪唔講是非。
2: 我梗係唔講是非啦。
3: 係因為人哋講你啊，
2: 我淨係搬龍啫，
3: 冇嗰樣講嗰樣，係啦，
2: 我搬龍啫。
3: 好，即係兩個 A， 一個 B， 有冇人啱？
1: 有嘅，
3: 好驚。正確答案係，
1: 正確答案係 A 嘅，
2: 係
1: 啦。佢哋其實真係好少即係辦公室嘅政治同事，佢哋好專注喺自己工作上，就係同埋個好準時，時間觀念好。
3: 但我覺得你應該教下佢哋講是非。
2: 開心啲啊！
4: 但佢哋唔 care 咁啊，
2: 咪講完唔 care 咯，幾好啊！
3: 係唔記得咗？係
2: 啊，
3: 咁你講咩？
2: 呢個真係幾好喎！
3: 係啊，但係如果你是非唔 care 嘅話，你又講你唔知做乜喎？
4: 係啊，
3: 係啊，你唔 care 嘅話，
2: 我
3: 一定需要啲人 care， 唔得，要溝通啊嘛，要交換噶嘛，是非。好啦，最後咩一題啦？話第五題，
1: 最後一題咧就我哋學校有20多個即係叫職場訓練嘅實景房間，就係訓練佢哋唔同嘅職業技能嘅。好，以下哪一個咧係我哋學校沒有嘅？不是我哋嘅職場實景訓練房間。我哋有25幾個嘅，係啦，係啦。
3: 咁多。
1: 好 ，A 模擬辦公室，係 B 影樓拍攝嘅影樓，係啦。C 洗衣工房，係啦。D 長者護理室，係啦。以下哪一個不是我哋嘅職場實景訓練？
3: 我唔會揀 B， 唔會揀 C， 係
4: 啦，
2: 洗衣房
4: 佢頭先講
3: 咗啦，
4: 係
3: 啦，
4: 電影頭先
3: 又講過啦。是啊，我哋好留心听书噶，系啊，校长 ，OK 我，睇先啊，
4: 一个系
3: 办公室
4: 护理，
3: 长者护理咧，
4: 我觉得长者护理咧比较有存在嘅
3: 必
4: 要，系啦、
3: 啊，
4: 办公室反而可能，
2: 但办公室又好容易装置啫，四张台，
4: 咁啊系，
2: 拣啲嘢好简单。
3: 即系 A 又系 D 咯，
2: 长者系咪四张床都好简单。
4: 咁就要睇下佢哋有冇咁嘅需要啦。
1: 嗯，
4: 咁可能長者嗰邊冇咁多需要，會
2: 唔
4: 會
2: 啊？好緊要啊！
3: 辦公室， 辦公室，辦公室佢哋會做啲咩嘢呢？如果你話係一個辦公室，
2: 我簡直講是非，訓練講是非，
3: 你應該講得少，永遠都唔會喺辦公室裡面就講少，就係
2: 聽
3: 住
2: 啊。
4: 又或者係女廁，
2: 冇錯，
4: 傻豬嚟嘅嗰啲位先好玩啊！
2: 阿長，我想問一下你哋有冇 pantry 㗎？
1: 有嘅，我哋有個 pantry， 其中都係我哋一個特別室嚟嘅。我哋老師喺嗰度食飯啊，休息，但係同時間係一個長者茶室嚟嘅。
2: 啊，
1: 裡面係一個七八十年代嘅佈置咧，入到去有啲
2: 好正喎，
1: 有啲卡位啊，係啦，跟住有啲雀籠啊。
3: 點解嘅？因為係
1: 模仿緊。我哋因為有啲老友記會嚟我哋度做啲身體素養嘅測試啊，練。咁個老友記唔可以叫佢平板平板十分鐘噶嘛？可能平板咗一幾分鐘。
3: 可能得咧。
1: 咁啊坐低休息又奉我哋啲同學仔又款待大師又奉下茶，咁一齊同佢喺呢個六七十年代嘅場景咧去同佢交流咯。
2: 有冇麻雀台㗎？
1: 我就冇麻雀台嘅，係啦，不過就
3: 可以唔搭
1: 留聲機啊，有啲打字機啊。
2: 佢想講
3: 其實我哋都想嘅，遲啲會加噶啦。哦，咦係咁樣，如果係會唔會試下有獎
2: 影樓啊？
3: 係
4: 你緊影樓啊？
3: 影樓啊？等下先啊，場景
2: 即係如果我係即係負責四個，你揀三個，我唔搞影樓。
3: 點解咧？難搞啲，
4: 少啲人用係
3: 咪啊？
2: 係啊，我覺得係啊。
3: 影樓
2: 因為洗衣我已經揀咗啦，辦公室我咧必須要有。
3: 嗯，辦公室，我揀辦公室。
4: 咁我揀長者先。
3: 好啊，即係一個 A， 一個 B， 一個 D， 係啦。
2: 有
3: 冇 A、B、D 餐都有人揀？正確答案係。
1: 正確答案係 A， 我哋模擬辦公室咧，早前就改裝咗做樂齡科技教室，就係擺一啲長者嘅設備，因為都與時並進啦。而家AI 都取代咗大量嘅
3: 辦公室。
1: 辦公室
2: 邊個要改裝啊？
3: 幾時嘅事啊？
2: 係啊，我搞到我錯咗，我搞錯
3: 激氣啊！我即係其實都係，即係頭先所講嘅，譬如可能係拍攝嘅地方啦，
1: 有我哋有個影樓，
3: 有影樓啦，有洗衣房啦，頭先你講咗啦，
1: 係啦，另外我哋有個資歷架構長者護理溝通嘅課程，係要有個場景教佢哋扶抱啊、量度生命表徵啊咁樣，
3: 好叻啊！呢個我係想學嘅，其實我覺得係需要㗎，真係㗎，嗯，幾好喎。

0: 点光，但可以照亮咧 SCN 我哋同学嘅职涯，同埋照亮佢哋嘅前路。系啦，咁我哋好多谢即系啱啱支持我哋嘅 PCD Charitable Trust 啊、加道理基金、朱敬文基金、古斯善堂慈善基金同埋 SF Emily Foundation 同埋希望之友教育基金去大力支持我哋唔同嘅呢啲职场实景训练。
1: 点解今日会拣呢首歌咧？
0: 系呢首歌咧讲萤火虫嘅光虽然好少，系啦，但系呢一点点光都可以照亮紧唔同嘅人嘅心，亦都可以照亮到成个佢哋嘅发展啊，同埋职涯咁。
1: 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就送嚟呢一首嘅歌曲。今日要多谢晒嘅就周口上，
2: 多谢晒，
1: 多谢晒，亦都再次要祝大家咧，就系端午节快乐之外嘅话，仲有嚟紧嘅就系星期日嘅父亲节，所有嘅父亲节都父亲节快乐，多谢晒，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

0: 好同埋公屋輪候時間縮短，令佢感到欣慰。李家超話：上任嘅時候，本港經濟出現大約 3.7% 嘅負增長，到去年有 3.5% 嘅正增長，直到今年第一季經濟增長大約 5.9%， 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由佢上任時嘅 6.1 年降到 4.7 年，佢有信心最終能夠降到 4.5 年嘅目標。特區政府亦都解決咗多個累積多年嘅問題，包括以簡樸房制度取締劣質劏房、規管網約車等。被問到政府如何協助市民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李家超說經濟活動涉及大環境和自身，大環境由政府負責，正如政府興建了一座運動場，有運動員能夠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業都要自強。他說對經營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風浪，相信政府不斷做大個餅，加上個人的努力，最終一定會每個領域都能夠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下任期还有一年时间，讲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政府採取措施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敢做可以織更密的網提供協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用貧窮線界定貧窮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純粹以收入釐定，未能夠指出哪個貧窮需要什麼和怎樣協助。新的精準扶貧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怎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是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美军南方司令部说美军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三个人死亡。美军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船上三个男性被打死，美军没有人员伤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在当年11月13日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026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1.3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19，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58.68 美元，卖出 4,159.88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至于封路方面， 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一宗的紧急维修封路就是寿山村道，近住寿山村道41至49号对开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爸爸好波，
5: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选前锋，因为前锋就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8: EM 青年当自强。
9: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10: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8: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你有几耐冇执过屋呢？当你大扫除啦，总会咧喺屋企某个角落啊揾到一啲咧封晒尘嘅物品啊，你望住呢一件嘢，可能会谂起啦啊，呢一件嘢系好多年前有一个人卖俾你，后嚟你哋分开咗啦。似乎每个人屋企都有啲咁嘅嘢噶，摆喺度唔会用，但又唔舍得掉。诶，唔系因为件嘢有几珍贵，而系因为咧佢绑住咗某段回忆某个人。不过，唉，一切都翻唔到转头。

0: 是呢烦啊！
1: 正如林美会陪嘅呢首歌曲《烦》啦，佢嘅人生咧系大起大落噶，绝对咧系麻烦嘅人生啊！2007年嘅一单咧严重嘅交通意外啦，佢酒后驾驶咧撞死咗人嘅，形象啊跌落谷底，佢咧系要孭上巨额赔偿啊！佢经历过漫长嘅自责同埋低潮啦，结果咧长期承受心理压力嘅林晓培啊患上咗躁郁症，之后几年又要面对合约纠纷、财务危机同埋屋企人嘅离世，最后好彩佢靠住宗教信仰啊，揾到走出阴霾嘅力量。

Boy George 演唱的 The Crying Game 是1992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的。报戏的内容是近的，探讨性倾向和跨性别的题材。电影劇组看中了 Boy George 雌雄莫辨的独特声音和形象，还找了 Patchup Boys 担任这首歌的制作人。这个完美的组合 Boy George 展现了深情而带一些幽怨的声线。Patchup Boys 在编曲方面就赋予这首歌更加现代迷离的电子流行质感。

0: 呢首歌出现喺1993年啦，正值咧就系四大天王当道嘅年代噶。咁啊，作为咧乐坛前辈，同埋一早上咗岸嘅罗技咧，吓、啊、真系理得你啊！喺情歌泛滥嘅市场当中咧，佢玩我行我素噶，而且咧突破自己，唔再玩咧超级靓声同埋字正腔圆噶，刻意咧喺呢一首歌流露佢沙哑啦、性感嘅声线啊。只歌咧刻画成熟男人啊面对爱情嘅时候嗰份玩世不恭噶。罗技嘅《坏情人》。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系特别有纪念价值噶，因为可一不可再啊嘛。好似以下呢首歌嘅创作人咧就是日本才女啦，板井泉水啊。咁佢为日本乐团 Dean 咧创作咗一首抒情慢歌，只可惜咧佢40岁咧就好意外咁样离开大家。喺佢走咗之后，先至推出佢嘅独唱版。以下呢个版本咧就是香港嘅改编版，你都会熟悉许志安嘅《心血》。

唔少歌手咧系注定食呢一行饭嘅。你想象下啦，一个15岁咧就赢得英国杰出天才大赛最佳流行歌手嘅奖项，吓佢系几咁有天分咧？嗱，佢唱歌嘅特色咧就好流转嘅转音啦，同埋咧极具爆发力嘅声音嘅，系一位用声超叻嘅女歌手。佢嘅音域咧可以横跨四个八度，佢系 Jessie J。2015年电影啊《Pitch Perfect 2》啊嘅主题歌曲。有佢嘅 flashlight。

0: 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4: 今日展开了三日的长假期，大家好好地享用一下这种悠闲的气氛。天气都好转了，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是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方面，明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日间是会酷热的。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是78%，会有12点半的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咁做可以织更密嘅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唔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话：以往嘅贫穷线纯粹以收入嚟定，未能够指出边个贫穷需要乜嘢同埋点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7个人和2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说，欧盟27国很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的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说，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和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就说，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喺九龙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咧，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黄大仙竹园道咧，亦都系有水管铺设工程啊。咁现时咧，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竹园街市对开咧，部分慢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鉴平方向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总会遇埋你
4: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5: 包粽啦。
4: 吓，包粽？
5: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4: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5: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4: 咁我祝所有人都
5: 食粽快乐。
4: 端午节快乐！
5: 端午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8: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好正！
10: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日，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后生嘅时候，你会唔会系想做就做，唔理人点睇嘅咧？或者每个人心底入面都住咗一个野孩子，想放肆，想任性噶。但人到中年，仲有几多人可以保持呢一份唔理人目光嘅勇气咧？尤其系经历过之后，我哋又变得小心翼翼，乜都计过度过，先至敢行下一步啊！

邓建宁 Joey 啊，同黄丹仪翻唱杨千嬅嘅《野孩子》啊。嗱，呢一首歌嘅原版咧有一段古噶，当时咧唱片公司啊睇中啦填词人林夕啊为千嬅所写嘅《姊妹》啊，连千嬅都系拣咗《姊妹》咧就系、是、做主打歌噶。啊，结果呢一首歌啊横扫啦各大颁奖礼啦，而《野孩子》咧最初被视为咧系非主打嘅遗珠吓，甚至喺当年嘅颁奖典礼咧系冇获得过任何奖项噶。填词人啊歪文觉得咧啊自己嘅心血未受重视。而有所失落，不过呢一首歌嘅韵力相当，再加上 Joey 同黄丹仪嘅合唱版，咪将原本独唱嘅孤寂感啊，转化为两个人之间嘅角力同埋无奈。

少人听陈奕迅嘅单车咧系会眼湿湿噶，歌词咁感动，因为咧系填词人啦黄伟文啊嘅童年经历嚟噶。嗱，佢同爸爸嘅关系咧唔 close 噶，唔多温馨嘅接触嘅。唯一嘅一次令佢咧好难忘嘅咧就系小学一年班啦，坐喺咧爸爸嘅电单车后面啊，揽住佢条腰去海滩噶。嗰次系佢生命当中唯一嘅一次拥抱爸爸，呢一份矛盾嘅情感，明明咧渴望父爱，但只系得一次咧系短暂嘅亲近，写成歌词之后，成为无数听众心目当中嘅共鸣。

0: Eagles 嘅 Lying Eyes 啊，收到喺佢哋1975年嘅专辑啦 ，One of These Nights 噶。嗱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好生活化嘅、哦。Glenn Frey 咧同埋 Don Henley 啊，咁啊喺洛杉矶一间好著名嘅餐厅食饭，见到一位年轻嘅美女啊，同一个咧又肥又有钱嘅老男人咧系出双入对噶。咁啊 Frey 咧随口讲咗一句。佢連對雪芳嘅眼睛都藏唔住 ，She can't even hide those lying eyes。咁佢哋立即咧就喺餐巾紙上面咧創作，最後即係用咗兩晚時間咧就完成咗呢一首格林美嘅得獎作品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鳳。
0: 有啲歌手啦，無論形象同埋歌路咧，都可以行性感路線嘅。嗱，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咧，係好典型嘅例子啦。靚仔，身形高大，仲要好跳得，所以佢嘅走紅咧，必然同強勁節拍嘅歌曲咧係有關嘅。佢其中嘅一首熱爆嘅歌啊，當然唔少得 She Bangs 啦。原来这首歌原本有一句歌词 She blew me off 被认为太露骨太过不雅甚至大三级的味道结果是要改歌词当然这首歌的爆红当然要多得 William Hung 很庆祥很爆笑的演出属于 Ricky Martin 的 She Bangs

今日咧就是、公众假期嘅第一日啦，呢一类咧强劲节拍啦，咁轻快嘅歌咧啱晒心情，咁加上咧天气咧又好翻啲啦，希望咯呢三日公众假期大家可以过得开心啦。好啦，今个星期音乐中年又差唔多时间完结咯，听晚星期六深夜咧冇错会有车婉婉加上周国峰嘅周末晚睡，下星期又再同大家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端午节，香港多区都举行龙舟竞渡赛事，其中在香港仔避风塘举行的龙舟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说希望给个女看真正的龙舟，并感受现场气氛。有摄影爱好者话，香港仔龙舟赛道同海滨观赏区距离好近，可以近距离观赏，捕捉龙舟健儿嘅风采。有本身系渔民嘅南区居民同一众好友组成龙舟队，表示参与爬龙舟活动已经40多年，形容同一众队友好似一家人，每年嘅比赛就好似一个嘉年华，令大家聚首一堂。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在香港开埠初期已经举行，至今有过百年历史。有荷兰游客说，这项传统活动十分有趣。

0: 香港的端午节气氛好好。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去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无需要再轮候买实体车飞，优惠车飞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为回港高峰，等车的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咁做可以织更密嘅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唔再引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话：以往嘅贫穷线纯粹以收入嚟定，未能够指出边个贫穷需要乜嘢同埋点样协助。新嘅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点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话：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是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较早时，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美国白宫话，因为后勤问题，副总统曼斯推迟到瑞士的行程。黎巴嫩传媒亦都引述消息话，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去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计划。而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宣布在未来60日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比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现已泊满，请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睇翻隧道情况啦， 現時咧各區隧道嘅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㗎。咁不過紅隧咧現時有緊急路面維修，去九龍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㗎。而同時咧喺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去拔萃女書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車線咧現時都係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上述路段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同埋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爸爸好棒，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送给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梁。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端午节快乐啊！李李姑系咪端午节啊？
2: 系 啊， 啊，今日假期
1: 我几惊啊！你哋嗰啲咁鬼空洞，呢啲我成日错噶。
2: 其实咧，我都有时唔记得咗。琴日屋企人问咧，咦，你听日唔使翻工啊？嗬，话点解唔使翻工啊？听日放假嘛，放咩假？咩假嚟啊？端午节啦，我系咩？唔好意思，我唔知道。
1: 穷人冇假放，我哋好正常啫。
3: 系咪？我今日翻嚟我都有吓亲，咦？点解个 office 咁黑掹掹嘅？
1: 悭电啊嘛，我哋政府机构。
2: 系啊，同埋今朝出街就真系 feel 到原来系假期啦，成条街都系人啊！今朝。
1: 咦系？咦唔系？话时话我今日揸车翻嚟真系好爽好通，完全感觉唔到。
2: 同埋点解今日咧突然之间啲人好开心咧？真系 Happy Friday 咧？因为琴日你咁两转黑雨，日日都落雨，今日终于阳光普照啦！真系为咗我哋大家放假而做足准备啊！
1: 落雨真系会搞到人燥底嘅，我
2: 梗系会啦。
1: 我过去呢个礼拜真系咧燥底到咧，
2: 咁唔关事，你日日都燥底。
1: 唔系，咁同你一齐合作，自然会燥底嘅，汗底添啦，净系
2: 燥底呢。
1: 不过话时话嗱，端午节啊，呢两位拍档即系阿李李姑同埋阿超 B， 你有冇试过爬龙舟咧？嗱，李李姑一定系爬凤艇嗰啲啦，系嘛？
3: 吓乜嘢系凤艇？
2: 系咯，
1: 因为龙舟系借货男人噶，因为
2: 我有分嘅咩？
1: 哇！啲咩地球人嚟噶？因為咧，你以前嘅嗰個年代咧，都仲係嗰啲男女唔平等嘅年代噶嘛。女仔爬龍舟咧就係、爬鳳艇嘅，咁、哦、男仔咧就係、爬真係龍舟嘅嚇。
3: 我真係唔
2: 講，真係唔知、啊。
1: 我諗而家有冇 mix 埋，我就唔係好知。
2: 而家有啲男女混合戰噶嘛？
1: 我太耐冇爬龍舟，因為我咧就係好多年前咧嗰陣時就係做 Star TV 啦。咁樣咧，佢哋有好多鬼佬咁樣咧，佢哋好多一啲咧，即係分別叫課外活動咧，即係放工之後嘅一啲 team building 咁樣啦。其中咧龍舟就係佢哋咧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嘅。咁樣咧有幾咁隆重咧，就係、譬如可能係今日就係爬龍舟啦。其實大約喺六至到九個月之前咧，已經開始訓練㗎啦。
3: 因為咁耐㗎，
1: 因為你好多參加嗰啲咧，佢哋都係唔識㗎嘛，係一次都未爬過㗎嘛，同埋又唔知你識唔識游水㗎嘛，即係各方面。咁每個禮拜就要去赤柱嗰度咧，就係、是、訓練。咁訓練咧都唔短㗎噃，即係差唔多咧、最猛太陽嗰陣時過咗啦，就兩點訓練到咧四五點，然後四五點之後咧，我哋就去赤柱 happy hour， 然後係咁飲啊飲啊飲啊。
2: 其實目的係兩位 happy hour 啫。
1: 冇錯，目的就係 happy hour。咁基本上咧，教我哋嗰、那個教練咧，係真係好高質素嘅，即係隻艇都係佢嘅咁樣。咁、而係好好玩嘅，咁誒運動量都好大啦。但係有一樣嘢就辛苦嘅，就係、因為你爬龍舟咧，你個訓練係為咗贏啊嘛。贏嘅話，你就唔會話爬下左又爬下右又爬下右又爬下左，你只可以爬一邊。咁譬如你爬左嘅話咧，你係左邊嗰個背闊肌咧就係好勁嘅。
3: 咁咪好唔 balance 咯？
1: 超級唔 balance， 你就第二邊咧係冇力嘅但係另外一邊咧就攰到嘔，攰到想死咁樣。咁但係都冇辦法㗎啦。咁啊去到啦咁樣，差唔多到咧，因為我哋係喺赤柱啊嘛，赤柱又係好多第啲公司啊，咩渣甸啊，咩甸啊，你又甸佢又甸，好多啲鬼佬一齊咁樣啦。咁我哋老細好好喎，嗰日就租咗個遊艇，我哋喺遊艇嗰度大食會，然後到我哋落場咧就去嗰個龍舟嗰度啦，撐啦。上週爬龍舟，我哋成隊。同埋啲外籍人士咁樣啦，輸咗，
3: 哎呦，
1: 幾鬼嬲啊，係咪先？咁但係晏晝我因為有嘢做啦，咁啊去唔到晏晝嗰一場啦，咁樣咪走咗。你努力啊，努力啊，我為你打氣啊，咁晏晝去到一場咧就冇我啦。贏咗喎、
3: 哎！咁仲唔係你問題？
2: 你叫咩名字知唔知啊？
1: 拖衰家，
2: 拖衰家，
1: 幾鬼嬲啊！所以以後我就放棄咗爬龍舟。
3: 哦，
1: 我覺得我
3: 你咁容易放棄嘅？
1: 我放棄埋你都得啊！
2: 你真乜都可以放棄嘅。
3: 係咯，嗱，我冇試過爬龍舟，但係我咧前排咧就有去訪問過一個係盲人龍舟隊啊，咁佢係一個算係慈善機構嚟嘅咁樣，咁佢咧就係因為呢啲盲人咧，佢哋好難可以自己去做運動啊，即係譬如佢哋跑步啊或者打羽毛球啲咧，咁你其實如果
2: 領跑員啊，
3: 係啦，咁啊比較難，咁佢哋就諗咦，其實爬龍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喎，因為佢哋坐喺嗰個龍舟之後咧，咁佢哋就可以用隻手咁樣，即係靠住同其他人嘅默契咧，咁就可以蛙艇啊嘛咁樣，咁就有呢一個嘅盲人龍舟隊。好犀利啊！即系我见，因为佢哋好多大部分咧都系六七十岁嘅公公婆婆咁样啦，但系咧去到即系
1: 我差唔多啫。
2: 你做乜咁惊讶？
1: 我咁惊讶，
2: 你都差唔多噶啦。
1: 我唔系差好多年
2: 奇英队嘅，你都系。
3: 但系咧，佢哋去 到我以為啦，同埋佢哋本身咧，大家係冇玩開龍舟噶嘛，咁我以為啊應該係戲下嗰種啦，完全唔係啊！
1: 睇低人
3: 一上到去咧，一嚟一二咧，成班咧係真係用盡全力咁樣向前挖㗎。
2: 好專心啊！佢哋係
3: 好犀利啊！
2: 我記得我嗰陣時啱啱入嚟電台咧，嗰陣時唔記得天兒有冇發一齊，我哋咩香港仔去爬龍舟，你有冇試過嗰陣啊？
1: 你都有份啊，天兒
0: 一定要去
2: 啊！係啊，
1: 你唔係爬龍啊鳳艇咁樣，你都係爬龍舟
2: 冇嘅嗰陣時
0: 咩男女一齊啊？
2: 係啊，明星隊啊嗰陣時叫做
1: 你都係明星隊又挖牛，
2: 唔係因為嗰陣時唔係我哋同團係有明星噶嘛，一齊去咩 YouTube 嗰陣時係
0: 邀請咗其他外援就係啲 artist 外援。
1: 阿唐詩詠嗰啲有冇份啊？
2: 冇啊！阿水有咯嗰陣時係啊，司徒瑞琪啊，
1: 哦，
2: 係司徒瑞琪係最勁嗰個嚟啊嘛，游水啊嘛，我哋嗰陣時係一齊去爬龍舟，但係咧我哋係咧去到嘅時候咧好開心，耶！我第四隊贏，哎哇爬完啦咁，跟住話幾多隊嘅呢就。四隊
0: 我哋只練過一次嘅就
2: 嘅，係啊，係似好似前一日練過一次咯，
0: 練過一次就去比賽咯。
2: 當時老闆係話咧，我最緊有台型就得噶啦，靚，全部人靚，冇所謂嘅。
1: 但係你老闆有冇落場啊？冇啦，一定冇啦嚇。咁其實龍舟係有一樣好處，就係可以令到你咧，即係眾志成城為公益，係啦，即係成班人。
2: 但其實過程幾開心嘅喎，玩嘅過程，即係你一二咧，但係突然之間咧。左手快啲，左邊快啲，跟住我就問咩咪左邊啊？我呢邊嚟啦，
1: 佢會講左手快啲㗎。
2: 即係左邊，即係因為我哋
1: 咁，你真係好唔夠訓練喎。
3: 係咯，
1: 好唔夠訓。
3: 因為我見人哋咧係都係好斷嘅，
1: 好直㗎。
3: 嗰個動作咧係真係一模一樣㗎嘛。
1: 因為訓練嘅時間咧已經係訓練到咧嗰個龍舟咧係好直咁樣去㗎啦。你仲要係歪啊左右嘅時候咧，即係為訓練唔夠咯。
2: 唔係嗰陣時好似係有啲係有特別訓練嘅。
3: 訓練唔夠啦，一次
2: 我哋嗰啲就喺度簡單啲啦，唔緊要啦，即係落場試下體驗下。我記得係香港仔嗰陣時去，
1: 香港仔啊，
2: 係啊，
1: 哦，咁我冇得去飲 Happy Hour
2: 咯，冇資格飲啊，
1: 冇資格。不過我哋嗰次即係好耐世紀啦，都差唔多係上99年嗰只嚟嘅，99定唔知98年咁樣咧，喺嗰度咧，即係嗰個赤柱咧，即係旺到癲。首先我揸車去咧係冇位拍嘅，冇位拍嗰個被逼咧要等位啦，然後再拍。
2: 咩叫被逼啫？
1: 即系要嘥好多时间。
2: 你应该搭公共交通工具。
1: 你应该啊？
2: 点啊？
1: 放弃做 DJ 啊？
2: 应该。但系你头先讲起赤柱，我谂起我个童年往事，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好兴屋企人就会话，端午节。梗係要遊龍舟水啦，一定會去嘅。我真係有試過去赤柱睇過人哋爬龍舟，因為嗰陣時有個隔離鄰舍個 uncle 咧，佢嗰個就係龍舟隊啊。嗰時去到咧，你真係見到咧第一次，哇！乜啲人咁大隻嘅，個個都爬龍舟嗰啲咧係好巨型㗎。
1: 佢爬咗好多年㗎啦，香港人都有嗰啲，佢哋咧即係上癮嗰啲咧係年年都爬㗎。
2: 係啊，仲要爬完咧一轉咧以為爬完啦，唔係啊，等陣先。嗱我睇睇個時間，我十一點鐘再有第二場。
1: 係啊，通常係兩三場㗎。
2: 係啊，好勁
1: 啊！咁啊兩三場，如果你再成績好嘅話，你仲要入下一場
2: 添啊。要進身上去㗎嘛。
1: 下個禮拜都要，因為有國際龍舟邀請賽，譬如今日咪提龍舟嘅，佢有一啲嘅勝出嘅健兒咧，下個禮拜就有呢、這個。國際龍舟邀請賽，國際龍舟邀請賽咧係真係亞洲區咧其中一個咧，即係最犀利嘅一個龍舟比賽嚟噶，即係香港喺呢度舉行咧，實在係好勁嘅，真係。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有時爬龍舟呢一個嘅運動啦，運動啦，我身邊而家啲朋友咧，佢哋係長期訓練嘅，佢話一到端午節咧，佢就好忙啦。
1: 端午節前六至到七個月到啦，
3: 同埋因為我嗰日譬如咧去訪問咧，明明落曬大雨嘅，都照繼續練習嘅喎，好犀利喎，風雨不改喎。
1: 即係以呢個龍舟健兒嚟講，如果佢落水嘅話，都係同落雨一樣啫，都係濕曬，所以其實係冇所謂
2: 嘅。
3: 都係啲汗同埋啲雨水啫嘛，撈埋一齊。
1: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咧，龍舟比賽係咩啊？現場打氣嘅觀眾啊，因為你落場嘅，你諗下一條龍舟都係廿零個人啫，最多係咪？但係側邊打氣嗰啲先係最重要，因為比賽冇觀眾點啊？
2: 係啊，
1: 唔開心咯，
2: 梗係啦。同埋啦，即係有啲朋友咧就怕曬啊嘛，哎呀曬住好跟辛苦啊，即係睇電視好啦，睇住我哋港台電視31。就可以睇到啊！呢一個
1: 龍舟節
2: 係啦，2026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就可以睇到啦！啊，我哋呢個比賽。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6月19号星期五咧，就系端午节正日嘅，即系红日假期啦。咁谂住端午节，有啲咩歌可以应下节咧？有啲咩好意头嘅歌咧？一抽就抽到呢一首郑少秋嘅《富贵荣华》。咁希望大家端午节都可以富贵荣华，
2: 有种食，
1: 好似新年咁样有种咁食种啊！今年。
2: 咁你好似少啲喎、
1: 啊，少啲喎、
2: 啊，
1: 系啊，咁同埋而一種咧係365日都有食噶嘛，所以其實冇乜特別咯、啊、嚇。
3: 哦，咁但係端午節嗰一種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唔專家，因為有啲人係自己包噶嘛，
1: 多數都係屋企自己包嘅，幾個桶啊，有啲咩綠豆啊，有啲乜鬼
2: 肥豬肉係最緊要嘅，
1: 肥豬肉好緊要，係
2: 啊。是啊
3: 富贵荣华都啱，而家啲种咧咩富贵种啊嘛叫做，
1: 系咪啊？
3: 即系懒好听个名。
1: 我个种咪富贵种咯、
3: 啊。我嗰系种咩种啊？你鼓励口中面种啊？
1: 喂，富贵荣华系嚟自咧当年嘅一套咧同名电视剧，或者叫富贵荣华咧，原来讲到入边咧，阿郑少秋就系做阿哥嘅，佢系四兄弟，一个咧就叫阿富，一个叫阿贵，一个叫阿荣，一个叫阿华，系、
2: 哦、
1: 啊，所以就有富贵荣华咁样啦。
3: 系当年嘅主要演员咧就郑少秋啦、任达华啦、廖启智咧同埋程思俊。
1: 就系、是、呢四个啦，
2: 哇！但我见到都系82年嘅作品嚟噶咯，
1: 好耐世嘅呢两个都未出世啊。
2: 系啊，
3: 但系当年呢个剧咧，佢系20集嘅啫，20集嘅时装剧、都算少咁80几年嗰阵时。
1: 但系以前咧，因为咧电视即系一个主要嘅娱乐啦，咁啊就算佢20集都好啦，即系4个礼拜播完啦，但系佢4个礼拜都会咧好多观众咧坐定定喺个电视高睇
3: 嘅。系而呢一首《富贵荣华》嘅歌曲咧，作曲咧就由顾嘉辉咧填词咧系黄沾叔嘅，
1: 好犀利嘅。其实阿辉哥。即系咧，嗰阵时都有同阿顾嘉辉倾过偈啦，即系访问下佢啦。问佢话啊，你会唔会作定嗰啲歌咧？到时嘅时候，你灵感到啦，咁咪攞出去咯。佢话完全唔会嘅。佢话点解咧？一就系个 order 太多，即系个需求太多，咁多电视剧佢要作咁样啦。二就系佢有 reference。即係佢知道嗰套劇係做乜嘅，係講乜嘢嘅，故事大綱係點嘅，佢先至會開始落手去作嘅。
2: 哦，即係佢一定要根據翻嗰個電視劇嘅內容去配合翻嗰度嘅故事。
1: 係啊，絕對係一件好事啦咁樣。
3: 係啊，同埋起碼即係度身訂造啊嘛，即係你唔會嗰啲好似倉底貨咁攞翻出嚟俾你先咁樣。
1: 以前係好興度身訂造嘅，即係以前係唔興咧話，哎呀我呢只歌咧作咗3年啦，我攞出嚟，哎好似幾好聽喎，咁咪出啦咩？即係唔會噶。
3: 冇啦，以前乜都度身訂造，著衫度身。
1: 其实是所以咁啱身咯，
3: 系咯，而家边度有啊？而家大中细码嘅啫嘛，
1: 系啊。不过就系如果而家咧，你有套电视剧咧，得个20集咧，播完之后咧，啲人都唔记得晒。
3: 而家有15集添啊！啲电视剧奇怪。
1: 好中意呢一只嘅作品啊，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都富贵荣华。

0: Lily 姑，
1: 系
0: ，Toby，
2: 系。
0: 祝你哋两个全部富贵又荣华，
2: 咁啊好啊，大家咁话啦，
0: 食腊肠
1: 要啊，
0: 哎呀，大家一直啊，全部做好有钱嗰啲人啊，
1: 系，
0: 系一直咁咬食住未，
2: 好嘢，
0: 听听新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今日端午节，香港多区都有举行龙舟竞渡赛事。其中在香港仔避风塘举行的龙舟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首次看龙舟，说希望给女儿看下真的龙舟，并感受现场气氛。有摄影爱好者表示，香港仔龙舟赛道与海滨观赏区距离十分近，可以近距离捕捉龙舟健儿的风采。由本身是渔民的南区居民同一众好友组成龙舟队，说爬龙舟活动已经四十几年，形容同一众队友好似一家人，每年比赛就好似嘉年华，大家聚首一堂。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在香港开埠初期已经举行，至今有过百年历史。有荷兰旅客说，这项传统活动十分有趣，香港的端午节气氛好好。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这样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包括大楼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码，或车票二维码，无需再轮候购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到傍晚将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要注意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一带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九龙塘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南区嘅寿山村道咧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同时咧喺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咧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总会遇埋你，
4: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5: 我是小白白猿浩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6: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7: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8: 神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1: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2: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3: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2: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2: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5: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16: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7: 食早餐。
16: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莹。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哋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妮、美莲、康康。
19: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20: 2026年第24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10张好碟。先讲咧就是音乐 CD 方面，上榜有黄海芹的《黄海芹自选40周年》，
21: 另外有陈奕迅《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22: 亦都有陈奕迅的《The Line Up》，
20: 亦都有陈奕迅的《Live for Today》，
21: 仲有汤令山的《The Prodigy》，
22: 有林忆莲的《Encore》，
20: 光良的《十光年96至06 Best》。
21: 仲有周杰伦《太阳之子》，
22: 彭羚的《未完的小说》，
20: 同埋有关淑仪的《E-Zone》。
19: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20: 影碟方面上榜的有劇情电影啊，有这个《镖人》啊，《风起大幕》，
21: 还有就是《夺命狂夫7》。
22: 都是劇情片內幕，
20: 還有就是張繼聰啊，即是張繼聰啊的《金童》啊，
21: 還有陳奕迅的《Fear and Dreams Live》，
22: 港產片逆轉上半場，
20: 同埋亦都有咧，就係版本龍一 Coda 一套劇情電影。
21: 嗯，另外都有一部劇情電影啊，《逐夢》，
22: 亦都有《末世綠洲二：絕地遷徙》
20: 動畫片《哆啦 A 夢：大雄之地球交響樂》。喂喂，我真係好犀利！我上個禮拜咪講咗一套咧咩教育話？
21: 哦哦，鐵拳教育，
20: 鐵拳教育，哇！而家
22: 係你講嘅咩？ 唔系超标讲嘅咩？
0: 佢讲，佢讲完我先至睇翻，我先追睇啊！
22: 因为呢套完全唔似系 Alex 会睇开嘅片种。
20: 我系揿咗落去，见到话男主角啊咁面善嘅咁样，咁跟住再睇下，哇！原来佢系成个礼拜有冠军嘅呢个电视剧，咁计睇啦。
0: 佢仲要系世界各地好多地区嘅冠军作品嚟噶。
20: 系啊，铁拳教育啊，咁啊真系几好睇，同埋咧，我发觉咧佢系好醒嘅，因为咧佢咪话讲体罚啲学生嘅，其实基本上咧佢得第一集、第二集系有多少少武力，
0: 系啊系啊
20: 系啊。其实由第三集开始咧，佢已经系冇再体罚啲学生，或者唔再用拳头去讲嗰个故事，反而咧佢就系用讲道理，即系嗰个有少少 twist 咗噶，即系佢有少少讲道理，同埋我觉得佢嗰个谂法咧系好划时代，即系喺呢一个教育局嗰个首长级嘅人马嗰度咧，再加多个咧就系教权局，就系维护呢一个教育嘅权利嘅一个机构咁样啦，即系我觉得。点解会咁叻嘅？点解会即系谂到呢啲嘢嘅咧？
0: 喂，同埋咧，我嗰日同阿李志刚讲嘅时候，我都睇咗两集啦。跟住之后咧，哇，真系冇办法，一睇到第三集之后咧，你追住去睇，你跟住拍不停，我唔想停嘅，但系因为要瞓觉啦，真系冇办法，
20: 一定要瞓觉
0: 都要停啦。但系我都发觉佢里边讲嗰啲内容咧，都几系当今而家呢个世代咧。大家對於學校啊、老師啊、學生啊嘅一個唔同嘅睇法，唔係單單淨係韓國啊，我覺得全球都有呢一個問題出現咯。
20: 係真嘅，
0: 因為好多時候家長即係。以前又生好多个出嚟，你有即系
20: 同埋挂住揾食啊！
0: 系啊，你教唔晒咁多个，咩嘢就交俾老师啦，老师你哋决定啦，你哋啱噶啦，你哋嘅所作所为。
20: 但而家好多时啲老师咧系俾嗰啲家长 challenge 啊，
0: 系
20: 啊，甚至咧投诉嗰啲老师啊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嘅，呢、這个每个行业都会有一个情况就系唔系个个都咁好嘅，但系老师都有一个老师你应该要尊师重道，你身为家长嘅话，你有咩事都系俾咗老师去行先。如果你真係睇唔過眼先再算囉，係咪？即係有陣時會令到一啲即係好有教學理念嘅一啲教師呢係綁手綁腳啦。咁呢一套我覺得除咗好睇之外呢，我覺得係有少少發人心性。不過後尾呢去到差唔多第七、第八集即係差唔多完嘅時候呢，嗰啲 case 呢我唔想睇。
22: 點解呀？
0: 好痛嘅。
20: 好痛嘅，因為譬如講到有一個嘅品學兼優嘅學生啦，咁屋企都好窮嘅咁樣。咁點知上網呢有一日俾人呢困咗呢係玩嗰啲網上遊戲，然後輸咗幾千萬韓元。即係呢啲呢我睇完之後呢我真係覺得哎呀唔好咁啦。即係好怕呢啲 case 㗎，即係學生哥唔知㗎嘛，唔係淨學生哥啊，我而家活到咁大個人啊，突然間你嘅手機突然間喂咁個仔你又會賺錢㗎，我都有即係會有啲貪念啦，係咪？更何況啲小朋友，即係而家啲詐騙嗰啲朋友呢，我覺得要判終身監禁。
0: 咩前嗰塊聽到有個最新嘅詐騙啊，就係話啲人呢喊苦喊快喺度呢，就喺度出個 post 啦，然之後話哎呀我先生呢原來出
20: 軌啊，我要
0: 中頭出軌，咁我而家就將佢呢嗰啲遊戲機我全部放曬出嚟送俾人哋，咁啲人就話哎呀咁開心送呀，咁佢就話大家你哋嚟攞啦，你哋登記啦，咁講登記完之後呢佢入曬啲資料呢原來係騙案嚟
20: 㗎。唉，真係好五花八門，搞到而家人與人之間呢係冇曬信譽呀。
22: 我都有睇套戲呢，我覺得佢好啱而家呢一個世代，因為好多 case 都譬如啱啱 Alex 有講嗰個係網上遊戲啦，咁或者呢我記得佢有個唔知係媽咪呀係咁打電話係咁即係搵個幼稚園老師黐線
20: 咁樣
22: 係
20: 搞到人哋癲
22: 咗，跟住又或者呢有個女仔又係直播咁樣喺度算係少少威脅老師咁樣啦，即係覺得呢一種嘅欺凌啊，或者呢種情況呢係當今因為而家有手機之後呢多咗好多呢一啲好出奇或者以前冇嘅嗰種情況喺度囉。
20: 係呀、啊、現代嗰啲啦，咁所以我呢一套劇呢唔係淨係爽劇咁簡單啦，都係有少少使命感嘅。
0: 係
20: 咁你即係你好似話哎呀啲衛道之士話有冇搞錯啊，睇返啲學生咁樣，其實係噱頭嚟嘅啫，即係一二集之後呢佢已經冇再打交㗎啦。
0: 係，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呢起碼就係嗰個吸引點到呢令到大家會著墨咗呢就會留意呢套劇啦。我都睇咗一部電影呢，呢一個電影呢都係厲害嘅。
20: 唔俾我講啦，有
0: 你講埋先，你講完嚟咗。哎呀，
20: 我係 recap 翻上次啫嘛，係咪？不過你講先啦，你講先嘅啫。
0: 我呢一個咧就叫做 Lady First 啊，女即係英文名叫中文名叫女士優先啊。
22: 係
0: 呢一個咧都係令到我都係哇。都係幾特別㗎喎，佢原來係就係、是、做咩呢，就我哋而家咪大部分呢就成日話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啦，但係點都有啲地方呢或者有啲公司呢都仲係 男士優先，或者男士咧都係做下客頭，女仔你講嘅嘢都係。哦，得得得得，誒，接納你嘅意見啦，因為我哋要男女平等，你埋嚟公司度聽下啦。
22: 哇，但係呢個都好 old school 噶咯喎，已經。
1: 呢個係一個即係老掉牙嘅問題，即係由以前原始人開始到而家都係咁
0: 啦。
1: 係
0: 啦，或者啲公司因為咧要尊重下對家，即係譬如可能佢要做製作嘅時候咧，人哋話咧一定要俾啲女士意見喎。好啦，加個女仔入嚟啦，但係其實全場都係男士就傾曬偈，個女士講乜咧都係話，哦得啦 ，OK， 是但啦，你個接納下啦，我哋就求其啦咁啊。係。咁呢一個古仔咧就係講咩咧？就係呢一個咧好少少霸道嘅男權主義嘅一個阿頭啦，就好開心啦。咁啊嗰個就係接納咗一個女仔，誒上啦咁啊。咁啊同個女仔又嬲嬲地，女仔話有冇搞錯？你根本就冇尊重過我，原來都冇理過我啦。咁然之後就走離開間公司發脾氣走啦。咁啊男仔咪追出去啦。喂，咁啊同佢理論嘅時候咧，突然間撞咗條電燈柱，一撞完之後咧瞓低，一醒嘅時候咧
22: 變咗女人，
0: 唔係變女人。整個世界不同了，個世界不是男權當道，是女權當道、所有的女人變成了高層，所有的男士就變成了現在我們所謂外面街上見到很多時候不是風空廣告不太厲害，現在不是全部都講過變成男士要封自己嘅重要部位啊，
1: 哦、
0: 要點樣去做靚自己啊？
22: 變咗女人國咁噶咯，
0: 係啦，所有嘅男士咧，你要出嚟咧，你要取悦啲女性啊，咁樣所有公司嘅高層咧變咗女人之後咧，個男仔咧，譬如你出街裏面著西裝好靚。唔係㗎，你著西裝呢啲係好似你而家嗰啲女士呢唔打扮一樣啊，你要做到呢係花枝招展，你要幫自己處理曬嘅體毛啊、香味啊、性感啲啊，先至可以吸引到個女高層升你職。
1: 男女嘅位置
0: 調
1: 轉啊，
0: 調轉曬，
1: 調轉啊，
0: 調轉曬咁樣，咁所以都幾得意，即係令到大家都反思係喎，我哋大家嗰時好似以為好、正常啫，女人你要出嚟返去做下運動 keep fit 好正常。但是其實原來這個古仔裏面就是說男士們唔該你要 keep fit， 你食沙律不要食牛扒啊。
1: 但我不知道呢，我覺得現在這個2026年還說即是男女平等或者是性別定型呢，我不知道，我覺得這件事已經我們現在這一代人已經 over 了 get over 了這一件事，即是我們反而覺得呢其實男女是不用平等的。吓、啊，譬如
22: 有阵时唔好咁平等。
1: 系啊，譬如有阵时女仔
22: 佢点啊，啲男仔做嘢啊。
1: Exactly， 系啦、啊。譬如啲女仔，即系譬如咧，你煮餸叻嘅，你又赞多佢两镬，话喂煮得真系好好啊，咁啊次次都系佢煮，你唔使煮啦，系咪先？咁同埋你啲体力唔够嘅搬嘢，咁咪男士帮佢搬咯，或者男士帮女仔拱门。我觉得拱门呢样嘢好紧要啊，尤其是玻璃门啊，即系过去重嗰啲咧，你帮个女仔拉门咧，个女仔差唔多想嫁俾你咁样噶啦，已经系，因为佢觉得
0: 你真
1: 系
0: 好重嘅，
22: 你咁夸张。
1: 你真系噶，
22: 一开到门就嫁俾你，
1: 即系话哇，你好 gentleman 啊，即系佢开晒心咁样噶。你姑咁你睇咗啲咩戏啊？
22: 嗱，我咧都睇咗一套今年嘅新剧嘅，咁啊而家 N 字头咧，佢个评价咧都越嚟越高啊个排名，咁啊就系《双喜》。
1: 哎呀，我想睇噶，
22: 好睇啊！嗱，其实咧佢咧就系台湾地区制作嘅戏啦，咁但系因为入边咧其实有讲到话一對情侶啦，即係佢哋要結婚啦。咁其實咧，男方嗰邊就台灣人，咁但係女方嗰邊就香港人。咁所以其實都有我哋熟悉嘅香港演員嘅。咁啊有女方咧就係余香瑩啦。咁佢個爸爸咧就係田雞，即係田啟文就做爸爸嘅。
1: 佢哋做香港人，咪所以佢哋嘅普通話可以或者國語可以亂實龍都得咯。
22: 冇錯，所以佢哋都係用翻自己嘅語言，同埋因為
1: 廣東話
22: 係啦，同埋因為有陣時佢哋都會父女傾下偈咁樣，所以都係有一啲廣東話元素。入面嘅，所以睇嘅时候咧，都觉得都几得意。咁啊，套戏讲咩咧？非常之简单，佢成套戏咧两个钟，只系讲一件事啫，就系讲咧，就系话呢一 pair 嘅情侣，佢哋咧当日要结婚，但系咧佢哋当日咧系要搞两场嘅婚礼。点解要咁样做咧？
1: 系咪好女两头门啊？又瞒住呢度，瞒住嗰度咁嗰啲啊？
22: 冇错啦，就因为咧男方嗰边咧，咁男方咧就系、是、由睇翻个名先，
1: 都系台湾地区人
22: 刘冠廷，咁、做男主角嘅咁样，咁佢咧就佢嗰、那个故事咧就系讲紧，因为咧佢由细细个咧阿爸阿妈咧就已经离咗婚噶啦，咁佢哋咧两边咧都系好唔中意对方啦，咁样，咁所以咧当佢哋大个咗之后咧，男方咧就话即系阿仔你要结婚，当然要搞婚礼啦，咁但系咧唔好意思啦，你妈妈系唔可以出现喺我哋个婚礼度，咁但系妈妈咧。 其實咧佢都係一個大人物嚟嘅咁樣。咁佢就即係細細個佢哋離咗婚之後咧，媽媽咧就好努力喺度做生意啊，咁係一個咧好有影響力嘅企業家咁樣。咁當然即係佢一個咁把炮嘅人咧，都希望有一個婚禮咁樣可以俾我個仔啦咁樣。咁所以咧。仔仔就決定咗啦，好，我就要當日一次過咧喺同一間酒店左廳右廳就各搞一個婚禮，咁佢嗰日咧就好攰啦，就要兩邊都要周圍走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雖然係好簡單，但係講咗好多嘢嘅，講咗啲咩咧？即係講咗，譬如佢哋即係爸爸媽媽分開之後，其實對個仔仔有啲咩影響咧？咁樣，因為兩邊咧其實都係好。又唔係有錯，
1: 自己行先，
22: 但係咧好有壓力，係啦，俾好大壓力俾個仔仔嘅，即係譬如咧個阿爸咧就係嗰啲咧係對仔仔要求好高嘅人嚟嘅，
1: 即係好一般家庭要有嘅嘢啦。
22: 係啦，即係嗰啲好嚴肅爸爸，即係對個仔仔咧，即係做少少嘢咧都會覺得。點解個仔會做得唔好㗎？即係譬如當日佢哋搞婚禮啦，個仔仔可能有咁多支酒嘅，佢話唔係話仔應該要加多一支喎，點解你連呢啲嘢你都做唔好㗎？
1: 咁樣得一句搞到人哋好 hurt。
22: 係啦，咁但係阿仔都卅幾歲啦已經，咁譬如佢阿媽啦，佢阿媽咧就對個仔仔好好，咁但係咧喺細細個即係仔仔可能離咗婚，好需要媽媽陪伴嘅時候，媽媽咧就永遠都係出去做生意，都唔會留啲時間俾佢個仔仔咁樣，咁所以咧就个仔咧就喺一个咁样嘅家庭长大，咁啊令佢大个咗之后都承受好大嘅压力啦，由两方都唔可以得罪啦，咁啊两方都好大压力之下咧就决定好啦，咁两边都要搞
1: 办两场婚礼
22: 啦，办两场，咁但系啦，虽然话就话两场好似好容易搞掂啦，当然中间有好多甩碌嘢啦，咁啊搞搞下又发觉，嗰边又好似知咗，另一边又好似知咗，咁最后屘到底要点样收科咧？咁样咧就系讲呢个故事啦。
1: 我就咁听我都觉得好想睇啊，因为咧。我都有少少感同身受嘅，即係尤其是我而家即係做到咁大個仔咁樣啦，即係有時屋企人咧講嘅一句嘢咧，嗱第二個人講冇嘢嘅喎，譬如你姑咁樣趌我咧，我仲喺度笑下佢鬥翻嘴，但係唯獨是屋企人咧。佢一吊高个桑子嚟闹我咧，我就即刻走啦，我即刻火滚啊！
22: 我都明啊，
1: 你明唔明啊？
22: 我都系嗰种噶。
1: 所以呢一种咧，即系呢一个嘅戏咧所讲嘅嘢咧，其实我自己觉得系好或者中国人都或者亚洲人啦，好多时会好有共鸣咯。
22: 系啊，因为始终咧，可能亚洲家庭咧有好多一啲家庭创伤，
1: 系
22: 特别可能即系离咗婚嗰
1: 啲，有啲嘢唔想提。
22: 系啦，唔想提，唔想讲，或者系即系阿爸阿妈有啲嘢想瞒佢咁样。咁但系譬如去到自己都要成家立室咯，咁其实同屋企人嘅关系可唔可以去有啲改善，或者去点样去坦白去话俾大家知咧咁样咯？同埋我中意咧就系，因为佢两个钟咧真系净系讲搞结婚嗰一日，但系咧成个故事系好紧凑嘅，唔会你觉得吓，
1: 唔会拖嘅，
22: 系啦，点解好似嚟嚟去都系呢间酒店，嚟嚟去去都系摆紧酒咧，唔会觉得拖嘅，
1: 相喜
22: 系啦，相喜，
1: 我睇嗰个 description。我就好有共鸣咯，好想睇，因为呢啲嘢咧，你同外籍人士啲 friend 讲咧，佢哋会话：你不如直接同佢讲啦，同阿妈讲啦，咪得咯，做咩？其实有啲嘢咧，喺即系华人社会咧，真系好难启齿嘅。即系总之，你真系嗰一只咯。即系譬如我想翻屋企嘅，我明明个锁匙已经插住个锁匙窿噶啦，点解我系插唔到入去，系唔想开门嘅咧？因为我唔想翻去对住佢，又要解释又要剩啊。
22: 同埋套戏咧，佢因为佢喺台湾嗰边结婚，咁但因为始终女方嗰边咧系即系香港家庭啊嘛，所以有阵时咧会有会讲少少嗰啲得意位，就系香港同埋台湾结婚嘅一啲习俗唔同咯。咁啊都幾得意嘅，大家可以去睇下。
1: 好，咁另外啦，我要講兩個，一個係呢個舞台劇，一個係電視節目。咁琴晚我去咗睇咧，呢一個咧就係喺文化中心咧，即係首映嘅《花影舞》，係全港第一個咧結合呢一個粵劇啦、流行曲啦、古裝啦嘅一個 musical 音樂舞台劇。
22: 乜嘢係花影舞？我都冇聽過。
1: 花影舞咧，其實就係咧，即係皇宮咧，即係嘅有好多啲花灰嘅，係跳舞俾個皇帝睇啊，啲嘅即係之類咁樣嘅。咁其實佢哋就係講類似呢啲咁嘅表演咁樣啦。總之係喺皇宮跳舞嘅一班女仔。個故事係講咩咧？咁啊做皇帝嘅就係阿胡惠康啦。咁樣咧佢就好中意睇呢啲歌舞啊咁樣。咁喺入邊咧，皇宮入邊咧有好多啲女仔咧，就系一啲叫做系咪叫花灰，总之系舞娘啊，定系咪？我唔知入边嗰啲
0: 机，
1: 系歌姬，歌姬类似啲啦吓。 咁就喺度跳舞啦，咁嗰啲水準都好高嘅，咁即係歌舞連場咁樣啦。但係皇帝話唔得，我一定要揾個天籁之音，一定要揾個咧即係唱歌好掂嘅人啦咁樣。咁於是咧，其中有兩個嘅嗰啲丞相嗰啲官啦，就出咗去嗰啲市即係嗰啲鄉村落後嘅鄉村就揾啦，咪揾到個谷亞薇咯。谷亞薇就係嗰啲窮家女，
0: 中年好聲音
1: 係啦，窮家女咁樣啦，就咧召咗去入訓練佢。召咗去入宫咁样，咁于是咧，咁原本咧，佢喺宫入边咧系有一啲类似系即系好劲嘅一啲歌姬咁样啦，咁啊梗系会妒忌啦。我喺入边捞咗咁耐都未系天籁之音，你无端端自打喺个乡村就靠个天籁之音出嚟咁样，咁啊会有个比拼啊咁样，内部核选就有啲似中年好声音咁样啦。咁我觉得咧系几得意嘅，系一个咧即系幾好睇嘅一個舞台劇嚟嘅，因為咧佢係入邊咧，佢諗咗好多嘢，諗咗一啲搞笑位啦，咁啊同埋阿王建東就係做個丞相係好搞笑嘅，劉洋又係好少，因為劉洋咧佢好努力咁講廣東話，但係始終佢係有限啦，咁於是喺舞台上面佢講完啲廣東話咧，佢要阿皇帝胡惠康或者阿王建東幫佢翻譯，咁嗰度係有好多搞笑位嘅，係真係笑到肚痛嘅一隻嚟嘅。咁兼且就歌舞連場啦，咁全部啲歌都係新作嘅，啲詞係新編嘅。咁係我第一次睇粵劇嘅表演者同流行曲嘅表演者咧嘅一個 crossover 啦。咁其實係我真係第一次 experience 呢樣嘢啦。咁你話係咪100% 好掂咧？咁都仲係有待改進嘅，因為你始終係粵劇腔同埋流行腔啊嘛，
22: 系咯，会唔会
0: 咁样做手嗰啲嘢？
1: 做手就系全部系粤剧噶啦，即系嗰啲古代噶啦，
0: 即系连阿胡惠康嗰啲都要做手，都系做翻古代嘅。
1: 即系胡惠康佢系皇帝咧，佢做手
0: 唔使，
1: 佢都系坐喺度喺度扮晒大爷嘅啫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系几得意，系一个我觉得可以发展嘅一个舞台剧嘅剧种，因为你发现入边有两个嘅舞台剧嘅粤剧嘅演员。佢哋嘅粵劇唱腔係真係一流 ，perfect 唱得好好。
22: 但會唔會覺得可能年輕一代會接受唔到咧？
1: 會，
22: 因為我。

0: 建东就恰如其分啦，今日好搞笑啦，刘洋真系笑到你爆嘴，同埋刘洋都唱得好好吓，虽然佢歪音啫，咁啊胡伟康唔使讲啦，佢做戏又好，咁另外仲有一位咧都系粤剧界嘅，叫杜永森，咁咧就系反串又系做一个官员啊咁样，咁同埋有 KOL 啦，杜小乔啦，杜小乔我都好 surprise， 佢又唱又跳咧难唔到佢，佢系好投入，
1: 因为佢之前就参与咗一个好长篇嘅舞台剧
2: 《我的青春日志》。佢喺入面都做得好好啊！佢嗰、那个即系《我们的青春日志》嗰阵时系做一个好放嘅港女咁样噶。
0: 我觉得呢一个咧，即系如果你系即系譬如中意睇粤剧嘅，你又中意睇即系 musical 嘅，又中意啲流行曲嘅，可以去睇，因为咧佢每样嘢都系好认真嘅，无论系个景，因为个景咧。是一个景嘅啫，即系一个布景啦。
2: 即系唔会换景嘅。
0: 会，佢会旋转。
1: 哦。
0: 咁嗰个景咧，佢有几年嘅设计，佢一旋转咗之后咧，就可以去到啲乡村嘅场景啊、皇宫入边啊咁样，咁啊好快手嘅吓，咁啊几好睇嘅。另外，我睇咗一个电视节目。
1: 咩节目？
0: 伍咏薇加埋咧啊嗰、那个 Brian。
2: 哦。
0: 嗰咩咩会客室啊？
2: 李可言。九运会客室，
0: 九运会客室，点解我要睇咧？我见到阿莉莉姑，同埋阿钟慧冰小姐，
1: 母女上阵，
0: 两母女就系接受访问。咁啊，阿莉莉姑仲谷眼泪添，
2: 唔系谷嘅，我其实想忍添噶，不忍一下你都，哎，因为讲一啲母女情咧，就譬如一啲好有感受嘅嘢咧，就忍唔住咧就要喊一喊咁样。
0: 同埋我觉得伍明明做得好好，因为佢咧，因为其实佢哋都系太 friend 啦，咁啊讲讲下就讲咗去伍明明嗰单嘢度，咁啊伍明明都话。唔好讲我，讲翻你两母女先，即系明白，即系咧，我哋身为一个主持咧，见到阿吴明薇咁样，即系去拿捏嗰个 tempo 咧，我觉得，唉，真系点啊！佢呢、這个，即系佢冇因为讲佢而著弱啊，然后啊，即系讲佢自己啊，俾翻晒啲位佢两母女讲，同埋佢两母女咧讲咗好多嘢，啊，即系讲咗好多，两个都几 balance， 即系以前你睇阿冰姐同埋阿莉莉姑咧，都系冰姐 tag 阿莉莉姑讲嘢噶嘛，而家佢主持都 tag 埋阿莉莉姑讲嘢咁样，即系令到我了解你两母女好多。
2: 同埋我觉得个节目咧好嘅地方咧就系、是、两位主持咧感觉上唔似主持啊，似系好似咧喺嗰个 friend
0: 倾偈，
2: 喺个客厅嗰度倾下偈噶嘛，咁啊倾倾下咧，咁啊就会有师傅就会又会讲下我哋，喂，究竟你九运嘅运程点样啊、
1: 哦？原来真系有啲运程嘢噶，
2: 有噶。
0: 同埋阿吴明薇同你妈咪都系识咗好多年啦，
2: 冇错、啊。
0: 所以记住提你妈咪唔好再着粉红色啦，着翻啲黑色，
2: 着错晒
0: 啊，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去到去年有 3.5% 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个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这样做可以织紧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必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新的精准扶

0: 贫委员会成立后，会分析点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话：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佢认为贫穷线系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房屋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国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后，单位能够成功租出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有关数字，有需要的时候再优化。日本东京有小学起火，造成八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受伤。火警在当地星期五上午11点发生，东京警视厅和消防厅等部门接报，东京都北区一间小学发生火警，消防部门出动60多部消防车扑救。日本放送协会的片段显示，小学四楼的音乐室附近冒出黑烟，起火时音乐室有五年级的学生上堂，学生疏散到操场，教学大楼四楼有部分墙壁被熏黑。报道说，火警发生时校内有300名师生，已经确认全部安全，相关部门正是调查火警的原因。日经平均指数70878点，跌1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1.3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84美元，卖出4138.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大约喺一个半钟前咧就已经系泊满。咁继续呼吁市民啦，如果系想前往西九龙站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希福道一段系慢车，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封路方面咧，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系红隧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爸爸，好棒！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掂，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咧？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咧？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3: 好正。
14: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日，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长嘅时间啦，红一都见啦，真系见红，话俾你听。
1: 诶，仲见红啊，好啊，
0: 梗系见红啦，系咪？红底嚟噶，仲介绍我两位咧，就系咧呢个好拍档靓女嚟噶，包括有又后生又细粒，而且个人咧把口咧衰到啊冇谱噶，莉莉姑。
2: 大家姐头两句又系关我事嘅，最后嗰句好似同我冇乜关系。
0: 你唔觉得自己口衰咩？
2: 个个都话咧，我个口好似蜜糖咁甜噶。
1: 唔知我讲喉齿钝笃噶。
2: 唔知你讲乜？
0: 唔知你讲乜？呢个 OK 喎。
2: 唔知你讲乜？个个都话惊我瞓觉流口水啊，啲蜜蜂都过嚟舐添啊。
0: 系你咪糖尿病咋？
2: 可能有，我爸有啊。
0: 哎呀，冇遗传要小心啲。
2: 我知啊。
0: 小心食嘢啊吓，系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另外啊，仲有咧，又跟住我好多年噶啦，赶极都赶唔走啊，白虎。
1: 大家姐你好啊。
0: 我都唔想赶你走嘅。点解呀？因为同你一齐做节目咧，除咗开心之外，你永远排行榜，你要有第二名先可以有第一噶嘛。即系牡丹虽好，都要有绿叶扶持噶嘛。
1: 咁
0: 难啊！哇，把声咁样嘅，
1: 你冇啲绿叶，你托唔起你啊，大家姐。
0: 咁你顶帽都绿色啦，咁样好冇？
1: 咁啊，都 OK 噶，绿帽我都中意戴噶，最紧要戴除得快啫。
0: 系啦，白虎欢迎你啊吓，
1: 你好啊，大家
0: 身平身，
1: 我好平噶啦已经。
0: 喂，今日端午节啊，令我谂起呢一张相啊，就系嗰阵时咧嗰、那个拱脷咧，或者粽叶咧包住个身咧，成为一件晚装咧，有冇见到啊？
1: 有呢啲咁嘅相嘅咩？
0: 咦啊，你上网你 Google 拱脷包粽。粽叶群
1: 系咩？我今日净系见到嗰啲相咧，就系嗰啲大只仔咧，然之后绑晒绳，然之后话咧，我中意呢只粽啊，咁样咯。
0: 啊，绑嗰啲咸水草嗰啲啊？
1: 系啊，类似啦，绑个男士咁样咯，好大大只咁样咯。
0: 但系佢嗰啲嗰啲叶咧系包喺边度啊？
1: 冇叶噶，净系得绳噶咋？
2: 吓，
1: 好性感嘅伴娥。
2: 咁正嘅，但系感觉上好似浸猪笼嗰啲碌咁样
0: 你对浸猪笼你好有迷
1: 思，你成日都
0: 想浸猪笼咁样。
1: 你未浸过系咪啊？
2: 浸过想
0: 试
2: 下嘛？
0: 你黐线噶，你哋啦乱，哇口沫遮拦啊，唔可以咁样噶。
1: 咁啊，大家姐，
2: 你咯。
0: 浸猪笼好鬼惨噶。
1: 你有浸过？
0: 我睇民间传奇，民间传奇唔系民间传奇冇噶，系睇嗰啲之后嗰啲电视剧咧开始尺度大啦。
1: 眼记嗰啲啊，
0: 吓就真系浸猪笼。我以前咧成日以为咧浸猪笼咧系嗰啲奸夫淫妇咧一齐混埋同一个猪笼嘅，原来唔系嘅，原来系分开，真系冇数。
1: 冇咁大啦啲笼，
0: 我冇咁大。
2: 啱睇翻咧，大家姐你讲嗰个拱脷嗰件种种衫咧，2007年噶咯，咁多年前嘅嘢你都记得啊？
0: 记得噶，花灰都记得噶，佢都大咪噶啦，仲要整件粽叶衫，系咪似粽叶啊？
2: 有啲似啊，真系。
0: 我俾阿白虎睇下。
2: 系啊，哇！真系唔可以咧、
0: 啊、
2: 得罪你啊！廿年前嘅嘢你都记得嘅话，
0: 小心啲啊！所以你我记性好好噶，尤其是记仇啊！
2: 哎哟，
1: 你唔知大家最中意记咩嘅咩？
2: 咩啊？
1: 无谓嘢
2: 哦，
0: 又唔系、啊、我嗰啲嘢，我觉得好有谓，我先记嘅噃。
1: 哦，魏延雅集嗰啲嘢嘛？
0: 譬如我记住你几时生日啦。
1: 哎哟，你真系最威哦！
0: 12月8日啊嘛，系嘛？
1: 你终于记得啦！
2: 点解系终于啊？之前系记错嘅。
0: 之前我应该系2号啊，4号啊，
1: 7号。同9号咧是第一日嘅，你中嘅
0: 系啊系啊系，点知而家终于记得啦。
1: 哎呀，大家姐你真系好啊，我都知你系几号生日噶、嗯，尤其是你嘅农历生日佛诞啊嘛。
0: 咁你知唔知我三围啊？
1: 哇，次次都唔同噶、啊。
0: 上围几多啊？
2: 42。喂，我42够夸张，你仲要48？
0: 48系真系咧，两个叶
1: 多，
0: 两个叶多，两个叶子尾，再加一个肉叶冇兴。
2: 我有猪咩而家？即
1: 系龙舟粽啊嗰啲。
0: 等我讲翻只真话啦。
1: 系咩啊？
0: 38，系啊，
2: 咁细嘅咋？
0: 系啊，喂都唔细啊，真系。要黐线吓死人，去坐地铁啊，两个位噶。吓？
1: 嗯，点解咧？
0: 因为要摆
1: 前边嗰啲系，
0: 因为我仲有
2: 带左右，系咯，
0: 因为我有去超市买两包米。
1: 哦，咁你就唔啱啦，呢啲咁重嘅嘢，自己其他搭其他车啦，阻住晒个位。
0: 吓、啊？ 冇喎，我有搭地鐵嘅權利噶噃。
1: 有，企翻起身，你咪唔好阻住人哋個位。
0: 誒、哎，唔好講我身材啦，不過講翻近排嘅嘢啦。嗱，今日係端午節啦，禮拜日就係父親節噃。
1: 係、嗯、啊，好緊要嘅父親節，要食呢一個父親節飯啊，要訂位。
0: 但係父親節咧，根據我嘅過往經驗咧，阿白虎就係你同屋企人咧鬧交嘅最好時機啦。今次有冇鬧啊？
1: 開戰添啊，直情係。
0: 真係㗎？唔係嘛？
1: 冇啦，呢一個係愛的表現嚟嘅，父親節嗰日要真要同屋企人咧去食餐饭，
0: 但系其实咧，你父亲节咧有嘢表示咧，但系你阿爸会好扫兴噶咯，即系譬如你送嘢俾佢咧，你佢又话唔使啊，唔使啊咁样，跟住你食完饭之后咧，佢又话诶快啲走啊，冇车搭啊咁样赶你走啊，這
1: 個、你调转咗咧，嗰、那个系我妈，
0: 我、哦、你阿妈，
1: 我妈先系咁嘅，
0: 我
1: 爸
0: 都系咁噶，
1: 我爸会收晒先噶。
0: 收晒啲钱？
1: 唔系，即系佢你送乜俾佢咧都收嘅，即系多谢咁代起嘅。其实有冇用佢都代先嘅。
2: 但系父亲节其实多数会送咩礼物嘅咧？
0: 都系好闷嗰啲啦，皮带啊，银包啊，电话套啊。
1: 咁啊，因为啲马兰奴真系系呢几样嘢用嘅啫，你送咩俾佢啫？唔通
0: 冇理由送到耳环噶嘛？
1: 系咯，
2: 冇理由送花啊？嗬，应唔应该送花嘅咧？
1: 睇、你爸爸啦，你爸爸如果中意都 OK 嘅。
0: 椰菜花咯，食得嗰啲食嗰啲椰菜花，
1: 哦、即系送嗰啲直成成个花篮啊，嗰啲用嘅菜果。
0: 唉，你都唔明我嘅。
1: 我明啊，而家
0: 即系送个榴莲俾佢咯，还掂阿叶子薇而家开榴莲酒店啊嘛。
1: 真噶？
0: 你冇睇新闻咩？
1: 哎呀，我都想食啊，食佢个榴莲啊。
0: 啊系，你食榴莲噶嗬？
1: 梗系咯，咁好味。
0: 我个阿家姐啊，阿叶子薇咧，咁
1: 你家姐而家变咗？
0: 系啊系啊，咁啊佢而家咧就翻出嚟想做下嘢咁样啦。咁啊近排有人咧就喺咧呢个马来西亚咧有个古迹酒店咧就揾阿子薇姐咧就谂住做代言人。
1: 哦。
0: 跟住佢喺度谂，想望下自己嘅脚趾又望唔到啊，遮住咗。跟住咧就话都系唔好做代言人啦，我投资啦咁样。咁于是今年咧佢60岁生日咧，生日就去咗呢一个马来西亚嘅呢个古迹酒店嗰度咧就开生日会，兼且咧就系为呢个酒店咧就开锣。咁啊正式咧就系命名唔知叫咩名啦，咁就系一个榴莲，
1: 即系榴莲嘅
0: 榴莲酒店。
2: 会唔会一入到去咧就会有充斥住呢个榴莲味？
0: 有啊，
2: 哎呀好正啊！
0: 我去唔到。我一定去唔到，
1: 但系咧榴莲呢样嘢咧，我真系中意食噶嘛。咁、咧，你平时去买榴莲咧，咁我有时见到，但系哎呀好新鲜啊！呢、這个榴莲好想买咧。咁但系嗰个远途咧，即系个车程好远嘅时候咧，你有时即系却步啊！你唔知买好唔买好啊？因为你好惊搭车嘅过程当中会俾人秒啊！
2: 哦，通常咧我就直接咧喺中意嘅嗰度食嘅。
0: 诶、嗱呢啲就呢啲、就负责任啦。
2: 咪系咯，你去到
1: 街点食啊？
0: 咁喺个铺头入边噶嘛？
2: 咪系咯，你喺嗰啲铺头买嗰啲咪得咯。
1: 香港你边有铺头食榴莲啊？有铺头食榴莲咩？香港
2: 有啲餐厅嗰啲有噶。
0: 你自己咧孤陋寡闻咧，就喺度咧。
1: 你有冇试过？你见
0: 我个计唔知，我都唔食榴莲嘅。
1: 啊，唔系、啊，我记得有次咧同大家姐去啲铺头咧，一食榴莲咧食咗两啖啫，话我要挑战自己，
0: 系
1: 两啖，跟住佢即刻搵洗手间啦，
0: 呕。
2: 唔得啊，唔中意啊！
0: 我差唔多我人生当中咧，我挑战过16、17次啦，有好多次都系我屋企人嘅，我屋企人都系中意食榴莲噶嘛，佢就开咗，喂呢、這个咩猫山王啊，
2: 系啊，
0: 金枕头啊咁嗰啲，咁、
2: 啊、
0: 就切咗少少，将咗个角啦俾我食啦，咁我食咧，我一食已经开始个嘴咧扁晒，我系。我前世唔知
1: 你唔中意口感啊、味道啊，定系边方面先？
0: 全部都唔中意。我以前咧未食过嘅时候咧，闻我觉得 OK 嘅，闻啊 OK 啊，都似一啲得意嘅香味啦咁样。到我真系食过之后咧，我而家连闻都唔得啊！
2: 哎哟，
0: 哎哟，哎哟，好似我好惨咁样。
2: 系啊，
0: 咁都冇乜损失嘅，净系你食嘅时候，我要咧塞住个鼻哥窿啦，同埋塞埋耳仔，因为系榴莲话俾我听咧，原来咧呢个世界。七孔流血咧，系连埋一齐噶，
2: 通晒嘅，
0: 通晒嘅。你原来咧，你个臭味咧，你塞住个鼻以为闻唔到啦，原来喺个耳嗰度会入到嘅。
2: 哦，个口都要塞埋、哦，
0: 个口要揞住咧，搵啲封箱胶咁样揞住
2: 咯。
0: 然后个耳仔都要塞埋咧，咁你就闻唔到啦。
1: 哦，
0: 呢个系呢个人体的奥秘啊！
2: 哎呀，即系下次咧，想大家姐唔好再出声嘅话咧，买嚿榴莲出嚟就得啦。
1: 塞住个口。
0: 你觉得好好笑咩？塞住我的口，
1: 唔系搵个榴莲，但系
0: 咁喺呢一度咧，就祝阿叶子薇咧就话生日快乐啦。喂，咁佢都$2搭车噶咯噃，系咪？
1: 喂，但系我好羡慕咧，即系叶子薇姐姐，你头先讲佢话咩？哎，人哋搵佢做代言，等我谂谂先，转头都系唔好啦，我投资俾你。哇，咁有米嘅原来。
0: 系啊，你喂佢佢心口都两包米啦，点会冇米啊，大佬？
1: 跟住你都好大包，
0: 我大噶。喂，另外吓，除咗叶子薇之外咧，大家有冇上网睇下戏、睇下嘢啊、睇下短片啊？冯德龙啊，即系冯德伦啦吓，即系阿舒淇嘅老公咧，就有套咩《老冯日记》喎。
1: 系啊，
0: 咁啊个《老冯日记》系讲咩？都唔知讲咩嘅，总之讲佢喺宴会嗰度就宣布咧，唔知最有型奖啊，最着得最潮奖啦。咁啊，冯德龙咧，冯德龙以为自己咧赢硬啦，点知嘅结果系叶刘淑仪。
1: 哦，
0: 咁你以为 AI 啦，定系？点知原来系一个真身嘅叶刘淑仪出现喺佢条片度啊！
1: 好得意啊！
0: 唔单止上去攞奖同埋润佢啊，连啊阿冯德伦咧坐呢个保姆车谂住走啦，都要兜埋阿叶刘啊，然后喺个保姆车度再嚟一幕戏啊！哇，正啊！而家发觉叶刘咧，净系呢一个咧，即系网络名人啊！
1: 系、哎、啊，最正系话又系嗰个咩麒麟撞飞嗰、那个那个事件咧，重新拍一次啊嘛，几得意呢一个，估唔到啊！而家叶刘淑仪咧，即系好似好潮咁样啊！
0: 我估到、啊，
1: 你又估到啊？
0: 因为佢都当我系妹噶，我嗌佢做家姐噶，
1: 有多
0: 系啊系啊，
1: 几时识过你哋？
0: 好耐之前啦、啊，佢仲系扫把头嗰次、啊，因为佢喺呢一个彩虹嗰度剪头发噶嘛，成日撞到佢噶。
1: 哦，系咩？你又去嗰度剪噶？
0: 我唔系喺嗰度食早餐，大家相遇咯，系啊。
1: 未啊，哇！但系最近咧，我觉得娱乐圈咧真系好多大事，譬如咧，冯德伦咧又拍翻呢个《老冯日记》啦。林嘉欣都拍新劇喎、
0: 啊，仲要同阿木村拓哉个女、
1: 啊，系啊，饰演母女啊，
0: 唔系阿妈同女，即系佢嘅意思，
1: 咪即系两母女咯、
0: 啊，系两母女，
1: 系啊，冇错，
0: 饰演母女以为系母女啊嘛，
2: 两母女，
0: 两母女，
2: 两
0: 母女，母女两母女都做埋母女，黐线、啊，佢套剧咧即系未播都先 hit 啦，听讲系咪 Viu TV 嘅又系，
1: 系啦，但系好似都要。唔係嗰個電視台度播嘅，即係喺個上網嗰個頻道播嘅。
0: 即係要畀錢呀、啊、另外。
1: 哎呀，咁你只用你方法睇囉。
0: 唔得㗎喎，犯法㗎喎。
2: 但我見呢係英文戲嚟㗎喎。
1: 係呀、啊。
2: 好犀利喎。
0: 咁你冇理由叫阿木村光希講廣東話係嘛。
1: 同埋英文講得好好聽㗎。
0: 梗係啦，人哋有有教養㗎，料你咩。
1: 我冇教養嘅。
0: 你咩都冇。
1: 我有樣嘅啫。
0: 樣都冇啊。你係千與千尋嗰隻冇樣鬼啊。
1: 係咩樣就咁嘅嘢嘅咩？
0: 千與千尋。
1: 我以為嗰隻豬添。
0: 你係你都係佢係豬
2: 咩啊？有嗰隻冇樣，嗰隻黑色。黑色面啊嘛，
0: 乜都唔知噶。
1: 我系
0: 阿白虎咧，佢咧如果佢识嘅嘢咧系一嘅话咧，我哋识嘅嘢就系三兆亿。
1: 你系零嘅，你识嗰啲系。
2: 哎呀，我反而咧睇咗条片咧系好 sweet 噶噃。
0: 咩事咩事？
2: 就系咧阿尹光咧揾埋阿新手爸爸方力申咧拍咗一套 MV 咧讲呢个即系父子情咁样啦。不过最特别咧就系佢入边咧加咗啲 AI 啊，变咗嗰啲相咧有啲三代同堂啊，
0: 哦、
2: 有啲动态。太想我覺得好正啊！
0: 咁佢哋兩個咧，即係喺入邊係點啊？一個互動啊，定係一個 MV 啊，定係點樣一個劇仔啊？短劇
2: MV 嚟㗎，
0: 我 MV。
2: 因為而家咧，其實有好多咧，譬如一啲病人啊，或者已經係屋企人咧唔喺度嗰啲，咁啊好多嗰啲 AI 咧，咪會加一啲佢哋可能未來十年、未來二十年，如果你有小朋友、你有孫仔嘅嗰啲畫面喺度咧，其實我覺得咧都。幾偉大啊！
0: 同埋都幾感動咯，係咪？因為譬如好似我哋呢啲為咗咧驚個身材走樣而唔生啦，咁樣咧
2: 唔係冇人同你生咩？
0: 亦都係冇人同我生啦嚇。咁咧就你有陣時會覺得啊，唔知如果我有下一代係會點咧？但係通常都會諗一陣就算噶啦嘛，就跟住又再去飲啤酒噶啦嘛，咁再去花天酒地噶啦嘛。啊，點知咧？如果有 AI 咧咁樣咧，突然間可以知道自己將來個 BB 嘅樣嘅話咧，係會有一絲感動㗎。
2: 會唔會即刻令你好想？生啊！
0: 我都话因为身材走样唔生，如果你当我生就得，有班代母咯，揾你啊！
2: 揾我啊？有冇钱收嘅先？
1: 你想收钱生嚟噶？
2: 哦，如果
0: 唔系佢问声啫，佢唔系真系想收钱。
2: 系咪？即系如果大家
0: 有咩 offer
2: 嘅话，我可能肯噶。
0: 超级市场代用券啦，200蚊。
2: 人哋政府人哋政府啊都两万蚊啦，
0: 两万蚊咩？
2: 系啊，而家好似就嚟冇咯喎，
1: 有冇啦？
2: 唔系唔系有冇？
1: 佢话个陈基生咁谂住，
2: 佢话佢要再去研究讨论下，应唔应该要继续，即系将来就有呢一个两万蚊嘅补助。
0: 咁政府都 cut 不值啊嘛，系咪先都要悭啲噶啦？啲公帑系要咧谂清楚，咁系啱嘅，慎重理财系一件好事嚟。
1: 但系头先你讲到 AI 呢样嘢，而家 AI 咧当道啊，当道到咧连电视节目都有 AI 喎。
0: 系咩？
1: 系啊，而家黄翠如再加埋咧洪永城咪新嗰个节目咧，咪全 AI 咁滞噶嘛？即系佢好似话，哎呀，我哋等佢翻翻去咧，同阿法老王倾下偈先咁样，就变 AI 啊嘛。
0: 佢有真有假嘅，
1: 系啦。
0: 即系譬如佢讲到埃及咧，佢哋真系会飞去埃及，都系而家嘅埃及。咁跟住咧，佢会搵啲 AI 整翻啲以前嘢咁样咯。
1: 系啊，呢啲你又得唔得咧？咁 AI
0: 唔得啊，唔得。我连阿陈冠希同陈冠希一齐卖广告我都唔得，
1: 因为咧
0: 好 stubborn 噶，
1: 系我都觉啊。咁咧最近咧都有人话啊嘛，而家嗰啲咩 AI 剧，哇，尤其是嗰啲短剧啊，以前咪有一轮咧咪好兴话，哎呀嗰啲短剧咁盛行咧，搵好多演员做，咁啊大家都即系八个猪头咁样啦。而家对唔住啦，你哋嗰啲艺人都唔使做啦，因为全部变晒 AI 啦。
2: 好恐怖啊！而家佢话未来咧，可能有 99% 啊，嗰啲 production house 啊都要拜拜执笠啊。
1: 我睇，因为你谂下咧，大家都会觉得咧，哇，嗰、那个工种咧咁犀利嘅时候即刻开噶嘛。而家开完之后咧，冇啦，而家全部变晒 AI 啦，仲要叫嗰啲演员咧，啲系鉴评鉴贱卖你个样嘅肖像权俾佢啊。咁你肯卖噶啦？
0: 肯唔肯卖啊？
1: 咁有啲咧，即系为嗰五斗米都要折腰噶嘛。
0: 同埋其实讲真啦，你唔肯卖啊，佢夹硬攞你嘅样啊嚟去整啊，你都咬佢唔食噶。咁啊，唔通你嘥钱去告佢咩？又有嗰啲仲费，又请律师咁样。
1: 咪系咯，
0: 已经冇钱噶啦。
1: 而家连嗰啲咩士多啤梨苹果橙都变成 AI 剧咯。
2: 咪咯。
0: 但我自己唔中意睇，我觉得好冇人啊。即系咧，我想知道第二个人嘅谂法嘛，而唔系第二个换算法计出嚟嘅 AI 嘅谂法嘛。我做咩要知道个电脑点谂啫？我想知道你估你谂咩？你系咪中意我？我都知道你中意我嘅，唔使答。好，
1: 阿白虎
2: 都未唞气啊！
0: 阿白虎点谂啊？系咪真系咁笨啊？咁样，唔使答。
2: 但系冇嘅，而家啲人咧，因为睇戏咧唔同以前啦，而家太多选择啦，佢哋咧啊呢套戏唔好睇啊，我即刻睇下一条啦。同埋佢哋咧而家。系咧，要中意啲短剧，一分钟一个高潮啊！
1: 系啊，高潮迭起咁样咪而家系，
2: 而家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咧，要慢慢咁样踏啊踏下噶啦。
0: 不过话时话，而家 N 字头咧，嗰啲咩剧啊，嗰啲嘅嘢咧，头嗰两三集唔掂嘅话咧，我都即刻后面嗰啲全部都唔睇。
2: 咪系咯，
1: 睇乜都系。
2: 咁你咪真系同嗰堆人一样？
0: 我系啊，我冇话自己特别清高啊。
2: 嗯，你头先唔系咁讲噶。
0: 同埋咧，有阵时有啲剧情咧，你唔系好中意，譬如想杀人，我都唔想睇。我都唔睇噶，
1: 你唔系最中意睇呢啲嘅咩？
0: 杀你我就想睇，系啦。
1: 好啦，唔讲啦。
0: 欲言又止，喂，转头会有大家姐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低任期仲有一年时间，港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找到边个，是未能够指出边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希福道一段都系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窝打路道啦，尖沙咀方向希福道咧一段系慢车。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出口啦，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啦，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仍然封闭嘅。咁就系红隧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至好买啊，咁就似悭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总会遇埋你，
4: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5: 粽有好多种，
6: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5: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4: 开开心心嘅锥粽，
6: 武功高强嘅年粽，
5: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6: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4: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5: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6: 总有一款啱晒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郭平饰演嘅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10: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11: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0: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9: 大家姐，大家姐，
10: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3: 投其所好。
10: 真係呢，見到個月曆呢，印住今日係紅日呢，個人都開心啲㗎，所以我今日都專登呢著返一件紅色嘅底環。
11: 我點解唔係著綠色嘅粽㗎嘛？
10: 你塊面就粽。
11: 哎呀，真係有少少喎。
10: 啲水粽啊。
11: 係呀，要食返多啲肥豬肉啊。
10: 點解嘅？
11: 粽上加粽，富富得正囉。
10: 其實呢，我有一個偏方㗎。
11: 係。
10: 你呢，阿迪利姑。
11: Yes。
10: 你問一個最信得過嘅人呢，刮你兩巴。
11: 嗯，
10: 然後呢，一刮完之後呢，就會去水腫㗎喇。
11: 哦。
10: 想唔想我幫你啊？
11: 伯父，你幫我啊。
9: 好啊。
10: 你搵佢仲死啊，佢妒忌你㗎。佢
11: 真係搵錯人啊。
10: 真係大力㗎。等於啊邊個刮啊
11: 宝
10: 佩
11: 如，
10: 阿宝佩如咁样，
9: 咁你嗰做戏啫，
10: 同埋都系唔系有心嘅，
11: 记得咗自己块面入边有金属啫。
10: 系啦系啦系啦，算啦算啦算啦，喂，讲下我哋今日大家姐投其所好啦噃。
9: 系啦，我哋今日投咩呢？就系、是、食端午粽嘅时候嘅最佳拍档。
11: 嗯，
9: 你哋未食粽啊？今年
11: 未啊，冇粽送嘅今次。
9: 吓、
11: 啊？
10: 佢要等人送噶，
11: 佢
10: 唔会，佢唔会只问佢悭家之王嚟噶嘛？
11: 系啊，自己我哋又唔识包喎、啊。
9: 我都食咗啦，已经，我食咗人哋，好似人哋包噶，即系自己屋企包嗰啲种咧，哇，实得得噶，真系。
10: 实好咩？
11: 多料咯，真系。
9: 咁人哋包俾你，唔通话俾你听，包得唔好食噶嘛？
10: 有咩有咩料啊？有冇栗子喺入边啊？
9: 冇栗子。
10: 肥猪肉有啦。绿豆。咸蛋黄、
9: 红豆啊，好似
10: 红豆、绿豆一定要有噶，糯米
9: 有
10: 含咩？
9: 咸蛋黄、
10: 啊，咸蛋黄、啊，我听你话含，我
9: 成个钟含晒落去，
10: 我几紧张啊！系啊，咁啊，咁劲啊，
9: 咁劲，
10: 究竟啊，食端午粽其实配啲咩料呢
9: ？A 砂糖。
11: 我唔鍾意，我鍾意啲咸㗎。
9: 但我呢，我最初都諗住砂糖唔一般啦。嘩，原来好多人话好好食㗎。
10: 唔該謝一謝過。
9: 你做咩你食开？
10: 係我。我係話好好食㗎、
11: 啊、
10: 因為呢其實
9: 全你唔嘅好似唔鍾意食咁樣
10: 嘅。我唔鍾意你啫、哦、其實傳統呢食呢個端午粽呢除咗落豉油之外呢係落砂糖。點解呀？就係、是、你最憎嗰隻味鹹鹹甜甜鹹鹹甜甜。因為呢人呢食嘢呢最緊要係有個回味呀下嗰個層次感。
11: 係。
10: 你又落砂糖又落豉油呢就係、是、有一種層次喺度嘅。
11: 哦、
10: 你試下啦 ，OK， 你唔好梗係一啖砂糖啦，
9: 一啖 A 噶咯啲就，
10: 你落少少鹹啲咁多。
9: 因為咧，我記得落砂糖多數係食嗰個鹼水粽就會落噶嘛，
10: 鹼水粽就一定要落噶啦，但係鹹肉粽都可以落。
9: 真係㗎？
10: 我呃你做乜鬼啫？
9: 唔系你咪真系食过嘅，好似
10: 食过。
9: 因为有啲咧，我见到啲听众咧，佢就话咧系佢哋嘅传统啊，家乡系咁食法噶。
10: 我唔知系咪传统，我细个就系咁食，因为细个去啲粥铺咧，佢都系落砂糖噶。
9: 同埋有个人咧，我见到佢写话，因为好似系嗰啲咧。窮人恩物嚟，佢以前砂糖貴啊嘛，咁如果你個種加咗砂糖，你覺得哎呀好富有啊！
10: 哦，咁即係你哋唔食砂糖嗰啲人就係窮人啦、
0: 啊。我食好多噶、哦，我擺幾羹落去添噶。
10: 好 B 啦。
0: 是呀，呢个真系我嘅最佳拍档、啊哎，
10: 一定要啦。但又唔好落老抽，因为咸得滞，普通豉油生抽就得啦。
0: 我中意少系甜豉油噶，
10: 吓甜豉油我系蒸鱼噶，
9: 而家好多嗰啲唔同种类嘅豉油咧，即系好复杂。嗱，我以前咧系中意落嗰个乜极嗰个咯，
0: 啊，我都系啊，
10: 嗰、
0: 那
10: 个一定，那个正正啦。我俾我啲龟佬 friend 啊，佢哋过晚问，喂，你知咩嚟？又想带翻去，
9: 嗰啲乜极系好劲噶，
10: 乜极真系好劲啊，乜极系个个都中意，根本就系味精油。
9: 系啊，
10: 我觉得系、
9: 啊，我都觉得似啊，
10: 全部啲味，佢淋落海鲜又有鲜味，佢淋落种嗰度又有种味，佢真系好百搭噶。
9: 我嗰试过咧落咗呢个蒸鱼豉油咧，唔系好得啊。
10: 蒸鱼豉油咪同甜豉油差唔多系嘛？
9: 系咪差唔多个？
0: 我
9: 唔知、啊。而家好多有头抽啊，又乜鬼嘢豉油、
10: 啊？我真系啊，我老抽啊，成日都抽筋。哎呀，不过话时话，头先话嗰个北极啊，
9: 系啊，
10: 北极咧。原來是有零卡路里的乜極的。
0: 是咩？
10: 是啊，在老超啊，在超級市場。
9: 有的。
10: 有啊，但要去那些、鬼路的超級市場。
9: 貴價那些。
10: 貴價超級市
9: 場。那它是沒那麼鹹還是怎樣
10: 的？味道一模一樣，但是零卡路里的。
0: 那就挺好的、
10: 啊。好的、是啊。下一個。
0: 是中國茶。
10: Perfect 啦，你吃粽的時候喝些熱辣辣的中國茶。普洱啊，鐵觀音啊，鐵觀音啊，普洱、
0: 啊。
10: 普洱
0: 啊,
10: 啊，鐵觀音啊。
0: 要解下嚟啊，因為。
10: 香片，
0: 嗯，
9: 哎、要浓咩？要浓茶添啊，
10: 仲要热辣辣，
9: 系啊，
10: 茶包唔得噶，一定要系散装嗰啲茶饼。
0: 哇，咁
9: 咁讲究要茶饼，
10: 唔系啊，你唔觉得
0: 咩要特登攞个靓茶壶，跟住唔知又要
10: 梗系要啦，
0: 头两次嗰啲都要嘅，
10: 头一次唔要，头一次系唔要嘅，系啊，
0: 讲究噶，
9: 用紫砂茶壶嗰啲系咪仲要用埋？
10: 乜砂都得，紫砂又银砂都得，
9: 起砂添，
10: 起砂都得，系啦，中国茶要啊，咁啊热落去咧，咁嗰啲肥肥腻腻嗰啲油啊，可以溶
9: 冲走晒佢。
10: 冲走佢绿溶啲肥膏
9: 哦，好啲
0: 汽水呢、這个其实有阵时我都中意嘅，因为咧喺汽水嗰啲咧泡啊，嗰啲气泡咧可以解到嗰啲肥猪肉嗰种好油腻腻嘅感觉啊！
9: 好攰啊！突然间一食完一再饮啖汽水，你嗰啖
10: 我就净系中意饮嗰啲嗱，如果系配种嘅话咧，我就唔中意饮黑色嗰只汽水，
0: 白
10: 色嘅啦，嗰只唔中意
9: 白色。
10: 是啦，白色透明嗰隻。
9: 哦，咩壁㗎嘛。
10: seven up, 係咪咩壁嗰隻，係啦。
9: 哎
10: 呦。嗯，卡壁，係呀。好，二。
9: 辣椒醬或者係潮州辣椒油。
10: 唔夾。
0: 點解呀？
10: 辣椒油你覺得同種夾咩？
0: 我鍾意加少少辣椒醬囉。
10: 係啦，醬囉，佢而家辣椒油。
0: 香香地。哦，
10: 醬加油，
0: 醬油都有嘅、
10: 醬啱啲，醬啱啲，
0: 香口啲啊嘛。
9: 哎呀，係漏咗喎，應該個豆瓣醬添啊，仲有一隻係。
10: 豆瓣醬唔係食魚嘅咩？
0: 点解你乜嘢都关食鱼事
10: 啊？
9: 豆瓣酱令豆瓣酱系而家咧酒楼少好多啦，贵噶，好食噶豆瓣酱系。
0: 佢系咁 sell 你，
10: 佢 sell 啱咗，佢一望住我，佢话贵噶，咁我就已经系已经去咗啦。佢一话贵咧，我就话 OK 系啊，主要贵噶。下一个
9: F 泰式甜辣酱
0: 呢、這个
10: 冇、
0: 這個、
10: 理由啊嘛，
0: 呢、這个，但系如果呢？而啱啱大家姐你嗰種咧話鹹甜鹹甜嗰種嘅方向嘅話咧，呢個其實啱你嘅喎，又甜又辣，
9: 係咯。直情似咩咧？嗰、那個咧麥勞佬咧食嗰個雞咧炸雞之後加佢嘅醬。
0: 哎呀，佢嗰個醬真係好好食啊！
10: 其實麥勞佬啲嘢咧唔健康啫，但係真係好好味喎。
0: 係啊，就因為唔健康，所以先好味啊嘛。
10: 好啦，下一個
9: G 炼奶配碱水粽。
10: 喂，你講嘢咩？你炼奶係配嗰啲咧饅頭啫嘛，係咪啊？
0: 細多士啊，
10: 細饅頭炼奶，去邊度有人配鹹肉粽咩？
0: 諗起都覺得
9: 碱水粽
10: 啊！碱水粽其實唔使啊，碱水粽你自己本身都好大味噶啦。
9: 寫嗰陣時又唔見你哋出聲嘅，而家寫完出嚟報出頭緊，你又懷疑，話呢樣嘢唔啱。
0: 唔係啊，咁可能你有你嘅意見啊嘛，我哋講我哋諗法啫。
10: 你寫緊嗰陣時，如果我哋出聲嘅，我哋而家邊度有聲？
9: 改咗去咧。
10: 又唔好。
9: 你未试过嘛？件连系配紧水粽。
12: 呢个系真系新奇食法啊？定系你谂嘅食法？
9: 新奇刺激。
10: 一定是他想的，他不知道在哪里试过呢，又以为很好吃这样咯。
12: 不是，可能现在坊间是兴的嘛，问清楚嘛。
10: H!H!
12: 蜂蜜或者是这个蜂糖浆。
10: 是飲品来的这个。
12: 西多啊，这个是。
9: 不是，真的蜜糖什么列了。
10: 蜜糖落种，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什么人？
9: 有人说好吃的，你有没有见到啊？
10: 听众啊，听众话的。OK, 那算了。
9: 我们的秒人啊，秒听众啊。
10: 咩话？
9: 你个秒称重嚟噶？
10: 我净系秒你咋？
12: 喂，真系有听众话系呢个碱水粽最好用呢个蜜糖、啊。
10: 吓、
12: 啊！哎呀，我哋真系唔识嘢啊！
10: 不过讲真，我好少食碱水粽。
12: 我都系啊！
10: 我净系中意食咸肉粽。
12: Me too。
9: 我以前唔系好中意食碱水粽，但系而家咧，你食下食下咧，有时碱水粽咧，你觉得冇咁油腻啊，同埋冇咁好似好滞嘅，
10: 因为你老饼嘛，你嘅味道。我觉得碱水粽咧喺粽嘅 family 咧系多余嘅。
9: 碱水粽，你揾佢，
10: 你多余噶。
12: 不知几多人中意食碱水粽、啊？
10: 我麻麻地，我真系好中意食咸肉粽，但系碱水粽咧，食一嚿算咯。
9: 以前咧屋企咧，咁啊一到端午节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粽摆晒喺个雪柜度。
10: 咁你都面种种啦，
9: 系你都系好中面种啊。咁样咧，然之后就咁你就自己蒸嚟食噶嘛。我细个咁咧。因為佢又冇講到明係鹼水粽啦，定係鹹肉粽啦。有時蒸錯咗咧，個鹼水粽咧，細個會嬲豬噶。嗯，鹼水粽嚟嘅，唔好食。
10: 同埋鹼水粽咧，喺中間插一條嘢咧，係粉紅色嘅，你記唔記得？
9: 請問插咩一條？
10: 一條嗰啲唔知咩藥材？
9: 係
10: 啊，唔知道聽眾知唔知啊嚇？鹼水粽最古老嘅整法咧，係有啲粉紅色嘢喺入邊，我唔知一條定係一粒定係唔知一點樣嘅嚇，好奇怪。同埋你諗下。碱水粽的炸法同咸肉粽都唔同啦，咸肉粽炸到好似巩俐咁样，碱水粽炸到曾华士。
9: 你知唔知巩俐同曾华士嘅分别？你点样炸咧？我想请问。
10: 咁你巩俐梗系炸到好浮突啦，玲珑浮突啦。咁曾华士咪好似冚被咁样咯。
9: 我净系记得细个好似碱水粽咧系细粒啲嘅，
10: 方形嘅。长方形的、哦、就不是好像碱水粽菱形立体的。
12: 不是三角形那种
10: 的。不是那只的。好，下一
9: 个。L, 肉松。
12: 这个我喜欢啊。
10: 但是肉松不是放在粽里面的吗？
9: 放在面上。
10: 放在面上。
9: 即係好似而家食飯咧，你即係加啲肉鬆啊，
10: 食粥都係咁啦，粥都可以。
9: 係啦係啦係啦，加啲嘢喺個面度。
12: 好啊好啊，我中意啊。
10: 你又會食過嘅點解？
12: 唔知喎、啊，總之有啲 auntie 咧，即係佢蒸完個粽咁啱，可能咧有啲咧肉鬆多咗，係啊，食剩咧，不如滲啲上面啦咁樣。
10: 喺雪櫃。
12: 係啊，好正啊！特別咧，如果咧你食嗰個糯米，即係譬如咧佢嚿粽入邊咧唔夠餸嘅話咧，哎呀，你加啲肉鬆咧就 perfect 似啦。
10: 其實肉鬆咧，即係做乜都得噶，你落落粥又得。落落飯嗰度又得，咁啊喺台灣地區咧，咪有啲
9: 豆腐度
10: 嚇，臭豆腐又得啦，咪有啲手信嘅咩街邊走走啊嗰啲手信嘅，嗰啲春卷咧入邊有肉鬆嘅喎，
12: 嗰啲芝麻酥麥酥入邊咧
10: 有肉鬆嘅喎，
9: 係啊，
10: 即係野味道，嗰啲豬都係唔得佢死啊，全部俾佢做曬肉鬆，
9: 即係食曬先
12: 嘅蛋卷啊，入邊都會有肉鬆嘅，
10: 好鬼 high 嘅食完之後咧，好似拍拖咁樣嘅。
12: 奇怪嘅呢个比喻，
9: 唔明点解？
10: 下一
9: 个 J 酸梅汤或者山楂水，
10: 我呢个
12: 试过咁嘅配搭。
10: 呢、這个我反而
9: 消滞咯。
10: O K 系啊，消滞，因为咧你食粽咧，有阵时咧你食一只咧好似唔够喉，食两只啊太多，食下咧你咁啊开咗只粽冇理由食一半摆入雪柜噶嘛，咁啊梗系夹硬食埋去啦，食下都会滞噶。咁呢个咧山楂水啊，同埋呢个酸梅汤咧就可以解滞咯。
9: 哎呀，解腻添啊！
10: 系啊，即系会咧食得太多，揞住个胃嘅。我试过咧有一次开咗一罐鲍鱼咧，食得食晒佢咧，又系揞住个胃。
12: 哇！
10: 揞咗几日，
12: 你真系有钱人嘅折堕啊！
10: 罐头鲍鱼啫，
12: 鲍鱼都开心啊！
9: 成罐、啊，人哋一家人先食一罐嘅啫，大家姐。
10: 唔好讲我啦，系啊，呢、這个我话酸梅汤同埋喂，但酸梅汤唔系打边炉嘅咩？
9: 你中意点都得噶啦。OK。黑咖啡啲斋啡，
12: 我都中意、
10: 啊。我点会唔知道黑咖啡系斋啡啊，婆？
12: 系想讲清楚啫，唔好嬲啦，今日端午节啊，大家姐。
10: 哦、好啦好啦，
9: 不如拆种啊，女仔。
10: 相嗌唔好口啊。
12: 系咯。
9: 黑咖啡得唔得啊？
12: 我都可以消滞啊，觉得黑咖啡都好啊。
9: 即系净系消肿添啊。
12: 咪系咯。 本身種完有啲就唔
10: 同。我覺得黑咖啡同種係冇關，佢哋唔識㗎。
9: 因為呢個西嘢嘛，
10: 一來係西嘢啦，二來黑咖啡你係諗住可能係食早餐啊，又或者食個西多啊。
9: 咁你早餐可以食種㗎嘛？而家端午節。
12: 好啦，唔好嬲啦。
9: 好啦，下個
12: 咧，你唔好揀咪得咯，L 大麦茶同或者系全米茶
10: ，O K 喎，呢个你唔好拣咪得咯。
12: 系啊，又唔系逼你一定要拣呢个选择。
10: 好嘢喎，
12: 呢个茶我觉得都好喎，呢个又系啲消滞 friend 啊。
9: 因为呢个麦茶同埋嗰个即系嗰啲原米茶咧，有啲朋友系唔中意饮啲好浓嗰啲啊嘛，即系保利啊嗰啲好浓咧唔得。咁呢啲原米茶啊、麦茶嗰啲就啱晒啦。
12: 嗯，
9: 好似开心啲。
10: 系咪日本嘅原米茶？
12: 系啊。
10: 哦，日本嗰啲茶咧，特别系即系好鬼死。
12: 香咯，
10: 屎忽嘅
12: 吓咩啊？咩意思啊？
9: 大家你讲咩啊？
10: 即系
9: 懒啊，
10: 懒污糟，我好干净嘅洗噶嘛。我系即系好似好即系扭扭令令啊，即系好专注咁样嘅原米茶。
12: 咁咪好咯？咩啊？但系我哋中国茶都系嘅，又有保你茶，又有铁观音，又
9: 有
12: 香片，
10: 嗯，
9: 系有大红袍，
12: 佢认到
10: 啱，你哋啱晒，系啦，各位亲爱嘅听众啊，如果你觉得咧食端午粽咧有啲咩最佳配搭嘅话咧，不妨上网话俾我哋听，同埋投票下啦。
9: 系啊，话过我哋知啊。

0: 我哋啊，大家姐啊 ，Made in Hong Kong 投其所好嘅时间实在太开心，啱听佢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
1: 有人话我大家姐漏咗啊，漏咗啊 ，XO 酱
0: 啊 ，XO 酱系正啊 ，XO 酱系
1: 即系贵呢个，
0: 好正啊，好正。
2: 喂，有个好特别，佢话咧咸肉总加呢个 kimchi，
1: 哎呀，都好味
3: ，kimchi 啊，真系少啲，系咁样可以做配菜，又可以夹下咁样啊。
1: 系，有人话白粥。
3: 哎呀，真系漏咗，白粥配粽系好噶，白粥粽啊嘛，有冇听过啊？
4: 白粥粽啊，
3: 未，我啱安嘅，三安白做。
1: 系，有人话，梗系 A 啦，砂糖啦，由细食到大啊，呢个配搭系。
3: 不过真系噶，我哋细个个个都用砂糖嚟整嚟食呢个咸肉粽噶，
4: 我真系冇试过，
3: 好正噶。
2: 哎呀，有个都好得意，佢话除咗中国茶之外咧，柠檬茶不论冻定系热都系最佳拍档之一。
3: 不过我觉得即系食咸肉粽咧就配热饮好似啱啲。
2: 系
1: 系，我想问啊，你哋中意食嗰啲系蒸粽定系煎粽啊？
3: 蒸啦，
2: 我都系中意食蒸嘅。
3: 煎粽啊？
1: 煎啊？你啊煎咧？
2: 蒸啊？
3: 有人即系点啊？即咁，但系你煎粽都要蒸完再煎噶。
1: 系啦，即系煎翻去香脆咁样咯，冇咁。冇咁，即系你
3: 我谂系咁要切开佢咯，要切开一嚿嚿啦。
1: 系啦，你中唔中意食啊？
3: 我未试过。
1: 哦，
3: 我真系食蒸粽、杂粽
2: 咯。好似因为咧，本身个糯米已经好 heavy 噶啦嘛，你再煎一煎嘅话咧，好似肥上加肥。
3: 但系佢个口感咧，因为糯米咧好易煎得脆啊，所以其实你可能会有个脆口、个爽口喺度咯。
1: 哦，嗯、有人话碱水粽咧入面咧好似一条香鸡咁红色噶，仲会甩色添。
3: 系啊系啊，就系、是、呢条嘢啦。
1: 香鸡，我真系冇见过。
3: 我真系唔知嗰条系乜嘢嚟，系好似香鸡，但系其实系药材定系唔知乜鬼嗰啲植物嚟噶。
1: 哎呀，真系如果有听众话过我哋，
3: 话俾我哋听啊，我哋真系才疏学子，因为。

0: 加呢个辣椒豉油，再配埋潮州茶。
1: 哦，
2: 即系嗰啲功夫茶，
0: 系啦，功夫茶，因为再浓啲啊嘛，
2: 即系嗰啲石凤嗰啲啊，石妹，
1: 诶，
2: 石西，
1: 系，
0: 你又石西，
1: 有人话咧唔系要白粥，系反而要呢个五色豆粥，个多数咧就有红豆、绿豆、眉豆、黄豆同埋黑豆，
0: 有人话要艇仔粥添啊，
2: 艇仔粥好味啊，但系最紧要嗰个花生一定要脆咯，如果淋嘅真系好唔掂，
0: 咩淋都唔好啦，
2: 系，仲有冇啊？冇啦，
0: 冇啦，
2: 数到啦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1: 三位就是 B 豉油，哎呀，估唔到净系第三位啫，
2: 我以为第一豉油吓，但系豉油系好重要嘅，因为其实讲真嗰啲糯米冇味噶嘛，系入边先有味噶嘛，咁你食粽嘅时候咧，你系会用个筷子夹开佢啊，定系喺个外围嗰度夹，咁成系点嘅咧？
0: 一夹开晒佢嚟，夹
2: 开晒先食噶嘛，
0: 你食埋里边啲馅噶嘛，
2: 你冇咁紧张，我问声啫，系啦，唔好嬲猪住，系。
3: Number two， 第二位。
1: 第二位就系 C 中国茶，解下你消下滞。
2: 啱嘅，其实我觉得咧食粽咧配粥咧够少少 heavy， 即系饱得滞啊。
1: 同埋因为两个都系淀粉质嚟噶嘛，
2: 两个都系米咯，糯米同埋普通白米咯。
1: 饭食饭咁样，
2: 饭对饭咯，饭门对饭门咁啊。中国茶，你会饮边一只中国茶？
1: 我饮宝你，
2: 我饮你嘅音铁罐铁罐音，所以我
1: 食咗啦，
2: 我饮铁罐音。
3: Number one， 第一位。
1: 哇哇哇！竟然大比数胜出啊 ！A 砂糖。
2: 系啊，我哋细个系个食砂糖噶。
0: 真系冇试过、
2: 啊。翻去试下，你今年开始试下，可能你会中意咧，因为一啖砂糖一啖粽啊。
0: 哎呀，好啊，而家即刻试下，即刻整只粽出嚟。
1: 俾我食啦，白虎冇得食
0: 啊，今年
1: 系啊。
2: 系啊，喂，咁啊，端午节快乐！我哋今晚去睇陈晓东啊。
1: Yeah! Yeah!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候说，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仲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于去年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说已经成立由政务司司长负责的特别委员会，部署庆祝和优惠活动，亦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做好宣传推广工作。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的二维码，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到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比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要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候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对方，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

0: 國的軍事實力。反問有邊個能夠做到咁樣嘅封鎖？佢話自己實施咗海上封鎖，冇一艘船能夠突破。特朗普又話，如果繼續轟炸伊朗目標，霍爾木斯海峽將會無法通行，幾個月都攞唔到石油。只要重投炸炸彈，海峽就會自動關閉，呢種事情可能引發全球經濟衰退。黎巴嫩國家通訊社報導，以色列凌晨對黎南內拜提耶地區發動多輪空襲和炮擊，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傷。報導說，在當地今日凌晨1點半左右，以軍開始猛烈炮擊內拜提耶地區多個城鎮，到凌晨2點左右，以軍對該區發動多輪空襲，直至凌晨5點左右，襲擊已經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傷。以色列國防軍發表聲明，說由於黎巴嫩真主黨多次違反停火協議，以軍徹夜發動襲擊，繼續在黎巴嫩南部多處打擊真主黨武裝人員和基礎設施目標。天氣跟著是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1,250点，升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2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53美元，卖出4,153.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延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九龙入口位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啦，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啦就过咗太子道西。咁最后喺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红隧咧现时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慢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爸爸好棒，
4: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小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Jas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仍放肆的呼救。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Chris W、Ryan P。上翻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欢迎收听。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开始。
1: 系啊，
2: 三五成群有天儿子和阿摄嘅。
1: 我终于有见到蓝天啊，某部分地方啦，
2: 有少少晒天。咁啊好啦，今日放假，大家 long weekend 开心啦，咁啊。
1: 端午节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呢个紧急联络人呢一件事，即系唔系 Gary T 只歌，系呢一件事咁样。
0: 系。
1: 咁样讲呢一件事就系咧，咁啊，因为嚟紧有工作咧，就要上船到做嘢咁样。
0: 系。
1: 咁然之后就
2: 系咪即系嗰啲邮轮啊？
1: 系啊，冇错啊，咁就即系嗰啲咩十万吨情缘啊。
2: 我隔篱嗰个成日都话想去游轮嘅，
1: 哦，
2: 但系咧我真系理解唔到个好玩啊，我到而家都仲。
0: 个
2: 我未去过嘅，坦白讲，
0: 我去过一次咁大把嘅，唔系严格嚟讲我去过两次，系啦，一次咧就系贪平，咁咧就系屋企人咧觉得哇，喺俾200几蚊入去，即系去两日一夜咁样嘅。咁跟住好似幾抵喎，咁樣
2: 200几蚊由邊度去邊度啊？
0: 佢唔係嘅，佢純粹係叫上船嗰度玩一晚，跟住之後就
1: 佢冇離開個碼頭嘅，
2: 冇離開個公海啊！佢隻船有冇喐㗎？
0: 有，佢係要駛去公海嘅，駛
2: 去公海嘅，
0: 駛去公海嗰度嘅，
1: 係有南丫島嘅，放心。
0: 因為佢哋喺上面係要玩啲遊戲咁樣嘅，
2: 點解要駛出去啊？咁佢
1: 唔係啊，因為
2: 既然唔係去要去某一笪地方做目的地嘅話，
1: 唔係啊，其實佢有啲真係就係可能三日兩日或者兩日。一日就出公海嘅，因为有啲活动咧要公海先许可做到嘅，
0: 系啊，
1: 系啦，
2: 我净系识嗰个活动啫，睇周星驰啲戏，
0: 咪就系嗰个活动咯，系啊，跟住咧去到嘅时候咧，佢哋系食啲超简陋嘅嘢嘅，咁嗰啲简陋嘅，
1: 即系两餸饭都不如，
0: 系最近系嗰啲嘢啦，总之就系啊。真系噶，佢系
2: 坐游轮，但系我知道，但系讲出嚟好少话坐游轮，但我食两餸饭噶。
0: 系噶，佢系真系系嗰啲嘢嚟噶咋，系啊，即系早餐又系嗰啲。
2: 大家主力都系
0: 去洒落
2: 活动洒落咁样，
0: 系啦，
1: 玩到天昏地暗嘅，
0: 冇人 care 嗰啲嘢食系啲咩噶。
2: 咁你上到去做咩啊？
0: 但最好笑嘅就系因为其实唔系我话想去嘅，屋企人话想去，话喂好抵，200-300蚊，即系200蚊咁样，又有得上船，又瞓一晚咁样，
1: 系咯。
0: 一包晒咁多餐喎，
2: 但明明屋企俾人租喎，
0: 但
1: 你呢個 concept 你拖落任何旅行都得㗎，你只要離開香港就咩㗎啦，
2: 你租得越貴買得越貴，層樓越唔抵㗎，
0: 但你唔好你又咁睇嘛，你俾嘅租又可以承載住你屋企嘅所有嘢㗎嘛，係咪先，
1: 即係
0: 你都要俾租㗎嘛，係囉，只不過你冇
2: 份嘅，咁你上到去做咩呢，我想知你
0: 冇嘢做㗎，真係
1: 你係做運財童子呀，俾人摸下頭，
0: 冇嘅，我哋全家都唔玩嘅，全家都唔係呀，
2: 一個都唔玩，
0: 系啊，我系上到去先知，原来有啲咁样嘅游戏玩嘅咋。
2: 佢哋 expect 上去系点噶？
0: 佢哋 expect 上去咪
1: 捉墨鱼，出公海捉墨鱼。
0: 佢纯粹想，
2: 同埋可以即场敲墨鱼。
0: 系啊，佢纯粹想去体验下噶嘛。
2: 曾经我哋好 hit 过捉墨鱼。
1: 其实而家都仲有嘅，
0: 而家有嘅。
2: 但有一期真系好 hit
0: 嘅，好
2: hit 嘅。我应该我哋中学左右嘅时期，至大学嗰阵时咧，
1: 中秋节啊嘛。
2: 系啊，好 hit 佢捉墨鱼。
1: 唔应该捉墨鱼啊，
0: 即系我哋廿零岁嘅
2: 时候。一夜就喺个船度问我咁啊，食两餸饭咁啊，
0: 上月咯，系啊，上
2: 月
0: 咯，系啊，我仲好记得。
2: 有冇人理你哋噶咁？
0: 冇人理我哋嘅，其实
2: 即系都冇人邀请你哋话啊，不如你哋去玩下。
1: 即系点啊？有啲白马仔咁。
0: 因为咧，因为其
2: 实即系邀请啫。
0: 我哋上到去嘅时候咧，已经 feel 到嗰个感觉好唔正常嘅，因为咧系好似净系得我哋一家人。即係有埋小朋友有成咁樣嘅，但係呢佢即係你見其他嘅人呢就係呢通常一個人兩個人啊，跟住呢佢哋嗰啲即係手袋嗰啲全部夾夾底嗰啲呢，即係嗰一種嘅格局嘅，
1: 嗰啲人就諗緊帶兩個小朋友嚟，
0: 係啊，
1: 典當小朋友，
2: 同埋得兩種表情嘅啫，一係好鬼開心，一係就好鬼唔開心，
0: 同埋佢
2: 冇乜中間嘅，
0: 佢啲好即係好典型嘅，即係帶住好大串蜜蠟嗰啲呢，真係係嗰種嘅格局嚟啊，跟住呢一開始嘅時候，因為你要駛出去個公海㗎嘛，咁佢哋呢係一上到船即刻衝去餐廳呢，叭叭聲咁
2: 食兩餸飯，
0: 係啦，食完啲嘢跟住之後就已經準備喺個門口度排隊咁樣㗎啦，
2: 入去撒落
0: 㗎啦，
2: 咁撒落嘅人可唔可以一路撒一路食兩餸飯？
0: 呢個我唔知，我冇入到去，係啊，可能
2: 入都冇入去，即係冇
0: 入去
2: 都冇啊。
0: 純粹因為其實咧，佢你當係好似啲機鋪咁嘅，佢咧係喺外面有即係好似係啲玻璃幕牆咁樣，就見到裡面大約嘅磨砂
2: 啦，
0: 係啦。咁你就喺側邊行過到，哦，原來佢哋喺度玩啲咁嘅嘢嘅，咁跟住同埋佢係嗰張飛係包一杯嘢飲咁嘅，咁所以嗰晚咪就係你會即係喺個隔板上面咪拎住 拎住一杯檸茶佢喺度賞月咁樣。
2: 咁都幾抵啊真係。其實幾蚊代飲嘢。
0: 係得意嘅，雖然成程就屋企人就好似我哋之前數榜咁樣呢，就嘿啲咁嘅嘢食咦真係唔掂啦。
1: 嚴格嘅嘢食量家。
2: 佢俾200多元有嘢飲仲想點啊？
0: 係啊，咁總之就係即係包咗三餐嘅，好似係包三餐定唔知四餐。
1: 因為你去遊輪咧，你買嗰個 package 除咗即係有房之外咧，其實佢係有某啲嘅指定嘅餐廳咧，你就係可以即係任食嘅。
2: 不過你到時唔使食兩餐飯啦。
0: 我係嗰款係唔正常嘅，跟住第二次嗰款就係正常嘅，佢屬於即係可能成個遊輪裡面有四五間即係餐廳有唔同款式嘅自助餐係任你食嘅，跟住咧又有啲嗰啲唔同嘅游轮活动，又可以游水，又可以做下小手工，又可以睇下 show 咁样。
2: 系咯，我就系唔中意咧，要困喺一个空间入边咁啊。
0: 你可以行嚟行去嘅。
2: 我知道，但你都系嗰个空间，即船嘅空间。我知唔系坐监咁。
0: 唔系啊。
2: 即系我咁上岸噶嘛，我都知
0: 道。你去旅行，你都系即系去到上海咁计，你都系被困喺上海噶。
2: 但佢喺隻船嘛，
0: 吓
2: 你即係
1: 佢要隻船係好似上海咁大或者香港咁大佢就 free 啦。
0: 你知唔知道有人玩遊輪呢？
2: 我唔鍾意呢喺個海上面呢，即係佢喺海上面航行嘅時候
0: 罩下罩下咁
2: 嘛。唔係罩下罩下，我第一次聽罩下罩下呢個嘢。
1: 停下攞下攞下。
2: 罩
0: 下罩下。
2: 唔係係吹下吹下。即係好黐粒粒咁樣呢。
0: 黐粒
2: 粒咁樣啲海風我唔鍾意。
1: 要影響啲肌膚係咪？
2: 唔係我純粹覺得唔～中意
0: 有室內嘅，
2: 講翻嗰個啫，
0: 說服唔到佢。
1: 唔係，其實咧就好似咧阿我即係我阿姨咁樣，其實我都想說服我阿姨同我阿媽去嘅。
2: 遊輪
1: 係啊。
2: 即係今次啊，你講今次你做嘢嘅時候帶埋屋企人咁。係
1: 啦，因為
0: 佢有話諗住帶我去㗎。
1: 我諗住邀請佢去㗎，
2: 我點啊？
0: 但佢就係話因為你要翻工咁咯，
2: 帶埋你咁我點啊？
0: 佢就話，但係好可惜你要翻工。
2: 有冇諗過我感受啊？你
1: 唔係你話你唔中意佢嘛？咁咪冇問過你咯。
0: 佢冇話佢講㗎咋，佢冇話真係帶我去㗎。
2: 就出去放假喎、啊。你两个放假留低我一个喺度，
0: 唔系佢话即系就算如果你话一齐去嘅话，系罩下罩下
1: 平，罩下罩下罩下，
2: 罩下系咩乡下话嚟噶？究竟
0: 咩啊？艇系罩艇，
1: 唔系放我覺得放假先系咁讲嘅。
2: 唔系啊，佢系啊，佢间唔知有啲出埋我哋冇听过噶嘛。
1: 系啊，
0: 点啊？
2: 即系爬龙舟系罩龙舟噶嘛？
0: 龙舟唔系艇嚟。
1: 龍舟，
2: 龍舟都唔係艇，
1: 龍舟係舟，即係佢可能咁樣分嘢佢。
2: 咁但係你都係爬嗰個動作，即係撥嗰個動作嘛。
0: 冇理由喎。
2: 蛙艇嗰個動作嘛，係咪？你講緊。
0: 得，我一定要 check。
1: 獨木舟咧，獨木舟可唔可以？
0: 因為呢個係呢個我有聽過係罩艇呢一個我有聽過。
2: 冇聽過罩。
1: 罩魚我聽過。即係為一個罩字係咪先？
0: 哦，聽眾，聽眾朋友幫我哋 update 下。
1: 即係我都想即係邀請我。
2: 冇人理你嘅，對唔住，你自己查。
1: 你自己查係啊，佢攀龍罩緊龍舟。
2: 我繼續講。
1: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孤立咗佢啦，係咪先？即係我都有嘗試嘅，我會覺得就係咧，即係譬如可能係即係上遊輪呢一件事，即係對於帶啲長老去旅行嚟講嘅話咧，呢個係方便少少嘅，方便少少嘅意思就係頭先你都講啦，就係喺個艇入邊啦，即係個船入邊啦。
2: 哇！同一個空間。
1: 係同一個空間度啦，同埋一係就跟團，一係就上呢啲遊輪咧。
2: 啊、
1: 其實對於照顧。啲長老嚟講咧係方便同容易啲嘅咁樣，咁首先就係、是、咁有啲就係、是、有啲長老就係唔鍾意喺船上面活動啦、
0: 好似阿天兒咁，
1: 好似即係好似天兒咁樣啦，係啦，
0: 咁啦，鍾意，
1: 跟住有啲長老咧就係咧好鍾意賺錢嘅，即係我一定要翻工啊咁樣。係啦，即係我就話你請假得唔得啊？唔得，我真係我賺少啲錢我會死啊！
0: 其實洪家豪咁，
1: 即係佢真係咁同我講。
2: 洪家豪係咁嘅咩？
0: 洪家豪唔去旅行噶嘛？
2: 但係佢唔係因為要賺錢啊嘛？
0: 佢就係話因為又去旅行又要使錢。又冇得賺錢，咪雙重損失咯。
1: 咁樣咁所以就即係最尾咧，就係我細妹會去嘅，咁大嗰個妹就唔會去啦，係啦。咁所以咧就牽涉到一樣嘢就係咧，咁填呢個緊急聯絡人方面啊。咁因為咧其實咧，即係我要，因為你登上船嘅時候要填一系列嘅資料噶嘛，即係啲護照等等嗰啲嘢啦。咁一項就緊急聯絡人嘅咁樣。跟住咧，因為係我要幫阿波成同埋另一個朋友咧，都要入埋呢啲資料，因為我負責做統籌噶嘛。跟住我望到大家嘅緊急聯絡人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啊，都幾有趣喎！大家揀邊一個人填落去嗰個位度啊？
0: 哦，
1: 即係點解咁有趣嘅意思就係咧，即係譬如咧，即係假設就係、是，如果假設我成家都去嘅話，咁、
2: 你冇理由填翻屋企人啦。
1: 係啊，因為有咩事嘅時候，即係 touch wood 講句啊。
2: 係啊，
1: 咁佢你打俾佢嘅時候，我都喺架船。
0: 券上面咯。
2: 我都試過有呢個疑問啊。
1: 係啊，
2: 我試過即係住過一個屋苑咧，佢類似都係佢好細心嘅，佢都會叫你咧填緊急聯絡人，即係你個單位嘅啲資料，然後填緊急聯絡人，即係 touch wood， 如果你個單位哇冇煙喎，突然間或者有啲古靈精怪味喎咁啊，咁佢可以揾你，揾唔到就揾即係類似咁樣啦。我估佢係咁樣做啦。
1: 即係你唔會填你老公啊嘛。
2: 係啦，咁我同佢住同一個單位㗎嘛。咁冇理由我又寫佢，佢又寫我，
1: 係
2: 咪有少少怪咧？定係成立嘅咧？咁啊，即係因為佢揾唔到你，咪揾我咯咁樣。即係我有少少 confuse 嘅，但係你講呢一個喺同一個空間，大家上船嘅，我就覺得冇理由填上船嗰啲屋企人。
1: 係啦，係啦，
2: 係咯。
1: 即係你嗰個住屋嗰方面咧，其實都有啲斟酌嘅。可能你係唔係同一時間喺屋企入邊咁樣，係啦。咁但係即係譬如可能係你出國旅遊啊，若然你成家去旅行嘅時候，係啦，咁填邊個咧咁樣？咁即係我排咁當然啦。
2: 你個 priority 係咩？
1: 係啦。其實我去到而家咧，我淨係填過一個緊急聯絡人啫。去到而家呢個刻，我都係填我阿媽嘅。咁、但係咧，當我見到波士同埋另一個 friend 咧填佢哋啲平輩嘅時候咧，跟住我突然間靈機一觸就係、是，因為阿波士又同我講嘅就係話，咁你填啲長輩，其實長輩識唔識處理呢啲嘢啊？
2: 哦，即係萬一係有要事要通知人嘅話，
1: 冇錯。咁當然係其實平輩會處理嗰、那個、那個速度敏感度會快啲啊嘛，因為佢真係會比較了解你而家嘅工作模式啊，甚至乎知道即係佢。on trend 啲啦，我衰啲咁講就
2: 係咯，即係譬如我會填我阿哥咁啊，
1: 係啦，你唔會填你媽媽咁樣啊嘛。
2: 係以前係填阿媽嘅，係啦，到翻咁上下大個就填我阿哥，又或者結咗婚咧，個 priority 會變嘅。結咗婚咧，你就通常會填另一半嘅，即係你老公或者老婆。
1: 係。
2: 咁但係遇著頭先講嗰啲情況係，喂，係
1: 啦，
2: 你哋係喺同一件事入邊嘅，咁你唔會填，咁我就可能會填阿哥咯，即係個 priority 會咁樣分咯，咁樣，即係可能再之後啲先會填。
1: 係。
2: 阿媽咯，但我又冇試過填齋朋友嘅平輩咯。
1: 嗯，
2: 係啦，即我好似覺得，如果我要填齋朋友關係嘅平輩嘅話，就算佢係我最好嘅朋友都好啦。我覺得我要同佢交代咯。
0: 係都要同佢講聲，係
2: 啦，即係我媽媽填咗你係我緊急聯絡人喎。
0: 係啊。
2: 可能因為我冇試過啊，我就係覺得哇，如果我填咗我 friend 個名，我又要同我 friend 交代聲。但屋企人咧，我就覺得
1: 唔使啦，係啦，係
2: 啊，係啊，咁即係 touch 我有咩事都係通知屋企人嘅啫，係
1: 咪先？咁你聽電話都正常啦。
2: 係啊，你幫我聽個電話咁都 OK 係嘛？
1: 唔係以為有詐騙啊嘛？
2: 係啊，即係有一種咁樣嘅分別喺度。
1: 但我就跟住喺度諗嘅時候就係。即係我有個朋友，佢係填咗表妹咁樣，因為好 close 好 friend 好 close 咁樣嘅。咁然之後我就諗緊啊，係咁我大哥個妹佢今次冇去啦。其實係咪我唔好驚動阿媽咧？因為其實咧，我填咗阿媽之後 touch 有啲咩事啦，
2: 嚇死阿媽啦！
1: 嚇死佢阿媽之餘，其實阿媽都係揾阿妹，即係揾我大哥個妹去幫手。跟住我嗰刻真係諗緊啊，係咪其實即係直接填我大哥個妹咧？咁。就係，若然我填我大哥妹嘅時候，我係要同佢講聲嘅，我覺得係
0: 要，
2: 因為阿妹可以 optional 咯，我覺得，因為阿妹都屋企人啊嘛，
1: 係，但係因為我從來冇做過呢一樣嘢，咁我覺得好似，
2: 我覺得呢個好得意喎，你咁樣講咧，我覺得呢一個係一種階段或者。成長上嘅唔同啊，因為你細個嘅時候，我唔理你細個係咪要填緊急聯絡人，或者你明唔明緊急聯絡人呢個字眼啦咁樣，但係細個嘅時候咧，你就係會覺得啊，有咩事啊，揾
1: 阿
2: 媽
1: 啦，
2: 揾阿爸啦，揾阿媽啦，揾阿婆啦，揾阿嫲，即係你會傾向就係。有咩事就揾長輩，
0: 因為呢個
2: 係
0: 手冊做嘅嘢嚟㗎嘛。
2: 係啦，類似啦，即係可能你十零歲，甚至乎廿頭嘅時候，你都會咁樣嘅，你就會覺得哦，揾有咩大事就係揾長輩咁樣。但係頭先講嗰個就係、是、哦，你已經去到咁上下年紀啦，你明白你嘅長輩。已經去到即係可能都要你照顧翻佢嘅，
0: 佢吃不消啊啲嘢。
2: 你有好多嘢就知道，哦，我有乜嘢咧係唔應該揾長輩。
1: 係啦，不要驚動長輩。
2: 係啦，我係揾翻平輩嗰啲去幫。如果真係要幫手嘅話，我覺得呢個係好神奇地，你講咗呢個轉變咯，由緊急聯絡人嗰一嘢。
1: 係啊，因為我人生一次真係要動用到緊急聯絡人嘅時候，就是、我中學嘅時候。咁嗰陣時中學一定係填阿媽㗎啦。咁嗰次發生咩事咧？就係、是、籃球比賽嘅時候咧，我受傷啊。
0: 哦、
1: 我受傷就係咧，因為嗰陣時仲係未戴 con 就戴眼鏡啊嘛。咁然之後就係咧，起手上籃嘅時候咧，俾人用個手踭就撞到，撞爆咗個。眼鏡嗰塊玻璃啊，跟住有玻璃碎入咗眼入邊，咁呢個就你一定要入 醫院咁就一定要填緊急聯絡人，即係嗰次係真係人生第一次係，哦，真係要打俾阿媽，因為呢啲事啦咁樣。
2: 唔知乜我防完翻你尋日講你喺路邊度有個一點五米嘅浪，
1: 嗰個都要填緊急聯絡人係嘛？
2: 你又濕曬又戴住眼鏡，而家仲要睡埋，好慘啊！你嘅中國真係。
1: 好彩呢兩樣嘢唔係同一時間發生。
2: 係啊，但係我個眼面度而家係一樣。
1: 你重疊咗啦係嘛？
2: 係重疊咗，就係、是、一個四眼仔碎咗玻璃。企喺度，仲要俾水撥咁啊！
1: 系啦，
2: 好慘
1: 啊！誒，緊急聯絡人試下填下大家咁樣，係驚動下大家。
2: 我 OK 嘅
1: ，OK 嘅、okay ，
0: 你都可以填噶，你都可以填噶。
1: 唔係唔係，
0: 不過你要俾翻。
2: 咦，我哋昇華咗，我哋關係可以填大家做緊急聯絡。
0: 但係我會咁樣覺得，你填咗唔緊要，但你都要俾埋你屋企啲聯絡俾我哋先咯。
2: 然後我會揾到你啲阿妹啊。
0: 你聯絡咗我，誒、欸，我點樣聯絡佢哋啲屋企人咧？咁我唔知道，
2: 總有方法㗎，到時你放心。
1: 嗱，即係有一次，即係
2: 有個最緊要有個接頭人啦，你明唔明
1: 啊？係啊。你就個蛇頭，係啦、啊，
0: 真咩、啊？我揾嘢咁叻，我都唔敢揾，話揾、啊、到佢屋企人啲電話聯絡。
2: 呢、
0: 這
2: 個年代點會揾唔到啊？
1: 就唔
2: 等
1: 你填佢啦。
2: 你揾到個罩字未啊？
0: 喂，那個罩字啊，係可以追溯到去呢一個嘅史記啊，係啊，即係個罩艇啊，係啊，
2: 罩魚咁個罩啊。
0: 話我都唔識點形容喎，你睇下，你想識唔識形容？
1: 但係佢係配係真係一個爬艇嘅動作嚟嘅，
0: 係啊，罩舟啊。
1: 罩州
0: 系啊，去到慢慢演变到广东话。
2: 木字边一个霍字咯，
0: 系
2: 姓霍嗰个霍，
1: 即系啊霍乱个霍。
0: 今日大家
2: 睇嗰两字啊，
0: 学识到一个字，
2: 读罩、啊、
0: 就系罩啦，系、哦、啦，罩艇。
2: 我哋把声都好似咧，好唔信。
1: 唔系唔系唔系，
2: 我读罩、啊。
1: 我俾翻啲史记嘅啲，那个年代啲人啲反应。
2: 讲到史记，我真系反驳唔到，我真系冇认识大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的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而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如何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这样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就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的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候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对方，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反问有谁能够做到这样的封锁。他说自己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特朗普又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无法通行，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重投掷炸弹，海峡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事情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工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轮街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南区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 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叫 notgamble.org.hk。
8: 总会遇埋你，
9: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8: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9: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10: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11: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康，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5: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16: 港式烧味啊，听到肚饿啊！
15: 系啊，好中意食噶。港式烧味又蕴藏住好多香港地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16: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15: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17: 阿欧华，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18: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17: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1分钟咧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鸡添啊！
18: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9: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2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咧？
21: 食早餐。
2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22: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哲。
23: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2: 阿哲。
23: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2: 阿哲，
23: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22: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4: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25: Search Engine，
26: 今日我哋有新朋友喺度嘅，就系、是、Taylor，Hello 你好。
25: Hello。
26: 佢一入嚟嘅时候咧，着住嗰个背心咧，
25: 好、啊、清凉，
26: 好清凉，
25: 系啲啦，好清凉。
26: 虽然外面好热、嗯，但因为我哋呢度啲冷气系好鬼冻嘅，
25: 系
26: 系啦，但系见到佢即系都令我好 hot 啊，觉得
25: 浑身是劲啊。
26: 佢系好中意做 gym 嘅，好似话系。
27: 哦，系啊，我
26: 系嘛，
27: 系啊，系啊。
26: 你嗰种系中意嘅程度系？你会点样形容呢？
27: 我可以话系每一日都要做啦，
26: 每日都要做，
27: 系、嗯、啊。
26: 如果你譬如你而家入咗行，你好忙噶嘛，即系你未必去到 gym room 做噶嘛，咁你会点？你喺屋企自己都举两 set 先出去先啦，梗系咁样。
27: 如果我朝头早起身做唔到 gym 咧，咁就可能喺 job 期间咧就做下掌上压咁样咯。
26: 哦、嗯，即系譬如我假设你而家上嚟做访问，可能下一个访问中间系有半个钟、
27: 嗯，
26: 你就会喺我哋 lobby 度做掌上压噶啦，系咪？
27: 如果我有啲眼瞓咗，我就要咁做。
26: 即系你系嗰种，即系总之我一日唔喐就唔对路噶啦，觉得
27: 唔得，好似唔饮咖啡咁唔得。
26: 哦，
27: 一定要做。
26: 系由几时开始？几多岁开始呢个习 慣嘅咧？你係
27: 哇，呢、這個應該係喺講翻澳洲嗰陣時喎，即係可能係8年前開始咯。嗰陣時嘅學生宿舍咧，樓下就有間 gym 免費用嘅，咁、我就去試下，之後咦做完又幾有 energy 喎，嗰一日又幾開心喎，跟住就之後就日日都去咁樣做咯。
26: 大概做咗幾耐，你嘅身形開始有改變啊？嗰陣時你有冇察覺到呢樣嘢㗎？
27: 我諗做咗2-3年。
26: 咁耐？
27: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係唔識啊嘛，亂咁做自己做咧，又做雙手嗰啲咧，之後先上網 check， 原來係要配合埋飲食嘅，
25: 係
27: 咪淨係做 gym 就可以大隻嘅咁樣咯？
25: 係係，但你係屬於嗰種即係一操就有，定還是係要用多好多苦功先至可以令到啲肌肉變大嚿嗰啲人？
26: 哦，即係咪呢個係咪有啲人話自己可能骨架細啊，或者難生肌肉啲啊嗰啲啊？
25: 係啊，你係屬於邊一種咧？
27: 我係應該係。因為我好鋼條嘅，係啊，我好瘦嘅，以前都係啊，好瘦嘅，即係瘦到有6嚿腹肌嗰啲咧，
25: 即係唔使做到嘢已經出嚟啦，
26: 自帶，係好嬲聽到有啲人
25: 自帶腹肌，
27: 即係
26: 佢冇脂肪啊，係
25: 啊，
26: 所以會顯曬出嚟，
25: 同埋係食極都唔肥啦，應該
27: 係啊係啊，咁所以要配合好多飲食咯，同埋要早瞓啦，咁先會大少少咯，
26: 即係佢係需要落苦功嗰啲，
25: 要後天培養嘅，咁所以會唔會其實每一日嘅 routine 就係會
26: 食雞胸，
25: 食雞胸啊，
26: 做掌上啊，
25: 做掌上，即係做 gym 啊，會練 beatbox 啊，同埋甚至乎會有 freestyle rap 嘅時間，每日其實就係呢幾樣嘢就圍繞住個生活嘅 routine 就咁去開始咧。其實
27: 都幾接近嘅，係啊係啊係啊。做 gym 啊，寫歌詞一定要留2個鐘嘅，
25: 2個鐘嘅。
26: 寫歌詞嘅意思係即係可能你已經有啲 demo 收咗翻嚟，或者你自己有啲作品，你會不斷喺度填詞，定係？是一個練習或者求可能攞首歌就嚟填嘅啦咁樣。
27: 係啦，就係咁樣咯，係啊，即係可以練習式咯，即係我會特登抽2個鐘出嚟一日，跟住我就去一個有太陽嘅地方或者草地咁樣，跟住就開始寫咯。你有啲乜嘢諗法寫咗落去先，跟住就寫一堆嘢出嚟，跟住就睇下有冇嘢可以之後後製，例如即係彈啲嘢咁樣。
25: 係啊 ，OK，
27: 得個 beat 咁樣。
25: 呢個自律之鬼有冇啲魔鬼會引誘到你嘅咧？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全部都係啲好正向嗰啲嘢啦，做 gym 啊，
26: 同埋係要自己自律做咯。
25: 係啦，又要寫歌詞啊，又擠2個鐘出嚟啊。
0: 我知天氣唔好咪唔會咯，因為佢話要去大嘅地方啊嘛，係咪？
25: 陰陰天算啦，
26: 即係陰天係陰
0: 的嘅，即係佢唔可以去倫敦嘅，倫敦係咁落雨咧，佢一粒字都寫唔到，
25: 搞唔掂，搞唔掂。
0: 係啊，
25: 有冇魔鬼引誘到你嘅咧？
27: 好多魔鬼，係啊，其中一樣咧就係。糖分
25: 哦，你食糖嘅，
27: 我好中意食甜嘢，朱古力、brownies， 可樂我好中意飲，系啊，
26: 你係會唔會嗰種食完飯想食甜品嘅男仔嚟？
27: 我係啊，係啊，係啊，我屋企係有成袋朱古力，
25: 係，
27: 但係冇掂過，而家冇掂2個月
25: ，OK，
27: 係啊，係即係要戒一戒啊，因為個魔鬼，因為個魔鬼咯，係咯，喂食啦，跟住我食完咧，我就會。第二日唔做 gym，
26: 係啊係啊，點解你要雙重啊？食完仲要唔做 gym，
27: 係
26: 啊，
25: 啲人食完
26: 佢個壞好似係海
25: 平
26: 咁啊，海平要2倍嘅，
0: 六咁壞啊，係啊，
26: 係啊，你想嘅應該而家望落自己都係好。都幾 slim 好 fit 噶嘛，即係點解你仲係咁地獄咧？定係你曾經試過有啲黑圖咧都？
27: 我之前未係咁做 gym， 每日做 gym 嗰陣時咧係漲啲嘅。
26: 係，你嗰陣時入咗行未嘅？
27: 未
26: 入行，
0: 即係未玩比賽嘅，
27: 未玩比賽。
26: 你係純粹照鏡覺得自己漲？
27: 即係以前影啲相咯，係啊，係即係個鼻會漲啦，呢度漲啦，
0: 條頸又粗少少啦，
26: 鼻都會漲，
27: 會啊係啊，我瘦咗之後個鼻係
26: 顛埋，
27: 係啊係啊，
26: 嚇，咁你真係會俾人懷疑喎，
27: 咁唔使懷疑，我而家撳緊，
26: 佢係可以瘦到你個鼻都瘦，
0: 但暫時真係即係唔知啊，即係好多時候即係可能有啲人入行嘅時候咧，都會可能揾翻嗰啲即係中學時候嘅相啊，去攞啲做一對比嘛，咁但係其實佢中學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做 gym 嘅話，其實嗰個對比其實都唔會太誇張喎，其實真係，只不過可能係細碼變中碼。
26: 我上網 search 個 Taylor 啲嘢，我冇乜揾到佢以前嗰啲相喎。
0: 哦，可能佢公司已經係
26: 我唔知啊，可能佢冇擺上網係咪啊？嗰個年代 未興㗎嘛。
0: 唔係，個公司有 IT 狗嘛。
27: 我收埋曬啫。
0: 收埋曬。
27: 我特登打開 Facebook 收埋曬佢。
26: 你講真，你有做呢個動作
27: 咩？
26: 呢個係你參加造星
27: 之後，
26: 即係攞咗冠軍未咧？
27: 出道前。
26: 出道前。
27: 出道前，我打開 Facebook 隱藏曬全部 post。
26: 點解有一個咁謹慎嘅想法咧？你係公司提你定係有咩人提你咧？
27: 唔係㗎，其實係我自己喺度諗，我以前有冇黑圖咧？跟住打開自己 Facebook， 全部都係黑圖。系啊，一百张黑图咁样，跟住 I oh no oh no，
0: 但系嗰种黑系会系
26: delete 晒佢啊？
27: 隐藏啫，
26: 隐藏啫，
27: 只我依家得我睇到，
26: 得你睇到。
0: 我就想问就系嗰种黑图，即系譬如我哋大家
26: 咩程度啊？
0: 年轻嘅时候都可能会曳过噶嘛，系咪先？
26: 同埋黑图有分好多方向嘅，
0: 系啦，
26: 即系譬如假设啊吓，
0: 小黑
26: 朋友，即系大家嘴对嘴，咁对于 fans 嚟讲，对于 Taylor 星人嚟讲，已经系黑图啦，系咪？已经嬲啦，系咪？你
27: 系
26: 边一派啦？
27: 即係著泳衣，跟住
26: 即係泳衣咯，唔係泳褲，
27: 係啊，泳衣啊，
26: 即係波叔出世嗰啲，
27: 即係拉拉鏈嗰啲啊。
26: 點解你嘅 taste 係咁嘅？對於游泳啊，
27: 呢個唔係我嘅 taste 啦，
26: 係
27: 因為嗰陣時我游水班，
26: 游水班
1: 係咪嗰啲沙魚泳衣啊？係
27: 啊，
26: 好似講緊8歲嘅時候，8歲嘅時候
1: 游泳班，
27: 游泳班啊，係啊，十歲咯，係啊，
1: 係。
26: 但嗰啲係 cute 喎，我認為嗰啲黑頭係 cute 嗰類喎。
0: 我哋而家幫你做鑑定啊！
26: 係啊，我覺得因為唔係啊，我覺得有時嗰啲圖咧，其實都可以吸引到大家對你嘅注意咯。
1: 係啊，
26: 即係我覺得你可以放少少出嚟嘅，適當嘅時候，例如兒童節，你咪可以放游水班嗰啲咯。
0: 跟住有啲成黑中閃咁樣，係啦，遊龍舟水啦，大家一齊去嗰啲。
27: 即 MV 佢唔知去到幾多 view 可以有一張黑圖。
26: 除咗游泳班呢張咧，仲有咩類型嘅黑圖啊？
27: 同班 friend 燒嘢食，但係
1: 就唔係喺度燒嘢食，
27: 唔
0: 靚個樣，
26: 冇睇。佢而家好緊張，
1: 可能牙起只腳咁喺度即係燒嘢食咁樣，
26: 冇睇。
0: 選個雞選到個三七面唔靚咁樣，
26: 好串咁拎住啲燒烤叉，唔知做啲咩手勢嗰啲係咪？
0: 但你
27: 係嗰啲係嗰啲，
0: 你會點樣形容即係中學時候嘅你咧？即係呢啲，我哋覺得就會係得意同可愛啦。但你會唔會覺得其實自己都係啲都幾百厭調皮，會整蠱人嘅嗰類嘅即係男仔咧？其實
27: 整蠱人，我諗我又唔係嗰啲嘅，即係我諗我係因為我好中意踩板嘅，我好中意同班 friend 去踩板。但係你踩板，你唔會一齊平排咁樣踩噶嘛，全部都係自己前後咁樣噶嘛。
0: 係，
27: 即係個個都係 enjoy 自己嘅時間咯，比較 peaceful 少少嘅以前都
0: 係。
1: OK， 可唔可以話你係一個好有牛包嘅人咧？
26: 你而家呢係咪少少 feel 到㗎？
1: 唔係純粹係即係感覺得啫。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啊？其實我係一個都有偶像包袱嘅。
27: 有啊，
1: 有嘅。
27: 有啊。
26: 你最大偶包係咩嚟嘅？
27: 著衫咯。
26: 著衫。即係覺得要有翻咁上下，
27: 即係著拖鞋落街買餸咁樣，
1: 哦，
26: 唔 OK 啊咁樣，我真係有歐包
1: 喎。OK， 即係唔可以著短褲出街啦，而家
27: 短褲我有著，
1: 啊短褲 OK 嘅，
27: 但係
26: 唔可以拖鞋，
27: 唔可以係棉褲咯，短棉褲。
26: 我
27: 係
26: 棉，好
27: specific， 係啊，好 specific 啊。
26: 但係棉褲嘅錯啊，棉褲嘅錯喺邊度啊？
0: 唔夠型係咪？
26: 太似睡褲。
27: 系啊系啊系啊！
26: 哦，太 hea 啫，
27: 系好舒服啊！我所以喺屋企着咯，
0: 系啊，即系如果你野生捕获到佢去着棉裤嘅话咧，一定系发生嗰啲好紧要。
1: 但系佢呢种牛包好得意喎，其实系咯，好吸引，
26: 好想黐埋佢着棉裤。
27: 系啊，
0: 但系若然有啲 fans 喺街度见到你，即系要同你影相啊，即
26: 系
0: 但系可能你嗰刻你个状态未必系最好嘅，可能今日条眉发得唔系最靓嘅，
1: 或者冇焦头，
0: 或者冇做廿下二百掌上压咁样嘅，
26: 冇菊花。空機出嚟
0: 係啦，咁
26: 你肯唔肯影咧？
0: 係啦。
27: 我覺得呢啲都係攞角度嘅啫。
0: OK，
27: 即係嗱，你條眉你冇眉咁咪
0: 用手遮住，
27: 遮一遮咯，個樣又遮一遮咁啊。
0: 係，
1: 呢個位都唔擔心嘅，本身係底子 OK， 係，所以唔使擔心。係
0: OK，
26: 我哋了解咗 Taylor 嘅少少嘅偶包啦，叫同埋佢少少嘅歷史之後，
1: 可愛嘅一面。
26: 係啦，我哋要進入你 search 唔到呢個環節，了解佢多啲。佢今日會帶一個 keyword 俾我哋認識佢嘅。咁而呢個 key 咧，等佢自己講啦，係
27: membership，
26: 係咪關做 gym 事啊？
27: 可以咁樣問嘅？
2: 可以，
26: 即系啦，
27: 直接一下中咗。
1: 哦，咁啊，咁系咪即系话，即系可能香港，我当啦，香港有几间公司咁样啦，你几间公司你都有 join， 就系为咗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添。
25: 嗯，我估就系、是、membership 咧，即系而家咪就系用一啲e 卡嗰啲咁样嘅，即系 e membership 噶嘛。Taylor 其实会唔会都好中意实体嘅嘢？佢、即系要出一张咧会员卡，
1: 即系好似啲阿叔有锁匙可以开嗰啲铁闸。
25: 系啦系啦，
26: 即系我见过人哋银包开就系某银行嗰啲提款卡啊、信用卡啊，佢就系一开全部都系
25: 全部都系 gym 嘅会籍健身室嘅嗰啲卡，嗰啲健身证咁样啊嘛。
1: 嗯，
25: 系啦。
26: 嗯，我估佢。其實
25: 係買 membership 嘅，
1: 係嘛？你意思係有分成嘅，
25: 係啦，佢係 sales 嚟嘅。
26: 唔係佢買個樂器咧，
27: 我覺得可以 circle back 少少。
25: 唔係，其實就係做 gym
1: 咯。哦，
26: 係。我真係已經完咗。我見到你啲工作人員，你啲工作人員都想暈低我啫㗎。
25: 所以就係係啦，
26: 即係咁啱我頭先開咗呢個 topic， 就係你想話俾我哋知嘅嘢。
25: 但冇好似子豪咁。
26: 好 Q 我突然。
25: 咁誇張係有好幾間嘅gym 嘅 membership 咧，定係
26: 你有冇 join 曬全港九嘅？
27: 我有，呢、這個我有兩，我有兩個，
25: 有兩個，
27: 兩個 membership，
25: 係
1: 係，就係為咗方便做 gym。
27: 同埋有時人流咧，有一間咧比較多人，
25: 係。
27: 跟住我見到一入到去，我咁嗌咧，一入到去之後，哇，搞唔掂，跟住就去另一間好隱蔽嘅。
25: 哦，
26: 你屬於 I 人啊？你覺得係？
27: 我知我係 I 人，
26: 你知係 I 人，因為你 rap 啊嘛，玩 beatbox 嘛，我以為係，同埋你頭先話踩板，我以為呢啲咁 hip hop 嘅興趣嘅人咧，即係應該要係 E 人咯，特別係 rap 係要將好多你嘅諗法去
1: 感受，
26: 係啊，又跟住又要 battle 又要勝咁樣，所以一個 I 人要成為 rapper 會唔會係更加難咧？
27: 但我又真係 battle 出身㗎喎。
26: 係囉、即會唔會更加其實你當可能當年你係要有好多所謂嘅掙扎啊。
25: 勇氣
26: 係咪？係呀，或者有一個好長嘅過程你先成為一個 rapper 呢可以。
27: 我頭幾次上台 battle 我係掙扎咗好耐，即係佢叫我個名呢，我係哎去唔去好呢，去唔去好，但全部等緊我，跟住有人推我出去。
26: 是一個咩
25: 比賽
26: 嘅嗰陣時係，
27: 係一個你諗 live house 咁樣，有個高台你要企上去，之後全部人百幾個人望住你，跟住你就
26: 係澳洲嘅，喺澳洲嘅，
27: 香港
26: 喺香港，香港。咁你係有所謂使唔使報名呢樣嘢嘅？佢嗌得你個名，即係你應該係有 on the list 㗎嘛？
27: 我個 friend 幫我報名嘅。
26: 咁港姐嘅你，
1: 係啊，我都係陪我 friend 去。
26: 你嗰個造星係咪你個 friend 幫你報名？
27: 呢個唔
26: 係，呢個只係報名。
25: 佢會幫你報嘅原因，因為佢知道你需要人推一推，係咪咧？
27: 係，我嗰陣時喺澳洲，佢係我嘅 best friend 嚟嘅，佢印度人嚟嘅，咁但係佢即係佢印度人，之後佢好鍾意啲 technique 嘢，跟住佢聽到我啲 beatbox， 佢覺得喂你可以試下比賽喎、跟住但係我話有嘅，香港有個比賽，但係我唔想去，唔夠膽去，跟住佢幫我報個名。
26: 咁佢點樣引你去嗰度咧？
27: 冇，佢就同我講我報名，我幫你報名啦，你入咗啦，你要去啦。
26: 咁、你就去啦，好乖咁，
27: 系啊，好乖咁去。
1: 咁但系嗰刻嘅即系心理状态点咧？即系佢系直头有人叫你名啦，你要出场啦，你要去比赛啦。嗰第一次啊嘛，仲要系
27: 第一次，第一次去比赛。
26: 咁你都有准备去噶系嘛？即系我意思，你有练下啲嘢先去噶系嘛？你既然肯去嘅话，
27: 嗰阵时嘅我已经系每一日由朝到晚都喺度
1: freestyle，
27: 所以已经系。都好熟噶啦，對呢樣嘢，好似講嘢咁樣咁流暢噶啦。
26: 哦，係啊，咁嗌你個名啦，
27: 嗌個名啦，跟住我就，去唔去咧？去唔去咧？跟住就有人話，聽啦，去啦，咁樣，
26: 係咯，唔去，
27: 好 supportive 噶，係啊，即係成個 community 好 supportive 噶。跟住我就 OK， 深呼吸一啖氣，走出去，跟住嗰晚就我贏咗個比賽。有得睇嘅 YouTube 依家都仲有啲片喺度。
25: 嗱呢啲唔會 archive 噶嘛？
26: 嗰啲算唔算黑圖啊？你覺得？
27: 嗰啲即係啲哇，嗰啲唔算。
25: 你贏咗嘛？
26: 嗰啲係贏嘅。
27: 贏咗就 good 圖。
25: 係啊，如果輸咗就 archive 啦，即刻要。
26: 咁我想問你。 你當年battle rap 嘅時候呢，你有冇啲殺手鐧嘅？即係你知攻擊人都有好多種㗎嘛，我攻擊你個髮型，又可以攻擊你個身形，
0: 攻擊你個種族係咪攻擊你個愛情㗎嘛。
26: 你有冇邊啲係特別強㗎，即係好容易觀察到呢啲嘢，或者我通常攻擊人呢啲嘢佢又冇聲出㗎啦。
27: 哦 ,beatboxer 之間呢就有一個你一粒 beat 呢就要串你㗎啦。係啊，你一粒 beat 你就要俾人串㗎啦。咁我就話唔識 beatbox 就冇 beatbox 啦。
0: 係
27: 啊，你唔見咗個拍子啊，係啊，你需要個拍子機啊。
0: 佢都係好斯文嘅。
26: 佢一講啫。佢未係嗰個魔鏡。
0: 你俾個四拍佢然之後就咁你就做咩要攻擊我啫。
26: 我而家突然間覺得佢暫時派台嗰兩首歌都係展現溫和版本嘅。
1: 溫柔嘅佢。
26: 係啊，我好想有一日可以睇到粗暴嘅佢。
0: 就叫拍子機係嘛，甩 beat 咁樣。
26: 或者佢面前搵個甩 beat 等佢忍住咁樣。

0: 歌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爸爸，好棒！
4: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三日假期来港旅游，在旧油麻地警署外面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表示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游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指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赤柱今朝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共有185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有参赛队伍说今年竞争性较大，增加了不同国家的队伍。有参加者说感到兴奋和紧张，有教练就表示训练时会吸收其他队伍的经验，增加胜算。有参加者说准备赛事的过程有助团结公司不同部门的同事。有参赛队伍就说虽然近日天气不稳定，但仍然坚持练习。有参赛者指出已经参加比赛多年，见惯风浪，天气情况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和练习步伐。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香港版新工程合约简称 NEC 的专业服务合约今日在英国伦敦一个会议上正式发布，是继发展局2023年和2024年分别推出工程及建造合约和定期服务合约之后推出的第三份香港版 NEC 合约标准范本。发展局表示专业服务合约聘用于委聘工程顾问公司或专业服务提供者，涵盖工程可行性研究、设计、项目管理、合约管理和工地监督等工作。合约范本与早前发布的工程和建造合约以及定期服务合约范本能够互相配合，形成一套可以配合本港建造业需要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体系。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1,250点，升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3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5，人民币

0: 1.794， 英镑兑美元1.32，欧元兑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4，英镑兑美元系1.3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55.37美元，卖出415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较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延展，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一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九龙啦，而家咧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封路方面咧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8: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7: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9: 爸爸好波，
10: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嘢、最好的机会俾晒我哋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住我哋。当然当我哋大个嘅时候，我哋要做返后备俾返个正选爸爸，我哋要照顾返佢啦。爸爸父亲节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1: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12: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真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咧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11: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14: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5: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6: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5: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6: Or maybe it's
17: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people.
18: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4: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总会遇埋你，
9: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20: 準備好，我黃天怡作為半個潮州妹已經準備了雙拼種，一種兩味，鹹甜兼備。
21: 我只好帶來中山家鄉種、盧兜種，煎又得，蒸又得，勝在夠大條。
22: 我先帶來我阿婆那兩種，鹹肉種和鹼水種，什麼味都有齊曬。
21: 看來我們今次的有種大會真的搞得有聲有色。
20: 那還等什麼？
23: 端午節一齊食種了。
24: 香港電台第二台，端午節，種在你身邊。
25: 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展豪 ，DJ，RTHK， 女儿，阿哲，
26: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5: 阿哲，
26: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5: 阿哲。
26: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25: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道。
27: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上一枪战，
2: 继续有 Tella 喺度嘅。咁啊 ，Tella 目前为止咧已经派咗两首歌噶咯，你已经、算系系咪个速度都几满意咧？你自己？
3: 我好满意啊！即系三个月已经有两首歌，好快啊！
2: 喺你出道即系。同你讲话啊，你要出道啦嘅时候，其实同你讲嘅 plan 大概系点样嘅咧？或者有冇你自己有啲想法嘅咧？
3: 哦，我就想出四首歌咯，一年照咁睇应该系有嘅，
2: 有嘅系、
3: 公司都好，即系俾我发挥。即系可能作词嗰啲啊，即系啲歌嘅 ideas 都好多都有自己份咯。
1: OK， 但你系属于嗰种二话为嘅创作人啦，定还是唔系噶？我好坚持我自己嘅想法嘅，即系总之就系公司话，喂，不如唔好讲爱情啊，你吓即系咁有型，讲啲型啲嘅嘢啊，不如
2: 讲甩 bit 啦，咁
1: 样系啦，讲啲 bit 啦，咁样即系会唔会
2: 串啲甩 bit 啦？你
1: 系啊，即系会唔会系你系好坚持自己想法，定还是我都可以倾嘅、
3: 我其实都算。坚持自己想法嘅，咁但系如果有啲嘢真系冇可能做到嘅，咁冇计啦，系啊。我整情歌就我自己都想做嘅。
2: 吓，点解咧？点解你会想做爱情嘅 topic 咧？
3: 因为个个都话最怕 rapper 唱情歌啊嘛。
0: 觉得呢样嘢唔够劲啊
2: 嘛。你要打破呢样嘢。
3: 我要打破呢一样嘢，我就系要唱情歌。
2: 点解你咁想打破呢样嘢？你唔系反而通常啲 rapper 要。即就係驚人哋話你唔夠型啊嘛，係咪先？即係講愛情係咯，講呢啲咁樣，但係點解你又反而想打破佢咧？
3: 咁啊，暫時好似冇人講呢樣嘢嘅。如果有嘅話，咁就可能期待下第三首歌咯。
2: 哦，咁你點樣去鋪排？即係上一首 I'm Telling You 同埋呢一首
0: 溺愛
2: 嘅派台歌咧？
3: 第一首其實就想做。比较 sweet 嘅情歌啦，就係、是、啊，我好鍾意呢个女仔，我要追到佢咁樣啦。出第二首之前呢，我就諗啊，第一首咁 sweet， 咁第二首不如就極端反差嘅、就好 sad 啦，分手啦。
1: OK， 但需唔需要攞自己嘅故仔出嚟去進行創作呢？即係好多时候創作都要注入灵魂，个灵魂就係由自己嘅故仔开始嘛。
3: 第一首个灵魂想象出嚟嘅。不過第二首咧就真係親身經歷嚟嘅。
2: 咁我哋直接講第二首啦。
0: 係啦，係啦，你先由曲講先啦，定話詞講先咧？因為呢兩部分
1: 由個古仔講先。
2: 你講個靈魂咯，我哋不如
0: 靈魂敲問我哋而家要係啦。
2: 係咩經歷咧？請問 Tella 呢個
3: 係？係啦，咁啊，其實有兩個故事嘅。咁第一個故事就講翻我小學嗰陣時就游水班啦，係啊，就係啱先講嘅游水班啦。
2: 我要幻想，係可以幻想 Tella 著。嗰個拉鏈泳衣，
1: 仲要好瘦下嘅嚇，仲要
3: 係啦係啦，跟住我嗰陣時升咗級，跟住就要去個大啲嘅池，咁。細池同大池嘅分別就係佢個深度啦，大池就三四米深嘅，咁我嗰陣時就米幾，好細粒，咁嗰一日就抽筋啊，突然之間游到去池中間抽筋，跟住就沉落去啦，跟住就 black out 醒翻就。俾人救咗啦，即係成個畫面都喺度嘅，所以我就想用呢一個故事啦。咁第二個故事呢，就係、是、我中學啦，咁就有個初戀啦，係啦，一齊咗一排就發現，哇，原來佢超級 control 喎，係啊，超級 control， 你去邊啊？食緊咩啊？同緊邊個啊？著緊咩衫啊？
1: 嚟係
3: 啊，
1: 好癲喎！
3: For some reason，
2: 問得超級 detail 嘅，問你嘢
3: 係係啊，即係 for some reason， 佢係需要知道我著咩衫同埋食緊啲乜嘢。
2: 即系每日必问嘅呢两条问题系，
3: 每次我话有嘢同班 friend 出去，我要踩板或者乜嘢，唔信，影相，都唔信 ，cap 图 ，cap 时间日子，
0: 哇，
3: 跟住就咁样傻傻地留咗喺度三个月啦，继续俾佢
2: 控制住你三个月，
3: 跟住我先至开始发觉，咦，应该唔系咁样噶嘛。好似有啲癲喎，即係我去到邊你都要
2: check 住你，
3: 及住我媽都唔會啦，跟住就分手
2: 囉。咁就個故仔就完結
1: 咗，分手囉。
3: 跟住就
0: 你咪想知佢係分手嗰日係點咧？
2: 你提出分手嘅，
3: 係我提出分手嘅，係我講嘅，我覺得咁樣係。我接受唔到啦
0: ，toxic 嘅，
3: 好 toxic， 好唔舒服啦，系啊。
1: 但有冇一件事嘅觸發點係令到你覺得唔得啊？我真係要
0: 呢刻要講啦，
1: 要完。
0: 佢問我底褲著咩色，唔得啊！
1: 又或者系问啊个卤肉饭有几深色、
0: 啊，系、啊、
1: 又嬲啦，
0: 系啊，你踩翻冇棘到石仔啊，都要问，
1: 系啊，系啊，问得咁 detail，
3: 嗯，其实系侧边啲人啊，啲 friend 啊，啲朋友喺度话，哇，你好似你都俾人控制得。癫哦！我女朋友都唔会咁样喎，咁样就即系开始有个比较。
2: 啲女人最憎凭背影啊！
1: 佢就会觉得
2: 原来 Taylor 嘅第一段感情就
0: 系你踩翻啲朋友唔系好人嚟噶，教唆我哋分手。
2: 好怪啊！你啲朋友咁咯。
3: 但系如果你身
2: 放你走咩？但系嗰个女仔
1: 系咯，
2: 即系佢有冇死缠烂打我意思啊？定系佢哦好啊分手啦咁啊？
3: 都有喊啦，即
2: 系
3: 有啲 PUA 啊，喊喊，跟住
2: 你冇心愿嘅，但系。
3: 我冇。
2: 咁、我想问 Taylor， 你喺初恋之后系有冇再拍拖嘅咧？
3: 有，
2: 即系你都有对象嘅，系啦。咁但系点解反而你会喺呢个入边，你系拣呢个古仔咧？即系点解咁？你如果系唔止拍过一次拖嘅，咁、即系你应该唔止一个题材啦。我可以咁讲，一个唔止经历。点解你会拣翻初恋呢一个令你觉得咁有感觉咧？
3: 系啊，其实我就真系突然之间有一日就谂起我浸亲嗰日啦。咁嗰个浸落去唞唔到气嗰个状态，就好似嗰段感情关系入边，佢令到我唞唔到气。
2: 嗰个阴影同样咁深，
3: 都系咁 PTSD。
0: 咁系咪就系你一将呢两件事一摆埋一齐嘅时候，个脑入边就自己会有啲曲词已经系开始喺脑入边已经飞出嚟啦？
2: 有咩出嚟先嘅咧？系
3: 就系讲唞唔到气啦，跟住。個 chorus 入面就係、是holding on to you I couldn't breathe 啦，係啊係啊，就係嗰兩個鐘咯，兩個鐘入面就寫出嚟，
0: 即係你每日個 routine
2: 係歌同詞一齊寫曬，即係曲同詞一齊寫，定先有詞先
3: 嘅？先有詞先嘅，係啊係係，先有段 rap 詞先嘅，係嗰、個破空而出。你一早已經蜕變 ，started to change， 衝往不熄不掉的火焰 ，like a moth to the flame。呢一個出現咗先嘅，跟住我就揾咗 Harry Kwan，即係我造星嘅隊友，跟住就去咗佢屋企度整呢個 track，
2: 係、
3: 啊，跟住撳咗幾下咧，我就覺得 yeah，
2: 有 feel，
3: 有好有，係啊有 feel， 跟住我就寫咗出嚟啦。系，系啊，系啊。
1: OK， 咁但系喺即系之后嘅时间啦，你有晒呢一堆嘅素材啊，各样嘢嘅时候啦，你去同即系可能苏道志佢哋去倾嘅时间系、我好想即系听众听到呢首歌之后咧，都好似我咁样有浸亲嘅感觉，有嗰种压迫感嘅，定还是系点样去即系同佢哋去分享，要佢哋去一齐去帮手做一个点样嘅感觉出嚟？
0: 即系好似编曲方面啦，系
1: 系啊，
3: 系啦，编曲就。揾咗 Tom Wong、Harry Kwan、蘇道哲同埋 Brian Yip 啦，咁其實一開始揾佢哋重新編個曲咧，就想件事更加澎湃啲。嗰陣時第一件事講就話，我想件事澎湃啲，好似海嘯咁樣冚落去。
0: 哦，即係要浸死啊！
2: 要浸死
1: 啊！個陰影真係有啲大。
0: 你用啲船攞嚟浸死我啦！
2: 佢要浸死所有聽嘅人。
3: 冇錯，令到你哋全部預力。係
0: 啊，
3: 係啦，係啦。
0: 咁佢哋聽到
2: ，OK， 我呢個 requirement 嘅係。
3: 係啦，跟住
2: 佢哋聽到係點咧？覺得正咁啊！
3: 冇咁樣講，
2: 做咩啊？覺得做咩啊？
3: 冇應到呢一句嘅，
2: 係啊，冇 comment，
3: 冇 comment 嘅，跟住隔咗幾日就 send 翻個 demo 翻嚟啦 ，send 翻個已經係
2: 已經編好曬啦，
3: 有啲唔同嘅 arrangement 嘅 demo 翻嚟啦，跟住一聽就成件事唔同曬其實，不過係昇華咗咯，我覺得係，再勁咗，再好聽咗咯，係啊。即係啲本身個 demo 咧係只係鋼琴聲啦，同埋鼓嘅啫，就係好簡單。跟住依家嗰個
2: 好
3: 酷啊，即係真 bass， 真鋼琴，真鼓，真吉他，
2: 哇，
3: 真小提琴，
0: 呢個真係個海度咯，真係，
1: 仲要真人真事咧，
0: 係啊。
2: 喺呢一個過程入邊，係喺邊一個位有覺得要 featuring JC 陳詠彤呢個女聲咧？因為有權可以冇噶嘛，有權可以全部都係 Taylor 噶嘛，
1: 係咯，你自己浸親咯，係
2: 啊，梗係兩個人浸親喎，
1: 做咩拖埋人哋落水啫？
2: 係喺邊個位決定要拖人落水咧？
3: 其實嗰陣時整個 demo 嗰陣時咧，去 Harry Kwan 屋企整個 demo 嗰陣時咧，係我唱埋嘅個 chorus， 係啊，我係唱到嘅，不過我覺得。唱得唔好聽，係啦，因為個音域係實在太高啦，係啦，實在太高啦，我覺得係，跟住聽多幾次，我唔得，如果我現場唱，我有可能炒，跟住咧就繼續諗落去啦，唉，應該點算咧？應該點算？
2: 有冇諗過撳低啲咧？又即係將件事
0: 即係降 key
2: 係啊，
3: 唔得啊！ 我覺得首歌呢一個一定要係咁樣咯，
2: 係
3: 轉咗我就有 OCD 咯，唔得，
0: 即係變淺水咯，淺水點預力咧？
3: 係
1: 啊，浪花同海嘯嘅分別
2: 係有
1: 唔
3: 得，係啊
2: ，OK，
3: 個浪唔夠高
2: ，OK，
3: 係啊，
2: 好啦，咁即係 set 定咗一定要咁啦。
3: 我諗緊啊，要個女聲，要唱開 set 同埋 powerful 嘅歌，
2: 係
3: 係啊，跟住就聽到雪山就散。
1: 嗯，系
3: 啦，
2: 即系你知系你系咁啱听到，定系你一直都记住？
3: 咁啱听到，
2: 咁啱听到呢首歌，
3: 系啊，跟住就哇，好正啊！呢把声
2: 系，
3: 我觉得好适合呢首歌。
2: 咁即系话你嗰阵时系完全唔认识 JC 陈永同本人嘅，
3: 唔认识佢本人，
2: 即系真系听到嗰首歌觉得正，你真系听到嗰首歌觉得正，就不如揾佢啦咁样。
3: 系啦，系啦。
2: 咁點揾啊？我想問
0: IGDM
2: 係咯，即係你用咩？一個咁 I 嘅人，你會選擇點樣揾咧？
3: 係經理人 reach out 嘅，
2: 羅夫，
0: 呢個係善用公司資源啊！
2: 羅夫，
0: 你啊，同佢 battle 啦，你傾一佢，傾下佢，
2: 係啊，我哋第二 part 就係希望可以激發到佢粗暴嘅一面，係嘛？
1: 但好似係即係比較難啲，令到即係阿 Taylor 佢會即係有嗰種
0: 親自。系
1: 啊，即系佢成个感觉都好
2: 发火，
1: 系啊，系啦，即系成个感觉都觉得系你系一个好温柔嘅人，
3: 嗯，比较 peaceful 嘅，系啊，冇必要我都唔会闹人嘅，
0: 即系佢嗰啲火系储喺啲 battle 嘅位置上面，
2: 同埋你甩 bit 嘅时候，
3: 系啊，系啊，唔好开面前甩 bit 啊，
0: 好彩我哋冇播第一幕咋，
2: 讲嘢甩 bit 计唔计啊？
0: 窒同甩 bit 两样嘢系唔同嘅，
2: 即系如果我系假设我系讲嘢系你，我想问 Taylor 系咁，你系咪会嬲啊？
0: 着咗，
2: 我即系讲嘢甩 bit 唔计嘅，
0: 系，
2: 好，咁由你公司嘅同事就去揾 JC。咁佢聽到之後係一口應承你嘅，
3: 佢又
2: 有冇話要同你見個面先啊？佢都挨挨地喎，因為我印象中
3: 係啊，但係又冇話要見個面先啊，直接就喺錄音室見喎。
2: 好啦，錄啦咁樣，我嚟錄啦咁樣。我想知你成個過程有冇傾偈啊？兩個挨人。
3: 其實我第一次見佢咧，佢已經喺入邊錄緊音啦。跟住我係喺第二個 event 去到studio 嗰度，跟住我就企喺出邊隔住塊玻璃望住佢喺入邊喺度試聲咁樣。跟住我係諗緊啊，我今次嚟，我可能可以同佢講話，我想呢個聲要點樣先至啱到我嘅 expectation。跟住但係我就一直企喺個玻璃後邊，我就就咁企喺度望，
2: 篤手指啊。
3: 係啊，喺度望咯，即係我完全係哇！唔使我講啲乜嘢
2: 哦，即係唔係你唔夠膽講，係你覺得佢已經做到你心目中嘅嘢啦。
3: Yeah， 即係佢嗰啲佢用個嗰度力啊啲 emotion 已經到曬位啦。
2: 咁好開心咯，
3: 好開心唔使講嘢咯。
0: 阿杜都知你應該係一個即係比較內斂嘅人啦，係嘛？即係可能佢知你嘅要求，所以佢就幫你去監佢 flow 嗰個時候就可以俾到 instruction 咯，會唔會係咁咧？
2: 即係有可能事先 brief 咗係嘛？
3: 係啊係啊。佢冇啊，我入到去佢都話啱啱到嘅，
2: 一唱就得啦就。
3: 啱啱到啊，佢依家試緊，跟住試咗一個鐘，一個鐘錄完啦。
1: 哇，
3: 係啊，
1: 好勁，
3: 好快。
2: 佢就呢一 part 就好爽。完成，咁你嗰 part 咧，我想知道
0: 換咗新嘅編曲之後，
2: 你心入邊係咪都對應該自己有一個 expectation， 就係要點樣演繹呢首歌？你應該完全知啦，因為你又有份作，又係你自己嘅詞嚟嘅。
3: 反而呢個我用咗一個禮拜去摸索咯，因為個 demo 同埋重製嗰個係好唔同啊，所以聽落去同埋我自己唱落去嗰個聲咧都係要適應下咯。跟住所以我第一次去 studio 我自己去，跟住就錄咗兩三個鐘啊，但係全部都炒。即係全部都唔得，我就覺得全部都唔好聽。跟住阿杜就教咗咯，即係教咗好多話你咬字呢啲位應該唔好咬得咁實，或者呢啲咬實啲，令到你個情感出啲或者乜嘢。跟住我就用咗一個禮拜翻屋企度練。第二次錄音咧就又係一個鐘錄完。
1: 咁即係喺唱歌嗰方面啦，同你做 gym 呢一樣嘢呢，你覺得會唔會都類近嘅，即係真係有毅力就可以練得到，定還是唔係嘅？即係做 gym 就係咁嘛，你用力你俾心機就會有肌肉嘛，但係唱歌係唔係咁呢？
3: 唱歌我覺得都係要日日練嘅，係啊，即係好似我 唱歌唔係話好勁啊，我要係咁練咯，
2: 嗯，
3: 我要日日唱歌，日日練先可能自己會滿意啲咯，
2: 嗯，
3: 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同做 gym 差唔多啊，你要操過呢個
0: 聲帶
3: 肌肉，聲帶肌肉，
1: 係哇，即係。你聽佢嗰啲 routine 呢，其實佢根本一日24小時係完全唔夠用。
0: 啱啱好啊，
1: 寫詞有兩個鐘啦，做 gym 有兩個鐘啦，跟住練歌有兩個鐘啦，總之就係好多嘢要去即係處理啦。咁係而家我哋又可以聽到呢一首呢，即係用巨浪，係啊，用海嘯嚟到去浸親你嘅一首溺愛，
2: 係亦都係 Taylor 嘅第二首派台歌嘅。咁你頭先就話希望今年可以有四首咁多啦，而家就即係暫時係一半嘅界線啫，睇下我哋今年嘅下半年咧，會唔會再聽到 Taylor 嘅其他歌曲啦？而家咧，我哋就先聽佢呢首最新嘅派台作品《溺愛》嘅。今日多謝你嘅
3: ，Thank you so much。
0: 我哋下次睇下拍自己嚟，我哋喺度
1: 哒
0: 哒哒
1: 哒
0: 哒
1: 哒咁樣。
0: 我哋要激發佢內心嗰團火。
2: 好
0: 好 ，Thank you Taylor，Thank
3: you so much。

0: 认系 Ia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事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燕《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赤柱今朝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共有185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有参赛队伍说今年竞争性比较大，增多了不同国家的队伍。有参加者就说感到兴奋和紧张。有教练就表示训练时会吸收其他队伍的经验，增加胜算。有参加者就说准备赛事的过程有助团结公司不同部门的同事。有参赛队伍就说虽然近日天气不稳定，但仍然坚持练习。亦有参加者说已经参加比赛多年，见惯风浪，天气情况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和练习步伐。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南内拜提野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在当地今日凌晨1点半左右，以军开始猛烈炮击内拜提野地区多个城镇，到凌晨2点左右，以军对该区发动多轮空袭，直至凌晨5点左右，袭击已经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希福道咧一段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其他封路啦，喺九龙油麻地海云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啦，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油麻地海云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咧近住富荣花园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另外啦，寿山村道咧系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啦，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神。留心等，密到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等，出门专心行。
1: 总会遇埋你。
2: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3: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2: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4: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2: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3: 咁仲等咩啊？
5: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7: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8: EM 青年当自强。
9: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10: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8: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諗一諗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諗一諗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4: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在回忆里面你很确定它是一种存在，但是来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说它已经消失了。一个人记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班人、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同你一起记错，这些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

0: 期五最后我哋半小时嘅节目啦，就系曼德拉亚嘅。今日我揾嚟嘅呢一单香港嘅旧新闻咧，我觉得都同我哋呢几日嘅天气系非常吻合噶啦。
1: 哦，
0: 系啊，都系同落雨系有关嘅。
1: Okay.
0: 记唔记得其实香港咧系曾经有一个618嘅雨灾啊？
1: 618雨
0: 都好多年前噶啦，我同你都未出世嘅。喺1972年嘅时候发生嘅，
1: 哇，
0: 系啦，咁我哋而家开始啦。
1: 好，
0: 首先咧要追溯翻就系1972年嘅6月16日起啊。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咧就开始咧香港咧大雨连场啊。咁啊，居住喺观塘鸡寮安置区嘅居民咧，喺暴雨嘅首日咧，已经担心木屋区附近嘅建筑地盘泥土有滑坡嘅风险。咁啊，当时嘅警方接报到场之后咧，因为就未发现有明显嘅问题，而只能够咧劝喻居民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离开的。但到了6月18号的时候呢，山泥终于抵受不住这个暴雨冲刷而下塌的。观塘翠屏街的临时木屋区的70多间木屋呢，被大量的山泥所淹没了。部分的木屋更加被山泥推至到观塘新区。由于事发当日呢是星期日来的，加上呢多日连场暴雨，大批居民都未有外出，导致灾情严重，多人遭到活埋，造成了71死52伤。同一時間，港島半山地區寶山道因為豪雨亦都發生了山泥傾瀉的。當晚山坡上面的山泥開始向下滑，首先呢就沖毀了一棟兩層高的樓房，再將江德道一棟6層高的樓宇沖毀。山泥之後呢直沖當時新落成樓高12層的旭倫大廈，令到大厦咧半边系倒塌添嘅。驻港英军同埋消防员咧，当时连夜搜救，救出唔少嘅生还者。暴雨无情，但系人间有情。当时唔少香港人咧自发为618雨灾慷慨解囊，又有菜贩咧系义卖捐助灾民嘅。麗的和無線兩間電視台都各自舉辦籌款節目，邀請演藝界人士參與義演，籌得可觀的善款，是繼1966年的612雨災電視籌款之後第二次大型籌款節目的。
1: 我估一個位先，最可疑的，他說他星期日沒什麼出街。
0: 是啊
1: 是啊，我估会不会其实是不关他咩星不星期日事，即是总之就是即是有好多人喺度囉，因为理论上嗰个年代嘅人就又冇分星期六日定点休息嗰啲嘅，应该可能是。我纯粹是咁样估。
0: 是真的因为即是星期日好多人留咗喺屋企啊，加上落雨，所以令到冲落嚟嘅时候呢，即是好多人喺间屋度就会咁样即是叫做买咗佢哋咁样。
1: OK。
2: 都冇乜、
1: 我估啊，佢话咩嗰个山泥倾泻好劲嘛，冲到出去观塘新区啊嘛，应该冇冲到咁远嘅，即系可能就真系喺嗰个木屋区嗰个范围就已经 hold 住咗啦，冇出到去出面咁远。
2: 哇！如果睇電視就好震撼，我嗰下咁樣拱咗咁去咁遠，
0: 其實你睇圖片都會覺得震撼。講真，
2: 我估一個位就係咧，寶山道嗰個位咧，咁咪就話即係有兩層高嘅樓房咪即係沖
1: 塌咗，
2: 倒塌咗咁樣啊嘛。跟住咧好奇好得意，旭倫大廈半邊倒塌喎。
1: 係啊，
2: 點樣係半邊倒塌咧？我估呢個位咯，係啊，
1: Okay.
2: 就唔係半邊咯，一係就冧曬，一係就可能係
1: 就張住咗半，
2: 或者就係淹可能拱埋咗，可能
1: 淹沒咗半六層啊嘛，
2: 係啦，咁樣都係啦，係啊，
1: 哇，
0: 完全正確，冇錯，唔係半邊，係全棟倒塌嘅，
2: 哇，
0: 所以都好大件事嘅，其實真係，
1: 我估开头啊，嗰、那个可能佢哋揾即系可能咩叫啲警察过嚟嘅时间，即系佢哋系好似话咩主动揾啲警察过嚟噶嘛？
2: 系系冇呢件事嘅。
1: 其实应该可能唔系主，系啲警察主动过嚟叫佢哋走，但系佢哋唔肯走。系啦，
0: 好近，但系唔可以当你啱。
1: O、okay?
0: K， 当时警方系有接报到场嘅。
1: 嗯。咁嘅样子
0: 好近喎、
2: 哦，系
1: 好近，即系前面地盤嗰度。
2: 嗯，系咪？即系话，即系其实系即系观塘鸡寮嗰个木屋地盤个泥土有风，有啲
1: 有问题啊，
2: 问题啊，会唔会系唔系佢嗰度有问题啊？系隔篱嗰啲山边有
1: 山边有问题，啲山坡有问题，
2: 系啦咁样咯，而唔系嗰个地盤有问题，嗰、那个地盤冇问题。
1: 嗯，系我哋有问题，
2: 系
0: 啊，系你有问题，
1: 好近啊！后面，
2: 我估一个先啦，唔系菜贩义卖，
1: 菜贩义卖，鱼鱼，
0: 唔知点解我心里边系有估，你哋一定会估呢个位
2: 嘅，系啊，但系真系菜贩义卖，
0: 当时有嘅，
2: 哦
1: ，OK， 但系好，
0: 去翻头先嗰度啦，都话好近咯，
1: 好近，但系
0: 近到
1: 警察劝喻完之后就山泥倾泻咯，
2: 嗯，
0: 系啊，咁佢劝喻乜嘢啊？
1: 劝喻啲人嘅离开，系咪啊？佢冇劝喻人离开啊？
0: 是啊，其实呢警方接报到场之后呢做了一样东西嘅，就是勒令地盘呢要确保泥土不再下射。
1: 哦。
0: 是啦、啊、即是有讲过咁嘅嘢，咁但是是口头讲嘅啫。
1: 是。
0: 即是因为事情之后第二日就发生了。
1: 其实大家都估唔到啦。
0: 是啦、啊、大家都估唔到。所以其实嗰啲市民嘅担忧呢是啱嘅，嗰陣時佢哋喺發生事情之前嗰日去揾警察，但只不過可能真係表面上其實警察冇乜渠道可以做到啲乜嘢，咁唯有就係叫地盤喂你醒定定啦你啊，即係睇下做啲咩，唔好等啲泥土再下射啦咁樣，咁、但係點知呢真係好可惜，第二日呢就已經出咗事啦咁、樣。
1: OK， 咁最後一個定要估下
0: 做到啲乜嘢，咁唯有就係叫地盤喂你醒定定啦你啊。即係睇下做啲咩，唔好等啲泥土再下射啦咁樣。咁、但係點知呢真係好可惜，第二日呢就已經出咗事啦咁、樣。
1: OK， 咁最後一個定要估下嗰啲咩電視台嗰啲
2: 啦。係啊，
0: 係啊，
2: 會唔會係五台山一齊做啊？
1: 係啊，
2: 係啊，聯合演出籌款節目。
1: 係啊，
0: 係分別都有做籌款節目嘅佢哋。
2: 係
1: 分別都有。
2: 會唔會呢個其實係第一個籌款節目啊？
1: 定還是其實電台都有份幫手啊？
0: 冇錯，阿攝講得啱，
2: 係第一個係嘛？
0: 其實係第一次嘅咁樣電視直播籌款型節目咧，就係六一八嘅雨災係第一次。頭先我提到嘅1966年612雨災咧，係冇呢一樣嘢嘅，即係應該係因為時間太早啦，1966年仲未做到呢樣嘢。但係今次咧，即係喺六一八雨災咧，就開創咗電視籌款嘅先河啊！
1: 好古惑啊！
0: 係啊。少少咧，
1: 电视嗰啲未 ready， 原来
0: 咁啊，继续啦。
1: 咁、
0: okay. 啊，当时咧，香港各界眼见即系好多人受灾啦，咁啊，随即发起咗筹款啊，赈灾咁样。艺人梁醒波、许冠文、李小龙、陈宝珠、任建辉、白雪仙同埋新马斯曾等当红嘅巨星咧，马拉松式咁样筹款12个钟，一共咧筹咗900万啊，打破咗当年赈灾筹款嘅纪录添嘅。咁无线嘅赈灾节目《无线电视筹款赈灾慈善表演大会》咧，系进行咗香港电视史上首次长达12个钟嘅马拉松直播筹款节目嘅。节目期间咧，新马斯曾咧就系以小生嘅造型唱出佢嘅首本名曲《万恶淫为首》噶。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咧就合唱咗呢个《凤国恩仇未了情》啊。连正在发烧嘅白雪仙同佢嘅好拍档任剑辉咧，都有合唱呢个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大病行善，又有咧李小龙表演截拳道、陈宝珠炒饭筹款等等，结果咧打破咗香港历来嘅赈灾筹款纪录啊！咁啊，自从六一八雨灾电视筹款之后咧，各大慈善机构每年都纷纷同无线合作筹款节目噶，例如我哋熟知嘅欢乐满东华啦、星光熠熠要保良啦，

0: 群众同心公益金等等，亦都成为咗香港特色嘅筹款活动，惠及唔少贫苦大众同埋有需要人士嘅。事隔多年啦，六一八雨灾嘅两处灾处咧，都已经重新建成公营房屋啊。而土木工程拓展处辖下嘅土力工程处咧，随后喺宝山地段开展一系列嘅防治工程，其中2009年落成嘅宝山排水隧道咧，由两条排水隧道同埋工程人员运用呢个向上打孔渠啊，喺狭窄嘅隧道之内咧，铺设咗172支嘅排水斜管，取代了80年代装设和逐渐老化的环向排水管，另外也配有自动实时地下水监测系统。在这个暴雨期间，当这个地下水位升至较高的水平，系统是会以短信去提示同事，还有会自动开关水掣的。控制地下水位在指定范围之内咧，就可以提高山坡的稳定性，同埋减低发生大型山泥倾泻的风险，保障我哋嘅市民安全啦。土力工程处咧，更加曾经喺中环大馆度举办咗回顾历史居安思危618山泥倾泻事故50年纪念活动嘅专题展览嘅，邀请市民入场了解呢一场嘅618雨灾。展览入面更加有透明房屋装置，定时咧将泥石倾泻而下，俾参加者咧可以从居民角度之下去体验修茂坪临时安置区内数百吨山泥覆盖嘅情况添噶，等参加者咧可以更加了解618雨灾。系咁多。
1: 最尾嗰个太劲啦，嗰个透明火装置。
2: 係有个位置我好想估嘅，但我觉得应该係冇问题嘅，就係用短信嚟到去通知佢哋。即係而家係嗰个 machine， 即係嗰个机器会 send 个 message 俾嗰啲即係工程人员话俾佢听，嘩唔掂啦。
1: 即係你嗰个係冇呢个通
0: 信。冇呢
2: 个嚟㗎。係啊，唔係短信係咪呀？
0: 係佢话係短信。
2: OK， 咁冇自动山闸嘅。
1: 即是齋通報啫，佢唔會自動刪嘅，你知
2: 啊？係啊，
0: 會嘅。
1: 喂，我
0: 真係做到嘢噶。
1: 呢、這個我唔喺度糾結啦。喂，陳寶珠唔係炒飯。
2: 陳寶珠炒飯
1: 呢、這個太勁啦。
2: 我覺得冇李小龍應該。
1: 係，我覺得係啦，我覺得冇李小龍嘅。
2: 冇李小龍。
0: 有啊。
2: 有啊。陳寶珠炒飯。
0: 陳寶珠都有炒飯，話炒飯籌款嘅。
1: OK， 好啊，呢個一定會啱啊。
2: 嗯。
1: 新馬師曾唔係唱萬惡任為首。
2: 或者唔係用小新嘅。
1: 佢係唱可憐天下父母心。
0: 佢啱啲。
2: 係。佢唔係用小新。
0: 阿子豪啱啲。佢唔係用小新造型。佢係以黑蓋嘅造型唱呢一個。
2: 即係無啦啦。
0: 萬惡任為首啊嘛，個內容。
2: 縮到個頭好靚咁，好似好唔係好夾，都有少少格合不入嘅感覺。但起碼中。
0: 係，中啊中啊中啊中啊。
1: 嗯。
2: OK。
1: 唔係馬拉松式。12小時分上下半場，
0: 是馬拉松式的，有一次過。
2: OK，
0: 剛才你說一定要估的，為什麼不估？
1: 哦，唔係，我就覺得透明房屋裝置咯，我覺得
2: 透明房屋裝置
1: 應該冇呢樣嘢太誇張啊！即係你喺個透明嘅裝置入面，你感受啲泥石拱落嚟，
0: 咁咪好恐怖咯！
1: 大管係大啫，都未大到可以做到呢一種效果啊！
2: 個budget做唔到，
1: 係啊，個budget做唔到。
0: 係啦，我講呢個可能budget做唔到，但係有一樣嘢可以做到嘅係 4D 山泥傾瀉虛擬實景體驗區啊
1: ，VR
0: 係啦，即係用 digital 去幫手，但係咧都係同一個。出發點嘅啫，就係、
2: 是、
0: 等你好似置身異場去感受，嘩俾啲山泥傾瀉湧落嚟嘅時候，你喺間屋入面嘅感覺係
2: 呢個不盡應該容易做
0: 嘅。其實，但我覺得都幾癲喎，其實呢個諗法係。
1: 如果但
0: 即係佢要你去感受翻嗰個情景喎，係。
2: 但其實都有幾危險嘅，因為你驚可能有啲人有少少呢啲咁嘅創傷咁樣，會唔會勾起到？其實都係有啲擔心。
1: 我覺得其實
0: 當時有展覽入面有呢一 part，
1: 我覺得又冇乜需要整呢個啊，我自己個人覺得。
2: 嗯。
1: 因為這個是意外來的嘛，
2: 是都沒
1: 事，
0: 你好像重溫的意外好像很殘忍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2: 不過我想它的原意是 出於可能就是你 feel 下可能地震的震動的感覺，原來是會這樣的感覺，
0: 還有我想 最重要就係即係要警醒大家，就係、是、喂，原來落大雨有陣時都可以帶嚟好大嘅傷害同埋破壞性喎，即係你唔好睇少呢一樣嘢喎。
2: 我純粹問啫，嗰啲咩頭先嗰啲咩向上打孔啊嗰啲咁樣，
0: 全部啱，全部正確，啲咁 technical 嘅嘢都費事改，我驚改錯啊。
2: OK， 如果咁啊，會。同嗰啲咩電視台合作嗰啲會唔會有關係啊？
0: 冇關係，
2: 有冇關係？
0: 誒，喺你頭先問嘅兩樣嘢中間啦，呢一個 point 就係、
1: 是、土力工程署，
0: 係啊，
2: 係咪唔係起咗公屋啊？系咯，即系佢嗰两个地方，佢话起咗公共房屋啊嘛，
0: 好叻啊你，
2: 系咯，即系你头先土力工程署啦，唔系咁样啦，仲唔系前面嗰啲咩？
0: 系好叻啊你，其实唔系重新建成呢个公营房屋嘅，因为六一八雨灾嘅即系呢两个灾场啦，都系改建成为呢个休憩嘅场所嘅。咁、呢个秀茂坪安置区原址咧就成为咗秀茂坪纪念公园啦、而半山嘅旭和大厦系更正翻先，应该系读和字嗰、个旭和大厦嘅原址咧，就变成咗旭和道休憩公园啊、即系如果你系住附近或者成日出入嗰宝山路附近，可能你就会记起啊，系嗰度有个休憩花园。其实佢前址系一个大厦嚟嘅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个当然唔系一件开心嘅事啦，
2: 一次都严重，
0: 同埋喺香港入边咧都算系一个。即係好嚴重嘅一次雨災嚟嘅，咁、啊叫做警醒咗之後嘅，即係一啲政府嘅部門咧就決定，即係咦我哋其實有啲嘢可以做喎、咁樣。
1: 尤其是啲山坡啲工程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嗰陣時睇翻嗰啲圖片咧都幾誇張嘅、即係佢係成棟大，有啲係成棟大廈咧冇咗幾層嘅。你係見住佢冇咗咁樣嘅，咁有啲直情就成棟冇咗啦。頭先話旭和大廈嗰啲咁樣，咁所以當時嗰個暴雨其實都幾嚴重。今次我哋香港呢幾日都係落雨落得好犀利嘅，即係尋日仲兩度呢一個黑雨警告啦。但好在啊，暫時似乎都即係唔係話。有好大嘅傷亡咁樣，
2: 我哋係去水嘅嗰個系統係需要再努力一啲嘅，但係山即係可能山泥嗰啲擋土啊，嗰啲各樣嘢其實係做得幾好的，
0: 同埋唔好喺街度掉垃圾咯，
2: 係，
0: 因為掉垃圾好容易有陣時掃冇掃到咧就會全部
2: 係
0: 啊去曬啲去水位咁樣就會塞住咗㗎啦。

0: 父親節快樂，
1: 多謝
0: 爸爸，好棒。
2: 我是三五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是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在当地星期四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曼斯就被问到怎样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曼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些评论，但想提醒以色列内阁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球仅存的强大盟友。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1,250点，升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9，日元16.13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99美元，卖出4,167.7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冷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

0: 酷熱，現時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係77%。香港電台呢個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富泰村啦，由於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咧請小心啦。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筲箕灣嘅東起道有渠務工程，去北角方向跟住養和東區大樓嘅慢線咧，現時係封閉緊。仲有要特別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和将军路宝顺，是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返，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爸爸好棒，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家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跟足球比赛一样，家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骂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球，不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家成员，当家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很快去战胜挑战。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书院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4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嘅不同细节。
12: 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嘅时候，将自然呢一个元素摆咗入嘅设计当中。
11: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3: 来自 LA 的 Maroon 5主音 Adam Levine 今年已经47岁，同太太结婚2014年至今都有成12个年头。今次 Maroon 5的这首新歌

0: 1994年组成嘅 Maroon 5曾经试过嚟香港演出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非常之啱听，好 funky 啊！上升到去本周嘅亚军宝座 ，Maroon 5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哇！端午節快樂啊！
1: 端午節快樂，
0: 今日真係好快樂啊！我哋咧
2: 都好快樂啊！
3: 今日食粽啊！
0: 係啊，今日咩都冇得食啦而家。
2: 都要食粽。
0: 蘇東音樂咧話俾大家聽，真係驚喜一浪接一浪。首先咧有一個故事必須要分享嘅。咁話説尋日咧
2: 係
0: 星期四六月十八號啦。
2: 係喎。
0: 咁尋日係咩日子咧？咁尋日其實係小弟嘅老豆生日啦。咁跟住
2: 燒鵝好唔好食？
0: 就係去咗同佢食燒鵝，因為老豆好想食燒鵝啊。我生日想食咩啊？食燒鵝咁啊！
2: 我請你食燒鵝。
0: 咁啊，咁既然都食啦，不如就去香港最著名嘅深井度試下啦。我哋成家都未試過啦。咁啊，仲要喺唔知黑雨嗰日入去深井嘅黐線啦。
3: 嗰個鐘頭
0: 咧，我哋仲要 send message 問佢今日仲有冇開？咁佢仲有嘅，但係佢去到現場好多人 cancel 咗啲
2: booking
0: 啦。係啦，咁跟住咁啊，因為尋日係小弟老豆生日，咁尋日咧我哋做完曬嘢之後咧，咁啊。大家咁啊撤退啊，咁阿 Sean 離開直播室嘅時候咧，咁佢本身個人出咗去出邊，跟住咧佢未閂曬道門嘅時候，佢回頭再同我講，佢就話啊，幫我同你爹哋講生日快樂啊咁樣。
2: 咁你有冇講啊？
0: 講咩啊？
2: 生日快樂咯，同爹哋。
0: 有啊，但係我嗰下聽到嘅時候，我心裏邊出現咗一個不能夠出街嘅對白，
2: 係咩啊？
0: 跟住我嗰下就同阿 Sean 話，
2: 求出街嘅對白係咩？
0: 就係粗口啦。跟住我就對住阿 Sean 咁有心嘅阿 Sean 我講。哦，系、哦，你都系六月十八号生日、哦，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3: 多谢。
0: 因为寻日咧，我哋好忙碌做紧各自嘅嘢啦，跟住所以琴日完全忘记咗。其实琴日 even 如果唔系约咗老豆食饭，我都唔会记得老，唔会记得老豆生日嘅，因为我寻日约咗啲 friend 食饭嘅本身。
2: 哇！
0: 跟住我前一日发现原来撞咗期，跟住我
2: 正日嘅，正日嘅，琴日系 OK，
0: 正日嚟噶，即系。有時係好得意嘛，你譬如你知道你個朋友六月十八號生日，但喺嗰一日唔知點解你係會
2: 記得呢件事，
0: 你會係
3: 甚至乎你會有提及到啊六月十八號要做啲乜乜乜，或者係六月十八號有啲嘢要出街，但係就係冇咗嗰件事啊嘛。
0: 即係我點解當初會約咗朋友琴日食飯，都係咁嘅原因咯。六月十八係啦，咁跟住之後我哋就哎呀哦
2: 大件事啦，
0: 係啦，咁啊即刻咁佢就走咗拜拜啦，咁跟住即刻喺 group 度就唱呢、這個
2: 殺歌
0: 啦，
2: 哇地
0: 你最好笑係咧，我喺度唱。跟住我就谂住上三楼同阿斌讲，我哋忘记咗呢件事啦。我上去，你知唔知佢喺度做紧咩啊？阿斌，佢喺我哋公司，我哋嗰三楼个 pantry 嗰度，喺个雪柜度炒紧雪糕。跟住做咩炒雪糕？跟住蛋糕啊，林顶住先啊！阿双走咗未啊？搵一个雪糕，
2: 系啊，
0: 一个大蛋糕，
2: 系啊，因为我台头咧有啲资源未用晒嗰啲蜡烛啊，跟住我谂住咧，有时咧，我哋啲雪柜冰箱嗰度咧，同事可能买咗啲雪糕翻嚟噶嘛，咁我就谂住睇下会唔会有家庭装咁，跟住然后咧就插几支蜡烛落去扮话，喂，我知你咧中意食雪糕，
0: 系啊，
2: 咁我其实准备咗嘅，
0: 谂住啦。
3: 男人冇心肝啊，冇心周在啊，咁咧喺你哋讲呢件事之前咧，其实咧我就撞到你嘅另一半，你哥嘅另一半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哋唔记得咗讲开咩啊？落雨啊，天气唔好啊，心情唔好啊，类似系咁样啦。咁我就同佢吹咗两句水咁样啦。跟住我就话唔紧要啊，你睇完你嘅偶像翻嚟，咁啊开心啦。跟住佢话唔系咯，我整亲手啊呢样，咁我都关心佢啦。跟住话咁唔紧要啊。我做你嘅小太阳，今日嘅小太阳啊，佢真系讲笑咁讲啦。跟住佢话点解啊？因为我今日生日，
0: 即系个生日愿望
3: 系啦。即系我就咁样讲，即系类似系开开心心咁样啦。跟住佢话你隔篱嗰两个男人一定唔会记得。
0: 好叻，佢真系好清楚，
2: 太了解啊！
3: 跟住佢话吓系啊，但系你唔同佢哋讲，你做咩今日仲翻嚟啊？跟住我冇，咁我都冇嘢，即系照翻嚟咁样啦，跟住佢话，惨啊你隔篱嗰两个真系唔会，一定唔会记得咯。
0: 然后再谂下阿斌当日生日，我哋铺排咗几个星期嗰件事，你谂下差几远
2: 咧？跟住呢个人仲要，我自己都觉得有啲唔好意思。
0: 系啊，我冲上台讲话。大镬啦！我唔记得啦。
2: 我嗰下咧即刻喺度谂紧，
0: 点样补救？
2: 点样可以将嗰条桥玩翻落去？系咪可以都再扮多次唔记得？
0: 哦，佢谂住，
2: 但系谂
0: 底太迟啦，系啊！我上到嘅时候，佢问我话你已经走咗啦，所以我先会喺个 group 度无端唱生日歌。所以跟住阿斌即刻补飞。
3: 咁同埋我又冇提，我又冇好高调嘅地讲嘅，咁所以唔记得好正常嘅。
0: 唔系啊，但系因为你同我老豆生日咧，
3: 但系冇心装载咯。
0: 系啊，
2: 其实我都觉得你好劲嘅。即係因為你會記得你爸爸同阿 Sean 嘅生日係同一日呢件事，
0: 好容易啲記得咯。即係我記得子豪好似係同我媽生日差一日咁樣，我就會記得呢啲咯。 譬如有一堆十一月嗰啲咧，咩阿攝啊，即係卡文啊，即以前阿瓊啊，即係私分嗰笪咧，佢哋全部都係十一月唔知九号、十号、十号、十月、十三，有一扎人
2: 排住，
0: 唔知边个打边个噶。总之佢哋嗰几日啦，咁样咯。
2: O K，
0: 我真系记唔到啊。即系阿斌，我都记得系唔知十月廿五啊，琴日讲系十月廿十五啊嘛。
2: 我咩啊？你讲
0: 你
2: 我系十月十五
0: 啊，但我见到十月廿五噶，
2: 系啊系啊，
0: 即系只系差一个位都已经好叻噶啦，其实。
3: 叻嘅都记得齐啲数字嘅，
0: 都算系咁噶啦。
2: 即系记得你系十二月咯，
0: 系
3: 十八，
0: 已经好好啦，好劲啊呢个
2: 人。
0: 我但我想知嗱，呢个系我哋嘅试点啦，即系我哋突然间经过咗啊，好多样。其实跟住我女朋友有message 我噶，
3: 系咩？
0: 佢有同我讲，应该同你嘅 conversation 完咗之后咧，佢有 message 我，佢话阿妹今日生日咁啊。咁跟住因为做紧嘢我冇睇到啦，然后当我睇到嘅时候，第一下咧我都唔为意噶，
3: 唔为意我就系嗰个阿妹啦，系咪？
0: 系啦，因为咧佢都身边有一啲佢啲
2: 好多个阿妹，
0: 系啦，我原来做咩你讲你啲 friend 生日定咩，我都冇为意啊，咁跟住。
2: 原来个阿妹就系你眼前嗰个阿妹
0: 今日生日咁啊，
3: 系啦，咁跟住咁我又冇同大家讲，亦都冇好觉得自己过紧生日咁样啦。咁跟住好啦，咁琴日佢哋系突然惊觉嘅时候咧，跟住咧今日就发生好多
0: 吓。阿张，但系如果琴日喺你个视点系点样样咧？即系你嘅视觉由翻到嚟啊，喺你听到，
2: 你有冇一刻怀疑过我哋系其实铺排紧一啲嘢？
3: 冇。
2: 你對我哋好有信心喎，都
3: 係啊，好有信心噶，
2: 即係少少覺得你哋一定係喺度整色整水，
0: 冇可能啊，
2: 嗰啲都冇啊，冇懷疑過
0: 呢兩個人嘅狀態，你就知一定唔冇時間整色整。
2: 兩個人嘅
0: 色水嘢都唔搞啊，
3: 就算唔係忙緊都冇，都好 firm
2: 都
3: 冇，
2: 享負成名㗎啦，呢兩個人
0: 係
3: 因為你哋係即係唔係係好正常嘅，首先啦，係點講咧？唔會特別記得㗎，即係如果唔係話係一路都有慶祝開呀，或者係咩呢都唔會特別記得，甚至乎有啲人呢一路慶祝開呢都可以突然間唔記得咗啦。咁所以呢我會覺得記得係 bonus 囉，唔記得係合理
0: 囉。係，但你有冇諗過會揭曉㗎？
3: 揭曉咩？
0: 即係揭曉你琴日生日咯。
3: 哦，冇噶。
0: 或者隔過咗琴日，即係可能到今日突然間
2: 揭曉。佢應該諗住，
0: 你一路都
2: 冇
0: 揭曉
2: 嘅。
3: 完全唔揭曉噶，諗住。跟住我跟住其實我琴日點解會同你女朋友講咧？就係純粹係諗住整即係整蠱做怪嘅，等佢笑下咁樣啦。跟住之後跟住我就完噶啦，就係咁樣噶啦。即係所以我都唔諗住 bring out 我係生日啊。
0: 你有冇啲 friend 聽咗琴日嘅節目，跟住都 feel 到你面前嗰兩個人
2: 都想？
0: 哇！佢兩個真係唔係。扮嘅喎，真系唔記得嘅喎，咁樣
3: 冇啊！佢哋覺得喺節目唔講私事啊，
0: 哦、
3: 所以就冇懷疑。
0: 我哋最中意節目講私事
2: 啊，
0: 因為冇乜公事
2: 有咁私得咁私啊，
0: 邊有咁多邊有咁多公事講啊？系啦，
3: 咁跟住冇啊，就好有趣。跟住我就係覺得，咁好啦，冇人知，咁我可以安然無恙咁行出呢一度啦，耶咁樣啦。
0: 系啊，
3: 咁跟住我就其實都幾開心嘅，即係默默地就離開咗。
0: 但你咪不嬲你自己覺得生日嘅時候唔需要係嗰個嘅聚光燈底下叫聚光燈。
2: 係
0: 係啦，除非好 close 嘅 friend 之外。
3: 其實咧應該係咁講，我重視生日嘅，即係其他啲咩節日啊，其實都唔關我事，對我嚟講係即係
0: 端午節唔緊要啦，
3: 是但啦咁但係我自己係重視生日啦，咁我重視人哋嘅生日，因為我會覺得生日係一個好大件事啊，因為你又成功生存咗一年啦，即係我都知其他節日都可以係成功生存咗一年，但係個意義冇咁大，
0: 關自己事啊嘛，
3: 係啦，即係同埋或者係生存唔容易啊，所以生存多一年咧係值得慶祝嘅，即係所以我會覺得。對於我嚟講啦，同埋生日，即係我嘅生日唔係喺嗰啲咩大時大節啊咁樣嗰啲嘛，咁我就唔需要去逼嗰啲排隊啊，又咩貴餐啊，跟住就九唔搭八嗰啲，
0: 即係又唔會近聖誕啊，又唔會近新年啊，情人節嗰啲，
3: 即係我又唔使同人爭，或者我中意食咩，我打橫入去食都得咁。
0: 同埋你呢個日子咧去旅行好啊，因為咧啲僆仔未正式放假，
2: 可以
3: 把
2: 握住呢個機會。
0: 係啊，即係生日放假去地方呢個抵啊，
2: 同埋冇咁貴啊，
0: 真係抵玩。
3: 同埋我生日嘅時候，我以前係考試期間生日啊嘛，
0: 係喎，係
3: 啊，咁所以咧我係耶咁樣啦，即係我考完就可以玩啊咁樣嗰啲，咁我就都幾開心啊！即係我就冇乜所謂啊，冇人同我爭，就算我去同嗰啲姐姐開生日會咧。 都玩得好開心，即係都開心啲嘅，因為你冇咁多人，即係你暑假、啊、放假嗰啲一定多人，你考試個個都喺度温書，邊個得人理你？
0: 喺個前夕嗰度嘛。
3: 係啊。
0: 咁、但係你冇嗰啲自己嗰啲儀式感，即係譬如自己生日會對自己可能買份小禮物俾自己啊，會食某啲嘢，你有冇嗰啲咁嘅儀式啊？你自己生日。
3: 冇㗎，呢個我日日都做緊嘅，因為
0: 食嗰個食嗰飯團。
2: 同埋點解我覺得琴日咁唔覺呢件事，就係因為琴日好 routine 啊，所有嘢都好好日常啊，即係佢冇佢著嘅。打扮同平時又係差唔多啦，佢嘅行徑又係同平時差唔多啦，令到完全係冇諗冇一刻諗過啊！
0: 點知想同你講話，其實有特別，不過你睇唔出，咁就好笑啦。
3: 有帶遮噶，
0: 琴日係啊，但係我覺得咧，真係。即係正所謂驚起一浪接一浪啦！咁琴日我哋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咁我梗係即係大家都好打趣地，跟住話今日 opening 咧就一定要攞呢件事嚟講啦。跟住先又要同阿斌講，喂，我哋買翻個蛋糕俾阿 Sean 啦，咁樣咁跟住
2: 跟住然後我就問咗波一個問題，
0: 買咩味好咧？咁其實咧，因為我再見到嘅時候已經好晏，我估你買咗啦。咁我就睇翻阿 Sean 嘅 story， 睇下啲朋友同佢慶祝。咁我見咧都係生果類多嘅，咁我就諗緊。啊，好似唔好買啲朱古力嘢好啲，即係好似生果好啲嘅。咁最後咧，阿斌係買咗個咩咧？
2: 買咗個，我唔記得咗個名啦。總之佢係
0: 類似 tiramisu
2: 有冇芝士嘅咧？
3: 佢寫住 cheesecake 咯，係
2: cheesecake 啦，佢係 cheesecake 朱古力嘅 cheesecake 嚟嘅，係啦係啦。係
0: 啊，咁頭先我就開麥之前咧，阿斌就捧入嚟，即係 surprise 啊！突然之間，我都估唔到，我諗住開麥嘅時候捧入嚟啊。咁但係而家我哋費事啦，即係係啦，拎入嚟驚整污糟啦。咁所以咧，拎入嚟見到 tiramisu， 跟住阿 Sean 嘅反應就係。
3: 咦，你買咗咩味嘅蛋糕啊？
2: 我要再講一次，佢真係唔係 tiramisu 嚟㗎。
0: 頭先個樣似
3: 係啦，頭先個樣咧，點解我會問佢係咩味嘅蛋糕呢？首先就係我唔係太食咖啡味嘅蛋糕，
2: okay，
3: 即係唔係太好咖啡
2: 安全安全。
3: 跟住我望住嗰個面咧，
0: 好多深啡色嗰啲咧，
3: 好似啲深啡色咖啡味咁樣嗰啲咧，跟住我就係。弊啦，你哋特登買俾我，我唔食，又好似有啲唔俾面喎。
2: 我冇嘢噶，我 OK 噶。
3: 但係我又唔中意咖啡味，即係嗰個真嘅就係我又唔。
0: 嗰份心意係要多謝嘅，但係個味道真係搞唔掂。
3: 係啦，類似係咁樣，跟住我所以我就係一方面都 surprise 啦，有你哋捧蛋糕入嚟啦，跟住一方面就係。我個腦仔喺度打緊交，點算咧？
0: 呢場戲點樣做埋落去咧？
2: 係啊，因為我生日都係唔食生日蛋糕噶，大家買完我都係唔食噶。我話你哋食得開心啲啦，咁樣噶。
0: 係啊，跟住已經又有即係一個咁嘅驚喜啦。
3: 係啊，
0: 但係可能阿斌知道你諗咩啊？
2: 驚喜一浪接一浪，
0: 所以幫你。省卻咗個尷尬，咁跟住阿斌就拎住個蛋糕出去出邊啦，咁阿桑就出去，我就不如拍低佢，即係分蛋糕嗰啲啦，跟住隔咗陣間。阿桑行入嚟，你重演翻一次刘先入嚟个状况。
3: 头先
0: 系啦，
3: 我就跟咗出去啦，跟住佢就一声，跟住我就系吓咩事咩事咁样，我就未知发生咩事，跟住佢就我成功整烂咗个蛋糕。
2: 我头先喺走廊咧嗰一声咧，系到咧连走廊尾嘅保安姐姐都行埋嚟睇下，系有冇啲咩命案发生咁样。
0: 因为阿桑入嚟同我讲话，你整烂咗个蛋糕啦。
2: 系啊，
0: 根本初头谂住整烂咗，即系可能揩到个面啊，跟住
3: 或者冇冧咗啲咁样。
0: 跟住阿桑俾条片我睇，成个蛋糕跌咗落地下，
2: 系碎了一成，成个碎了一成。
0: 咁啊，佢唔中意嗰啲味，唔使扮中意食啊！我而家帮你直接解决，
2: 一举两得。
3: 都唔可以浪費食物嘅，我哋
0: 成個蛋糕。
3: 重點係咧，我哋沒能夠同佢影一張
2: 合相，都影唔切啊！相都未得閒影啊，佢就已經消失於人世間。
0: 哦，
2: 算啦，我都係上去炒翻個家庭裝嘅雪糕咯。
3: 好啦，再見，
0: 一浪接一浪嘅呢個驚喜，
2: 所以話人生啲嘢就係咁啦，就係咁冇 planning 咧，就係會出事噶啦。
0: 係啊，
3: 歲歲有今朝耶，
0: 好好啊！
2: 哇，呢個歲歲有今朝食得靚啊，真係歲上
0: 落地
2: 蛋糕歲上，今次係
0: 我本身問阿蘇啊，咁其實佢反轉咗咧。都有一部分
2: 反轉咁樣，
0: 有一啲都面向天花噶嘛，
3: 即係冇掂到，
0: 係咁意都不一學啊！我哋都係咪先？係
2: 啊，
0: 跟住但係阿桑話好似唔得噶，你話咩話頭先話？
3: 因為頭先咧，我同阿波講呢件事嘅時候啦，跟住我就話我俾條片你睇，喺最勁嗰下我影唔切啊咁樣啦，件事就係發生咩事咧？就係、是。 斌咧，佢就谂住处理现场，咁所以咧，佢就将冇掂到地下嘅嗰一个嗰一半嗰一半蛋糕啦，揾佢只手兜起咗啦，跟住兜起完之后，嗰半个蛋糕都跌埋落地，跟住佢，我就望住佢，成手都系 cream， 咁样好狼狈咁喺度想清理翻，跟住佢就话：我俾翻个朱古力牌你啊，跟住我哋。多謝，但是我不想洗手指。
2: 幾偉大，
0: 買了個生日蛋糕送給生日個人，他沒有機會跟個蛋糕合照。
2: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親手送生日蛋糕啊？我就是親手這樣捧住那一撇蛋糕，
0: 親手捧上，還有什麼叫親手摧毀？我覺得好勁啊呢件事，
3: 係啊，我都覺得
2: 你睇唔到真係，
0: 我都未有機會睇到佢傳上，佢已經消失咗。
3: 我都未趌高望下，咦佢咩樣子？
0: 但我唔意外，因為譬如阿斌，我就有時送卷軸咧，啲好貴重嘅嘢喺佢手上面咧，佢係會額外嗰種緊張感係好勁啊。
3: 嗯，
0: 所以我都覺得唔意外。
3: 即係佢重視呢件事啊，咁
0: 但係點解佢會跌到落地啊？係
3: 咯，點發生？
0: 因為佢嗰個位斜咗啊。
2: 我本身諗住擺出邊張台嗰度，等大家一陣開完咪出去食。咁但係張台又多嘢喎，咁跟住我就諗住啊執一執啲嘢，跟住然後咧就擺喺個蛋糕盒咧，我咪將佢拆咗做即係咪打平做紙皮咁樣噶嘛。咁我就打平擺咗喺個紙皮上面啦。咁但係我冇懷疑就係嗰塊紙皮嘅長度咧係闊過張台嘅長度嘅。咁我一擺上去嘅時候咧，佢就傾斜線咗落地下。
0: 逼咗，逼咗个位
2: 置
0: 啦。
3: 哦，原来系咁，
2: 就系咁咯。
0: 你头先话冇，我哋冇刀切蛋糕嘛？
3: 系啊，
0: 而家咪直接整碎咗，
2: 碎散。
0: 好啦，祝祝你生日快乐啦！
3: 多谢，
0: 好难忘啦，
2: 难忘噶，
0: 好系我哋咯呢件事，下次可以讲
2: 都做唔到啊！
0: 系一个好好嘅分享喺你今年嘅生日里边。
3: 系啊，大家身体健康啊！
0: 啊，生活愉快啊！

0: 我哋啱啱出翻个垃圾桶嗰度，我太高兴啫，应该未清啊，今日未咁快。
1: 未，应该仲喺度啊。
0: 系，但系冇人，我哋个 style 系咁嘅，庆祝生日咧，我哋唔系嗰啲普通庆祝噶。
2: 普通庆祝生日已经唔 serve 到我。
0: 唔得噶啦，我哋要花式庆祝啊。
1: 惊喜啊！
0: 下次啲 friend 或者人问你啊，点样庆祝你先满意？你话最少起码要咁样啦。
1: 系啊。
0: 先唔记得啦，买错未啦，再整烂咗啦。
1: 啱啊。
0: 咁先
1: 啊。所有嘢都系要错噶咯。
0: 啲普通嘢我哋唔做噶。
2: 啱噶啦。
0: 呢个 Viva 翻嚟就揾 La Vida 先睇一节5:30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现在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又为车票则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做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咁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红隧现时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同时咧，南区嘅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一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总会遇埋你，多谢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音乐 book 咗只龙舟，遇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5: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6: 咁啊，波胜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4: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係 Ian 嚟嘅，作為佢好朋友嘅填詞人黃樂怡就特別寫咗呢份歌詞俾佢。講起熱鬧過後，同時亦都享受自己一個人慢慢沉澱嘅 me time。基於佢喺不同環境都相信自己會越變越好，適應世界，忠於自己。作曲 Edwin Tong 黃然，填詞黃樂怡，編曲 Edwin Tong， 監製 Edwin Tong Edward Chen。星期二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然《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睇你个样好眉好貌，点解你可以咁唔正常嘅？
1: 冇嘅，呢个世界啲嘢系咁噶啦，通常事实同图片描述都系不符噶嘛。

文曾敖飞实物落差协会。这个世界很多嘢都是会跟心理预期有所落差，没有完美的，毕竟世事都是无常。

尹光 featuring BB 蔡嘅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得闲吸收下呢一啲嘅人生智慧咧，好多嘢你都会睇开咗㗎。

0: 追住严明熙嘅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唔好掩盖自己真实嘅一面啊！大懵啲啊，大懵啲啦！如果你揾到一个咁嘅人啊，
1: 练习用咖啡倾到家族底音心人，
0: 一啲都唔装模作样啊！
1: 没有分针跟秒针的人，
0: 好好珍惜啊！

0: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解決了多個累積多年的問題，包括以簡樸房制度取締劣質劏房、規管網約車等。被問到政府如何協助市民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李家超說經濟活動涉及大環境和自身，大環境由政府負責，正如政府興建了一座運動場，有運動員能夠跑第一，亦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说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然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身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特新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系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好运用资源。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或者支付宝的付款码或者车票的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仍然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比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要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

0: 龙入口咧，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其他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红隧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寿山村道咧亦都系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啦，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思瑞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爸爸好棒，
6: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人民创产业发展处赞助的香港绘本出版支援计划，培育本地插画师，推动有国际市场潜力的绘本创作和生产。
9: 省产力局代表会讲解他们在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和全民 AI 培训的发展。
8: 趁今日端午节，还会看看特色种的制法。
7: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用 A 零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Bunch 说他们在录音的时候会代入看过的剧同戏里面一些失恋的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错几次？
0: 做歌标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我又覺得好
1: 心急啦，
0: 我又覺得好合理喎。頭先
1: 聽住，未到噶，係咪先？
0: 係啊，佢喺隔離嘅，原來係因為
1: 我覺得好好啱今日嗰個狀況，
0: 所有嘢都係錯嘅，
1: 唔啱嘅方向發展，
0: 所有嘢都係錯噶，
2: 咁就啱啦。
1: 啊，
3: 全部得正啊嘛，其實係未到嘅，一間六點半先至係 Eden Friday Mix， 而家將會係呢個音樂大秘寶，
1: 冇錯。
3: 音乐大秘宝，哇！今日个人错嗰啲嘢，
1: 放假系咁啊，放假
3: 唔系、欸、我哋唔好赖放假，系纯粹我哋今日个人所有嘢都错啫，系啦，系端午节嘅问题啊！哇、啊！咁啊，今日呢个端午节
2: 系
3: 冇错，我冇谂住赖放假，我纯粹赖个节日系有少少唔熟。
2: 哦，屈住你真系唔应该，
3: 系啊，俾人唔会
2: 唯有去食，
3: 佢未俾人屈完啊，佢到今日都仲俾我屈紧，
1: 仲屈，
2: 系啊，仲屈紧啊，
1: 好差啲主持人真系好差。
3: 啊，今日介绍嘅歌你啊，
1: 我先啦，
3: 我有准备啊，
1: 我有准备啊，因为咧，我觉得有时睇下即系唔同音乐人嘅一啲社交平台，真系好有启发性，或者会有时会听到一啲好有趣你未听过嘅故仔，好独家嘅故仔。咁啊，今日呢一个拣嚟嘅歌，点解咁快决定到呢？都系嚟自一位我好欣赏嘅音乐人，就系、是、呢个作曲家啊陈辉阳先生嘅一啲故事。
3: 系、哦、最近好多分享佢，因为嚟紧有个唔知咩作品 show 嘛。
1: 系啊系啊，因为有即系 K 歌之王即系嘅一个展作品展啦咁样，咁所以即系佢就即系诚邀咗阿 Eason 啊、Joey 啊嗰啲一齐坐埋台，一齐倾下偈，分享下大家嘅音乐故事咁。咁我就其中一个比几觉得几有趣，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系属于佢自己，即系陈辉阳自己。嘅一个音乐故事嚟嘅，咁、
3: 嗯、
1: 因为我都估唔到，即系喺我心目中咧，就系陈辉阳就系一个音乐大师嚟噶嘛，咁喺所有喺好多嘢上，我都觉得佢做嘅决定应该系啱嘅咁样啦。咁但系估唔到一个大师级嘅人物咧，都曾经系有失败嘅时候嘅，都有做错嘢嘅时候，就好似我咁样打烂个蛋糕。
3: 前提你首先有大师呢、這个。
1: 你
3: 都有嘅，
1: 俾我第时系嘅，
3: 都有，都得。咁你到时就可以讲翻当日啦。我都失手啊，
1: 我都系俾陈辉阳启发到我，
3: 真系失手啊！个蛋糕真系失手，从我手中失去咗。
1: 将来就系蛋糕大师。
2: O K。
3: 劇奔劇奔
1: 好劇
2: nice name, nice name,
1: 真係好劇、
3: 啊、你真係好劇
1: 好劇啊
3: 幾好啊好劇好劇好劇
1: 好劇好劇啊咁我講返呢首歌我揀嚟咁呢一張唱片呢就係、是、嚟自王菲嘅一張專輯叫做胡思亂想1994年嘅專輯嚟㗎啦咁佢第八張嘅大碟亦都係第七張嘅粵語專輯咁點解會揀呢個專輯呢試完嗰個古仔就係嚟自於陳輝陽啱啱入行嘅時候嘅一个故事嚟嘅，咁啊，因为嗰阵时咧，佢未正式成为一个作曲大师之前啦吓，咁佢啱啱入行都系做一啲录音室嘅工作咁，咁啊，然后咧。嗰陣時佢就翻去一個古仔，就係話，因為佢人生當中影響咗佢好多嘅人，即係作曲人有好多啦，一個就係中島美雪啦，一個就係陳小霞啦。咁而好巧妙地，佢第一個錄音室幫人哋做錄音嘅工作咧，就係王菲。咁、當時王菲咧就正正喺呢個錄音室咧，就係錄緊《胡思亂想》呢張唱片入邊咧嘅其中一 track 就係《藍色時分》就係呢張唱片係第九 track。咁呢只《藍色時分》咧，亦都正正係陳輝陽好喜歡嘅作曲人陳小霞去寫嘅。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哇，即係呢件事對佢嚟講就好似所有嘢都整定咁样啦，咁咁但系咧，嗰、那个故事嘅发生得有趣嘅地方系咩位置咧？就系喺阿王菲录紧呢首歌嘅时候，陈辉阳一路听，已经觉得哇好正啊咁样。但嗰阵时唔系佢亲自落手揿嘅吓，系有录音师喺呢个录音室入边嘅。咁、但系佢一路听，好投入，我觉得哇呢只歌真系写得好好，好似写紧自己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咧，本身帮王菲录紧呢只歌嗰位录音师突然话啊，我有少少需要要去洗手间，咁不如你帮我揿住先啦咁。咁陈辉阳嗰一下咧，嗰个压力就好大。第一王菲啊吓，第二个就系即系只歌系陈小霞作品，咁佢亦都系第一次真系买张 panel， 嗰一刻系第一刻。真係幫人哋去錄音，即係第一次去做呢一件事，咁佢好緊張。咁於是乎咧，一路撳掣錄音，跟住然後咧就王菲喺度唱，哇！佢又聽到好投入，好正啊，好好好好聽啊！聽到好陶醉嗰一下，佢突然間 delete 咗條 track。咁惨啦啊！咁结果佢就话俾人闹得好金啦，好劲啦咁。咁但系到底系边个闹佢就佢冇讲啦。佢就话，但系呢个故事就影响得佢好深嘅。佢亦都话佢真系好多谢曾经喺佢事业上好多闹过佢嘅人，系令到佢真系好似一个军训式嘅成长当中，令到佢而家做到而家嘅工作啦，這个高度啦咁样。咁所以今日咧拣嚟呢嘅歌曲啊吓，就系收录喺。呢张唱片《胡思乱想》入边啊，等借翻呢只碟咧，其实我第一下攞上手系唔系好知自己有冇借啱碟噶，因为佢张唱片嗰个封套咧，啲字全部都系冇咗好多笔画噶，得好少笔画噶，即系个胡字系冇咗个月字啊，个想字冇咗木字啊咁样啦。咁跟住然后我喺度再 check 一 check， 睇下个 track list， 个 track list 都系咁噶。个蓝色时分呢又冇咗几笔咁样㗎，个蓝字又冇咗几笔咁样。咁所以个设计係好特别嘅。咁啊所以揀嚟呢一张唱片好喜欢啦，就係陈辉阳佢分享呢个故事，有王菲主唱嘅蓝色时分。

0: 再次为大家介绍有呢一张咧，收录喺《胡思乱想》呢张专辑当中咧，有王菲嘅《蓝色时分》啊，唔想笑啊！
1: 你想唔想体验下辉阳兴嘅嗰种军训式嘅生活啊？
0: 点啊？
1: 你今日整住蛋糕啊，所以即刻闹佢，闹到佢体无完肤。
2: 叫翻胡 Sir 嚟，
1: 系叫翻胡 Sir。我哋一卡落，好似揾啲嘉宾嚟折磨我哋自己咁，
0: 系啊，
1: 非常之多呢啲嘅惩罚啊，
0: 真系。
1: 系啦，哇，咁啊，今日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真系咁啱。你就系讲啱，譬如陈辉阳一个嚟紧会有作品展噶嘛，
0: 回
1: 顾佢嘅音乐啦。我今日拣嚟呢一。个嘉宾唔系嘉宾啊，呢、這个歌手咧，佢嗰只歌收录喺个专辑咧，都系好似作品展咁噶。其实就系 Eric Kwok 嘅作品。
0: 哦，
1: 咁咧佢喺2004年出咗一张佢第一张嘅碟啦 ，Eric Kwok Collection 咧，就系将佢写俾人嘅歌，就自己演绎翻，同埋佢重新 arrange 过嘅。系啦，咁师兄。知噶，冇啦。
0: 我谂住 keep 住今日都系个
1: 龙舟嘅气势，系咪有种？哇！会啊，会啊。會啊咁啊，诶，呢一只歌咧就系叫生日快乐嘅，其实系啦，即系谂住
2: 我知边首啊，
1: 系啊，但个重点你知系咩啊？嗰个反，即系我哋唔系正路人啦，所以呢首生日快乐咧，其实佢嘅歌词嘅意境咧
0: 都系唔啱噶，
1: 唔系开心噶，
0: 都系唔系好事。
1: 佢嘅意境当系我生日，等紧我中意嘅人出现，然后佢就带咗一个同
2: 佢中意嘅人出现，
1: 类似系咁样，即系关系甚密嘅一个异性，然后就佢个歌词里边讲切个蛋糕切咗个
0: 三
1: 角出嚟啊嘛。就嗰個關係係三角咁樣，係 Wyman 寫嘅歌詞，哦、所以佢呢首生
2: 插入你心，
1: 係啊，佢嗰個生日快樂並不是一個開心嘅生日快樂，係一個複雜酸溜溜嘅生日快樂，好切合我哋嗰、那個
0: keep 住啊，祝福人生日你都揀錯歌嘅，
1: 係啊，所以我而家係特登你去揀一首錯嘅歌，
0: 反轉呢個思維，
1: 係主動地去揀一首，係啊，但係咧你聽個 chorus 嘅時候，你會聽到話生日快樂，好似好舒服啦，但係佢話我怎麼
0: 快樂？
1: 系啦，錯曬嘅成件事，所以我覺得好啱喺呢個時候攞出嚟，
0: 好好啊，
1: 播咯，係啊，咁同埋佢嗰個編曲上面咧，就同本身佢寫嘅時候就俾佢嘅太太啦，而家就係阿葉佩文啦，咁但係佢而家自己做嘅呢個版本嘅編曲就即係有少少tribute 或者模仿翻80年代嗰啲歐西流行曲嗰只少少嗰啲 vibe 嘅，
2: 嗯。
1: 咁所以個 mood 又唔同嘅，咁但係即係呢隻碟其實我幾鍾意，因為佢做唱返一啲歌，佢又唔係全部揀啲 hit song 嘅，即係佢揀生日快樂呢啲。另外有一首我好鍾意嘅，其實係
0: 咩
1: 就係、是、煙霧瀰漫、啊、本身係俾冇記錯好似係俾梁詠琪嘅、
0: okay,
1: 但佢自己做嘅版本呢係一首 reggae 感覺嘅
0: 咁正，
1: 但係佢煙霧瀰漫即係類似叫即係大家唔好吸煙啦咁樣嗰種啦，然後做 reggae 嘅通，大家唔係唔知道 reggae 嗰個文化係點啦，系咪先？系啦、
0: 啊，
1: 大家有睇 Bob Marley 嘅戏，或者大家有 study 过大概知牙买加呢种音乐文化点啊？所以我几中意佢里面玩呢啲嘢嘅，系啦。咁但系今日我哋呢一个反传统就梗系
0: 一个不快乐嘅生日快乐。
2: 刘明等喺六点半。
1: 我希望六点半冇事啦。希望即系、就是、你点样出事都，你梗系想最尾都大步
0: 埋个好尾，
1: 大步揽过。四個字大步啦！
0: 嗱，我哋騷動音樂今日全體嘅命運交喺你手上啦，
1: 梗係我手上啦，
0: 係啊，
1: 咁啱啱
0: 你賣齋嘛，
1: 係係呢個禮拜好頭好尾係咪先？啊，咁所以今日揀你呢個生日快樂啊，係一個不傳統嘅生日方式啊，
0: 好啊，
1: 係啊，
0: 掉蛋糕，
1: 我冇送最後派對已經真係好，
0: 執翻個蛋糕上嚟先，
2: 我哋影張相。

0: 三角。
1: 其實呢個切出一片三角，
2: 諗真啲，原來係會有啱。
1: 你平時都係咁啊？
2: 都係真係一個三角。
1: 不過你切法唔同咯、
2: 啊，我嗰啲叫碎石。
1: 你係切出一片寂寞咯、啊。嗰个跌咗落地下嗰个系，
2: 再写一份生日快乐咯。切饼的冷漠都唔知点写。
1: 就似阿 Wyman 啦，作曲边个监就 Eric Kwok 主唱就 Eric Kwok 嘅生日快乐啊！吓，
2: 送俾呢几日生日嘅朋友仔啦。
1: 你觉得边个嗰首好啲啊？
3: 冇啊，我纯粹拣封面啊。今次咧呢一个胡思乱想绝对系今日嘅 MVP
1: 啊，
3: 因为好切合今日嘅
1: 阿斌，
2: 多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的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话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今日是端午节，香港多区都举行龙舟竞渡赛事，其中在香港仔避风塘举行的龙舟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首次看龙舟，说希望给女儿看真正的龙舟并感受现场气氛。有摄影爱好者就说，香港仔龙舟赛道和海滨观赏区的距离十分近，可以近距离观赏捕捉龙舟健儿的风采。有本身是渔民的南区居民和一众好友组成龙舟队，说参与爬龙舟活动已经40多年，形容和一众队友好像一家人，每年的比赛就好像一个嘉年华，给大家聚首一堂。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在香港开埠初期已经举行，至今有过百年历史。有荷兰的游客说，这一趟的传统活动十分有趣，香港的端午节气氛好好。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说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在当地星期四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曼斯就被问到怎样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曼斯说，他无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种的评论，但是想提醒以色列内阁的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啦，东铁线会喺端午节期间部分时段加强列车服务嘅。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咁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啊大角咀。举树街咧系有渠务工程嘅，咁现时介乎雁界街同埋薄荷里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好啦，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总会遇埋你
10: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11: 包粽啦、
10: 啊。吓，包粽？
11: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10: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11: 哦，叫埋我阿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10: 咁我祝所有人都
11: 食粽快乐，
10: 端午节快乐，
11: 端午节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3: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緊呢首上屆世界盃卡塔爾世界盃啊。當時佢喺 opening ceremony 都有份演出啊，嚟自 BTS 嘅中曲，演繹嘅呢一首叫做 Dreamers 啊。

单只歌词上面呢世界杯相关嘅歌曲系会嗰种叫做 We Are The One 啊，即系一齐向住自己目标进发嗰种正面嘅信息。even 喺个曲风上面咧，你听落去你都会觉得，咦，都系嗰一种好嘉年华派对感觉。

能你会好奇呢一首今届嘅大大系点解咧？揾咩资料讲就系喺意大利文当中大大即系话即系 Let's go 啊，去啊出发啦，所以你听到啱啱 Shakira 唱都有分 Let's go 嘅英文。

同埋 Shakira 都有份参与演出。日本唱嘅主题曲就系2010年嗰一届南非世界杯，歌名叫做 Waka Waka。

再听翻，其实原来呢一首都印象深刻。嚟自2014年嗰一届巴西世界杯，有 Pitbull 啦、Jennifer Lopez 啦，然后一位巴西嘅歌手 Claudia， 呢一首当届主题曲叫做《We Are One》。

跟住嚟緊下一首呢就犀利啦，因為佢一開頭呢就會將今屆世界盃咁多支球隊嘅國家名呢一次過都會擺曬出嚟。Let's play football.嚟自 I Show Speed 啊 ，World Cup Champions 由非官方去到最終收錄咗喺官方專輯嘅呢一首歌。

0: wait, wait. Asma! Salam, salam, salam, salam.
1: Salam. 想讲的就是这个 Tukutaka 借音就是来自于这个 Tikitaka。足球術語當中即係嗰啲好密集、好快嘅短傳咧，彈嚟彈去嗰種好似形容緊嗰種聲音嘅一個術語，形容咗呢首歌嘅歌名。

想听啊，电子有冇中意呢一种 percussion 啊？呢啲嘅节奏啦，所以呢首其实都几中意啊，都系今届世界杯嘅歌曲，有 Lisa、Anita 同埋 Rima 一齐合作嘅歌，叫做 Ghost 啊。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

0: 令到社会回复秩序，但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永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对方，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反问有哪个能够做到这样的封锁。他说自己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特朗普又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还在投掷炸弹，海峡就自动关闭，这种事情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爸爸好棒，
5: 我是 JNC 许根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咧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佢无论咩岗位佢都会做啊，领队啦，即系带领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线啦，点样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长啦，到点样入波都系佢一手包办。所以话我爸爸真系
6: 劲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

0: 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咧？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咧？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4: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咧？
5: 食早餐。
4: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你好，我是 Albert。 星期一到星期五平日的时间，好像今天这样，7点钟至到8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一个小时的靓歌节目。其实这些歌呢也都每次有个主题的嘛。今日有否是由一些小村镇，咦，好有味道啊，啊全世界好多唔同嘅小村镇都係好似书画里面形容嘅一样，咁有呢一啲小镇风情。徐小凤，小镇之歌。

萧峰姐的歌叫做《小镇之歌》，这一种情怀。究竟讲哪一个小镇，我就真的不得而知，他没有讲明。不过如果这首歌是大行其道的话，很多小镇都会认为，这首歌不是唱我们咯，那样。那种元素呢，其实都很适合很多珠三角的小镇风光的。其实为什么会今天介绍的小村镇呢？因为大都会既然吸引，即是很繁华，就讲比较近一点的，你就算讲深圳都好，深圳其实就没有什么本土特色的，因为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外来的，因为很多贸易很多商业在行动可以很发达，于是乎做事的人都来自中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所以回来我们经常旅游的时候，如果你不是走马看花，有时间游闲的心的话，可以进入这些小镇那里，甚至住回一两日。 Simon and Garfunkel 这一对城市民歌的代表人，他们离开了 New York City， 在这个细细的小镇那里有一种新的感受。 My Little Town， Simon and Garfunkel。

新聞加芬哥的城市民歌大部分都是讲纽约大都会的生活，但是他们一如过往很多歌手一样，被人发掘之前都是来自一些小乡镇。他的童年往事，他的成长历程，来自 My Little Town， 我的小镇。有些小镇呢，一些当然都不是大都会的了，在很偏远的小镇留下一些历史的文物。我讲的是一些蒸汽发动的火车，越慢越好，劲重劲重劲重，就沿着山边可以欣赏到小乡镇的风情，瑶光山色。哇，我睇到呢真係流晒口水。冇囉，我哋細个嗰啲即係烧煤嘅火车去沙田旅行嗰啲呢已经变成咗电气化。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想怀旧一下童年嘅往事，叫做 Morning Town Ride， 晨早搭下呢啲柴油火车甚至係蒸汽火车，游下小镇风光。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呢首民歌叫做 Morning Town Ride， 我哋乘住呢一啲怀旧嘅火车，慢慢咁样咧就游咗呢个小镇啦。不过跟住呢一个咧就话游小镇，但系其实系大城市嚟，系喺古代有个古城咧，喺英国嘅，喺英国嘅东北咧就叫做 Durham。Durham 咧好出名嘅，就有历史啦。去到嗰度咧好多古堡式嘅建筑物啦，哇！真系你见到都好似睇紧电影，去咗中世纪咁样。亦都有同学远赴伦敦 Durham 大学嗰度就读，有一间叫做 Durham University。咁啊，除咗呢个牛津剑桥之外咧，第三位即系最老历史嘅咧就系呢个 Durham University 啦。不过用只歌嚟介绍一下，揾个英国嘅民歌手，可能系当地人添。英国民歌手叫做 Roger Whittaker， 唱 Durham Town。

游完英国的 Durham， 我们有一位歌手呢，我非常欣赏，年纪轻轻的时候已经攞晒格林美奖，因为他的味道不是只是学回来的，他唱歌的技巧，他那种对音乐那种音乐感呢，一定是遗传，因为他是sitar大师的女 Norah Jones 跟我们唱他童年的往事。他童年往事是什么呢？他最记得的就是玩那些回转木马，他们的童年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丽苑的往事一样。Carnival Town, Norah Jon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加好地运用资源。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日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28列旅客列车。昨日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根据车票预售情况，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和杭州等，热门到达城市就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和南京等。另外，北京至济南、香港至深圳、北京至沈阳、北京至郑州、北京至大同、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据指目前韩朝之间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持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较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冷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总会遇埋你，
5: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6: 我是小白白元浩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7: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8: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9: 神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嘅不同细节。
12: 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嘅时候，将自然呢一个元素摆咗入嘅设计当中。
11: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5: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虽然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真实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1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18: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17: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9: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20: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啊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19: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1分钟咧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计添啊！
20: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enna 阿欧湾区三。生活一小时。
21: 继续我哋由小镇风情啊，一路游咗好多欧美、香港话唔同嘅小镇风情。有一只旧歌 Paul Anka 唱嘅，佢话：诶，我乡下一个镇嚟嘅，我想而家成咗名之后翻去睇下当年噶啦。劲到咧，温拿乐队佢话：哇，喺嘅歌正啊！我哋未翻过乡下，不过我哋成班飞仔乐队都可以回顾下我哋乡下嘅小镇。Winners 温拿同我哋唱 Paul Anka 嘅名曲叫做《My Hometown》。

0: 温拿乐队的 hometown。你个老家小镇一定是湾仔，湾仔嗰啲夜总会啊，嗰啲 pub 嗰度都弹咗几多年啊，所以咁样孕育出嚟嘅咧，真系先至有劲度，有韧力。Winners 嘅 My Hometown， 另外一位老友揸住个木吉他，唱咗好多年噶啦。尤其当佢喺外国读完书，哎，翻嚟香港唱嘅时候，佢话：，哎，我要一飞冲天，好简单啫，我作歌好，同埋咧嗰啲歌好有小镇风味嘅民歌。不过而家讲起上嚟，而家佢好少喺乐坛出现，但系佢嘅生活真系小镇人生，因为我哋香港有个地方叫做西贡。总之去到西贡区里边咧，啊，问任何嘅居民，老官亭喺边度啊？咁佢就会指住嗱，嗰间咪系咯咁。老官亭嘅歌叫做《小镇》，
1: 他不见系人。

因为中西合璧嘅味道噶，以前佢喺美国翻嚟，所以佢作嗰啲歌咧，全部都系鬼佬感觉。不过咧，讲嘅咧又系小镇。讲起我哋中国嘅小村镇咧，的而且确系好大嘅改变。以前本来系一啲喺大城市周边嗰啲小镇咧，而家我去过好多次咧，都会觉得，咦？呢啲小村镇好似变成咗好繁华，好简单啫，因为游客多啦嘛。游客并不表示系要外来嘅，本地嘅游客先至恐怖，多到咧不得了。如果假日咧，真系如果有一啲出名嘅所谓小村镇已经改装成为旅游景点嘅时候咧，真系插针都唔入。全世界都系咁嘅，正正我哋中国。所以当年邓丽君嘅《小村之恋》，弯弯的小河，我相信可能成为历史。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小村之乱，好在咁啊！你话呢啲中国嘅村镇会变质，原来呢只小村咧来自日本嘅。当年我哋睇好多日本戏咧，啊几有味道。所以而家去到日本南部啊，或者系北海道之旅咧，间中都会揾到呢啲保留得唔错，保留翻即系往日嘅味道嘅小村。日本嘅民歌就系呢只小村之乱，希望呢种感觉继续保留到。

咁喺外國嚟講呢，佢哋最鍾意飲嘢飲酒為主，無論歐美。所以佢每一個小鎮最吸引人嘅地方，尤其是英國，一定有個叫做 tavern 嘅地方，嗰啲酒館。啲酒好飲啲咩？都係，但最重要就係成日都係嗰班老友喺度聚㗎嘛。Connie Francis Tavern and the Town 喺城中嘅一個小酒館，一齊去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的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人。

0: 代话，今次嘅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精织更密嘅网，提供协助。佢提到新嘅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点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嘅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嘅力度会更加大，更好运用资源。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日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28列旅客列车。昨日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根据车票预售情况，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和杭州等。热门到达城市就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和南京等。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说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在当地星期四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曼斯就被问到怎样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曼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种的评论，但是想提醒以色列内阁的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曼斯又说，以色列三分之二的防御武器来自美国，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现在两国正在谈判新的援助协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半至清境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跟着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

0: 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1: 爸爸，好棒！
2: 大家好，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落雨呢真係落到嘅人呢心好煩㗎。終於今日呢喺呢個公眾假期呢可以呢睇到個笪地呢係有少少乾呢真係好開心啊。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5%嘅。虽然咧都会仲有一啲骤雨，不过咧望见咧即系话会有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天气炎热啊，呢啲真系唉好开心啦，真系。今日咧亦都系同大家预告咗啦，我哋会有二合彩啊，因为咧想喺呢个公众假期嗰度咧，仲同大家咧玩一玩嘅。今日咧明明带咗30首嘅歌曲，我哋要喺呢个端阳咧就系预祝父亲节啊！嚟紧星期日就系父亲节啦，各位孝顺嘅仔女们，唔该你哋花啲心思喺嗰日咧有啲表示吓。所以今日带俾你嘅全部都是一些好听的歌曲，同爸爸有关，和父亲节有关的。而你只需要就去到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网页，今日明明出了个 post， 麻烦你在那里留言给我，1至30号任你揀一个号码。我们每一次玩都会有一些热门号码的，例如今日嘅日期啦，或者今个月份啦，或者咧系嚟紧有啲咩特别嘅节日，好似21号啦，就系父亲节嘅正日。甚至乎咧，好多挑通眼眉嘅听众朋友，佢哋好劲好叻嘅，知道咧喺我30首嘅歌曲里边咧，应该咧就系藏有呢啲嘅歌，咁啊直接开口中咧都系得嘅，即系直接讲个歌名出嚟，留言俾我睇下中唔中啦。如果讲中嘅话，通常都可以优先播出嘅。同时间我见到有两位朋友的留言，他们都是讲中了，所以第一首歌就给他们啦。Cookie Ng和 Nora Chan， 恭喜你们啊。你们都是知道在这30首歌里面都应该是会有这一首份的啦。啱啊，咁热门。She's crazy like a fool. What about daddy cool?恭喜两位，他说希望爸爸或者所有人都不要心烦气躁，放松心情，听下我为你揀的好歌。我在 Radio to the Facebook 网页等大家留言给我。今晚第一首开口中 Daddy Cool。

希望所有嘅父亲咧都系 cool 啊，即系好正啦、啊。咁啊，同埋咧最紧要都系要身体健康啊，咁啊精精神神啊，精神爽利咁啊最紧要啦。呢一首咧亦都系今晚第一首父亲节嘅歌曲啦，就系、是、开口中嚟咁，恭喜晒 Cookie Ng 同埋 Nora Chan， 咁你哋开口中咗啦。咁啊喺30首歌里边咧，咁啊睇下咧，即系大家咧会唔会估得中啦？有啲咩歌曲亦都可以喺 Radio 2 Facebook 网页咧留言俾我，话俾我听，或者我真系心目中冇咩特别嘅心水歌，都可以留一个号码俾我啊。唔紧要噶，睇下试下会唔会中啫嘛。咁今日咧都即系有啲热门嘅号码，暂时咧大热咧都系21号啊，因为真系嗰日咧就系父亲节嘅正日嚟噶嘛。咁所以好多朋友咧都系拣咧即系21号嘅歌曲嘅。咁另外咧有一啲朋友咧都会拣一啲其他嘅号码嘅。咁所以咧都真系睇下大家嘅心水咧系点样样嘅。咁嚟紧嘅呢号码咧，亦都系两位朋友嘅心水。虽然咧就唔系话系。今次嘅热门号码，不过有两位朋友佢哋个心咧都系即系谂住呢个号码嘅时候咧，我又觉得不妨可以播下，系7号啊 ，Winnie Tai 拣咗7号，冇讲原因，而 Cindy 亦都系拣咗7号，因为佢话7号一路都系佢嘅幸运号码，希望你一路都幸运。7号嘅歌曲

佢爸爸就系 leader of the band。Dan Fogelberg 特别为佢爸爸写嘅一首歌。七号嘅歌曲，亦都系 Love Is Volume Two 里边第十七只嘅歌曲嚟嘅。记住，今晚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咧出咗个 post， 咁喺嗰度留言俾我一至三十号嘅歌曲，睇下你拣嘅号码嗰首歌会唔会中啊？咁啊，亦都可以玩下开口中呀，亦都系估下咧，我手头上三十首歌会唔会有你心目中嗰只嘅属于父亲节嘅歌曲啊？跟住落嚟，继续有咩嘅幸运嘅朋友咧？嗯。都恭喜晒呢两位嘅朋友啊，唔知你心目中系咪都系呢个号码呢？佢哋嘅号码系22号喎、啊。Simon Mac， 细妹 Carol 22号生日，志强汪心目中都系呢个号码。

两父女嘅一个合作，呢、這个咧都系事后啊吓，即系大家混音啦，咁啊变成一个嘅合唱歌曲。而家喺天国，可能佢哋咧亦都系日日喺度合唱，都唔出奇啦。我哋有 Nat King Cole 加埋佢女女 Natalie Cole 佢哋嘅合作，呢一首嘅歌曲 Unforgettable。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都好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钟至到九点钟一个钟头，我哋都会有一啲经典嘅英文好歌咧，系为大家咧选择咗嘅。咁啊，今晚咧就系你哋拣嘅，因为咧就我手头上有30首嘅歌曲，咁啊只要咧你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留言俾我，话俾我听你想听乜嘢号码歌曲。乜嘢号码系你嘅心水，你就可以喺嗰度留言噶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咧系会玩下开口中啦。咁啊睇下咧，你估唔估到我手头上咧有啲咩歌曲系同父亲节有关嘅？而呢首咧亦都系一号嘅歌曲 ，Chiwa Agnes Lee， 佢话拣一号，因为佢话爸爸系第一啊。一号歌你中。

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啦，佢作为一个父亲嘅快乐。Sean 就系佢嘅 BB，John Lenn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余下任期仍然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颖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要受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韩国总统李在明说，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和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持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总会遇埋你。
6: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7: 粽有好多种，
8: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9: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6: 开开心心嘅锥粽，
10: 武功高强嘅年粽，
11: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12: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6: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3: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14: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5: 总有一款啱晒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龄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Punch 說他們在錄音的時候會代入看過的劇和戲裡面一些失戀的角色去投入。
1: 尋伴侶請問要錯幾遍。
0: 作曲的監製伍樂成，填詞黃偉文，上榜三星期，跟上個禮拜一樣停留在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七位。 Honey Punch 樓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各位朋友，端午节快乐！大家最紧要端午安康，个个身体健康啊！我呢于嚟都问我，佢话你今日有冇食粽啊？佢咧就话佢有食粽啊，而佢最中意嘅咧就系花生粽同埋红豆粽、啊。其实咧我都好中意食粽噶，不过我发觉咧而家啲粽咧真系越嚟越贵啊。而且咧，出边有阵时买啲粽咧，即系特别系嗰啲不知名嗰啲牌子啊，或者点咧吓，话嗰啲料真系少得好可怜啊！啲料真系咁贵嘅咩？唔可以多少少料嘅咩？你话粽系咪好有益咧？咁又唔讲得啦。有啲好似话啲胃唔好嘅朋友咧，更加咧就唔可以食咁多糯米添。所以咧，我就觉得几十蚊整个粽，净系食啲糯米，好似真系傻下傻下咁。不过其实咧，我就好中意食咧，即系上海嗰只嘅咸肉粽嘅。唔知点解，我觉得件事咧，即系两样嘢夹埋一齐嘅时间咧，就系觉得好鲜美嘅一个感觉。可能呢个咧亦都系一个仪式啦，即系成日食嘅东西嚟嘅。今晚我哋嚟一个端午预祝父亲节嘅特辑。星期日就系父亲节啦。所以今晚咧，我亦都系带咗30首嘅关于父亲节嘅歌曲，就要等你啦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度留言俾我，1至30号任拣一个号码，睇下你会唔会中啊！今晚最热门嘅号码就系21号，因为就系父亲节正日嘅日期。我以为今日嘅日子即系端午节啦，都会有好多朋友拣，不过就较少，但系都系有朋友拣嘅。19号拣咗个朋友有两位 ，Sweet CC Carmen， 同埋系 Too Handsome。恭喜你哋！今日嘅日子19号系你哋心水嘅号码。

哋有 Madonna 嘅呢一首歌曲叫做 Papa Don't Preach， 咁啊，希望咧爸爸咧有阵时冇咁饿得咁犀利啦，吓多啲嘅鼓励啦，吓少啲嘅啲埋怨啊咁样。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多谢你嘅参与啦。咁啊，特别嘅日子系喺端午节，我哋咧就预祝父亲节，咁啊带俾你嘅歌曲咧都系同父亲节咧系有关系多啲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好恭喜即系暂时得奖嘅一啲朋友啦，因为都好多谢咧啲朋友亦都玩开口，仲好似 James 咁样啦，即系姓余嗰啲都好似劲啲咁样啊，估到吓，咁佢话会唔会有 Father and Son 呢一首嘅歌曲咧？系有嘅，亦都系五号嘅歌曲嚟嘅，咁亦都系有Chi Kwong Poon， 咁佢亦都系中咗，而佢咧亦都话其实喺好耐好耐之前啦，零年咧就已经咧系听我哋嘅甜淡情怀节目啦，咁同埋星期五咧就系我做啊嘛，咁所以咧佢就话拣咗五号嘅歌曲。恭喜两位嘅朋友，特别恭喜开口仲嘅 James， 我哋有 boy song。

Boy Soon， 我哋有 Father and Son。而家室外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4%嘅。好啦，我哋最热门嘅号码都要出场啦，系21号，即系两日后父亲节嘅正日嘅嚟嘅吓，咁啊星期日就系噶啦。咁啊拣咗呢个号码嘅咧，就有 Connie Tam， 亦都有嘉琪，因为系朋友嘅生日，有 Two Ming Queen 啦，亦都有 Hoops Rule， 仲有Ambrose， 咁佢话系爸爸嘅正日生日添啊！哇，犀利吓，咁啊撞正父亲节可以一齐庆祝啊，真系喜上加喜啊，真系。咁啊，另外咧亦都系有 Michael Wong 啦，又系拣咗21号啦，有 Tin May 亦都系啦，张张你都系拣咗呢个号码嘅 ，Winnie Tai 咁亦都话咧系生日嘅日子系嘛，咁啊仲有咧邓石强咧亦都系拣咗21号。咁呢首歌呢我就係都有時驚呢寡一漏萬，咁會唔會有時 miss 咗你嘅 message 啊，咁樣總之你揀咗21號嘅都將呢首歌送俾你。

0: 一套音乐剧的歌曲 Barbara Streisand Papa Can You Hear Me。 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的，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听日最低气温降至大约的28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天气炎热的，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升回去摄氏32度，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的。初时的高地间中会是吹强风的，天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不过日间将会是酷热的。没办法啦，你凉的时候呢就可能落紧雨，热的时候呢就好天，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的啦。多谢你参加今天我们的甜淡情怀，有英文金曲二合彩，也是一个特别版来的，我们有端午节预祝父亲节的一个特别版。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嘅号码，唔知道会唔会系你中咧？因为咧，我觉得咧，即系有好多朋友都好真系好中意啲即系意头嘅号码嘅。例如拣咗8号嘅秀平啦，咁佢就话7点钟咧就可以睇佢中意嘅韩剧，8点钟咧就听我哋嘅节目，所以就拣8号。而 David Chan 咧，咁佢亦都系就咁拣咗呢个8号啫，冇乜太特别。不过咧就系 for Daddy 嘅。不如揀埋18号嘅呢位朋友啦 ，Anna， 佢话方建明18号生日。
1: Papa loves mambo, Mama loves mambo. Look at him sway with it, getting so gay with it, shouting ole with it, wow.

Perry Como 呢首歌 Papa Loves Mumbo。跟住落嚟嘅呢首歌曲咧，真系要送俾天下嘅父亲听嘅。冇错冇错，有三号嘅歌曲 ，Billy Fong 你生日嘅日期，仲有 Deep Red Tie， 恭喜你哋拣咗呢个号码三号嘅歌曲。

YMCA 呢一首歌曲啊。今晚最后一首歌曲亦都会系送上，送俾天下嘅父亲收听，多谢你哋为呢个家作出嘅贡献。而呢一首嘅歌曲咧，亦都系特别嘅，因为咧佢系喺一套嘅电影里边，系一套非常之出名嘅电影里边嘅歌曲，亦都系由爸爸所唱嘅。而呢首歌亦都系嚟自电影《The Sound of Music》Edelweis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被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承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的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止阻塞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都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的地点横过马路。今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旅客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的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

0: 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或者支付宝的付款码或者车票的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而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比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的时间出行，并要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韩国总统李在明说，目前韩朝之间的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和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峰会。他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的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持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爸爸好波，
5: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徒仔。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7: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6: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一分钟咧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鸡添啊！
7: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en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8: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

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差几多岁，同样猜出我心里，曾在哪里挫折过，陪着我唏嘘。开始今日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除了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之外，仲借住头先这首歌，郑伊健《爸爸的汽水》，预祝广大父亲星期日父亲节快乐。9:13，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你好嘛，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喺呢个端午节嘅公众假期嘅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同过往都一样，为你准备咗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余下时间为你数嘅榜系全部都有40年历史嘅歌。1986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头10首上榜作品，余下9个字嘅时间，一一为你披露。

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鍾意听，不过听咗好个梦。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諗过订步，不过听咗呢隻歌你一定冇咁风松。无论你同你讲个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听就。

你又知唔知我去咗边度？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毯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系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得，佢就知道有路啊！我啲周围啲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嘅十足好似报仇咁暴啊！我多谢天主上帝，令我而家知道世上嘅千万人

0: 超够。
1: 四十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占第十位嘅呢一首歌，林子祥唱嘅，大家都会识。但系重点在于呢一首歌系林子祥冇乜几可亲自填词嘅一首广东作品，改编自妈咪三木轩嘅一首英文歌，叫做《Conga》。林子祥自己亲自填词，占四十年之前《龙虎榜》新上榜第十位位置。

一首拥有40年历史嘅歌。但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如果当年你有追捧住呢首歌嘅话，一眨眼又过咗40年，就好似仿如昨天一样。张国荣嘅呢首上榜作品，占第9位位置。收录喺佢1960嘅专辑《Stand Up》里边，另一首热门作品叫做《爱情离合器》。呢首歌人都识啦，不过背后幕后创作呢位朋友咧，都值得一提嘅。佢系一位资深大律师，佢创作嘅作品曾经张国荣唱过嘅有《为你钟情》，佢名字叫做黄正宇。呢位资深音乐大律师黄正宇作嘅歌，除咗《为你钟情》之外，仲有张国荣嘅呢一首《爱情离合器》，占40年之前龙虎榜第9位位置。

0: 刚刚听到第八位，由上星期的第九位稳步上扬，上升一级去到第八位位置，来自陈百强86年的一张专辑《当我想起你》里面就有这一首的上榜作品。刚刚听过第八位 Danny 偶像。
1: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张发黄的照片，
2: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的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1: 桶。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的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的两个位，
3: 相依的温馨，离别的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音乐情人郑子诚。
0: 諗深一层，上天真是待我们不薄了。上个礼拜差不多整个礼拜都有落雨，但是来到这个长周末的第一天，上天就将它停了雨，令我们有一个比较舒服和方便的天气来到好好享受这个假期。时间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将会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嘅。好啦，嚟9:30新闻嚟紧，新闻前我哋其实都仲有时间可以数多一首歌俾大家听嘅。第七位嘅呢一首作品，改编自迪仰牧羊子嘅日本歌，原曲 Andrew Go 嘅 Eat You Up， 嚟自慧娴加盟宝记唱片公司嘅第一张大碟《反叛》里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之后见记者时话，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而香港结合东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桥梁。谷爱凌表示，今次是第一次睇龙舟比赛，现场庆典感特别强，有感染力。运动、文化、美食、音乐合一，兼具历史和潮流元素，令他感到开心快乐，期望日后再来。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吸引超过180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赛事免费对公众开放，并设有赛后派对，而香港航海学校足球队亦都有美食市集。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亦都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且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但阻碍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的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他感谢马克菲尔德的选民选择他和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承诺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总会遇埋你。
7: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6: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7: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8: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9: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Yeah！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6: 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唔系每首歌都需要记住，但系想忘记嘅，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我系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17: 你好啊，冇错啊，我就系音乐情人。星期五晚音乐情人，我哋准备咗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数紧嘅系40年之前当年今日榜上面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上面部分数咗4首，分别第10位有林子祥自己亲自填词嘅《阿 Lam 日记》，第9位有张国荣嘅《爱情离合器》，第8位陈百强嘅《偶像》，第7位 Priscilla 陈慧娴《跳舞界》，下半部分就由第6位开始数起啦。系嚟一听前奏，你就会知道佢再度登场啦。喺今晚上星期嘅冠军，今个星期去到第6位位置，陈百强再度登场。
18: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呢？喺某一个环境下，可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嘅感觉涌现心头，往昔嘅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嘅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嘅一切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

刚刚听过上星期的冠军，今个礼拜去到第六位位置，你知陈百强第十一张的专辑，除了有刚才我们听过的偶像上榜之外，仲有这一首当我想起你。当然当年上榜的那个是大碟里面的版本，而今次我有少少的私心，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版本。所谓你带来的是当我想起你的劇場版，精彩除了 Danny 的演绎之外，还有我们的 DJ 前辈黄爱君的独白。现在来到晚上九点八个半时，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

来自 Kenny B 钟镇涛《情变大碟》里面有呢首嘅上榜作品，占第五位位置。刚刚听过钟镇涛《情人的芳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我哋继续数落去第四位。

当年是1986年，香港正是推行紧公民教育的宣传。今日都会合关心社会助燃起行的这个主题，有一连串的推广活动。而刚刚听过这首上榜作品，就是当年资讯博览的主题曲，关正杰、欧瑞强、卢冠廷。占第四位位置，刚刚听过他们的《旁的启示》。好了，我们进入三甲了。咦，又有他份，他是卢冠廷了。

0: 冠廷再度登场啦。
1: 一世伴你同路去。
0: 除了剛才第四位卢冠廷加上欧瑞强和关正杰有旁的启示之外，第三位呢首作品我可以话是合唱当中经典中之经典，亦都可以话肯定是音乐情人二十多年来点唱榜上面永远都是高居冠军位置的。陪着你走，卢冠廷刘天兰的这首歌占第三位。

0: 刚刚听到雅观为止这首作品，当年电视剧集的第一线小生温兆伦，当年他从电视圈跳出来做歌手的第一炮，第一张大碟，第一首主题主打歌，
1: 心知道从前难得再失
0: 去，上星期的第三位微升一级去到亚军位置，刚刚听过温兆伦我的 Sarah。时间早四分钟，去到晚上的十点钟，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明日最低气温28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32度，新界中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的。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节目到尾声，亦都系时候话俾你知道，40年之前，1986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帮》嘅冠军系属于佢，冠军位置，周启生《躲藏的眼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余下任期仍然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好运用资源。今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旅客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的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著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

0: 最好方式，而香港結合東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橋梁。谷爱凌话：今次是第一次睇龙舟比赛，现场庆典感特别强，有感染力。运动、文化、美食、音乐合一，兼具历史和潮流元素，令佢感到开心快乐，期望日后再嚟。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吸引超过180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赛事免费对公众开放，并设有赛后派对。而香港航海学校足球场亦有美食市集。财经消息，今日美国假期，美股休市。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爸爸好棒，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8: 港式烧味啊，听到肚饿啊！
7: 系啊，好中意食噶。港式烧味啊，蕴藏住好多香港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8: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7: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正是 Iro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贤《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时装设计师 Phoebe 风。今晚我哋继续咧，就系请到我哋嘅时装设计师啊 Phoebe 上嚟同我哋倾偈。Hello Phoebe。
3: Hello Phoebe。
2: 你好。系嗱，我觉得咧，寻晚男子系问得好好嘅，咁就系话咧，其实因为有个时装设计师喺度，我哋有好多衫，我哋系可以去变，然之后去适合自己。咁所以我寻晚成晚发梦咧，就见到男子喺度着旗袍。旗袍 ，OK。咁嗱，今日我又想转一转话题咧，就系讲剧集。因為 Phoebe 除了大數會知道我們穿什麼衣服出席什麼宴會之外，其實在劇集裡面的發揮會不會再大一點呢？因為劇集呢，你需要去看回那個劇本每一個人的
3: 角色，
2: 沒錯，他的性格啊，所有東西，你會不會喜歡做劇集的服裝設計多一點呢？
3: 陳子清一定走不掉，他一定是做那些女強人啊，
2: 或者專業人士啊，
3: 專業人士很有學識那些，這樣那波波裙那些一路應該是沒有機會讓他穿到的。
2: 好驚啊！
3: 你睇佢個樣子，哇！只係閃我都好驚啊！
4: 其實我想答翻阿子晴，我覺得係做劇我係中意嘅。
2: 嗯，
4: 咁因為咧係其實我以往咧喺電視台咧，其實係劇集又有做下啦，每年啦都要做下做 show 啦，跟埋做埋劇嘅。
2: 嗯，
4: 我記得咧，我係第一套劇咧就應該係90年代叫《大時代》。
3: 哇！哇！好多 artist
2: 好犀利啊！
3: 好多唔同嘅性格、啊。
4: 其實咧，當時咧我係唔知點樣做嘅劇、我係第一套，又冇人教啦，咁就唯有係唔緊要啦，就嘗試啦，自己係盡量去試下，係去睇下自己真係做唔做到啦。點知一試啊！原來中意咗，
3: 上癮啊，
4: 中意咗。你，我覺得係拍劇同係做 show 咧係兩樣嘢嚟。
3: Phoebe 啊，大時代如果當時你去拍咧，咁大時代係咪即係譬如你拍嘅時候咧，好似係都係要講翻早過嗰陣時你拍嗰個年代，即係揾翻啲好似係早過，即係要做係咪要做 research 咁樣
4: 㗎？要啊！佢有個即係
5: 年代
4: 背景嘅，佢有個係60、70年代嘅。咁、記得嗰陣時咧，就秋官咧，佢有一個造型咧，佢嗰段時間咧就要係去翻嗰啲舊嗰啲懷舊嗰啲造型咧，咁我都要揾翻啲資料啦。揾翻，我記得係揾邵氏有陣時嗰啲嗰陣時嗰啲主角，好有名嗰啲，睇下佢哋平時著啲咩啊，咁或者係佢哋拍過嘅戲啊。是啲造型系点啊，咁就抄返啲资料，咁就係跟住就同監製傾。我記得嗰個監製叫韋家輝。呢個係好崇拜嘅一個監製。咁跟住就同佢傾囉。咁跟住就係其他嗰啲演員就按佢嗰、那個當其時個角色需要就係諗啲咩造型俾佢。
2: 哇！嗰陣時真係全盛時期啊！即係你諗下大時代，我哋一諗就諗起阿秋官啊、林青雲啊，但係嗰個大時代嘅女神有藍潔瑛啊，仲有
5: 周慧敏，
2: 係啦，
5: 郭海明，
2: 冇錯，
5: 李麗珍，
3: 係咪要著喇叭褲？
2: 因為譬如話咧，好多
3: 嘅
2: 喎、
3: 啊，你個年代唔同咧，你係要知道個年代興啲乜嘢嘅牛仔褲。有陣時興嗰啲咧，即係阿 Gogo 嗰啲扎到阿媽都唔認得咧，低腰啦，成啦。嗰段時間係咪講緊喇叭褲嗰啲咁樣？
2: 我見嗱，如果咧你做 research 啊，而家睇下網上面，我見到就高腰牛仔褲為主，係咪咧？
4: 係啦，嗱，其實咧喺嗰個年代咧就比起做嗰陣時，我做係90年代，咁佢依一個咧就仲要行前10年20年嘅話，
5: 70年代左右
4: 嘅。係啦，咁所以但係佢又不至於係咁喇叭嗰啲，
2: 係、
4: 因為佢係普通生活嘅造型嚟噶嘛，咁所以就比較係你見到啲造型咧都係簡單嘅，譬如話劉青雲啊，佢哋啲西裝啊都係 大領啦，同埋個膊咧係比較闊啲嘅。
2: 嗯，同埋佢哋嗰啲胎又闊啲喎。
4: 又闊啲嘅，因為
2: 係咪啊？
4: 佢哋拍嗰個年代嗰陣時係興啊嘛，
2: 係。
3: 其實咧女人咧，即係譬如女主角咧，或者佢哋啲女 artist 咧，咁樣有啲衫就可以去即係顯露佢有咩性格啦。男角色嗰啲咧，男角色嗰陣時，譬如話你睇嗰啲譬如話嗰啲人咧比較上唔踏實嗰啲，係咪要幫佢啲胎啊嗰啲恤衫要花啲咁啊？譬如嗰個人穩重啲就要正式咁樣㗎，要係咁樣。等我哋學下先，學穩重下先。
4: 有㗎，係啊，
2: 嗯，
4: 即係。譬如話係講佢係花花公子，咁啲色水咧就西裝都好咧，都會偏係有啲顏色嘅。
2: 哦，
4: 譬如可能係撞色啦，撞條同條呔啊、恤衫啊撞翻嘅，咁就比較踏實啲嘅。譬如話係做一啲好高層啊、踏實嘅，咁西裝咧都係深色為主嘅，白色衫，條呔都係保守啲咁樣。
3: 咁啊 ，Phoebe， 你使唔使同髮型師佢哋去夾㗎？因為譬如話我見到咧韓劇咧，譬如話嗰啲譬如仲係努力嗰啲咁樣嗰啲男歐巴咧，一定係唔 gel 頭嘅，一定係啲音咧揼落嚟咧，好似努力緊啊，仲未發達嘅。當佢發跡咗咧，做咗總裁咧，佢一定係 gel 頭。
2: 你而家係講緊萬梓良
3: 咁我想問咧，譬如啲衫嗰啲，需唔需要同嗰啲髮型都要夾嘅咧？譬如譬如嗰個花花公子，但係個頭一啲樹到咁樣花唔起公子喎，咁要唔要同佢哋髮型啊或者化妝啲都要夾嘅你？
4: 其實我哋有開會噶嘛，
3: 係
4: 咁就會大家開咗會啦，
2: 嗯，
4: 之後就會去造型嘅。咁，
2: 啊，
4: 造型嗰一日咧，就衫啊同埋梳頭化妝咧，就一次過咧就做出嚟咧，就影張相咧，就監製會睇翻成件事，啱唔啱咧，或者係咪想個頭髮係 gel 一 gel 定唔 gel 咧？咁，當其時做咗型之後就會決定咯。
1: 啊，嗱，呢個又想八卦問啦，你而家講話第一次入去電視台做一個劇集就叫大時代咯，咁大時代入邊咧都好多阿哥阿姐噶嘛，當時你負責做設計嘅話，會唔會都話啊，妹妹仔要我聽你講，不如你聽翻我講啦，轉頭答。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咧，继续同我哋嘅时装设计师 Phoebe 倾下偈先啦。咁头先商会提到就系讲啦，你啱啱入到电视台咧，就开始第一个接触嘅剧集就系《大时代》啦。我哋当然啦，睇翻啲资料啦，粒粒都系巨星。
1: 星鞋需唔需要有啲蟹嘅造型咧？
0: 废话，我赞咗你两日，今日你既然讲啲废话
2: ，O K
1: 系
2: 要分啦。
0: 譬如话真系啦，喺工作上面啦，依家当然大家知道，哎呀 ，Phoebe 啫，咁你讲乜，我哋梗系听晒你话啦。但系初嘅时候啦，入到去剧集组啦，试造型嘅时候啦，咦，会唔会都大家要睇下你咩料，俾啲实力嚟睇下先啦，甚至乎可能都要睇睇啲面色先嘅咧？
2: 嗰套劇又俾我感覺係冇嘅，因為咧嗰個監製咧係一個係好主要一個人喺度，一個監製大家都
1: 好尊敬嘅，
2: 真係好尊敬佢。
0: 嗯，
2: 所以咧以我記得咧係冇依啲事發生嘅。
0: 啊，
2: 反而而家咧就有嘅。
1: 哦，反而而家、
2: 以前咧啲劇咧即係拍咗都好多套啦，大嘅。都好少有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少囉，唔係冇，係少囉。咁就好睇嗰個監製，個監製係受唔受人尊重啦。
1: 哦，
2: 其實第一套就係佢啦，跟住第二套呢就妙手仁心。
1: 哦，
2: 咪即係我囉，
0: 陳志清。
2: 哇，咁佢你咪好
1: 唔特氣。
2: 係呀、又係啦，又係咁樣嘅。佢所以係如此類推，其實我拍咗好多嘅。
1: 咩叫又係咁啊？
0: 即係監製好有尊重，
1: 好尊重，
2: 監製好緊要個監製出嚟做掌舵嗰一位啊。咁跟住就係接《烈火雄心》一同埋二，咁個監製就係黃心慧，又係好受人尊重。
0: 係呢個講得好啱，因為我個經驗就係咧，我初拍翻劇集嘅時候咧，都係好冇信心嘅。啊，咁啊，黃雄監製咧就揾我拍一個咧角色，咁佢打咗電話俾我講完之後咧，個角色都幾重氣嘅。我最後咧諗咗咧，我推佢，因為我覺得我做唔到，因為文敏雄監製咧個好嚴謹嘅監製，就好似你所講啊，監製嘅地位咧係可以哇概括曬所有嘢嘅，因為佢所有由稿啦、造型啦、劇本啦、拍攝啦，佢已經完全掌握喺佢手中。我係驚拖累咗個劇，我就唔敢接。佢同我講一句説話啫，嘉樂啊，你翻嚟試咗造型先啦。試完造型我再同你傾啦。我用咗一日嘅時間去試裝啦、頭啦、衫，試完之後呢哦，我終於明白啦，咁我就接咗啦。就係、我一個都大家幾印象深嘅，就係馮春美嗰個角色啦，即係白袍懶係打得嗰個啦。咁就係你所講啦，監製只要你俾咗信心佢，其實你放手去做就得啦。咁另外一樣嘢頭先講到一樣嘢，你話以前呢就冇呢啲問題出現嘅，依家係咪因為好多時就係話演員也好或者其他人都好多咗好多嘅意見擺落去咧，自己嘅主觀意見。
2: 冇錯，
0: 有冇啲例子咁樣啊？即係例如話，點解我套衫，喂，我大家都係嗰個公司做你套衫，你我冇咁多嘅？
1: 應該係咁樣講，譬如就攞你個馮春美嚟嗰度講啦，咁譬如話咧，個個都想自己靚噶嘛，個個都想行出嚟，哇，即係氣焰壓曬其他噶嘛，但係對唔住，你個角色嚟變態嘅，咁啊變態好似馮春美咁樣啦，佢顯露佢變態一定要做一啲大家望落去就係咁樣嘅時候咧，會唔會譬如你嗰個角色唔係話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白領啊或者咩，係個變態喺個衫裏面會唔會咧可以幫你做？就咧，啲人覺得，咦，佢嘅性格啲變態咁樣噶，呢方面需唔需要諗噶？你都
2: 要噶，都要聽翻個監製想佢個角色，啊，我想佢個角色有啲變態。
1: 變態應該著咩咧？
2: 有唔同造型噶嘛，有唔同角色噶嘛，又不可以一概而論。我變態就係依一類衫啦，就唔係噶嘛，就好多嘢配合翻嘅。
1: 你個變態因為你個面特別白，係咪啊？
0: 其實我唔係變態嘅。
1: 啊，唔係啊，嗰個
0: 角色入邊都唔係變態嘅。
1: 唔係啊，佢真係唔係啊！你行出嚟嗰個造型，你覺得你係變態㗎。
0: 唔係，佢
1: 係
0: 比較
1: 白面同埋紅唇係咪？
0: 漫畫化啲嘅
2: 嘢。漫畫化。
3: 嗱，我可以講下咧，即係譬如好似蘭子頭先嗰個問題咧，我估啊嚇喺呢一套。劇可能會幫到你少少咧，就係佢哋嘅設計好獨特嘅，有好多時唔係話我一定要行出嚟，你就知我變態，因為真正嘅變態係睇唔到嘅。OK， 有一個咧，佢係設計得好勁㗎 ，Phoebe。 就是有一套劇集叫殺手啊。咁裏面好出嗰個就係宮家欣，宮家欣扮嗰個叫 Dark Angel 咧，
0: 好打得嗰、那個。
3: 係啦，好打得嘅，你睇到佢嗰個髮型啊、顏色啊，佢一個冷血殺手嚟嘅。咁嗱，我反而見到咧，即係呢一套劇咧，其實都有提名外國嘅一啲唔同嘅獎項啦，包括就服裝添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我嗰陣時知道，我就好戥好戥阿 Phoebe 開心，因為你諗下自己嘅努力，其實唔單止香港或者華人嘅地區，你去到海外，我成日都會覺得有得提名已經係好好，即係你會見到咧呢一套劇，呢啲全部都係阿Phoebe 嘅手筆啦，其實係獨特嘅，即係你好大膽喎、
1: 啊。喂，同埋仲要阿邊個嗰、那個阿宮家欣咧，係咪仲要配合啊？因為佢要鏟咗一啲嘢，跟住嚟染嗰個頭咁樣。哇！喺我即係如果萬一你失咗手，我對阿 Phoebe 冇信心，你失手我個頭鏟咗，跟住咁樣紅頭。
3: 唔係啊，你諗下，因為佢嘅服裝咧，即係又有漁網絲襪啊等等。
1: 乖，好聽你話，好對你有信心先得嘅喎。
2: 佢係啊，佢拍依套劇嗰陣時咧，其實佢好多嘢都係第一次。個頭啦、裝啦都係第一次。咁所以咧，連漁網襪啦都係第一次。跟住著住咁高嘅高踭鞋去打交咧，亦都係第一次。咁所以咧，佢都辛苦嘅。但係辛苦，我覺得係好多人讚咯。依套劇嗰啲造型啊，同埋裏面嘅故事都好多人讚嘅，其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政嘅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系咪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佢连任嘅时候，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然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系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嘅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到社会回复秩序，但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之后见记者时表示，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而香港结合东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桥梁。谷爱凌说，今次是第一次看龙舟比赛，现场庆典感特别强，有感染力，运动、文化、美食、音乐合一，兼具历史和潮流元素，令他感到开心快乐，期望日后再来。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吸引超过180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赛事免费对公众开放，并且设有赛后派对。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日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28列旅客列车。昨日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根据车票预售情况，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和杭州等，而热门到达城市就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和南京等。另外，北京至济南、香港至深圳、北京至沈阳、北京至郑州、北京至大同、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界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总会遇埋你，
5: 三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6: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5: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7: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5: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6: 咁仲等咩啊？
8: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10: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咧？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咧？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时装设计师 Phoebe 风。
3: 我知道咧，有阵时咧，阿 Phoebe 都会难做，因为点解咧？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我呢啲冇 say 嗰啲咧，咁嗰阵时，譬如话我拍嘢咧，咁有啲人帮我做造型啦，咁我呢啲好中意搵啲头发遮住啊嘛，面大啊嘛，即系譬如话同阿陈子清拍嘢，哦，陈子清本身个面咁细，跟住你仲要嗰、那个人仲要叫我扎喺个头，喂，我已经即想搵两块胶纸黐住个面咁样，等佢自己自制 V 面啦，你仲要我立高个头，咁我话哇！成三倍的 pizza 面，咁我梗系唔会听你炸炸地地咁样，但我又冇 say。咁我知道如果拍电视剧咁样咧，会唔会有阵时咧有一啲造型咁样咧？你哋个睇法唔一样，你哋以角色嗰个性格嚟话，但系嗰个人系譬如惯咗唔得噶，我个额咧好短咧，系唔可以咁样噶，坚持有冇呢啲咁嘅 case 咧？坚持咧就系、是、同即系你哋已经有个角色嗰、那个造型咁样，佢唔配合咧？
4: 有噶，有，每套劇都有。
3: 咁佢哋嗱，咁最后点样样咧？
5: 佢哋坚持自己成唔成功咧？
3: 系咯，
5: 嗰个形象出咗嚟好唔好咧？
4: 我又觉得有啲系少量系成功，但系大部分咧出嚟同我哋嘅意愿想佢个角色系咁嘅咧，系完全系两样嘢，同埋唔好啊。
3: 嗯，
4: 但系佢自己坚持就系、是、哦，我要着呢啲我先舒服，但系佢唔知道原来个角色系。我哋幫佢籌備咗嗰啲造型咧，係幫助佢出嘅。
5: 冇，你係咪會報定案俾監製？
4: 會啊！第一時間就同監製要講嘅、但係就當然呢啲要報定案先啦。
3: 係、
4: 出嚟唔好嘅咧，即係大眾覺得呢個出嚟
3: 造型係啦，
4: 話服裝啊，
3: 係啦，
4: 服裝設計問題啊咁樣。咁當然第一時間我哋就會同監製講咗先咯。就由監製就。出聲就同個演員講，話翻俾佢聽，跟翻公司個方向係去著翻。
3: 咁反而我會覺得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啲前輩咧，佢哋真係好多數啊嚇，個個都貪靚噶啦。咁但係咧一拍劇咧，有陣時咧嗰啲位咧係直情同佢哋平時啊個性格啊等等，或者佢哋有抗拒啦咁。咁但係以前佢哋嗰啲咁嘅前輩咧，即真人咧喺現實裏面係唔會著嗰啲衫，但係佢哋都會願意去配合嘅，係咪呀？
4: 係，
5: 我哋頭先休息嘅時候咧，咁啊 Phoebe 就話有一個，因為我哋都想知道邊啲 artist 怪嘅嘛，
6: 聽話嘅
5: 嘛，係咯，又要知道你哋大家冇辦法知啦。咁我哋要知道一下一啲怪嗰啲。咁頭先你有提到一位朋友叫做張智霖嘅。是咪呀？
4: 冇錯。
5: 你睇佢幾肯定係冇錯。咁你嘅經即嘅記憶係大概係點樣呢？
4: 呢個都好新近嘅，就啱啱就合作完嘅。同阿張智霖係啦。我就覺得人有禮貌啦。同埋呢佢係知道我係好俾心機係籌備咗一批衫係放喺套劇度嘅。
3: 係。
4: 咁佢都有同我個助手講，個服裝助理講，就話我會著曬 Phoebe 提供嘅衫嘅，但係就唔淨止講，佢真係有做到。去到最後 last 拍殺科，咁佢都有講同我講，嗱著曬啦咁樣。嗰一刻俾我覺得哇，真係好開心，
3: 好尊重
4: 即係我哋作為我份工就。咁辛苦做咗啲衫出嚟，就希望啲演員就多多利用囉。
3: 係係。
4: 咁有一個演員咁同你講，你會嗰一刻啊，終於係開心。
6: 我補充少少，嗱點解話著曬會開心呢？因為呢譬如話一個主角啦，可能佢係有二三十套衫喺度嘅，咁準備咗俾你之後呢，如果佢只係揀三至五套，著嚟著去得個三至五套，其他係著自己衫又好啦，唔同人嘅衫都好啦，咁即係話會嘥咗一紮嘅戲服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Phoebe？
4: 係啊，嘥咗個 budget 啦。嘥埋啲心機，其實佢哋唔清楚咧，嗰啲 毅然咧唔着唔着，但系里边每一套衫咧都用好多心机落去，我哋每一个人用好多心机时间落去。
5: 嗯，
4: 咁佢一话唔着就浪费咗噶啦，就
6: 系啊，因为我化妆文嘅时候都系嘅，我就当然我唔会有，我唔系主角，我唔会咁多衫啦。但系我都试衫嘅时候，我讲得好清楚噶。嗱呢扎咧，我其实唔着噶，可唔可以换俾我？因为唔好嘥咗啲资源，地方又少咯。喂，我唔
3: 点解你唔着啊？
6: 唔系，如果我觉得唔啱，我再沟通咯。沟通完之后，我系用唔到嘅，咁不如
3: 哦，你就系麻烦嗰啲演员
6: 其中一个。
3: 哦，就是、你
6: 头先都话唔好开名啊！
3: 我哋冇开到吴家乐个名啊！
5: 咁头先佢都有讲到咧，讲开 budget 啊。其实真系唔容易啊！我有好多时咧，同佢喺度倾偈啫。譬如就算我哋做主持又好，剧集都好咧。其实如果当我哋嗰个剧集买衫嗰个 budget， 可能哦呢件衫要特别靓嘅，我买咗啦。咁其他嗰啲系唔系我哋嗰个服装嗰个厂房里边有好多衫可以着翻咧？
4: 冇错，我哋嗰个仓咧其实都好大嘅，好多衫可以重用嘅。咁如果系个 budget 冇嘅咧？但亦都需要大批衫咧，我哋就会喺个仓度揾翻出嚟咯。
5: 系，所以有时咧都几温馨嘅，因为咧，我哋拍，即系尤其是我着嗰啲，大部分都系西装啊嗰啲咁样，你会见翻一啲前辈啊
6: 个名喺度。
5: 系啦，冇错，咁我就会好开心。原来我同佢差唔多 size 嘅，
6: 咁
5: 样其实开心噶。
6: 我又麻麻地啦。
5: 点解？
6: 我试过咋，开心嘅，我试过着整呢件啦。
5: 系。
6: 仲有少少有啲感觉嘅罗海鹏啦。仲有少少有啲感觉嘅就係、黄祖蓝我都着得落。即係有时呢睇到啲名係会笑咗出嚟嘅，咁都几得意。咁啊 ,Phoebe 啊，如果你咁讲就係话啦，时装啦，或者有啲时代背景嘅劇集啦，好玩啦。古装啦，哇！古装其实系心机、时间啦，同埋我相信咧系绝对系绞尽脑汁嘅。古装你又点样睇咧？
4: 其实古装咧，我都想做好耐，但系未接触过。
6: 吓、啊？点解嘅？
4: 唔知啊，可能上头就觉得我系做时装比较系即系专行啲，即系专业啲。咁所以咧，我就咁多年嚟都系做时装。有一套系。時代背景嘅就係、是、中樹街嗰套係《難兄難弟》
6: 哦，
4: 神探李奇，
6: 噔噔
3: 我全部係嗰啲六十年代阿 Google 嗰啲，我中
5: 意。咦，你會唔會中意啊？因為嗰啲衫好靚㗎。
3: 佢哋嗰啲我好記得係咩嘢咧？就係、是、13點嗰啲啦，由頭箍啦、手袋啦、鞋啦、布啦，全部一 set 啊，同埋嗰啲撞色嘅襯都好好玩㗎喎。係
5: 啊，咁我轉頭翻嚟可以答一答啦。

0: 哇，真係難兄難弟，因為我係一個粵語長片狂魔嚟嘅，好鍾意睇，尤其是阿寶珠姐啦，阿芳芳姐嗰陣時開始有彩色嗰陣時，因為好 colorful 啊。咁譬如話呢啲嘢係咪滿足到你可以有撞色啊，同埋又可以入返個時代背景，可以好好玩啊？你覺得？
1: 我覺得好好玩啊！佢套劇真係好好玩啊，因為佢係同呢個現實有啲唔同嘅。咁你要由頭到腳咧，要諗下啊，加個頭箍啦，加個大耳環啦，啲衫嗰啲布啦，啲 pattern 啦，又唔同而家啦，要揾翻啲懷舊嗰啲 pattern 嚟做啲迷你裙啊，或者嗰啲圓台裙啊。咁跟住男士方面咧。就係好窄嘅西裝啊，窄呔啊咁樣，咁佢哋梳個頭咧焦實去，全部係焦實曬啊，完全係同而家現代係唔同噶，係好多嘢玩咯。佢當其時嗰套劇係好多角色嘅，有阿家棟啦，同埋阿撈家，咁所以係嗰套劇係做得開心咯。因為同現代嗰啲時裝劇係唔同。
0: 我好記得我睇難兄難弟呢套戲嗰陣時咧，服裝都係我其中最睇嘅其中之一嘅。因為嗰啲古就係我都話啦，好中意睇粵語長片嗰啲咁嘅樣啊嘛，即係睇佢哋啲咁嘅配搭啊，又係好睇得好過癮嘅。
2: 呢啲唔係叫粵語長片啊，
0: 類似呢啲，即係60年代、70年代嗰啲
3: 係舊少少。不過我嗰陣時咧就會睇，哇！好彩啊，撈家羅家良咧好瘦
2: 嘅，夠 fit 啊，
3: 咁 fit。因為以前男人的西裝真的很窄身，
1: 好窄，是啊，
3: 是不是啊？
1: 我們就仿照阿呂琦，
2: 是啊，
1: 呂琦那些西裝是去做的，
3: 是啊，
2: 所以他那時呢佢啦，同埋即係兩個男主角咧，行埋出嚟咧，著咗西裝之後咧，我就見到佢兩個頭咯，
3: 兩
2: 個頭好大個，
3: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不過有一樣嘢咧，我自己會覺得嚇，其實咧阿 Phoebe。有一啲嘢就係話，佢就算喺呢個電視台幫我哋咁多個節目、咁多個主持人啊等等去設計啊，去揾我哋合適嘅一啲服裝。其實如果跳翻出嚟現實啦，譬如你見到我哋三個，其實你會唔會有一個職業病，就會覺得其實家樂今日著成咁，佢應該咁；阿子清今日咁，你應該咁。你會唔會咁樣睇到？譬如蘭子啊，又幾好，唔好讚佢咁多啦，如果唔係佢以為我有企圖咁樣。但係你會唔會睇到好自然地嘟嘟嘟嘟嘟嘟咁？你會睇翻我哋現實，我哋著嘅衫啱唔啱嘅？
1: 有嘅，
3: 哇！
1: 呢啲我覺得係自己嘅職業病。
3: 係
1: 有陣時去到街，見到有啲人，都會自己突然之間講：哇！著成咁，係咪應該應該著條呢啲褲咧，或者改一件衫咧，都有咁樣嘅嗰一刻。
3: 咁你覺得我哋今日三個點啊？
1: 其實 casual 咯。
0: 我哋三哥好 casual
1: 嘅，啱嘅，舒服啊，我覺得係。
2: 禮服你都話我 casual。
0: 其實阿 Phoebe 啊，即係你會唔會有陣時見到有啲人咧，即係真係有啲人咧係冇 fashion sense 嘅，真係。咁佢有冇見到有陣時咧，即係咬唇啊、咬脷根啊咁樣忍住，哇，樣貌捐好，但係啲 fashion sense 啊嗰啲咁嘅配搭錯曬，即係好嘥咗你嗰個皮囊啊！有冇？試過咁樣忍唔住，即係可唔可以話俾佢聽咁樣咧？指點下，
3: 哦，真係有哦，
0: 係
1: 有嚇，就係有啲女 artist 啦，就因為我自己覺得咧，你係咩年紀嘅咧，就應該大致上要著翻類似嗰個年紀嗰啲造型嘅，又唔可以咧，因為潮流而去潮流，咁就著翻啲。自己咁上下年嘅著翻啲好後生，譬如10零20歲嗰啲衫，著上自己嘅身度係格格不入咯。但係好想講，但係就基於係對方嗰個問題咧，我就唔講啦。
2: 吞翻佢
3: ，睇到佢頭先都係吞翻，
1: 唔講。
2: 佢再講兩句，就快講到名㗎啦。
3: 不過佢呢樣嘢講得好啱啊！即係譬如我同一啲年青人出街咧，佢哋睇到街嗰度咧，都會有一次話：啊，點解呢個女人著成咁？哇啊，佢都幾靚啊，花裙，然之後個妝又化得唔錯。佢話：哇，但係佢真係我覺得佢年紀應該係老30歲嘅。 即係佢哋其實而家嘅年輕人其實同阿 Phoebe 好似嘅，就係話佢寧願就係你係大概咩年紀，你著翻啲咩衫，而唔好將唔啱自己歲數或者係形象嘅咧就擺喺自己度。即係有好多時候自己就係 fashion 啊嘛，而唔係話跟嗰個 fashion trend 啊嘛。咁不過有一樣嘢我要好多謝阿 Phoebe 啊，我咁耐都冇多謝過佢，因為你知道我外面好多嘢做㗎啦，係咪先？咁但係我係一個懶揾衫嘅人，咁有好多時咧我都會打電話去求救嘅，因為嗰啲 job 唔係公司噶嘛，係咪先？咁我就話：喂，點啊？我可以去揾邊一種嘅 designer，或者係你知外面都有好多借衫嘅公司嘅，咁我應該係揾邊一款咧？甚至乎有啲嘅電影頒獎禮啊，所有嘢。其實因為 Phoebe 做慣大 show，
0: 係
3: 佢就會問得好清楚，呢個係一個咩 show， 有啲咩人去，你會同邊個拍檔，然之後不如你揾呢個啦咁。咁我想問啦，而家你已經喺大台嗰度做啊，咁譬如你而家出到嚟，你覺得你會唔會都鍾意去 advise 一啲可能成日去波場啊，又或者有啲要出去比賽，你知有好多公司要出去比賽，你覺得你會唔會鍾意做呢一啲嘅工作呢？
1: 都鍾意㗎，因為我覺得係 fashion 嚟講係我自己終生嘅，即係我冇減到嘅，就算已經離開咗
2: 電視台
1: ，都好啦，我仍然嗰個興趣咧都喺度嘅。咁、
2: 哦、
1: 當然就係話係，頭先我有講啦，拍劇都係我係最中意拍劇咯。
2: 我都
1: 係，
2: 真係拍啫嘛，係
1: 啊，好中意拍劇咯，因為真係你係可以係慢慢係去諗嗰個角色咧，就好似上頭先講到殺手，你會有一兩個角色會爆出嚟咧，你會更加覺得自己哦成功感會大咗。
2: 不過頭先子清講嗰樣嘢咧，我之前做一個晚宴都係嘅，我因為我唔係好成日行街買衫啦。咁啊，啱啱佢開會就傾嘅時候咧，咁啊嗰個負責人就話啦：啊老闆啊，你今個禮拜個晚宴你會著咩衫啊？佢弊啦，我行勻曬成個香港咧，依家好難買到晚裝喎。佢話依家原來好少晚裝賣喎，都唔知點算喎。係咪依家真係要買一套晚宴嘅衫或者 party 嘅衫係比較難咗咧？
1: 睇你要求係乜嘢卡士嘅晚裝。
2: 所以真係要搵一個好似 Phoebe 呢啲專業人士去幫我哋先得啦。
3: 咁啊呢兩晚好多謝 Phoebe 上嚟我哋個節目啦。咁、
2: 嗯、
3: 然之後我哋又知道邊一位藝人比較麻煩啦。
0: 同埋我最開心係咩嘢呢？我終於可以買長衫啦。
3: 係啊，
0: 因為我就買啲領短啲嗰啲。
3: 多謝 Phoeb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是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时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指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反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变可能仍然会持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

0: 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爸爸好棒。
4: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7: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流须啊，佢自己都走去流须啊。我妈咪，你又流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6: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9: 港式烧味啊，听到肚饿啊！
8: 系啊，好中意食噶。港式烧味啊，蕴藏住好多香港地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9: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8: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10: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纪念日请嚟呢个嘉宾咧，好得意噶。
2: 嗯，
1: 系佢一只纸皮嚟嘅。请佢出嚟先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系 Elka 郑子琪。
1: 我想问点解你会有纸皮呢个名咧？
3: 因为系啦，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咧，因为我中文名叫郑子琪，
1: 系啊，
3: 然之后啲中学同学就好中意改花名噶嘛，
1: 系啊，
3: 然之后就啊纸皮啊纸皮啊咁咯，跟住就叫到而家咯。
1: 通常咧呢一啲名咧到出道嘅时候，你系唔想俾人知噶嘛？
3: 系啊，
1: 咁你系
3: 其实一开头即系佢哋改嘅时候，我都唔系好中意呢个名咯。
1: 咁你系收埋咗，跟住俾人发现翻，定系你自己主动讲俾人听呢个名啊？
3: 好似系 fans 开始叫。
1: 你咪好嬲嗰時好想揾到底邊個講。
2: 其實我覺得呢都未必使人講嘅，因為佢個中文名個諧音都幾易叫錯，或者其實你遠啲叫呢，尤其 fans 叫可能好遠嘅時候呢，係啦，其實人哋可能係嗌緊子琪，但係佢潛意識就覺得

0: 系纸皮啦。
1: 咁系，咁又系，其实真系好唔开心，我想讲，你会好想揾个答案。边个？边
0: 个？边个？
2: 冇嘅，而家已经惯咗啦。
1: 而家惯，其实我觉得呢个名唔系，
0: 同埋几易记啊。
1: 系啊，我觉得易记，同埋我觉得唔难听啊，同埋我觉得好有力嘅，即系人哋会记得系你咯。
0: 嗯，
1: 系啊，
0: 多谢。
1: 系，咁所以今日咧，我哋想同子琪倾偈。
0: 嗱，差啲讲错。
1: 子琪，因为佢其实系都系 Lolita 成员嚟嘅，咁啊，今日佢就单头上嚟同我哋倾偈。
0: Yeah.
1: 其实你已经系咪已经习惯咧，定系你仲未习惯噶？
2: 我而家呢一刻咧开始习惯紧嘅，
1: 系
2: 即系因为始终咧，我咧以前喺 LT 度做访问嘅时候，我系唔系点讲嘢嘅？我系一个比较接啲啦，即系我唔系一个好资讯性嘅一个人啦，
1: 系
2: 即系我纯粹以前只系一个气氛组嘅咁样讲嘢啦，纯粹系俾气氛嘅啫。所以而家自己一个行翻出嚟要做访问嘅时候，我就会有啲惊。
1: 系
2: 一开头未 firm 啱啱出嘅时候就要做好多 interview 啦，跟住然之后每一个都真系心跳加速噶，即系可能我已经准备咗好多想讲嘅嘢啦，但系唔知有时都系会啦啦咔咔咁，
1: 或者讲完之后死啦未完喎，仲有一半喎，点啊咁，
2: 系咯，所以有好多呢啲情况都系有啲唔惯嘅，因为以前人帮啊嘛，
1: 但系而家完全唔觉喎。
2: 哦，真
1: 系啊！你好独当一面个 feel 啊，成个好独立 feel 噶，
0: 已经经历咗训练啦，
2: 系啊，经历咗一个月嘅训练，而家 OK，
1: 系啊，所以你嘅努力系冇白费到，
2: 多谢你，
1: 系连埋今次呢首歌更加唔会话俾你听好唔 firm， 我唔系未 firm， 我 firm 噶啦，
2: 好 firm 好 firm，
1: 系啦，但系咧呢一个咧，我觉得都特别嘅，咁特别在咧，因为你都有好多深刻嘅事想同我哋分享嘅，系啦，咁啊，其中咧，我哋阵间再讲关于首歌或者关于首歌周边嘅嘢啦，系啦，因为譬如好似拍 MV 都有啲特别嘢想。分享嘅，但系想讲一啲关于你自己啦，你自己我觉得都好，好似成日都关团体事，例如你音乐事业系团体啦，你连玩嘅运动啦都系团体
2: 嘅，
1: 系单拖你做唔到噶嘛。
2: 我唔系做唔到，我个人会冇咁开心咯。
1: 或者你只系负责嗰啲叫咩？
0: 唔系呢个运动系单拖做，都几难。起码里面要有一个先，
2: 系啦，两
1: 个人打，系就系咩咧？排球，
2: 系
1: 你细个嗰阵时已经玩排球，定系最近先玩嘅咧？
2: 其实咧喺我中学啱啱中一嘅时候咧，就玩咗两年嘅排球嘅。咁嗰阵时咧系我玩室内排球先嘅。系啦，咁嗰阵时就入咗校。队啦，咁啊两年就 keep 住系咁 train 啦，因为同时间咧我自己都系喺呢一个嘅田径队啦，同埋羽毛球校队嘅，
0: 系运动健将，
2: 系啦，一开头嘅时候系。
1: 咁你中意羽毛球多啲定系排球多啲？同埋点解你咁多时间可以参加晒两个，仲要咁多体力？
0: 三个仲有田径啊，
1: 三个咁有体力嘅运动。
2: 因为我以前唔系好中意读书，
1: 但系你都唔使除咗三样嘢啊。
2: 我谂其实我细个咧比较好动，
1: 唔怪之你咁瘦咯。
2: 唔系噶，我以前肥嘟嘟噶。
1: 吓
2: 系啊，
1: 咁点解你会中意运动啊？
0: 都可以嘅，
1: 肥嘅人但系好得意噶。即系我都肥，但系我真系好憎运动。
0: 唔系唔系，你听我讲先啦。佢咧嗰啲肥咧，
1: 我唔会听你讲，因为你都做运动。
0: 唔系啊，
1: 以前
0: 因为佢，我觉得佢个所谓嗰啲肥嘟嘟咧，系纯粹系可能有少少 baby fat 嗰啲，佢都嗌肥嘟嘟啊。即系你而家嗰啲细路女嗰啲肥嘟嘟咧，
1: 系啊，
0: 唔同噶，
1: 后生嗰啲都系咁样噶，
0: 系嘛？
1: 系啊，你话晒都细过你几岁啦？
2: 系嘅，即系嗰阵时嘅肥嘟嘟，我觉得都起码一定肥过而家，都起码。两
0: 嗱，佢开始窒啦。
1: 两倍嘅意思系你个身形啊，定系二珠针先？
2: 身形上，
1: 喂，真系唔似，你可唔可以企身睇下？
2: 企身。
1: 哇，其实佢真系超瘦啊！
0: 佢而家好瘦，所以其实佢成两倍都冇乜嘢噶。
1: 系咪先？
0: 即系佢可能而家佢三廿九 kg 咁，你成两倍都系差唔多啫嘛。
1: 但我想讲佢嗰个瘦咧，即系佢个骨架瘦咧，只系由细到大嗰啲嘅骨架瘦，唔似系
0: 可能就因为佢做运动。
1: 点会啊？我做运动，我以前有做运动啦，我做啲骨架肥啊，我而家话俾我嘅啲骨架肥，我而家唔系真肥。
0: 绝对系，我睇得出，
1: 即系你连骨架都瘦喎。
2: 系，所以以前细个嘅时候系真系多肉咯。
1: 你食嘢定系点样咧？
2: 我以前好中意食嘢嘅，
1: 系，
2: 即系乜嘢都食嘅。跟住然之后，
1: 咁你嗰日食到点啊？我想知啊。
0: 即系个份量多定系种类多啊？
1: 系啊。
2: 我系好中意食啲 垃圾食物嘅，成日都
0: 哦，
2: 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小息嘅时候咧就会落去嗰、那个
0: 小卖部啦，
2: 系咁买嘢食咯，
1: 系，
2: 跟住
1: 我而家有糖啊，你要唔要啊？
2: 而家唔食啦。
0: 最中意食咩咧？即系一定要买嘅系咩咧？
2: 嗰阵时学校嘅捞面系好食噶啦，
0: 嗯，
2: 跟住然之后咧有，
1: 而家真系唔同年代啊！而家学校捞面，我以前嗰个都系得浸水嗰只咧，
0: 我都有捞面噶啦。你知係啊，而家仲慘，而家冇咗小賣部添㗎。係
1: 啊，同埋冇呢啲嘢食㗎，好似話。
0: 而家好多學校係冇小賣部，
2: 真
0: 係
2: 㗎，
0: 因為就係唔係啦，唔健康，係啊。
1: 咁得㗎，
2: 食嘢係好開心㗎。
1: 係啊，嗰陣每次翻學就係期待小息嘅時候落去衝，仲衝落去㗎。係
2: 啊，同埋我以前好中意飲可樂嘅，
0: 嗯，
2: 每一日都要飲一罐，係好唔健康㗎，但係所以就係肥嘟嘟咯嗰陣時。係，但係又同時間好中意做運動啦。咁、其實你啱啱有問啦，我中意打排球、田徑定係羽毛球啲？嗰陣時其實我係中意打羽毛球多啲。
0: 哦，點解咧？輕強啲。
2: 我發現我自己咧係對於有拍類嘅球類運動係唔知咧，應該係
0: 咁你係距離感好啲，係
2: 啊，
0: 你距離感好好，係因為我唔掂球類運動就係因為我永遠都打唔到個波，無論有跑冇跑我都打唔到個波。
1: 你要捉實個波你先打到啊，
0: 都打唔到。
1: 佢以前籃球後隊嚟㗎，你唔好聽佢講啊。
0: 我籃球隊唔掂波㗎，我做乜嘢？我做乜人嗰個嚟
2: 㗎？
0: 我真係唔掂波㗎，
1: 隻手只抹人
0: 嘅。係啊，你我打兩年，我打兩年
2: 冇掂過個波，
0: 冇入過球，因為我都冇掂過個波，我就掂到人㗎嘛。
1: 嗱，我覺得你冇掂到個波咧，我仲覺得接受到。頭先係阿子琪話齋，如果你冇掂到個波嘅話，
0: 冇掂到個人嘅嘛，我掂到個人，冇掂到個波，
1: 係掂到個人
0: 嘅。係啊，
1: 係。咁但係你對，如果係咁講嘅話，其實如果你話要揸住支棍嘅話，好多嘢都係揸住棍㗎。
0: 羽毛球喺學校會多少？
2: 係嘅，係
0: 啊，因為佢起碼有啲咩係有棍有拍嗰啲，冇啦，應該羽毛球、網球、
1: 高爾夫球。
0: 个系咯，高尔夫球
1: 有真系有学噶，
0: 高
1: 学校
0: 哦，真系咁 ，OK，
1: 我而家学校，我以前间学校标榜体，
0: 你真系有碌棍就系，我哋讲紧个拍唔系咩？
2: 系
1: 有，大家听住听翻，我头先讲有支棍嘅，有
0: 支棍，系我嘅问题，我冇谂到佢嗰个有支棍系得支棍，
2: 系都算系嘅，都算系，有嚿系咯，有嚿嘢打个
0: 佢碌棍系真系得碌棍，唔好意思，我错啦，咁仲有桌球。
1: 系，我想讲第一次咧，我哋有嘉宾好想走，
0: 你哋两个闹交啊！着桌球，桌球系啦，咁我知啦，着桌球系。
1: 心谂如果有团队喺度就好咯，我而家唔知道点样应付佢哋。
0: 系啊，仲有咩系有碌棍嘅咧？帮你再谂下。
1: 咁你有冇谂过而家去玩其他有棍嘅球类咧？
2: 我覺得因為我最近咧運動就少咗嘅，係所以
1: 但你仲 keep 做個
0: 鬼啊跳舞啊嘛，係嘛？
1: 都係啫，都係嗰句啦，我依都係骨架
0: 曬，
2: 係我覺得因為其實以前真係講翻細個嘅時候，真係多啲做運動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就比較忙啦，但係都有跑下步咁樣咯，係啊。
1: 其實我覺得呢啲人好勁噶，
0: 係
1: 佢哋真係一個做 artist 嘅材料，
0: 冇錯。
1: 你問我攰嘅話，我即刻上床瞓覺，我真係唔會同佢做運動，我會發夢做運動。
0: 可以都做咗嘅。
1: 其實我哋講到咁耐，其實最主要係講你打排球，
2: 係嘅，
1: 係。咁點解你咁攰，你仲應承參加一個關於運動嘅比賽咧？
2: 因為其實咧嗰陣時嘅我咧，諗下，其實好耐冇打過排球啦。因為啱啱講啦，我係中一同中二嘅時候係入咗排球校隊啦，跟住然之後咧都係打羽毛球多嘅，我就冇再打排球啦。跟住我就發現其實諗下，咦有呢個機會，不如試下再 train 下，睇下我而家個球感會係點樣啦。就突然之間有呢一個興趣同衝動就參加咗啦。係啊。
0: 但係參加完之後有冇後悔呢？
1: 佢為咗試手感啊，我覺得好型啊！你叫佢我諗住試下手感，
2: 但係咧，而嗰個比賽咧，其實係沙灘排球嚟嘅。
0: 哦，哇，好難噶喎，沙排。
2: 好難。
1: 你之前係完全冇接觸過
2: 的。我完全冇接觸過，我係沙灘都唔中意去嗰啲人嚟嘅。
1: 係。
2: 但係即係。同埋我係一個唔鍾意曬黑嘅人啦，係咯，我好驚太陽嘅。
1: 嗱，頭先思如話齋，作為普通排球、普通球場嘅排球同沙灘排球，你覺得分別有幾大呢？
2: 首先，因為沙灘排球呢， 佢 suppose 係得兩個人一邊打嘅啫。但个场又系咁大咯，即系喺一个咁大嘅场，你喺个沙上面跑咧，系好难嘅。嗰个阻力系大过你普通喺平时嘅地下度行噶嘛。
1: 同埋其实我觉得咧，就算嗰啲沙即系一定唔系去到嗰啲名胜地方咁幼啲沙
2: 噶嘛。系嘅，不过好彩，我嗰阵时练嘅嗰个场地咧，啲沙都算几幼嘅。
1: 会唔会凝住咧？因为成日我觉得有心理阴影
0: 嘅。系你唔敢铲落去喎。
1: 系、哦。
2: 你话直即直脚、啊，
0: 有时你想救波，但系你又即系你正常即系反应下，你会自己咁样铲落去救波咁、
1: 哦啊，
0: 但
1: 系你会迎住前面可能有个玻璃咁样，反应住、
0: 啊、
1: 你迎住个，
0: 或者会磨姜，即系嗰啲沙会磨到损晒，嗰啲系最痛噶。
1: 佢、第二次更加唔想再过嚟啦，佢心谂哇，无论打波都俾你讲到咁恐怖
2: 啦。其实我一开头系有啲惊嘅，但系我发现打得下嘅时候咧，都冇你咁多咯，就直接铲落去咯。
0: 我觉得佢哋好劲噶，即系佢哋首先。要个口同埋嗰个眼都要系防沙噶，因为嗰个波系一定有沙噶嘛，咁你咁样飞埋嚟，你想睇佢啦，但系啲沙感觉上会跌落啲眼度噶，
2: 会噶，
1: 真系会噶，
2: 真系会噶，
1: 我未试过打沙滩排球噶。
2: 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因为 keep 住嗰排咧都有工作要做啦，即系连住嗰啲时间，可能系我打完沙排就要去做嘢啦，咁要化妆啊嘛，要戴 con 啊，跟住哇嗰阵时打完之后咧，啲沙入晒眼啦，跟住然之后望嗰只眼红晒噶，
0: 系啊，跟住仲。要你谂下，如果你有汗啦，跟住抹汗啦，其实你成身都系沙，跟住又磨沙咁样日日，
1: 同埋下意识你唔可以抹个妆，
2: 系啊，
1: 会唔会啊？
2: 系啊，会噶，但系又流晒汗，都唔知点补啊嗰阵时。
1: 咁你会唔会之后唔会再打啦？
2: 啊，唔系，其实我觉得几好玩嘅，即系试完之后我又觉得几好玩嘅，即系纯粹系会晒黑同埋有啲攰咯。
0: 但系练咗几耐咧？
2: 我谂起码哇，都真系。两个月，
1: 哇！你好认真去，
0: 你系每个礼拜 train 几耐啊？两个月咁样，
2: 应该差唔多一个礼拜都要打一两次噶
1: 啦。咁我啲晒黑咯，
2: 好黑啊！嗰阵时仲要咁啱嗰段时间要去飞去冲绳做嘢，
1: 仲黑啊，
2: 仲黑咯。即系我翻到嚟嘅时候咧，
1: 开始认唔到噶啦。
2: 系 LD 即系 Lolly Talking 人，哇！你搞咩啊？你黑到咁嘅你，
0: 屋企啲粉底全部唔啱用啊。
2: 系啊，
0: 两支色咁样。
1: 咁但系你话原来你发现原来几好玩嘅原因系啲咩咧？
2: 因为我谂其实咧，第一咧系我好耐冇 pick up 一个。运动啦，即系我发现咧，呢一个其实沙排呢个运动系令我识到好多新嘅朋友先啦。首先，又系一个团体嘅运动啦，跟住然之后唔知点解咧，即系有啲人成日话啊，你做运动会好开心啊，个人会谂好多奇怪嘅负面嘢噶嘛。嗰阵时我就知道原来真系嘅，系啦，即系嗰一排做即系打沙排嘅我咧，个人系开心好多噶。
1: 即系原本打沙排之前，你个人都几负能量或者谂嘅都负面嘅。
2: 其实我个人本身都系一个 emo girl 嚟嘅。
1: 系，
2: 系咪啊？
1: 系咯，
2: 但系我嘅内心小女孩就系一个 emo 嘅小女孩，
1: 打排球打到改变埋内心小女孩，
0: 忙住应付啲沙啦，已经
2: 系啊，
1: 系咁，所以就开心咗之后打，会唔会继续 keep 住打沙滩排球咧？要咁讲，
2: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1: 多谢你啊！
2: 打完个沙滩排球之后咧，我冇打啦，
1: 系因为觉得晒口真系搞唔掂。
2: 唔系嘅，但同时间都系有时 book 场好难啊，即系香港好少一啲真系俾你就咁打波嘅沙滩排球，
0: 同埋佢一定要揾到人同佢打先得啊嘛。
2: 系啊，要夹齐啲人好难。
1: 仲有第二样，我觉得最系麻烦啊，即系做嘅准备好多，又要搽防晒啊，跟住之后你打完之后，你可能个冲凉或者其他嘢啊，落妆嗰啲嘢都会比平时做嘅运动更加多。系咁，所以而家除咗呢个之外，你既然咁中意运动，有冇其他运动而家你系取代佢咧？除咗跑步。
2: 哇！除咗跑步，
1: 因為我头先我好留心啊，我听到你讲跑步啦、
2: 我谂其实都系打羽毛球多喎。系啊，咁嗰段时间打完沙排啦，就爱上咗做运动嘅时候，就开始又打翻羽毛球。系啊
1: ，keep 住到而家都系啦。
2: 唔系，
0: 呢排忙啦，
2: 呢排
0: 忙要训练自己做 interview 啦。
2: 系啊系啊，
1: 喂，咁我想问下你最攰嘅时候，你系攰成点咧？系咪真系打排球嗰段时间啊？定系在其他时间啊？
2: 最攰啊！如果系讲紧我嘅体力上攰系嘛？体力上攰，我谂应该真系两年前啊，三年前啊，嗰段时间系 Lolly Talk 有好多工作要出歌啊，仲、要演唱会嘅嗰段时间。
1: 嗯，
2: 系嗰段即系日日都系由朝头早可能八点开始就去到凌晨先翻到屋企，跟住其实冲个凉，跟住瞓一两个钟，又要出翻去排嘢啦，又要做嘢啦咁样。
1: 唔系人嘅生活嚟，好攰啊，真系。
0: 女团系咁噶，
2: 系变咗夜猫生活。
1: 咁系，咁但系嗰阵时系开心嘅，
2: 好开心嘅，
1: 系开心在系全部人一齐一齐癫啦。会唔会试过就系嗰两个钟头都唔瞓啊，宁愿同我啲姊妹一齐倾偈啊，即系有唔同嘅嘢咧？
2: 哇，我好记得当时好似有一晚咧，我哋系book 咗出面嘅地方瞓嘅一齐，跟住其实系都唔多噶啦，啲时间瞓得我谂两三个钟，系真系想倾偈嘅，因为我哋以前咧系有一个习惯咧，就系好中意 around 两礼拜就会 deep talk 一次，
1: 好密
2: 系啊，差唔多一有时间
1: 见噶，
2: 日日都见嗰阵时，但系嗰段时间咧演唱会之前我谂。前一個月咯，即係就發現啊，大家好似好耐冇接託咯，剩翻呢幾個鐘，不如傾偈咁咯。即係同埋我覺得喺演唱會之前係大家都要俾啲能量大家，同埋有一個共同嘅心理建設，
1: 係
2: 就需要溝通咯。
1: 係之前大家未見嘅時候，大家有冇諗過就係真係可以去到咁 friend 嘅咧？
2: 哇！本身我哋因为参加比赛嘅时候都已经有一 group 人系好 friend 啦，之后再加咗Cindy、Annie 同阿妹啦。一开头嘅时候都系纯粹大家玩下咁样嘅啫。但系我发现喺我哋八个入面咧 ，deep talk 真系好重要咯。即系试过唔同嘅 deep talk 之后，就知道大家内心真正。想要啲咩啊？又或者知道了解咗大家之后咧，个 bonding 就真系好强。
1: 我认同啊，有好多时候咧。真係㗎，我想男仔反而唔同啊！男仔成日都話佢哋 hea 啊，喂飲杯嘢、啊，
0: 或者有共同興趣就好容易傾到偈咁樣咯。
1: 佢哋嗰啲飲杯嘢都係講喺寒暄或者點樣吹捧自己。女仔反而咧越係 deep talk 啦，或者越講內心感受嘅時候，先發現原來因為實會嘅，每一個人一定可能會對一個人你有既定嘅諗法。
2: 係
1: 係啦，跟住之後你同佢傾完偈之後，發現嚇、原來唔係咁。
0: 推翻咗自己本身嗰、那個固定嘅諗法啦。
1: 仲要推翻之餘咧，唔知點解會加好多。
0: 改觀咯，
1: 係啊，係啊，所以你哋就一直都咁好姊妹咁 friend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之后见记者时表示，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而香港结合东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桥梁。谷爱凌表示，今次是第一次看龙舟比赛，现场庆典感特别强，有感染力，运动、文化、美食、音乐合一，兼具历史和潮流元素，令他感到开心快乐，期望日后再来。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身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好地运用资源。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于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时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冇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爸爸好波，
5: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7: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6: 係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㗎？
7: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係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㗎。
6: 哇， 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7: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位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啦，繼續翻嚟啦，我哋同紫皮傾緊。
2: 鄭紫皮
1: 係我哋繼續講紫皮，我哋仲可以繼續不停都係講多啲多嘅成員，定係你想你會我哋嗌你鄭紫棋咁樣㗎？而家做訪問嘅時候，
2: 鄭紫棋啊，
1: 鄭紫棋，
2: 鄭紫棋，
1: 鄭小姐
2: 係
1: 係我哋一個新聞之前啦，就講啲好窩心嘅，係講佢哋嗰個嘅關係，係點樣建立出嚟嘅？
2: 冇錯。
1: 好啦，咁辛苦建立咗啦，幾年啦，幾年之後，你而家一個人做訪問，我哋開頭咧嘅時候都有講過話，係真係唔慣嘅。
2: 係啊，
1: 係最唔慣嘅係咩咧？會唔會係因為以前全團人都會好錫你，好寵愛你咁樣？
2: 其實
1: 而家唔係唔寵愛你，但係而家變咗係佢哋只係背地裏去支持你，因為得你一個喺度。
2: 係、以前咧，因為佢哋真係太了解我啦，佢知道我平時即係同佢哋講嘢嘅時候，我好中意講嘢，好嘈嘅。但係一去到一啲好正式嘅 interview 底下咧、我就會比較收埋自己嘅嗰啲人嚟嘅。即係係咯，我都係一個比較氣氛擔當嘅人啦，喺內台入邊。咁所以要答一啲唔同問題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好主動地去講咗佢哋嘅答案先嘅。咁、即係我以前就係嗰啲主持人點名 ，Elka 你講一講啊，咁我先會講嘅嗰啲咯。
1: 係咁樣。
2: 係啦係啦，咁所以而家真係最我諗最唔慣嘅、就真係自己要。个脑转得好快啊！
1: 系既然你哋都话成日都会 talk， 会一齐倾偈，有冇有少少恐惧啊？你知道自己 solo 嘅时候，有冇即刻同佢哋讲话我惊，或者喂我唔知道自己会，因为我觉得咧有啲就系你 firm 你自己 ready，、但系其实原来你未 firm 自己 ready， 系啦，你系边类咧？
2: 我系未 firm 自己 ready，
1: 但系你以为自己 ready， 定系你一直都感觉到？
2: 我一直都感觉到我自己唔算系好 firm。是啊，因为我好记得呢有一日我是已经决定了那阵时即是揀已经有 demo 的时候啦，跟住我打咗俾佢哋，然之后我话我真係好驚啊，点算啊，我驚我唱唔到呢隻歌，我唔知道个 feel， 唔知道之后会系点样啊，我系唔系应该要行呢一个路向啊，跟住然之后其实佢哋都好好啦，即係讲咗好多，即係吓，但係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好 firm 㗎喇，系你自己唔俾唔够信心你自己，我唔知道你驚乜，但係就算点都好啦，都撑㗎啦，系即係我觉得呢啲就真係好好啊，是啊，即是当队友好支持你去做某一样嘢嘅时候，我自己都会俾咗啲自信自己囉。
3: 是。我諗緊就係呢即係你有諗过佢会发生啦，但係当佢真实发生嘅时候呢，佢会有唔同嘅感觉。即係可能你有諗过我自己 solo， 咁但係当你去到可能个录音室真係发觉真係得我一个对住啲咪嘅时候，你会觉得有啲空洞。
1: 有疑问平时可能喺附近隔篱已经有一个可以问到。
3: 或者本身係你一句我一句嘅时候，突然之间冇人㗎啦，
1: 真會唔會有咁嘅感覺呢？
2: 但係好好彩地，我係真係錄音嘅時候我就冇嘅。
3: OK，
2: 係我係其實我就係嗰啲咧過分擔心，即係前即係件事之前我就會好擔心好擔心，但係去到要做嗰件事嘅時候又好似 OK 喎、哦，又冇嘢喎咁嘅人咯。
1: 係，所以入到錄音室你覺得 OK 喎、哦，順利嘅。
2: 係順利嘅，
1: 係
2: 因為我覺得監製都好好啊，即係佢好肯俾我嘗試唔同嘅 vibe 去唱呢首歌，咁、而佢都好相信我嘅決定啦、所以就有咗而家呢個未 firm 嘅版本出嚟咯。
1: 係嗱，呢未 firm 其實係一首歌名，
2: 係
1: 一個版本未 firm 嘅，
2: 係
1: 啦。但我想問一下呢一首歌或者呢一個嘅諗法係真係你當初同製作團隊一齊諗出嚟，定係佢哋直接掉咗俾你？
2: 其實一開頭。一開頭呢同監製開會嘅時候，佢就問你想要啲咩 style 啊，嗰陣時嘅我呢都仲係未好有自信啊嘛，咁我又唔係好敢去表達啦，我又唔係好識講嘢啦，咁所以同埋我想做嘅嘢有好多，一開頭幻想嘅會唔會係我要唔要第一首出跳唱呢，要唔要有啲輕快啲嘅歌呢咁樣，但係發現諗下唔係喎，其實我心底裡係想俾大家睇到 Elka 嘅另外一面， 即可能以前在 Loy Talk 我都是一个比较活泼一点、多些东西讲的人、啊、但是其实我自己都是一个 emo 女、啊
3: 嗯
2: 啊、我很想即都给大家了解一下究竟这个 emo 的 Elka 会是怎样的呢樣、嗯啊、就将我一段在上年经历过的一段很难捱的时间里面这个经历放在这一首微风里面、
4: 嗯、是跟作词人聊天聊出来的是歌词里面你觉得哪一句最贴切你那个时间
2: 我想应该是 chorus 的第一句一天到晚是一个又一个末日、
4: 嗯、
2: 因为那段时间是真的好辛苦啊自己，
3: 嗯，
2: 我觉得即系我会形容为嗰段时间系我人生暂时嚟讲系真系最大压力最难挨嘅时候啦，
4: 嗯，
2: 真系每一日起身，我又唔知道即系对所有嘢都冇乜兴趣啦，即系唔知道我要做乜、啊。淨係瞓覺囉跟住然之後食嘢囉再瞓覺囉係其實即係同時間啦同埋我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要去自己處理啦、嗯、所以就好大壓力嘅嗰段時間。
4: 嗯用幾耐時間先跳出呢個框框
2: 嗯我諗大概三個月左右。
4: 咁你用咗咩方法跳出呢個框框
2: 因為嗰段嘅時間多咗自己同自己對話。咁、
4: 嗯、
2: 即其实那时候自己一个在家屋啦又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啦即 even 是你打开电视你想看的又不揀不到我想看些什么。
3: 嗯
2: 那么多的时间自己跟自己对话究竟我想要些什么呢我想我喜欢做些什么呢我想要的生活是些什么就多了很多跟自己问这些问题从而拎到一些答案咯、嗯、在那段时间。
3: 那个是慢慢的过程定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好像开了窍这样的感觉呢是啦。
2: 嗯我觉得是慢慢的。
3: 慢慢的。
2: 是即是每一天累积某些答案、嗯、去到某一个即慢慢累积再有一天这样咯、嗯、其实都是。

0: 好，我哋啱啱听完《May Firm》呢一首歌啦，我想话你之后嘅歌会唔会都系你嘅心灵或者你内心内在啲嘅歌为主咧？
1: 今年嘅歌咧，其实啊，都系我自己嘅经历嘅，系啊，即系我俾之后嘅歌嘅作词人都系会分享自己多啲经历多啲嘅，系啊，咁曲风上其实都。今年是都挺不同的，是啦，
0: 是大突破的。但其实这首已经很大突破，跟之前是那个正能量的感觉。
1: 我会说下一首是暂时来说我最大的难度啊，
0: 挑战，
1: 是一个挑战。真是有啲难噶，
0: 你令到我好期待。但系有一啲嘅挑战咧，佢已经系成功挑战咗噶啦。
2: 冇错，
0: 系啦。而佢翻翻嚟嘅时候，佢想同我哋分享。我头先我哋喺播歌嘅时候听到少少嘅时候，我就吓，
2: 系
0: 你咁都仲可以演到戏，劲哇！系咁系乜嘢咧？就系你拍 M V 嘅时候，
1: 系
0: 二三时，
1: 系嗱嗰阵时咧，其实我拍 M V。這個 MV 是完全沒有 storyboard 的，即是符合回主題嘛，未 firm。
0: 喂，但我想說呢，會不會開頭害怕呢？因為話曬始終就是自己一個啦，又要飛到去外地去拍啦，咁你以前就話喂有啲咩都好啊，其他姊妹上去拍住先啦，咁咁你而家就知道喂我乜嘢都未有嘅時候我點準備呀？
2: 同埋嗰個冇 storyboard 係你即係完全係乜都唔知啊，定係起碼有個框架，只係唔知道 details 嘅內容呢？
1: 冇框架嘅，
2: 完全冇，
1: 完全冇。
0: 你就系知道要飞去嗰度，
1: 系啊，同埋最惊嘅嗰样嘢就系 book 咗间民宿咯，我哋
2: 哦，
1: 就冇啦。
0: 咁所以
2: 即系起码有得住，
1: 同埋有架船咯。
2: 哦，
1: 最 firm 系呢两样。
0: 咁我明点解佢咪后同我哋讲佢咁迟先食云朗丸，因为话说咧，你不如讲俾听众听你发生咩事啊？
1: 首先咧就系啦，即系拍未 firm 呢个 MV 嘅时候，我哋就系上咗一架船啦。咁本身系谂住出海拍一啲海嘅画面啊，喺架船靓靓 shot 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咧就去到，因为嗰一日咧系好大浪嘅，我就喺架船上面呕啊！晕船浪，
2: 好惨！系一开就呕定系去到中间先至呕啊？
1: 去到中间先呕，因为个船出紧海中心啊，跟住然之后太大浪啦，哇！佢每一下都已经抛到傻咁啦，跟住然之后就开始个人好唔舒服啦，好晕啊，然之后就有啲作呕啦，跟住然之后就顶唔顺啦，真系要去厕所呕啦，系呢个过程系非常之煎熬嘅，好似过咗十个钟咁样，
0: 的而且確係有食到雲朗丸嘅，但係佢上船前半個鐘先食，
1: 唔係半個鐘添啊，
2: 五分鐘
1: 定唔知十分鐘啊？
0: 當時我哋就嚇你食雲朗丸，你做乜咁遲先食？原來因為乜嘢都唔知。
1: 係啊，
0: 可能要喺海邊。
2: 佢有雲朗丸已經好叻㗎啦。
0: 係啦，你點解會有呢？
1: 公司同事俾嘅。
2: 哦，
1: 因為你食定好啲喎。
2: 係。但系你系不嬲都系晕，即系晕车浪，晕船浪，定系冇嘅之前？
1: 其实我以前冇试过，真系晕船浪，晕到会呕咯。系啊，但系估唔到今次宜兰俾咗呢个经验，
0: 佢系抛到系直情好似我哋遇飞机遇气流嗰啲咁劲。
1: 系啊，真系
0: 成个会抛起嗰啲嚟。
1: 系啊，啲嘢喺个台面都会跌晒咁。
0: 咁如果你 set 咗个 MV 嗰啲嘢嘅时候，咪重新要再搞过咯？
1: 好彩，嗰阵时咧，我哋大家谂住系出到海中心嘅时候先开始拍啦。咁我去到即系出海嘅期间，我就已经开始呕紧啦嘛。我就心谂，我就觉得啊死啦，会唔会今日拍唔到噶？即系我已经仲想呕、啊。跟住然之后咧，喺呢个内疚嘅心嘅同时啦，我哋嘅导演就行出嚟，佢就用一个好病嘅样。啊，唔好意思啊，我好晕啊，我想休息15分钟先啊，跟住我就安心翻少少啦，啊，唔系净系得我一个晕嘅，好彩，咁然之后就去到海中心嘅时候就冇咁大浪啦，然之后唞多一阵嘅时候就可以顺利拍摄，
0: 系咪药力开始发作啊？
1: 系啊系啊，
0: 我觉得最劲嗰样嘢就系喺好辛苦嘅时候，佢仲可以俾到表情，俾到所有嘅导演想要嘅嘢嚟，系咁之后落嚟啦，之后落嚟嘅话，你嘅 MV 嗰啲会唔会都系去搭飛機啊，或者去其他地方啊，或者其他嘢去挑战咧？
1: 哇！ 下个 MV 咧就未必会嘅，但系希望之后再下一个 MV 会啦，又或者系再下下一个 MV 会啦，咁我自己都好想嘅，谂下先，去下济州岛啦，跟住然之后再去下。
0: 喂，最近好多人中意去济州岛，我想讲，
1: 系啊，
0: 我屋企人都
1: 去
0: 咗去。是因为你喜欢看韩剧定是
1: 不是我纯粹觉得那个 vibe 很正、哦、即有很多 coffee shop 啦、就很超啦我不是只是想行街买东西的那种就济州岛好像有几啱
0: 是有欧巴
1: 有欧巴好我都是喜欢看韩剧的不过
0: 是但是除了、solo 啦现在开始没有那么大压力啦开始慢慢适应啦还有些什么其实你今年2026年有 是你的目标来的你很想做的
1: 我自己呢是很想做综艺的
0: 是
1: 因为我自己
0: 你不是之前已经有参与过吗你有的
1: 都有的但是很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综艺节目、
0: 哦、
2: 但是你想是什么类型的呢即是吃东西、旅游定
1: 玩游戏、
2: 哦、
0: 你喜欢了玩游戏看来
1: 其实呢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是同平時即係啲朋友去聚會嘅時候，我唔係點玩遊戲嘅。佢哋話：喂，玩遊戲啊，唔玩啊，嗰啲嚟嘅。但係唔知點解對住個鏡頭就好中意玩遊戲。
2: 係，
1: 即係天生有呢個綜藝，
0: 同埋佢個運動細胞即刻出翻曬嚟。
1: 係啊，
0: 係，咁佢就可以唔使做運動啦，
1: 幾好喎！喺啲遊戲度跑跑跳跳。
0: 係，喂，但係你最開心曾經之前拍過啲乜嘢嘅畫面或者邊一 part 而令到你而家有呢個諗法呢我覺得係一定會有一啲嘅回憶係令自己覺得嘩我好開心或者我好有自信所以先至會想發大嗰件事。
2: 定係你係睇過某啲綜藝覺得嘩如果我喺裡面嗰個我一定贏啦或者如果我喺裡面嗰個我一定玩得到啦咁樣嗰啲呀。
1: 我覺得如果呢嗱講最深刻啦、去一個網上的節目啦，綜藝節目嚟嘅，佢係要玩
0: 好大型嘅一個，
1: 都唔係嘅，都係嘅，一個大嘅 channel 啦，跟住然之後咧要玩 cream
0: 啊，
1: 但唔知點解咧 ，suppose 我自己係好抗拒咧，整污糟個樣啊，又點樣噶嘛，但唔知點解佢玩好開心喎，
0: 因為你可以不停掟落人哋度，你而冇事。
1: 我有事啊但是同時間玩人哋都好開心。
0: 我唔得㗎我會好似你嘅諗法一樣囉唔好搞我唔好搞我跟住我就會匿埋氹後囉。
1: 但是就係同時間佢哋攞個 cream 嚟整我嘅時候我又可以整返人哋跟住我就會好開心。
2: 咁有冇即係中咗招囉即係如果你一中咗招但凡有一下呢你就好想打返人㗎啦。
1: 係呀我個好勝心都好強。
2: 如果你冇完全冇中過招呢你就可能係咁避係咁避係咁避但係你只要有一下中咗呢嘩你不得了啊。
1: 係
2: 呀即刻包哈膽呀。
1: 即係同埋同時間呢有時會睇到啲 comment 啦即係上過唔同嘅綜藝節目啦啲 comment 大家都係喺度講嘩你幾好笑喎。但係睇到啲 comment 嘅時候就會覺得好啊。等我可以試多啲俾大家睇啊！我想
0: 呢個先係真正嘅自己咁。
1: 係啊，
0: 咁喺2026年啊，希望你可以你自己想做嘅嘢，包括你嘅綜藝啦，或者你嘅音樂啦，繼續嘅發展都可以順利，
2: 越來越好，
0: 或者做到你想做嘅嘢，再上嚟同你傾偈。
1: Thank you，Thank
0: you。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同全长者户，按佢哋嘅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次嘅报告集中喺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嘅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昨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着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旅客话，海旁有好多有关龙舟嘅布置、活动同埋打卡点，认为好有意思。亦都有旅客话，香港前几日嘅天气唔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年13日嘅香港国际龙舟节，寻日起喺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首席客户及市场总监刘启宇表示，舉行活動的目的是想宣傳龍舟的團隊精神文化，並且令到香港成為城市之都。意大利副總理兼外長塔亞尼表示，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宣稱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日前在法國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期間央求合影，他決定取消原定將會在星期日同一對美國的訪問。塔亞尼當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針對梅洛尼的言論嚴重和具冒犯性，不單止針對意大利總理本人，亦都是冒犯整個意大利。梅洛尼亦都在社交平台回應，指特朗普的言論純屬捏造，自己從來不會向任何人央求什麼。美方暫時未有就塔亞尼取消訪美行程作出回應。韓國總統李在明表示，目前韓朝之間所有溝通渠道已經中斷。李在明在總統府青瓦台舉行七國集團峰會及訪問歐洲多國成果吹風會。他說，目前韓朝之間的緊急熱線和通訊線路等都已經中斷，韓朝軍事分界線沿線的橋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斷，雙方偶爾會發生小規模衝突，局勢並不樂觀。李在明又說，雖然韓國現屆政府對朝實施緩和政策，但敵對情緒依然存在，譴責和對立言論泛濫，這種情況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內可能仍然會持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影响，华南今日骤雨减少，未来几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嘅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

0: 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5: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7: 爸爸，好波！
8: 我系华语音乐风嘅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嘅位置系守门员，由细到大，佢永远都系我哋最强大嘅后盾，系我哋最后嘅防线。无论遇到咩困难、咩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佢喺度为我哋守护住。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虽然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12: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11: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一分钟咧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鸡添啊！
12: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en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4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廷锋会分享展览嘅不同细节。
14: 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嘅时候，将自然呢一个元素摆咗入嘅设计当中。
13: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

0: 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2: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1: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baby。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10: 仍然好一个夜晚。
11: 欢迎你今晚来到 Radio 2，回来音乐说，今晚陪着你两小时有艾力在这里啊。

0: 适逢今个星期就是父亲节啦，带来这首其实早前在两个月前左右已经是推出了独唱版本的了，这首歌今次尹光哥哥再找方力申一起演绎着这个父子兵对唱版，歌曲名字老豆。
1: 记得你细个嗰阵，我最喜欢摸住你瞓觉，你瞓得好冧嘅样，嗰种微笑就是我每日工作最大嘅动力。到你三四岁嘅时候，你中意咩都问，咩嚟噶？你仲可以连续咁问廿几次都唔厌，每一次我都会答你。因为你是我的仔咯，每次我答你之后呢，你都会好开心咁喺度笑。仔，其实你可唔可以唔好大得咁快？

最浪漫那次，你越大个，我哋嘅距离就好似越嚟越远啦。你要努力读书，我亦都要勤力工作。我只系希望俾啲好嘅生活环境你同埋你妈咪，大家相处嘅时间就变得越嚟越少。仔啊，你好耐都冇问过我

其实我想你喺我老咗，当我问翻你乜嘢嚟嫁嘅时候，你一样可以咁有耐性答我。

细个嘅时候同爹哋一齐落公园玩，一齐去吉串鱼蛋，饮一支可乐，好多好多无数开心嘅片段。希望今晚都能够透过啲歌曲同你一齐去回味同埋分享嘅。先带嚟俾你嘅有洪卓立嘅《回到最爱的那天》，以及容祖儿《小天使》。

小时候呢总会带一点的冲动，总会带一点的无知，总会带一点的轻狂。可能当其时爸爸闹你，你都你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不理解我的呢，有一种反叛的心态。但人大过了，尤其当你自己经历了爸爸这个角色的时候，有些事情原来突然之间开窍，你明白了。先带来给你有林家谦重新的演绎小时候，以及许志安牛仔。

喺呢首歌嘅尾声，仲揾嚟爹哋一齐合唱，将从前嗰份亲昵保存到今天，先带嚟有 Eason 陈奕迅嘅单车，以及 J 风冯允谦，加埋最尾嗰句又去爹哋一齐合唱嘅版本，会再见爹。

愿都真系能够做到两父子边有隔夜仇噶。从前误会，今天都能够释除。哪管地方远近啦，只要个心连住，始终都系靓仔爷啊嘛，咪？揾你有啲案黎明长情。

一份听得出嘅温馨，暖在心头，甜在心头啊！揾嚟有姜丽文，爸爸放心，我出嫁。

今晚咧喺我哋节目嘅头呢一个小时咧，拣嚟咗好多歌，系为咗迎接住今个星期嘅父亲节啊！用歌曲去向爸爸传情，用歌曲去记录住你同爸爸之间嘅感情。刚刚呢首嚟自 Jason 陈柏宇《爸爸的礼物》。

呢句说话咧，细细个嘅时候你会讲噶，爸爸好嘢，然之后你睇下可唔可以爸爸俾粒糖我食啦，咁就开心晒啦。大个咗嘅时候都唔好忘记咗呢啲咁嘅口甜说话去交翻俾我哋嘅父亲大人，间唔中冧下佢啊，爸爸都好需要人冧下噶。爸爸好嘢 ，little boy， 佢系 Alan 布智伦。

0: 爸爸都真系唔易做噶，我谂呢一首歌，佢两位过来人当然自然系非常之了解、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嗰只啦，系咪？将两位爸爸心声啊，或者咁讲，唔止两位，将天下间爸爸所经历过嘅事情，将天下间所有爸爸心声喺呢首歌里面笑住唱出嚟啊！分别呢两位爸爸，李克勤、张继聪，爸爸声。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的时候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在当地星期五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与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下一步谈判应该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但他重申对伊朗发动战争缺乏明确目标，而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不赞成。另外，巴罗又敦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之中有关停火等的规定，并且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会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大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亦都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另外，会议期间，费奥多罗夫在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见证之下，与德国防长签署联合研发反弹道导弹协议。翻嚟本港，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影响，华南今日骤雨减少，未来几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 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北偏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

0: 然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0: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0: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家倍方便。喺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爸爸，好波！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係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
8: 㗎？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係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
7: 㗎。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係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4: 话你知，
15: 睇下，我啱啱用 AI 生成咗张好有艺术感嘅相，谂住摆上网呃下 like， 你觉得点啊？
14: 哇，张相真系几靓，不过分享任何 AI 生成嘅嘢之前，我哋都要做个负责任嘅发布者，记得要先核实内容系唔系真实，合唔合法，仲要睇下适唔适合公开，必要时要寻求专业人士意见进行复核。唔好贪快就随便 share 啊！
15: 你讲得啱，我都有听过，就算用 AI 都要尊重知识产权。如果发现 AI 生成嘅内容明显系抄袭或者侵犯人哋嘅创作，我哋就应该主动删除或者修改，唔应该喺未经创作者同意之下就立乱攞人哋嘅心血嚟冒充。
14: AI 喺创作方面的确好帮到手。但是千祈不要利用它进行恶作剧、散布谣言或者是整些虚假资讯出来骗人啊。这些行为不单只会伤害到人，还随时会触犯法例的。
15: 没错，将 AI 用在正途，不要害人害己，这才是真正的科技达人啊。
1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6: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14: 二台话你知，
17: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18: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14: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1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喂，我是阿 Phil 林奕康啊，今晚我想听一些轻快的作品，整啲好歌嚟听下啦，音乐说艾力。

今晚 Happy Friday Night， 同你喺第二小时音乐说开场嘅时候，先嚟一个 party 气氛啦。先有 Cat 黄燕派对后派对以及 Viva 庆祝佢哋成军两年时间，有呢一首 La Vida。

呢首歌可以话佢哋兄弟之间嘅一首情歌嚟噶，用呢首情歌话俾大家知，你哋点样睇我哋唔重要，最重要彼此之间维系住啲友情，我哋系唔分开啊，我们不分佢哋 era。

由头先第一个小时同你分享咗好多亲情啦，同爸爸之间嘅感情啦，亦或系同朋友之间嘅感情、兄弟之间嘅感情，其实好多说话都系放在心底里，但系呢份爱系无所不在嘅。我哋又支持梁咏琪嘅《无所不在》，而之前听过有 Mira 手印。

同样地，另一份非常透彻、非常透明嘅爱情告白，温柔 Gareth T 汤灵山，玻璃。

一份摆在心底里面最私密的感情，这份感情，这份爱，可能就只有你知道，又何妨啊？今世情人，契燕听，周恩听。

一份真诚的爱带着你的心爱的人远走高飞一次，任性一次。先有 Janis 蔚蓝的离家出走，以及而家正正在澳门举行佢个人演唱会的疆涛，有呢首《流浪星球》。

一声允许，等你没再也许，等你在我耳边。

两个人之间由激情变到细水长流的感情，或者都是需要这份安全感。他是 JW 王浩儿，之前出现的是郑伊健陪你飞。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与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且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止阻塞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正是通过他的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星期五在欧盟峰会之后的记者会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他的信息，不能够只是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又说涉及乌克兰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竞争，而是相互补充。围绕俄乌停火和谈判的外交接触，过往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有关进程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对欧盟应否直接和俄罗斯接触持保留态度。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泰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告知柬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泰方人员安排。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已经被任命为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方强调，泰方致力在和平解决争端，参与这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期待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泰柬早前依据一份2001年由泰国前总理他信执政时期两国签署的备忘录，解决有关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争端，但是泰国上个月决定废除有关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柬埔寨其后亦都说，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凌晨两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

0: 今日2026年嘅6月20日星期六嘅凌晨2:08，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过去咗一个端午节，有冇食咗好多粽？有冇又系龙舟水咁样样咧？不过其实而家一年四季都可以食到粽，反而下一次嘅节日食物。
1: 月被幻黄伴你安睡。
0: 讲紧嘅月饼。
1: 手多手梦香里去。
0: 就唔系四季都有得食啦。

虽然话种可能一年四季都有得食，但系其实你都可能喺端午节嘅时候买咗好多唔同嘅种，记得可以有机会嘅话就食晒佢啦，因为啲种其实都系唔等得嘅。

讲到话期间限定、季节限定，有啲嘢就系要随住季节而做啊。Spring Summer 26 SS 26，由 Charlie XCX。

0: 尤其是雨天已经过去，今晚已经没什么雨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1: 听朝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
0: 可能会玩得更加开心。听日王然派对后派对，凌晨2:15接着有 Maroon 5。

Maroon 5 的 Heroin， 这是 Madison Beer。Love a girl.

0: 许志安嘅《信天翁》之后有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时间系2:29，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1%。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居林伟俊徐少最终2:33。我们又去找一下这个无常的宇宙啊。一个属于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0: 呢个周末大家都比较忙系嘛，又长周末，又端午节，又要食粽，又要游龙舟水，仲要嚟紧星期日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所以好多嘅节目等紧你去参与，仲有好多嘅节目等紧你喺安在家中嘅时候参与。讲嘅嘢当然系四年一度啊！你好鍾意嘅世界杯係呀，而家先至開始如火如荼啊！接住嚟俾你嚟自李克勤嘅作品。足球小旋風，
1: 一起蜂擁英雄追趕

今年已经是2026年的6月20号。6月仲有10日就已经完结。我哋好快就要真係要进入夏天。不过而家先同6月打声招呼嘅係梁汉文。Hey June! 6月可以係一个月份，亦都可以係一个人名。接住继续同6月讲声 Hello。佢係陈星。6月。

因为佢系独特唱腔，佢独特嘅风格，而为人所熟悉，佢系苏蕴莹。野子。

0: 三点新闻之前再带嚟一个比较特别嘅版本，嚟自梁朝伟嘅《最珍惜仍然是你》。
1: 我好中意一个人踎喺水塘旁边，睇住嗰块好平嘅水面，佢有时反射到太阳嘅光，同埋侧边树嘅倒影。有时有一两条鱼游过嚟，不过唔知点解，硬系有啲人中意掟啲石落个水嗰度去吓走嗰啲鱼。哼，冇所谓啊。太阳都落山了，我想我应该走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的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他感谢马克菲尔德的选民选择他和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时，他承诺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贝安德曾经在今个月初在补选候选人辩论之中说，如果获胜将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首相司纪贤党魁之位的活动。司纪贤祝贺贝安德当选，形容是一场非常好的胜利。他早前曾经警告，如果出现竞选领导人的局面，国家将会陷入混乱。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疗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且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他决定取消原定将会在星期日同一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和具冒犯性，不单止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亦都冒犯整个意大利。梅洛尼亦都在社交平台回应，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自己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乜嘢。美方暂时未有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昨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住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旅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说，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年13日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昨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首席客户及市场总监刘启宇表示，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想宣传龙舟的团队精神文化，并且令到香港成为盛事之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凌晨两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佢都可以话系一个天才儿童啊！三点新闻之后，听过有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 Ben， 佢细个时候唱嘅呢首作品。接住有张敬轩嘅《天才儿童1985》，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啲小朋友或者你嘅后辈，发现佢哋又真系有啲嘅才华嘅话，希望你都可以栽培下佢，让佢可以发挥一下，把握佢嘅当下，第日必成大器。3:13，继续轻谈《千山不夜癫》，带嚟有孙燕姿《The Moment》。

聽完 Adele All I Ask， 之前有張國榮嘅心跳呼吸正常。正係3:26，室外温係29度，濕度80%。繼續輕談，即將畢業天，有 Jenny 李恆毅。今天終於一人回家。

又多么的想你，直至我面对自卑。我想得到你有多么的想我，直至你别再自欺。怀念落日里的事情，

一人分析两角，佢系王菲。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1%。星期六嘅清晨，继续轻谈情商不夜天。今日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

古巨基的来年来日之后有卫兰的 My Love My Fate， 你的 Fate 带你去到 Scarborough Fair， 听由 Simon and Garfunkel， 我们要迎接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你有 Albert 默上归人。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会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享有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在当地星期五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与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下一步谈判应该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但他重新对伊朗发动战争缺乏明确目标，而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不赞成。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会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大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亦都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翻嚟本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在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在凌晨四点，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南澳以南同三面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三十七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

凌晨嘅四点十二分，第三小时嘅兄弟正在乜嘢天，又开始带俾你嚟自周润发、叶倩文《原来爱过之后》。今日2026年嘅6月20号星期六，室外气温现时29度，湿度81%。接住有吴业坤，《原来他不够爱我》。

凌晨四点十九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情场不夜天，有代班嘅刘佩龙，刚刚带俾你嚟自林忆莲，时光本是无罪，所以唔好怪佢，下个礼拜佢会翻嚟。继续带俾你倪安东，一觉醒来。

你一觉醒来之后，由周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如果每次一觉醒来都可以送走赶走，摒弃一啲嘅负能量，你话几好啦？尤其是可以离开忧郁都不错。凌晨4:28，继续系轻淡清唱不夜天，有冇艳芳？歌三类型。

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处于都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可以去到32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1%。刚刚听过有侧田命硬，正系凌晨嘅4:35。幻想自己喺海边，或者行紧一个沙滩，吹紧海风。因为嚟紧嘅日子都会系天晴，甚至系酷热添嘅。

林之美的偶遇之后有蔡琴的偶然，接着听过来自容祖儿逃避你。凌晨的4:48，接着有五月天的阿信和周杰伦。雪好不哭。

歌词话挽留的话都没有说，但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好像讲紧佢话刘德华都没有说，但是刘德华原来常言道。

来自刘德华的常言道。凌晨的4:56，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湿度83%，好快要迎接5点的新闻。新闻之前带给你来自叶振棠、麦大成、难为正邪定分。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的时候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与新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時以色列無人機持續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區多個城鎮上空密集盤旋。以色列官員表示，以軍仍然將會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區，如果真主黨攻擊以色列，以方將會予以還擊。黎巴嫩議會真主黨籍議員穆薩維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協議，只要以色列是遵守停火協議，真主黨將會繼續遵守協議。真主黨同時保留對任何以色列違反停火協議行為作出回應的權利。泰國外交部表示，已經向柬埔寨遞交覆函，告知柬方有關啟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強制調解程序的泰方人員安排。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已经被任命为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方强调，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参与这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期待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泰柬早前依据一份2001年由泰国前总理他信执政时期两国签署的备忘录，解决有关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争端，但是泰国上个月决定废除有关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和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2026年的6月20日星期六，一个端午节过后的周末，都是长周末来的。清晨5:07，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战场不夜天。这个星期六个早上继续有刘佩龙在台班。首先新闻报道也有讲过，来紧星期日会是回港的高峰期，所以或者你可以考虑一下早点回来就不用那么多人了。不过过了这么多日落雨，可能你想玩尽少少都未定。

清晨5:14，开始呢个小时先有郑秀文，不要惊动爱情，同埋啱啱听过嚟自卢广仲，明年。时间可以过得好快，2026年过咗一半，所以仲有半年就去到明年啦。有啲咩事情需要呢下半年去完成，又或者去 let go， 需唔需要去衡量一下，搵返一啲属于自己嘅事情又好，心情又好。接着带俾你王杰，只因我爱你。

爱嘅反面，或者去到尽头，会唔会就系恨呢？去到一个极端嘅时候，可能真系要焚情。听佢有黄海芹，又或者其实只有你先知道，你会唔会偏心？某啲人你会，某啲人你就唔会，将佢斩缆。凌晨嘅5:23，继续有那英偏心。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2度，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初时高地会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82%。清晨5:31，听会有张惠妹，你是爱我的。

清晨5:42，一首秀嘅改编作品，嚟自李慧敏《一爱再爱》。室内温29度，湿度82%。

5:47刚刚带俾你嚟自杨千嬅嘅数你，唔系要数你，但系好诚意咁样想话俾你听。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2度，而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2%。

继续轻弹浅唱不夜天，嚟到有关淑仪，一首嘅英文作品 Say Goodbye。

关淑仪 ，say goodbye，almost time to say goodbye， 因为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差唔多系时候同你讲拜拜。四个钟头轻谈精彩不夜天，将会喺六点钟结束，而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 Lu 同埋建威嘅知识会社。而下一次出现在轻谈的会有陶仔，他带来他的四个钟头的精选音乐。刘佩龙到了星期一的凌晨才再会在轻谈战唱乜嘢天，再同你一起听歌。临走时候带来有陈百强突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是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前绕在一起。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头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是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施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且向伤者表示关切。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事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若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之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与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或是德克兰处于弱势先至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的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且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话，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三面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美元，卖出416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7: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6: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7: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8: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9: 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10: 港式烧味啊，听到都肚饿啊！
9: 系啊，好中意食噶。港式烧味啊，蕴藏住好多香港地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10: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在那么多大自然现象当中最多人谈论的一定是月亮。古有举杯邀明月，如今有月亮代表我。不过男人又好像很少是自比明月咯。如果要假样嘢代表自己，你又会选择啲乜嘢咧？

演一部劇，演一套戲都是短時間啫，但要演一個活生生的人，日日演，不如做回自己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施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打算逼宫。不过施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和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在本港，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也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5: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流须啊，佢自己都走去流须啊。我妈咪，你又流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4: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送俾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编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梁。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7: 冯建威、
4: 知识识社。
8: 時間早上6:38，繼續回來知識會社時間，除了有建威之外呢，阿 Lu 都在直播室了。
7: 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聽眾。
8: 早晨啊，咁就今個星期呢，就嘩真係風雲變色啊，可以話係。
7: 我都經歷住呢一個風雲變色嘅時候喺街。
8: 係。
7: 咁嗰朝早呢，我係要出灣仔嗰邊啦，咁去到個 office 度嘅時候，其實因為我沿途呢都係全部都有頂嘅，就算我去到會展站、再轉去我要去嘅地方呢，都係有頂嘅。
8: 係係天橋，博天橋。
7: 係啦，博天橋我去中環廣場啫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呢上到去，因為我都上得幾高，我都上到去空中花園嗰啲40-50樓咁樣啦，望住出面都幾好天啊，個心仲咁樣諗，都幾好天啊，點解話周圍落雨嘅呢？咁我就梗係 text 返屋企啦，問下姐姐元朗係咪好大雨啊，跟住佢話係。咁因為先前呢元朗即係都前幾日都有掛過呢啲暴雨警告㗎嘛。
8: 啊，
7: 其實元朗風平浪靜的，咁我見而家市區咁風平浪靜，咁應該喺新界區好嚴重下啦。跟住佢就話係好大雨啊，跟住元朗係有條大坑渠噶嘛，都出曬名噶啦嘛。即係以前我哋啲人講啊，去邊一間食肆嗰度，大坑渠側邊啦咁樣嗰度噶嘛。哇！我真係幾年冇見過係呢個現象，
8: 即係差唔多到。同水平一樣，
7: 差啲浸拱出嚟㗎啦，咁樣啦。呢個現象其實喺我細個嘅時候見過嘅，因為就喺嗰個大坑渠位呢，我有屋企人朋友呢喺嗰個位開鋪嘅，就喺嗰、那個就真係喺坑渠邊嘅啫。咁所以呢我哋都經常喺嗰度啦。咁講緊我係幾時嗰個位係曾經出現過呢個情況呢，應該就係我4-5年班嘅時候。
8: 係。
7: 你想想
8: 即是說十幾年前
7: 都不止十幾啊，真的都不需要隱瞞啊，即是起碼20多年前是這樣喔、20多年前，但是中間當然即是我們那區呢有修路過，有處理過這個渠啦，即是有處理過這個渠會浸上來的情況啊，那其實真的沒見20多、30年的啦，
8: 即是浸得這麼厲害，即是水位高得這麼厲害，
7: 因為已經是處理過不會浸到這樣的啦，但是因為這個元朗南的發展的關係、那邊呢那個渠位呢又再有做緊
8: 其他設施
7: 的或者是再整緊啦，那其實我們成日都見到有些挖掘機在下面添的，咁其實浸曬㗎啦，我相信係、即係今次咁，但係都因為做修路啊，或者係改道工程呢，其實呢條渠先會突然間漲得咁緊要嘅，
8: 係
7: 我諗都未至於係因為嗰個水位好即係嗰個雨勢好勁囉，因為其實如果你話雨勢好勁唔係冇試過嘛，呢啲20多年間，咁而另外一個位呢亦都好多人影嘅呢，又是元朗的一些小巷那裡又是浸曬的，那些車浸了一大截的、那裡呢其實本身呢那個建築在那邊那些樓呢 已經係起高咗咧嘅，其實嗰度嘅一大雨其實都係咁浸噶啦，都係一個慣性噶啦。不過可能大家一次過咁樣湧出嚟就覺得啊，某啲地方突然間水浸啊咁樣咯。
6: 係，咁我自己就細個係屯門大啦，咁。佢其中有啲相咧，就會 post 話，即係譬如喺輕鐵站啊，哇，直情係好似個魚塘咁樣啊，係
7: 望到下邊浸咗，
6: 係啦，即係有啲路軌喺輕鐵路軌喺下低啊咁樣。咁嗰個我諗我細個都冇見過嘅，
7: 係
6: 即係冇試過浸到咁樣嘅，
7: 都明
6: 嗰、
7: 那個水係真係好即係個雨水啊，突然間個量可能去唔切，或者有啲位一塞咗咧，其實就棘㗎啦。
6: 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即係我諗嗱。朝頭早見到有啲人即係走出去，可能影相啊，或者係有啲人拍片，因為放學拍片咯，我見到即係影翻我哋學校，即係哇嗰啲激流，佢哋用激流嚟形容啦，咁啊，即係你如果走咁啊，順便拍片就即係，不過都要小心啲啦。就有另外又呼籲大家唔好專登走出去，為咗我為咗原來呢啲片好多人睇㗎，我下次又拍呢片先，千祈
7: 唔好啊，
6: 好危險啊，真係。
7: 即係大家一定要喺呢啲咁天气底下咧，留喺安全嘅地方嘅。
6: 系咁另外就即系我谂，譬如听我哋节目都知啦，即系车厢里边都好多嘢可以睇到嘅。咁有啲人就，但系琴日嗰单新闻就
7: 系
6: 讲个的士朋友就
7: 喺
6: 个车中间嗰度停啦，
7: 马路
6: 中间
7: 停。
6: 咁啊，头先听个新闻都知情况，我哋都无谓再讲啦。咁我另外咧就见到咧有人讲话，喂，响架 van， 即系嗰啲叫
7: 绿van
6: 啊。吓嗰啲小巴里边咧，咁啊有司机就仲即系叫晒陈皮啊，
7: 同埋摆咗好多嘅花草喺度嘅，
6: 等等啊
7: 嗰
6: 啲。咁其实冇嘅，咁佢即系中意摆下，其实有咩问题咧？咁但系都会有人拎上去就讨论咯。
7: 但系其实真系佢喺车头位置啫嘛，你知道小巴司机咧左手边嗰度都几大嘅空隙，好空间噶嘛。喺嗰啲位其实真心佢點解唔可以啫？同埋綠化下嘅小巴啫嘛。咁、如果俾我咧，即係我啊覺得真係冇乜大問題。我仲覺得啊，幾有心思喎、啊，你嘅師叔叔。因為其實咧，過往咁多年啦，其實一定係搭過無數咁多嘅小巴啊、的士啊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噶啦。咁我都見過唔少嘅司機，佢哋有自己嘅喜好嘅。
6: 我見過擺公仔咯，即係可能擺，即係真係毛公仔嘅公仔。
7: 好多公仔都有啊！即係我見過一個全部個嗰個車尾位攝住當都得噶。
6: 嚇即係張偉基嗰啲 friend。
7: 係啊係啊，佢真係好明顯係擺明係中意呢只公仔咯。
6: 係。跟住另外又有見到咧，係即係可能買啲超人玩具又有啦。咁我其實都有見過，除咗你頭先講話公共交通工具之外咧，我見過垃圾車夾公仔咯，佢、直情係好似嗰套卡通片咁樣，佢直情揾個垃圾車攝翻住嘅公仔擺喺度。咁但係當然咧，我係覺得有啲恐怖嘅，因為嗰啲公仔都污糟嘅，
7: 都已經好污糟添啊，係咪啊？咁但係以唔阻司機視線嚟講咧，我覺得冇大問題。
6: 即係擺小巴後邊嗰個位。
7: 小巴好，其他嘅車都好。
6: 最緊要安全。
7: 係啦，我覺得個大前提阻唔阻到佢嗰個視線，但係今次呢、這個小巴嗰個位置其實仲即係好低嘅，即係唔係話高過佢膊頭遮住佢眼望去其他地方。咁我覺得真係冇乜太大問題嘅。但係你話即係放出嚟討論嘅朋友，佢哋係出於覺得唔 OK 啊，定係即係覺得得意攞出嚟講下咧？咁即係兩睇，因為你知永遠都係留言先至係嗰個重點啊嘛。
6: 係，咁啊當然係有彈有讚啦啲留言。
7: 係啊，咁除咗佢而家呢個係有一啲嘅叫做花花草草之外咧，咁我細個其實都好大印象咧，我搭某一啲嘅小巴啦，或者係的士嘅時候咧，有啲司機中意擺白蘭花。
6: 白蘭花我自己本身都覺得好正嘅，好香嘅。
7: 係啊，我中意嗰陣味嘅，同埋咧有時喺街見到個婆婆賣咧，即係純粹係
6: 買翻廿蚊咁，
7: 買翻少少咁樣
6: 支持下啦，
7: 支持下啦。即係你話俾我嚟講有冇好大作用咧？即係冇乜嘅。 咁但係
6: 咁但係我覺得你有作用喎，你咪擺架車度咪有作用喎。
7: 我以前未揸車嘛，但係而家已經好少，冇乜，我好似近呢十年都冇見過有婆婆擺埋啦。
6: 都有
7: 嘅，不過可能我冇經嘅，因為我又嚟，因為揸咗車，係啊，揸車好少條路上有行走，
6: 就一紮呢啲婆婆都去曬你門口。依家馬路去灣仔喎，快啲去灣仔先。
7: 啊，好少
6: 去維園喎，快啲去維園。
7: 咁啊，即係呢啲我又覺得。令到架車有香氣又真係冇乜所謂喎、
6: 啊。係、嗯，咁啊，所以即係即係令到個車覺得自己好啱自己，其實都重要嘅，因為始終架車咧，譬如可能有啲朋友都講，喂，架車係你第二個家嚟㗎，
7: 係啊，
6: 整得佢靚靚地，又揸得開心，咁樣其實又精神，咁樣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0: 啱听过有许志安嘅新歌《顺天翁》啊，咁亦都系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歌曲嚟。
1: 系咁啊，另外咧就想讲下一啲健康嘢啊，即系而家天气热啦，咁我妈成日咧都提住我咧，即系架车啊，唔好摆啲水喺度啊。咁啊就话唔好啦，咁啊晒住，咁啊你知啲水樽咧都系胶嚟噶嘛，咁但系我哋呢啲人咧入油咧好多时候送水噶嘛，佢啲水又好顺手咧就撇翻喺架车度，
0: 系，
1: 咁啊即系阿妈就再三咁样提住，但系都即系我都仲系依旧咁用啦，啊咁但系近排咧睇咗个新闻咧，都即系再一次即系叫警醒自己要留意噶啦，真系，因为咧喺我哋日常啦，去到饮用一啲热饮嘅时候咧。嗰啲杯啊，系用啲咩嘅器皿嘅杯咧？原来有机会咧都叫做有影响噶、哦。
0: 系。
1: 咁系因为有个研究咧，医生都引述翻啦，就系、是、有时候我哋容易囤积脂肪啊，或者生暗疮咧，都系因为有机会系咁、哦。咁啊，究竟用啲乜嘢嚟到装咧？就系、是、我哋嗰啲外卖纸杯啊。
0: 嗯。
1: 热饮嘅外卖纸杯咧，大家发现入边其实仲有一阵塑胶嘅涂层嘅，
0: 即系好似一阵蜡咁样。
1: 系啦，零零地嘅，大家会见到。其实呢、這个涂层咧预热嘅时候咧，就会释放一啲微塑胶啦。咁啊，连同我哋饮嘅热饮，无论咖啡好、奶茶好咁样咧，其实我哋就会饮埋落肚噶啦。咁、长期咁样，其实咧会造成我哋嘅荷尔蒙失调啦。所以咧，荷尔蒙失调咧会导致到啲咩啊？头先我讲嘅肥胖啦。暗疮啦，呢啲都会有机会发生嘅，所以咧，即系都鼓励大家咧，即系医生咁啊，特登讲出呢个情况出嚟咧，就系、是、大家如果饮热饮嘅时候咧，其实要好好咁样拣自己嘅一啲盛载器皿，咁亦都系提住就系、是、其实外卖咁，大家都可以自携杯啦，又可以做到环保之余咧，亦都系起码嗰个杯唔会有嗰个涂层喺度，即系有嗰、那个胶塑胶嘅涂层喺度，令到你饮咗一啲微胶粒落去咯。
0: 但系又系嗰个问题啦，譬如我去茶餐厅咁，我嗌杯热饮，俾佢掹佢咁样啊？
1: 唔系嗱，咁你喺系啊，你外卖咁啊，而家计你，如果你现场佢都系俾纸杯你，咁就唔系好啱啦。但系如果你现场饮咧，正常嚟讲咧，好多都系
0: 陶瓷啦、啊，
1: 陶瓷杯啊、玻璃杯啊咁样噶嘛。即系如果你饮嗰间佢本身都系俾纸你，咁你就要谂一谂。
0: 就唔去啦。
1: 诶，唔系，咁你咪带个杯咯。
0: 即系佢倒落去自己一杯嗰度。
1: 佢都系因为其实热饮佢哋冲热饮咧，如果。叫正统啲嘅茶餐厅，佢哋冲热饮咧，佢哋有个佢哋 standard 嘅杯咧，喺
0: 嗰啲厚身嗰啲陶瓷杯嘛，嗰啲、咖啡杯啊、奶茶杯嗰啲啊，
1: 喺水吧嗰度冲好咧，跟住倒落去你个杯度噶嘛，佢都唔会直接攞你嗰个热纸杯嚟冲嘅，因为佢揸上去嘅时候，首先热啦，各种嘅情况根本对佢嚟讲都唔系好方便，好少可系直接。就冲落去你个杯度嘅，
0: 系，
1: 咁变咗佢最终都系会倒落去嘅啫嘛，咁啊冇影响咯，觉得
0: 系系，咁呢个就可能就要自己慢慢建立一个即系买嘢嘅方式啦，因为有时候可能系，哎呀整咗啦，咁样咁你又费事再转杯啦，
1: 系，
0: 咁可能即系。去外卖嘅时候就俾埋只杯佢，就麻烦你倒落去啊咁样。
1: 同埋咁样买得咧，你即系日日咁样饮先至会积累过多噶嘛。即系如果你话我真系一次半次，我都估唔到我嗰日晏昼出去会买杯热饮嘅咁样，咁就冇得讲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你去到即系而家讲紧个情况，就系、是、有啲人系积累到哦，点解我 keep 住都系咁多暗疮嘅身体麻麻啊咁样？其实有机会系因为咁样而导致嘅，唔好话100%，但系即系。讲紧有机会啫，如果你都有呢个习惯嘅话，因为其实咧都要讲少少呢个研究话俾大家听咧，倒咗热水落去短短15分钟咧，一个纸杯释出嘅呢个微塑胶粒咧系大概有几多？2.5万，
0: 2.5万，哇，
1: 2.5万啊，系个微胶粒啊，咁所以其实你谂下几夸张？美国啊，而家研究嗰度估算咧，美国成年人每年咧系透过饮食啦，大约咧会饮到几多嘅微胶粒啦？其实发现都讲紧系几万粒咯。
0: 嗯，
1: 咁啊喺我哋嘅即系喺研究里边啊， 科學家咧都喺人體裏邊，其實之前都提過嘅，我哋喺其他啲報道裏邊就係話喺我哋嘅血液啊，同埋我哋嘅糞便裏邊都發現到有微膠粒啊嘛。所以其實真係會影響到我哋，唔好大家以為啊冇乜嘢。咁而呢啲微膠粒咧裏邊咧係有一啲添加物，好似一啲嘅雙酚 A 啊、塑化劑啊呢啲咧，其實都會直接影響到我哋嘅內分泌嘅。咁唔單止係擾亂咗我哋嗰個荷蒙平衡之外呢，亦都會影響到我哋甲狀腺啦、代謝啦同埋生殖健康嘅。咁所以呢啲研究呢就話啦，其實微膠粒裏面呢除咗有嗰啲情況之外，亦都會影響住我哋嗰個腸道嗰個菌嘅平衡啊，導致到我哋慢性發炎啦、代謝問題啦、脂肪積聚啦、消化脹氣啦同埋生暗瘡咁樣。即係唔係冇原因講就咁講佢嘅，即係完全係經過研究呢，亦都有分析啦，究竟飲咗之後呢啲人體裏面排出嘅東西都有做過一啲化驗嘅。
0: 係，除咗頭先講嘅外賣紙杯之外啦，咁亦都係會有講到，譬如可能膠樽水啊，等等嗰啲咧，其實都有機會會釋放一啲微塑膠出嚟嘅，所以都建議咧。人哋唔好话啊！我有个胶樽用完之后咧，我攞嚟当水樽咁样用，
1: 翻用又翻用咁样。
0: 咁样就呢个就唔好啦。首先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是、喂我翻用一次得唔得啊？咁但系咧就千祈唔好装热水，因为热水咧其实又好似头先嗰个情况啦，又系会释出呢、這个加强佢释出呢个微塑胶嘅。
1: 系嘅，所以大家即系饮热饮嘅时候咧，就尽量都唔好用塑胶啦。
0: 系，同埋你会见到而家越。嚟越多人都係會帶自己嘅一個即係容器啦，咁樣即係無論你係選擇係咩容器都好啦，咁就都係避免咗一啲微塑膠嘅攝取咯。又或者係即係從環保方向諗啊，哦環保我用翻自己杯啦，咁樣咁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1: 系啊，所以大家咧，即为自己健康着想啊，就係盡量都唔好用咁多塑膠啦。咁除咗塑膠呢一個杯之外咧，有啲都係大家好經常嘅，突然間醒起提一提大家，我哋嗰啲熱茶包啊，嗰、那個熱茶包裝住啲茶葉嘅咧，大家好似慣性見過，又食嘅時候都係成日都係咁噶啦。
0: 你講緊我啊？
1: 係啊，你浸落去，咁佢所以即係你用緊一個陶瓷杯或者鋼杯啦。但其實你都一定攞熱水嚟沖泡呢啲茶包噶嘛，咁都係會有相同嘅情況啦。只不過佢嗰個嘅微塑膠相對未必有我哋嗰個熱紙杯咁多咁，同埋熱水一沖落去咁快咯。但係都同樣道理嚟嘅啫。咁咧呢個大家又可以諗一諗咯。
0: 我依家都諗緊點算啊，因為我咧係真係好慣常喺翻屋企咧就即係攞兩包。
1: 就冲啦，
0: 就冲个茶咁样浸住饮咁样。
1: 其实呢个都系噶。
0: 佢话原来嗰个你以为系个纸包或者系个茶包个袋，原来佢其实都系有塑胶嘅物质喺里边。
1: 系啊，跟住其实自己谂一谂就系，如果唔系点会浸浸咁耐都唔烂咧？
0: 系咯。
1: 咁啊，呢个大家又谂一谂啊，究竟有啲咩可以取代咯？咁其实都有嘅，又不过你就会复杂啲咯，又要将佢转落一个圆形嗰啲茶包波波度咯。
0: 茶包波波
1: 嗰個不鏽鋼嚟噶嘛？
0: 又或者係即係好似以前即係好認真飲茶嗰啲，攞個玻璃格咧浸三分鐘，跟住又拎翻起咁樣慢慢飲咯。咁呢個都係要從生活慢慢去改變。我都研究緊嘅，咁
1: 試下
0: 試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及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前绕在一起。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场炸弹爆炸，其中一列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斯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打算逼供。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爸爸，好波！
2: 我系华语音乐风嘅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嘅位置系守门员，由细到大，佢永远都系我哋最强大嘅后盾，系我哋最后嘅防线。无论遇到咩困难、咩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佢喺度为我哋守护住。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3: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1: 洪建威
4: 知识会社。
6: 而家系早上7:07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边，有建威同阿 Lu。
1: 系先讲讲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劳工处咧就请呢个合约少数族裔一般助理，
6: 投资推广处请投资推广处助理处长，
1: 跟住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咧请合约救生员。
6: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有项目主任、助理项目主任、兼职高级项目发展顾问、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资讯科技资源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
1: 跟住咧有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教学助理预科程度、会计文员、文员、半熟练工人、杂工、学生辅导主任、荃湾官立小学、
6: 学生辅导主任、天水围官立小学、项目主任、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 STEAM 教育、资讯科技经理、教育行政事务主任、辅导员、资讯科技及多媒体技术员、一级技术支援服务主任、学生事务助理。咁啊，总共有咁多职位啦，大家留意一下有冇啱自己噶啦。
7: 全球卖藏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8: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9: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10: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 咁啊，俘虏你个胃嘅东西，究竟你哋有食过未咧？讲嘅就系窝拉头，听过未啊？
6: 系。
1: 我见到建威嗰个样，忍唔住要笑啊！

0: 地好多人食排晒长龙咁啊！即系点解我会讲咧？就系即系见到咧，屋企人啊，咁啱喺度睇啲直播，咁我话睇乜嘢啊？播咗咁耐，即系我翻咗屋企半个钟，佢半个钟都喺度睇紧，咁啊，睇下佢有几劲啦，咁样佢啊，即系每日都系咁样直播买啦，嗰啲嘢即系卖佢准备咗嘅食材咁样啦。排队排，可能系你最终排到你系冇嘅，会卖晒嘅，可能两个钟就卖晒所有嘅食材噶啦，跟住就收工噶啦咁样。
1: 即系点啊？系一间铺头嚟嘅。
0: 唔系啊，即系你当佢一个小巷租咗个位咁，或者一个铺头，人哋嘅铺头寄居喺人哋铺头嘅一个小侧咁样啦。
1: 嗯。
0: 咁就好多人帮衬，咁当然我相信系味道方面亦都系好好好吸引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忍唔住又继续睇。我睇下佢究竟点整，咁而我哋香港有冇得食呢？我觉得我哋香港呢，就算有呢，我哋睇唔到佢整啊。
1: 嗯，
0: 即系有啲，我觉得嗰个大不同系咁样咯。同埋我哋有类似嘅嘢呢，就我只能够讲佢似我哋嗰啲整嗰啲班戟呢喺你面前，但系只不过咸食同甜食嘅唔同咯。
1: 咁但系佢嗰个嘢，你不如形容一下你头先个窝拉头究竟系一块？即係好大塊嘅餅啦，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呢，
0: 佢卷完出嚟好似我嘅前手，即係手
1: 踭咁大，
0: 手踭去到拳頭都好長下嘅，卷起啦，卷起一個卷。
1: 咁佢會唔會咁樣揈㗎？
0: 唔會。
1: OK。
0: 唔係咁，唔係咁樣揈嘅。佢嗰個做法咧，就係都今日都想同大家講下嘅。佢有一個大圓餅啦，嗰個黑色嗰啲你當係一個鑊咁樣啦，但係其實佢就似我哋整呢個。K K 咁样，即系我讲嗰个班 K 班 K 咪有个黑色大圆盘嘅，咁嗰个直播嘅时候，就是、当然佢哋就唔系啲咁西式嘅大圆盘发热咁样啦，佢都系用火嘅，跟住然后系少少圆粒落去咯，即系佢又唔 exactly 系镬咁样嘅款嘅，咁跟住然后咧。佢哋側邊咧就會有一兜好似面糊嘅東西，你就會見到咧嗰個整嘅人咧就一手拿住一執面糊，又好似削削地，但係又俾佢拿到一執咁樣嘅。
1: 即係佢嗰個面糊係一劈嘢，
0: 一劈嘢，
1: 但佢可以用手拿。
0: 佢用手拿得到嘅，所以嗰、那個
1: 咁佢嘅手會唔會張住曬？
0: 梗係會啦，梗係會啦。咁跟住然後咧，
1: 因為佢唔倒落去啊，我就唔明白。
0: 因為佢就唔係水狀。真系佢真系面糊揦得起嘅面糊嘅状态，然后佢揦起好似揦起一嚿咁，就抹啊，好似你抹镬咁样咧，由个边边开始抹，一佢抹到佢成个镬都充满住黏住咗佢呢个糊，但系其实咧佢嗰个镬咧都系热到见到出烟噶，咁所以咧啲人都会问嗰个人啦，你唔热嘅咩？佢话因为那个糊好冻嘅。
1: 哦
0: 所以咧就唔会话辣亲嘅，
1: 即系依个唯快不破喎，又系嗰啲，
0: 系啊，
1: 即系好快咁抹一嘢落去，咁跟住佢就应该系脆啦，整咗出嚟应该系脆身。
0: 系啦，佢嗰个面嗰块皮咧就系、是、即系你话佢唔系完全脆咧，佢又唔系完全脆晒嘅，因为咧佢仲要接啊嘛，如果你脆晒咧，其实就会烂噶啦嘛。
1: 系系系。
0: 咁佢嗰个质地咧，我相信嗰、那个用嗰个面粉做嗰个糊啊，杂粮做嗰个糊整出嚟嗰个薄饼咧。其实喺用料方面咧，系有一个 recipe 系几靓仔嘅。如果唔系，唔会系我即刻谂，我都系话哇，佢烧咁耐唔脆咩咁啊？仲卷之后
1: 系咯，同埋你话抹一下上去，应该系薄身，
0: 好薄噶，好薄噶。佢系真系用嗰个热力同埋佢手上面有糊黏咗佢落去咁样嘅咋，薄薄嘅一层。咁嗰个火候控制方面咧，其实都系亦都即系大家系都觉得。佢都几犀利喎，咁样，因为你块皮又冇好窿嘅，就啱啱做到脆口，而里面系做到软，所以佢做到一个接到嘅状态。
1: 系，
0: 咁佢抿完一下，其实都冇等好耐噶啦，就即刻撩起呢块皮放喺侧边。佢摆唔同材料嘅地方咧，
1: 系，
0: 然后就会走去拣你要嘅材料咁样噶啦。咁佢所有甚至到去到个调味咧，都系一次过咧喺呢个。饼上边咧去做嘅，即系我眼见嘅咧就系譬如佢本身有个酱咧有芝麻啦，然后问你要唔要辣啦咁样，佢先系沟咗呢个酱直接倒落去嗰块嘢度咧，然后攞个匙羹喺度磨，跟住叫做捞匀咗咁样，系抿晒成个薄饼嘅，咁就似我哋整 pizza 咁样，佢会摆一个番茄酱咁样嗰种情况咁样抿。

0: 成个圆形都系啦。
1: 系。
0: 跟住之后呢就会揀食材啦。咁食材其实你唔揀呢，佢本身呢有啲乜嘢呢都会摆晒落去嘅。咁里面可能会有啲咩呢，榨菜呀、火腿呀、虾皮呀、芝麻呀、然后仲有嗰啲海带呀，跟住亦都有大豆芽啦，或者一啲菜类咁样嘅。咁睇你自己鍾意食啲乜嘢。咁啊，可以叫佢走某啲你唔鍾意食嘅嘢，你唔讲呢佢就帮你落晒落去㗎啦咁样。
1: OK。
0: 因为蛋嗰啲嗰啲都有㗎。蛋啊、火腿啊、蛋呢同埋我睇嗰个呢佢就都几有特色嘅。佢唔係用雞蛋嘅添，佢係用鴨蛋嘅。咁佢就话佢哋呢个地方大部分人都係食鴨蛋㗎啦。
1: 我哋家乡兴嘅。
0: 係啦係啦。咁就会将佢摆埋之后呢，基本上就你叫做翻一下，然后呢喺你左或者右边反再接一下少少，令到佢唔漏，但佢另一边系唔会封嘅。即係我哋平时食嗰啲叫做卷，嗰啲叫做鸡肉卷饼咁嗰啲，佢两边都会卷好晒㗎嘛，即係会直情一个卷咗之后切开一半俾你食咁样㗎嘛。咁佢呢即係佢哋個呢一間啦，比較火熱嘅呢一間啦，佢個做法呢就係其實佢只會接叫做封一邊啦，跟住然後就卷卷卷卷，咁卷完出嚟呢嗰一條嘅餅就已經係我頭先講嗰個尺寸啦，應該有三四十cm 嘅可以。
1: 咁你係由上面即係冇封嗰個開始
0: 食，由冇封嗰邊開始食，你就會食到一啲脆脆皮先嘅，跟住就開始有餡啦咁樣。咁其實都幾敷㗎喎。咁我就喺度諗啦，即係呢個會係一個主食啊，即係日常嘅主食啊，定係點？原來呢喺佢哋浙江呢度呢，呢個係佢哋一個鄉土嘅早餐美食嚟嘅，亦都係一啲街頭小食啦。而家即係興咗之後就即係一日到黑就有得買啦。但以前其實佢哋係一個早餐店咁樣。
1: 都幾得意喎呢個，即係同埋都我想象得到係咩呀，因為有少少似呢我細個去北京食嗰啲雞卷。
0: 係類似啦，其實都係類似啦。
1: 係呀。
0: 即係一啲卷配嗰啲擺咗肉呀咁樣囉。
1: 係囉。
0: 咁但係嗰個皮嗰個做法呢，就即係各處鄉村就各處例，佢哋有自己一套嘅。咁因為呢、這個窩拉頭呢，其實佢仲俾人哋嘅感覺啦，點解即係好鍾意，就係佢仲有一種軟糯焦香又可以脆又可以軟咁樣呢，大家就覺得食落好得意呀，即係有啲嚼口呀。
1: 係。
0: 所以就吸引到佢哋，其實好多人都會食。咁而頭先講嗰個材料方面呢，話嗰個皮呢，其實佢幾得意㗎。我都係因為呢次呢，我先至即係我搵資料嘅時候呢，我先至知原來有一種粉係叫雜糧粉囉。
1: 雜糧粉。
0: 係啦，即係唔同嘅糧整出嚟嘅，即係磨出嚟，即係可能麵粉我哋平時就淨係咪高筋粉、低筋粉咁樣，即係佢可能係會有粟米粉、糯米粉，又唔知咩粉，撈撈撈撈撈撈咗一種叫雜糧粉嘅一個麵粉出嚟囉。咁我係平時係我冇見，我相信我香港都應該好難買到呢個叫雜糧粉嘅。
1: 我覺得係應該有一包咁樣買嘅，可能係。
0: 係呀，因為佢係用粟米粉啦、黃豆麵粉啦、再加埋麵粉啦撈出嚟嘅。咁即係佢撈完之後呢，煎出嚟呢就會有我剛才嗰種效果，就係相對地佢唔會完全脆曬，但係又唔會淋白白。
1: 係。
0: 因為我哋好少用黃豆粉㗎，喺我哋即係譬如整 bakery 方面。
1: 係係係。
0: 咁所以我話呢個雜糧粉對於我嚟講呢係一個幾新鮮嘅食材。
1: 係。
0: 我係冇用過佢，亦都冇諗過有一樣咁樣嘅嘢囉。所以即係我哋平時可能我哋整嘢食啊，或者整蛋糕啊，我哋都會溝粉嘅。咁就算中式我哋做調教一啲醬汁嘅時候，我哋都會撈嘅。但其實我哋撈嘅粉呢，我都冇遇過黃豆麵呢一種麵粉囉。咁所以我話我冇接觸過佢，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新事物咁樣啦。
1: 但係呢個特性係咩呢？即係譬如你話咁我用得呢個粉，
0: 我相信佢個味道幾香嘅，即係黃豆粉我哋平時食啦，有咩機會會淨係食
1: 過
0: 嗰個係糯米粉。黃豆粉呢係我哋有段時間好興食嗰啲韓式嘅甜品嘅時候呢，係興起咗食 有一种粉染落去，黄黄地，但系冇乜味嘅，嗰只咯。但系平时我哋糯米糍普遍用咧，都会系用炒熟过嘅糯米粉、哦、或者系炒熟过嘅面粉嘅。咁而你话黄豆粉咧，就可能我哋食日式缺饼。
1: 嗯、
0: 日式缺饼，如果你食黑糖味咧，佢就系做黄豆粉俾你啦。但喺我哋中式嘅一啲甜品类咧，少见佢嘅、
1: 嗯，
0: 少见佢出现嘅。但系即系，但系当然佢哋都会有用到黄豆面去做其他嘅一啲配搭啦咁样。但系我就冇谂，原来哦咁样捞完之后咧，就叫做杂粮粉咁样咯。
1: 系。
0: 咁啊，究竟杂粮粉仲可以演变啲咩？我谂我都会研究一下，因为我觉得佢个。texture 好似几好啊，做出嚟，
1: 嗯哼，
0: 同我哋平时如果我话我哋捞 pancake 咧，嗰块皮系真系争好远嘅。
1: 系，
0: 当我睇住条片睇咗佢半个钟喺度整嗰嚿嘢嘅时候，我都觉得佢嗰个嘅材料系对于我嚟讲系我唔认识咯。咁我所以我就都望咗好耐，因为佢熟嗰下咧，到佢搣起呢块皮咧。真係有別於我平時見我哋做嗰啲咁嘅薄餅皮呀。
1: 係。
0: 咁所以都幾新鮮嘅。同埋佢裏面可以夾啲乜嘢呢大部分都係鹹食呢。咁、係我自己喺做夾餅裏面好少接觸囉。我自己唔鍾意咁樣。我成日覺得嗰塊餅係應該係甜食嘅。
1: 即係應該係士多啤梨呀加 cream 咁樣。
0: 係啦，因為譬如而家有時嗰啲嘅格仔餅呀、啊、或者係食嗰啲早餐嗰啲叫 all day breakfast 嗰啲呢食 double cake 呢其實都好多做咗鹹款㗎啦。
1: 係。
0: 冷蛋加bacon 咁樣去食㗎嘛。
1: 係。
0: 我都從來都唔係㗎我都係當甜食咁食返佢嘅。咁但係呢個呢佢嗰個皮呢佢唔係做甜嘅方式呢咁我覺得咁就應該幾夾因為我唔鍾意鹹鹹甜甜撈埋一齊㗎嘛。咁我覺得啊幾新鮮喎、啊、件事。咁
1: 咁我又想問一下呢嗰、那個餅你話頭先我睇半個鐘頭啦佢可以做得幾快呢
0: 佢其實分零鐘都做到包好咗一件㗎啦。佢都浪縮咁樣係不停換唔同嘅客人咁樣只不過可能一個客人佢會要四條咁樣囉。
1: 係。咁你話佢會賣曬㗎嘛即係可能。
0: 係啊佢食材用曬咁就冇㗎啦同埋嗰個兜咁樣麵粉咁磨曬啲。
1: 佢幾大兜啊嗰兜麵粉。
0: 咁都好大兜嘅。咁、哦、但我相信係食材方面即係撈入入面嘅食材方面嘅嘢用晒呢咁佢就叫做完結咗佢一日嘅收工啦咁樣。因為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地方佢哋買嘢呢除咗我講而家呢個窩拉頭啦咁其實仲有嗰啲滷水呀、啊。都係好出名啲人睇直播呢就係整嗰啲整嗰啲滷水呢。跟住喺度切啦即係譬如我要幾蚊豬耳幾蚊豬潤跟住咩豬手咁樣呢
1: 直播
0: 但係好多人睇我想話你聽。
1: 啊、
0: 我自己都即係睇完都好似阿航啊點解咁多人睇呢咁同埋呢佢會有一啲興嗰個玩法呢就係、是、譬如我頭先講呢一個啦。咁同樣都有好多人做唔同嘅食物呢即係譬如我話俾你聽我點樣去整呢一個榴蓮鬆餅咁樣咁佢就會去買榴蓮啦跟住然後買麵粉啦買唔知乜乜乜乜乜買曬所有食材之後呢佢就會話總共用咗幾多錢其實成個過程佢拍住嘅。
1: 係呀。
0: 咁跟住然後呢咁佢就做佢要賣嗰種食物出嚟啦。咁佢哋就譬如我呢個食材呢堆食材我買咗15,000元咁樣跟住我而家去開檔啦夠鐘啦咁樣咁我開檔喇喎。其實好多時呢即咁當然拍得出嚟嗰啲都係一啲網紅店啦我相信。其實佢哋都真係可能喺3-2個鐘間呢就已經賣曬㗎啦。
1: 但佢買食材買10,000多元啦。係
0: 啦
1: 佢
0: 買
1: 個
0: 回報返嚟啦回報返嚟啦多一個倍數。
1: Okay,
0: 最少多一個倍數。以我見到嘅最少都有多一個倍數。
1: 咁正常嘅咁唔通你蝕咩
0: 係啊，咁即咁你見佢好似擺檔擺幾個鐘咁但係佢事前功夫做好多嘅同埋又好似呢即係當然我唔知佢會唔會有啲咩秘方其實係冇喺個畫面度俾你睇到啦 咁你会见到嗰啲食材啊，咁真係佢咁样捞捞捞佢俾晒成分你，咁样讲晒成分出嚟俾你。咁你令到你会諗哦，我都去摆个档啦。咁当然香港唔可以啦，即係我哋唔可以做无牌小贩㗎嘛，咁样。咁但係都即係几吸引㗎喎。
1: 即係你无论当系一个美食嘅 blogger 去睇，又或者系当一个系叫做搵即係叫做做生意嘅角度。
0: 创业啊，系啊系啊。
1: 都系好睇嘅。
0: 都好睇㗎。即係因为我都系见到我屋企人即係其实我弟父开住嚟睇，我觉得咁搞笑喺度睇嘅，跟住然後我忍唔住，咁佢開住我咪又睇下咯。咁啊，仲發現咗呢一個食物都幾吸引啦。雖然我哋未有得食嘅，咁啊，即係但係如果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可以嚟揾嚟食下嘛。
1: 係，咁啊，大家都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啦，咁啊，睇下有冇呢啲咁樣嘅消息。
0: 窩拉頭，
1: 窩拉頭，咁啊，大家即係寫低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却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先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斯基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治愈的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是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书院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正啊，
9: 健威有咩睇啊？
8: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9: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0: 哇，今个礼拜健威导赏团啊，犀利啊！你听到我生猛晒，
1: 系，
0: 因为我又讲翻我自己最中意嘅嘢，
1: 系。
0: 其中一样嘢就系、是、今日我哋定咗个题目，因为我哋其实一个月之前我要交题目咁、嗯，我今日礼拜咧交个题目咧就系讲细标啊，即系咧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其实嗰个标嘅 size 咧系不断有转变。
1: 都有嘅、啊，即系我都有睇表，因为我都走在即系买唔买一件事都走在潮流嘅尖端噶嘛。
0: 系，
1: 咁我又知系咯，近期兴啲咩表款咁样咯。
0: 系，咁其实近呢几年咧系兴翻细表嘅。
1: 系，
0: 因为讲紧即系我自己去即系中意睇表啊，或者系睇呢啲咁样嘅装大嘅装饰嘅时候咧，其实嗰阵时系兴大表嘅，即系大表嘅意思咧就系讲紧40mm，
1: 系大表面
0: 或楼上嘅，系啦个表面咁就叫做大表啦。因为以前传统可能系男装表最大可能38-39mm 已经好大嘅，咁系去到即系我谂系讲紧即系2010年左右，2000年打后零几年就兴大表面。哇！越整越大，我見過50几mm 嘅都有見過。
1: 嗯，
0: 咁50几mm 你基本上你戴唔到上身，你哇成個指南針咁樣咯，
1: 遮住曬咁樣噶。
0: 係啦，咁當然咧，你都會有好多討論，就係啲人會上網又好，或者係去問啲師兄就問話：喂，我隻手比較幼，即係我的手咧就唔知幾多寸，咁我戴咁大嘅錶得唔得㗎？咁嗰陣時咧，其實你就会有好多人话，因为近呢排咧就兴大表面，所以你就算只手咧，好似阿健威只手，我其实嗰啲都叫右手，男装手系右手，哇，戴只44-45mm 嗰啲咧，其实系唔靓噶，我觉得
1: 系啊，
0: 但系嗰阵时真系兴。
1: 我唔知道，因为我咧系中意戴大表面嘅人嚟嘅，由细个开始已经系咁噶啦，即系我只手前手都好幼嘅，
0: 系。
1: 咁但係呢我又觉得我 carry 到喎、
0: 啊。點樣呢，你有冇试过呢你打咗表之后影自己一张相望一望。
1: 影自己。
0: 因为你自己望呢，因为嗰陣时譬如兴大表面呢。
1: 係。
0: 咁你就望呢，睇惯咗呢，你觉得戴咩都好睇。咁但係呢你试下影返张相睇返自己呢，就觉得啊咦有啲过大。
1: 嗯。
0: 係啦。
1: 不过我又唔会买到超级大嘅，但係我就一般我唔戴女装表囉，即係我唔係戴女装表 size 嗰啲人嚟嘅。譬如嗰啲智能手表啦，楞住我哋自己本身电话一个平台咪有、嗯、即係有佢嘅智能手表㗎嘛。是我都係买嗰隻叫所谓 45mm 嗰隻嘅。
0: 45mm 好大喎。
1: 係 ,40, 我係用 45mm 嗰隻㗎。
0: 即係已经係大
1: 了。因为女装嗰隻呢係好細嘅。我戴咗之后我自己觉得其实佢都唔細嘅。只不过我自己惯性戴大表，我就觉得戴咗落去好细啊！我唔中意见到我个
0: 好多手
1: 嘅位置，我中意成个表面系 cover 啱啱 cover 我个嗰个叫做教位呢个位置，我就觉得唔 fit 啦咁样咯。
0: 女装即系女性戴男装表咧，其实都系有另外一个学问嘅。
1: 嗯，
0: 其中一个最多人讲咧，就系响好几年前咧，郑秀文。在一套戏里面呢戴过一隻好大隻嘅男装表，好多人讲嗰陣时。
1: 係咩？
0: 咁但係因为佢本身佢戴得好靓，佢真係好衬嗰隻表。
1: 嗯。
0: 因为女性戴一隻咁大隻嘅男装表呢，有时会啲人就会话喂 carry 唔到喎。
1: 係。
0: 但佢係戴得好睇。
1: 我都 carry 到。
0: 咁所以呢、這个但你可以试下买隻嚟玩啦。
1: 不过我唔知道你讲边隻。
0: 我先头我 send 俾你。咁我今日要讲咩呢，即係讲细表呢，其实近排呢就呢两个礼拜啦，你响咗啲社交媒体嗰度睇呢，就有一隻细嘅表，
1: 嗯，
0: 有一隻细嘅 vintage 嘅平价手表呢係好 hit。
1: 突然间学市
0: 突然间好 hit， 好多人讲。咁唔係淨係讲緊我哋香港啦，直情係成个亚洲啊，
1: 嗯，
0: 又或者可能有啲即係其他海外嘅地方呢都好多人谈论呢隻表。咁个表嘅特色呢就係咩呢，第一就係我哋今日
1: 细
0: 隻。因为呢其实呢一类嘅细隻表呢通常係个特性係咩呢，佢好旧啦，即係佢个款好旧式啊，
1: 嗯，
0: 因为佢呢其实係喺90年代早期呢就已经出㗎，或者係讲緊80年代嘅时候就已经有呢个咁嘅初型。 咁有一隻方方地形嘅西装表。第二就係佢嘅 function 呢好簡單嘅啫。佢就係一个时针面加一个好細嘅液晶体面。咁呢个呢因为当年嘅技术所限呢，液晶体你要做成塊表面液晶體呢，其實嗰個價錢就貴啲，所以通常呢如果嗰陣時有啲表話要做啊，我要做個行針跟住加少少液晶體呢，嗰、那個液晶體只係能夠顯示時間嘅啫，最多都係咁、可能即係、如果加埋咁就可能有少少計時嘅功能等等嗰啲咁嘢啦。咁好啦，咁另外第三樣嘢呢就係價錢好平。咁佢平到係點呢，即係佢喺唔 hit 嘅時候啦，讲緊百几二百蚊呢就已经係可以交易到。咁所以呢係深受一啲即係譬如話我哋有返學啊中學生啊等等喜爱。咁我細个嘅时候呢都曾经有一段时间一啲中學生呢係好興戴某一啲款式嘅表嘅。咁其中有一啲呢就係因为嗰个表好平，就令到呢有啲中學生呢就会联群结队咁样去买啦。即係好似我哋三五个人係朋友嚟嘅，我哋一人一隻。或者我哋一人一隻色，咁可以齐晒五隻色，或者系我哋三个人有三隻色，咁可以买到。咁所以咧呢一类，第一平价，第二细隻，第三简单分常表咧，其实嗰阵时系深受一啲即系中学生欢迎。咁但系后尾啲中学生会大噶嘛，咁佢都可能会留意其他表嘅新闻啊，或者佢佢应该觉得呢、這个已经唔啱我戴啦，我应该要戴翻一啲成人嘅表咁样，咁佢所以就会脱离咗呢个市场。咁近排一个好唔寻常嘅情况就系咧，即系呢一类嘅手表又 hit 翻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今日主要都系想讲一讲啊，有一只咁样嘅手表留意即系出现翻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会讲下细表点解会 hit 翻，或者系会成为咗即系好多人近排吹捧嘅对象咧。咁啊又可以留意下，因为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观赏啦、美学啦，或者系有啲历史因素咧，大家可以留意嘅。

0: 正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2: 今日我哋讲细标啦，头先又讲啊，其中一只啊好 hit 嘅标咧出现咗，咁其实有一个情况咧，啲人就话啊，其实嗰个标嘅标面咧就有似某一啲嘅大品牌嘅标面，因为咧其实近呢几年咧就出咗一啲冰蓝嘅面啊，或者系啲翠绿色嘅面咧，咁就可能系一啲贵嘅标咧，就系呢个咁样面嘅。咁但系咧，如果你买百几二百蚊都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咧。啲人就覺得，哎，呢個係一個平替啊，係啦，咁就即係啊，好似慳咗十幾萬咁樣咯，即係學啲廣告話齋，咁即係當然啦，你係咪覺得啊咁樣就可以平替到咧？咁樣呢個係另外一件事啦。不過我哋今日咧就講細標，頭先喺播歌之前就講啦，就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意味嘅，因為咧喺好耐之前咧。即係你話即係啱啱即係開始即係手佩戴嘅錶嘅時候咧，就譬如三十到五十年代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一啲三十至四十毫米左右嘅錶，咁係好常見，即係我哋叫做啲古董嘅錶啦，咁通常都係細裝，我哋叫做咁細 size 嘅，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咧，其實係因為有個技術嘅限制，咁啊令到佢唔能夠做得好大，咁所以咧就通常咧就係細細隻咁樣，咁去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咧，就有一啲自動機芯嘅出現啊，或者技術進步咗咧。咁咧佢個錶殼咧就稍微大隻少少，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去玩翻啲我哋叫 vintage 嘅錶咧，多數都係講緊係玩七十年代左右啦。嗰、那個錶咧通常都係36mm 去到38mm 左右，係好常見嘅。反而如果你話真啊，我係中意玩一啲嘅叫古董錶，如果係七十年代，你揾到一隻差唔多40mm 咧，係好少有。咁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嗰陣時即係大家要留意嗰個歷史嗰個背景啦。好啊，去到八十年代呢，其實係好多嘢都開始大隻咗啦，因為有潛水嘅運動出現啦，咁又有一啲運動時計啦，咁所以呢其實係40mm 以上呢係好常見啦，去到八十年代之後。咁呢就去到2000年打後啦，直情係去到一個極致，那個極致就係越大越好。总之就系只表牛龟咁大咧，就系咁俾人睇到咧，咁就好似好开心咁样啦。咁所以咧，正正就系我哋头先一开节目讲啦，即系2000年打后咧，其实即系哇，好大只嘅表咧就系好受欢迎，甚至系啲人会觉得系总之有大嘅就买大只咁样咯。咁就甚至有啲牌子咧，直情佢根本就唔会出细装表啦，佢净系出大装表。佢嗰個錶係講緊43打上，即係43、46、47，就算我頭先講50幾 mm 都係呢個牌子出嘅手錶嚟。咁但係呢去到後期啦，2010年尾，差唔多2020嘅時候呢，就興返一個復古潮，同埋呢興返一個細嘅錶面出現囉。咁所以呢啲人就會覺得啊，咦，其實都唔使太大喎，反而呢就係攞返一個適當嘅 size 呢就反而更加好。咁其實呢有原因嘅。咁個原因係啲咩呢？第一樣嘢就係喺佩戴方面，因為呢你知道譬如戴錶或者係即係你戴一樣嘢上身呢，其實好着重嗰個平衡感。即係我哋就算呢用相機都好啦，啲人都會講話你本身個機身同埋裝個鏡頭之後，咁、那個機身同鏡頭係咪攞到個平衡呢？咁呢個就牽涉到你使用嘅時候嗰、那個方便同埋舒適性。當然你一隻錶戴喺個身上面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喂，其實咁大隻錶，如果佢本身係有一定重量呢，其實係有一個負擔嚟㗎喎。 所以有啲人就會用物料去應付呢件事啦，就可能用钛金属，有一隻好大嘅表面，但係佢呢用钛金属，所以呢佢就有出現一個好輕嘅机身出現咗，咁避免咗一個唔平衡嘅問題。好簡單，即係如果聽眾朋友而家手上面有你自己一隻佩戴緊嘅錶，即係拎起手嘅時候或者戴上去嘅時候，你會唔會嗰個錶頭重過條錶帶呢？即係特別重，即係好似墜咗落嚟，又或者呢你喐兩喐嘅時候呢，個錶呢係好容易反咗落去出面嘅，
3: 鬆落去後面。
2: 咁呢個呢就係個平衡感啦。咁當然如果你覺得其實冇問題嘅，我都覺得舒服嘅，或者我條錶帶即係戴得啱啱地就冇問題，咁其實呢個唔大問題嘅。咁但係呢個佩戴感係一個情況啦。另外一個呢就係個視覺嘅平衡度，因為有啲人呢都會講話，當一隻咁大嘅錶面出現，除非你係一隻好複雜嘅計時錶啊，或者係功能嘅錶，咁但係呢如果你只係得大三針喺度行下行下呢，你就變咗有好多嘅空白嘅地方出現啦。咁所以呢有啲人就會話啊，其實呢太大嘅錶面呢喺視覺平衡方面呢就可能做得冇咁好喎，咁樣。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從美學嘅角度睇呢，細嘅直徑嘅錶呢俾人感覺上面呢就斯文啲，因為通常大嘅錶面呢都係喺運動錶裏面出現，咁就有一種粗礦嘅感覺，咁反而細嘅錶呢就有一種斯文嘅感覺。呢個係從歷史可能以前因為比較典雅嘅錶身就都係啲斯文人戴，咁去所以呢戴返啲細嘅錶呢就感覺上面呢就好似咦斯文啲喎，咁樣
3: 都係嘅，即係望落個感覺都係嘅。
2: 係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頭先我哋講啦，如果你好大嘅錶面，因為你手細嘅男士呢都未必戴到，何況係女士呢，咁所以呢有啲人就會覺得如果一隻適中嘅錶男女都合適嘅話呢，就可以打曬成個市場啦。呢個係從一個 marketing 嘅情況裏面，咦又係㗎噃。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從一個即係價值嘅機制去講啦，因為呢其實近年都吹緊一個復古風啦，咁所以呢其實譬如呢一類嘅細裝嘅錶呢係有一種復古嘅情懷喺裏面，咁所以呢就咁啱食正個市場呢，又會覺得係出返一個啱 size 嘅錶呢，又食到一個復古風嘅市場，又配合返而家即係啲人追求返細 size 嘅需要喎，咁樣。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個敘事性啦，就係呢通常呢譬如一啲細嘅錶面呢裏面就可能會隱藏住某一啲故事，你會見到呢好多大牌子呢近年吹即係叫近年出返一啲細錶面嘅錶啦，又或者佢復刻翻佢當年，即係可能講緊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嘅腕錶咧，佢都會講翻佢當年嘅故事咧。而我第一個飛行員係戴過嘅錶，揸飛機咁樣就橫越太平洋，即係嗰類啦。又或者佢係一個我哋呢個品牌第一次嘅出嘅一個咁樣嘅錶。咁嘅標款咁樣，咁佢裏面呢都會包一個故事喺裏面，又或者最簡單嚟講呢，你會見到有很多年青人呢佢會帶返即係我哋叫 old dad 嘅 watch 即係好似爸爸或者係阿爺年代嘅手錶，因為佢都係玩緊復古風嘛，咁所以呢就裏面呢就會有故事，就可能譬如佢帶出去就會話俾人聽呢個呢我係我爸爸嘅錶嚟嘅，佢就留咗俾我，又或者呢個係我係阿爺嘅錶嚟嘅，佢就傳咗俾我啦，咁樣咁人哋就會覺得咦係一個錶裏面呢其實係有個故事喺裏面，即係你除咗一個穿戴普通嘅飾物之外呢，你仲有一個故事呢可以話俾人哋知，咁所以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復古風嘅出現啦，又或者係本身我哋希望即係除咗一件普通嘅穿戴物品之外呢，都係想係有一個故事喺裏面，而嗰個故事呢係同我自己本身嘅人啦或者係家屬呢係有聯繫。就算我哋睇戲呢，其實你好耐之前呢睇一套危險人物 Perfection 嘅戲呢，佢裏面都有提到嘅，就係話佢有一隻錶係個阿爺唔知二戰嘅時候留俾佢，即係總之佢阿爺有過身，但係佢留咗啲錶俾佢，咁就有一個故事喺裏面囉。咁所以呢其實譬如呢一類嘅腕錶嘅故事啦，或者細嘅風潮呢，其實就已經係席捲緊全球，所以你可能譬如有啲朋友可能未必有留意開啦，又或者係我 以前有留意开嘅，而家呢近呢几年咧就少咗玩啦。即系好老实讲，即系近年系少咗人玩表嘅，真嘅。因为即系啲人玩
3: 咗其他嘢嘛，
2: 电子表啦，或者系我哋叫智能手表啦，所以传统手表系少咗人玩嘅。不过就譬如可能听咗今日讲咁啊，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其实腕表嘅故事咧系继续咧系一路出现紧，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送俾呢日大家呢只歌啊，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啊，尹光 featuring 嘅 Billy Choi 嘅作品，几得意啊，留意一下。